0: 年至今，中证银行指数涨了40%。从今年来看，应该说银行股的走势都充满着反转。
1: 上半年，中证银行指数累计下滑10.9%，公募持仓降至历史的低位。进入下半年，板块修复信号强烈。七月单月板块上涨13.41%，同时 A 股银行板块年内涨幅达到了59%。南京银行、江苏银行、中信银行等股价都创出了历史新高。
0: 其实啊，不只是 A 股，美国银行业的三大巨头摩根大通、美银和富国，自2024年以来的涨幅都超过了70%。另外，在欧洲方面，法国的巴黎银行涨了86%，德国的德意志银行涨了182%。
1: 说回 A 股，大家不禁会追问：银行估值逻辑正在发生变化吗？是什么推动了股价？市场人士认为，那一方面呢，科技股回调时资金趋利避害的本能，让银行股成为了避风港。另外，最为积极信号是银行净息差迎来了4年多的首次单季回升。
0: 与此同时，机构的资金呢也在加码。8月2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引导险资加大对高股息、高稳定金融资产的配置。市值规模大、分红稳定性强的银行股成为了险资重要的布局方向。
1: 看来市场对银行股的定价逻辑正在被重新的审视。不过，银行板块有望从高股息防御资产向高确定性权益资产重估吗？如何看待其后期的走势和对市场的影响呢？来关注一下场内嘉宾周坤的观点。早上好。
2: 确实我们如果看银行板块最近的走势，确实是走得非常强的啊。刚才主持人讲到了，有几个银行股在创这个历史新高，包括我们可以看银行指数实际上一直在一个这个历史高点徘徊啊。实际上为什么表现那么强？当然大家实际上从盘面可以看到了，就是它跟科技股呢有一个这个很明显的跷跷板效应。在七月份科技股大跌的时候，银行板块是一个震荡上行的啊，很明显的一个反向的关系，说明什么呢？说明资金从这个高位的科技股流出，在情绪降温之后流向这个低位的银行板块避险啊。所以这一波大家可以看，银行板块又走一波上升趋势，对应的正好是从上周二开始啊，就双创指数为代表，这个科技股再次出现调整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实际上银行我觉得中期逻辑啊，有一个需要大家关注的，就实际上它目前这个估值啊还是非常的低啊。大家如果看银行板块整个市盈率啊，基本上中位数市盈率在6倍的市盈率左右，然后股息率呢也基本上在5%的股息率。带到现在整个我们国内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只有1.7%啊，就是说我们把国债收益率1.7%跟银行股息率5%相比啊，实际上银行它这个位置是具备中长期投资价值的啊。银行之前为什么估值那么低？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可能资金担心它的可能在房地产的这个风险暴露的比较多，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房地产进入一个底部周期之后，实际上风险并没有说有一个很明显的暴露啊，所以在这种情况，我觉得从这个资金配置的角度来看，那就是银行的这个内债券的属性它的一个相对确定性5%的分红率，如果业绩相对稳定的话，这个板块我个人认为是具备一个中长期投资价值，就是它的估值市盈率估值可能还会回升，包括股息率随着资金的这个重新配置，它的股息率可能会从5%因为股价的上涨继续的往下降，可能会降了4%-3%左右，可能是相对比较合理的组成。
1: 好的，非常感谢嘉宾的点评。接下来关注一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两部门发布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工信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规划将于近期正式发布。2026年全国原材料工业座谈会召开，进一步细化原材料工业15发展思路。国家知识产权局做好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有关实施工作。我国已成功研制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15规划印发。好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

0: 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成功。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行情。
5: 用九方
4: 选股票，
5: 用九方
4: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6: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7: 近期啊，创新药是主打心跳行情，前一天还是资金追捧的小甜甜，隔天就被资金抛弃成牛夫人，走势呢比坐摇摇车还颠簸。但是拉长周期来看，从6月9日的低点启动至今，创新药指数累计的涨幅已经超过了20%，赛道的回暖趋势还是非常明确的。
8: 这轮反弹最硬核的支撑就是全线超预期的中报业绩，不管是创新药企还是 CXO 龙头，今年的半年报可以说是集体的大爆发，像是石药创新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46025.71%，而药明康德更是直接上调了全年的营收目标，行业盈利拐点彻底的确认。
7: 而且呢，市场也看清了创新药全新的赚钱逻辑，一方面是自研创新药的大单品在国内持续的放量，营收稳步增长，另一方面呢，就是火爆的 BD 出海授权业务，很多药企靠着和李来、艾伯维这些国际巨头合作，拿到了大额的首付款和里程碑的收益。
8: 除了基本面的质变，极致的资金仓位差也是本轮行情的隐性推手。随着科技赛道筹码严重的拥挤，而药板块经过了长期的调整，筹码已经充分的出清，处于历史低位的配置水平，存在着极强的资金平衡高低切换的需求。
7: 的确，全球的医药研发回暖也带动了国内的医药外包订单爆满，药明康德在手的订单超过了660亿，美迪西、兆远新药的业绩也是成倍的增长。机构也明确的表态，创新药已经从过去的题材估值炒作切换成业绩兑现叠加全球化成长的真实行情。
8: 展望后市，9、10月还有国际肿瘤大会等密集的催化，行业利好可以说是不断的落地。那么问题来了，这波创新药的反转行情能够开启新一轮中长期的主升浪吗？那想参与的投资者现阶段又该如何布局呢？来请教一下周坤。
9: 好的，主持人啊，确实创新药这一波的上涨，实际上啊，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带到了这个市场风格的一个再平衡啊。实际上，带到上半年整个科技股啊是占了一个主导群体，资金对于科技股实际上是一个超配的。而医药实际上可能大家传统认为创新药还是一个偏消费的方向啊，所以实际上啊，上半年大家看创新药整个走势是走得比较差的啊。但是随着进入7月份之后啊，包括我们这个出海创新药出海授权的这个金额超预期啊，包括外部由于这个消息面的刺激，实际上资金啊再度对这个医药板块做了一个创新药做了一个关注啊。实际上我们从这个行业逻辑来看，我觉得创新药啊，整个我们国内创新药行业发展啊，实际上是非常类似于我们包括之前光伏啊、锂电池的一个啊行业发展轨迹啊。可能一开始啊，因为这个技术积累、时间积累啊不是太够，可能相对来说竞争力不是特别强啊，但实际上我们国内很多行业实际上是有一个这个工程师红利的啊，包括随着

0: 实验的积累，包括我们这个啊，实际上这个研发的效率啊，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啊。所以为什么创校这个出海能够啊，在国际上占有这么大的一个啊市场占有率，实际上也是因为我们啊有很多这个竞争优势。所以创校之前可能大家把它当一个偏消费的啊，而现在可能在市场风格平衡之后，大家认为它是具备这个中长期成长性的啊。所以这一波虽然说啊有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我觉得，从这个成长性这个逻辑看，我觉得创校这个方向啊，在所谓的消费行业中，实际上这个逻辑是相对来说最好的。而现在整个市场风格又处在一个再平衡的过程当中，就资金之前可能超配科技比较多啊，现在这个资金重新做一个配置啊，之前医药这个方向是一个低配的状态啊，所以从这个资金配置，从这个啊就是风格再平衡来看，我觉得啊这个创校包括从行业逻辑看，后期还会走一波这个啊中期的一个行情啊，主持人。
1: 好的，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工信部15将推动攻关脑智能世界模型等前沿技术。国家能源局七月核发绿证3.06亿个，涉及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122.49万个。京津冀脑机接口跨区域质量强链工作方案印发。江苏到2028年全省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创新药械数量保持全国领先。广州出台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推动停车收费降价改革。国内商品期市日间盘多数下跌，对二甲苯、乙二醇等跌停。
2: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今天邀请到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陈清强，一起来听一下他的最新观点。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的资料。下面的时间我们首先交给陈清强。
3: 好的，主持人，虽然昨天呢我们看到市场依然是缩量的震荡，但是市场并不缺少机会。复盘之后呢，我们发现一些低位低价的品种在最近表现强劲，延续了涨停潮。我们做了一个数据的复盘，发现在盘中有48家股价低于20元的品种，涨幅是接近或者超过10%的。那么问题来了，低位低价的公司并不在少数，那我们该怎么去做到优中选优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一套思路，在关注低位低价的品种的时候，我们可以叠加国资背景的，因为这类品种更具备持续性。我们可以看一下以下的几个案例，第一家公司是北高新，地方国资实控的，最近呢走出了3天2个板。第二家公司华天酒店，湖南国资实控，最近呢走出了加速2连板，启动时价格也就只有2.99元。开开实业，上海国资实控，15天10个涨停板，可以说低位且低价的品种得到了最近市场的高度关注，而能够有国资背景的品种呢，更具备持续性。到底接下来还有哪些低位国资方向值得我们投资者重点关注的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也是给大家送出了一份10元内绩优国资核心方向的精选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清单中的选股思路总结为以下3点：第一呢，一定是聚焦国资实控的且低位低价的方向；第二点很重要，中报业绩一定要做到超预期增长的品种；第三一点，有多路资金抢筹且股价低于10元以内的。围绕3点逻辑，在这份10元内绩优国资核心清单中有做非常详细的解读。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当然了啊，优质的低位的国资重仓的品种呢，它不仅短线具备极强的爆发力，如果复盘历史，你会发现这类品种呢，往往也能走出趋势性的大牛股来。我们看一些例子，比如说1月份湖南白银，也是湖南本地的国资控股的，涨幅高达270%，而启动前价格不足6元。2月份的豫能控股，河南国资控股，总体涨幅达到298%，启动前价格只有6块钱。3月份的华电辽能，中国华电集团旗下的，阶段大涨620%，同样启动前价格只有3块多。到了4月份，博云新材，湖南国资控股的，阶段大涨255%，启动前价格10元。5月份的宝鼎科技，河北国资控股，阶段大涨419%，启动前价格15元。6月份的有研新材，中国有研集团旗下，阶段大涨270%。可以说呀，复盘今年的

0: 行情，好像每个月都有一些强势股背后都具备着国资的身影，而且都是低位低价启动的。所以说呀，低位低价且国资背景的品种不仅短期得到了资金的高度关注，而且复盘历史你会发现也能走出很多具有趋势性的这种高标来。那么接下来还有哪些低位低价的国资品种值得我们关注的呢？今天我们专门给大家整理出了一份10元内绩优国资核心的受益方向的精选清单，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具体该怎么去选，我们最后通过一个案例详细的了解一下我们的思路。围绕着三点逻辑，第一，这家公司呢启动时价格就在5元左右，是安徽国资旗下的企业。另外呢，其公司中报预增大涨84%至118%，属于业绩超预期增长。第三一点，最近我们看到有北向叠加 Q 费扎堆重仓，聪明资金跑步进场。从技术形态上讲，最近走出了一个标准的圆弧底形态。我们认为接下来随着近期的市场的轮动，这些低位且国资背景的品种有望迎来新一波的反攻行情。好了，这家公司具体是什么，还有哪些是符合我们今天选股思路的，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都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份10元内绩优国资核心方向的精选清单中了。现在呢咱们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在这份清单中，三大核心逻辑，第一，一定要聚焦国资实控的低位低价方向，第二，业绩一定要好，中报业绩超预期的，最终还要结合多路资金抢筹并且股价低于10元的三大逻辑，围绕选出来的优秀的方向都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份10元内绩优国资核心方向精选清单中了。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苏兆博士结合了近期市场的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的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接下来是开盘前再说。
2: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的直播节目 ，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记。那么有关于市场的行情呢，我们还是来请教一下周坤。周坤，我们看到今天首先要关注的第一个点就是资本市场非常关注的英伟达的业绩终于是发布了，应该说业绩是大超预期的 ，Q2 的营收利润都是双双翻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今天早上开盘的日本股市和韩国股市目前也是一个上涨的状态。那么回到 A 股，昨天本来也已经呈现了一个止跌的技术走势。那么你觉得英伟达的这样一个业绩对于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今天还能不能在昨天止跌的基础上进一步呈现一个上涨的走势呢？
5: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今天在这个英伟达超预期的业绩下，可能 A 股科技股会有一个小幅的高开啊。但是我个人不认为科技股短期可能还有一个上升的动力啊。为什么这么说啊？实际上可能我们看股价走势，包括看一个分析一个公司，实际上要从两个方向来分析啊。第一个就是当然看它的这个基本面啊。我们如果抛开股价看基本面，英伟达实际上大家如果回顾过去4-5个季度，它的这个业绩实际上呢都是超出很多人此前就是的一个预期的啊。但是我们看英伟达的股价，实际上过去一年它基本上是一个震荡的走势啊。从这个2015年10月份，大家可以看2015年10月份到现在，基本上累计涨幅并不大啊。为什么？实际上呢股价除了看基本面，还有一个原因是它要受到一个资金的推动。我们知道英伟达现在整个市值是已经是全球第一了，对不对？全球第一，它如果想推动这么大的市值， 技术的增长呢，实际上是需要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资金量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家现在对于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一个高投入，实际上还是需要打一个大的问号的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啊，除了英伟达，因为它是受于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个投资，它这个 AI 硬件就是 AI 芯片这一块占到一个非常啊大的一个这个市占率啊。但是我们看到呢，包括谷歌啊，包括微软，包括我们国内这个阿里、腾讯啊，因为在数据

0: 中心这一块的投资非常之大，整个现金流啊就是已经转负了啊，就是大家会对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投资打问号啊。如果说啊未来这个 AHO 发生稍微发生一点波动，他们的巨额投资出现一些下滑的话啊，可能这个预期会变得就是改变非常快啊。所以是为什么啊它的业绩超预期情况下，它的股价并没有说啊跟随业绩啊，过去业绩涨了100%，对不对？但它的股价并没有涨100%，而原地不动啊。所以从这要从这个两个方向来分析啊。然后我们回到科技股来看，实际上科技股我们回到这个 A 股的科技股，包括这个 CPO 啊，包括 PCB， 我们如果看中报，他们也是一个高速增长的啊。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创业板指啊，在反弹一波之后，包括科创五零指数反正就再度出现一个回调啊，包括这个表现实际上明显弱于这个上证指数，包括这个创业板，大家看啊，再度的这个回踩连线，包括这个科创五零指数实际上是基线这个前线这个低点啊，实际上反弹是偏弱的啊。为什么？实际上啊，我觉得还是要从这个资金面来分析，因为上半年大家知道资金对于这个科技股抱团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对，而七月份一波下跌之后，这上半年的套牢盘是非常大的。我们如果看成交啊，过去两个交易日市场成交大概都在18万亿啊，就是跟这个六月底七月初这个啊接近40000亿这个天量相比，实际上缩量了一半，而量能的一个萎缩，上面这个密集成交区就是一个巨大的套牢盘的压力啊。所以我觉得科技股可能短期呢不太这个业绩不太是一个主要因素，更多还是一个资金这个博弈行为，你上方有压力的话，可能短期还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所以为什么最近市场相对来说低位的方向表现相对好一点啊？所以我个人觉得科技股可能短期还是一个偏弱的一个走势，可能还是需要时间震荡啊。后续如果成长放量的话，可能后续还有机会，但是短期确实可能上方的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啊。
1: 好，看来周辉是觉得就算英伟达的这个财报是超预期的，但是对于 A 股的科技股来说，要形成一个进一步上涨的合力可能还不到目前的这样一个时间啊。好，说完了科技股，那对于整体的大盘你是怎么判断的呢？那如果说基于你之前的观点，是不是我们看到可能在大盘在海外科技调整和二次探底的这个纠结当中，它还会进一步震荡，还是要继续等技术形态的进一步的明朗呢？
0: 我个人认为就是八月底的这一段时间，可能指数啊，如果我们看沪指的话，可能还是在这个39点这附近震荡啊。为什么这么说？实际上我们看整个的沪指的这个走势，实际上啊，就是在七月份这一波下跌的时候，虽然说科技股确实跌得很惨啊，跌得很惨，但是实际上沪指呢，3800点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有这个政策脱离的这个迹象，所以在沪指3800点啊，实际上是过去一年多时间的一个啊比较强的一个政策底啊，就是如果沪指继续回踩的话，这个位置啊支撑是会是比较强的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沪指反弹是在这个连线这个位置稍微有个强阻力，长期之后很快出现回落了啊。还是我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就是科技股实际上它往上的话，你是前面有超跌反弹，但是超跌反弹的到一定程度之后，它这个压力就比较大了。而目前大家如果回顾啊过去一年的行情，实际上呢指数的走势跟科技股的走势关联性是非常强的啊。因为六月份包括沪深300很多权重股调整之后，科技股现在占到指数的比例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虽然银行股啊最近实际上是有上涨的，当然可以看指数沪指并没有怎么涨，就是科技股的走势对于这个整个啊上证指数包括沪深300走势实际上影响比较大，而科技股现在如果短期还是一个偏疲弱的状态，那么指数它可能有一个上攻动力啊。虽然说昨天券商有异动，但是我觉得券商这种异动目前看啊也很难有一个持续性，所以如果科技股不涨的话，短期指数可能还是一个震荡筑底的这个格局啊。主持
1: 人，好，那这个指数震荡筑底到底有没有机会，等一会儿再来听周坤的分析。那下面我们再来连线特邀嘉宾马明云，听一下他的判断是什么。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前一个交易日我们看到三大指数震荡上攻，一改前几个交易日比较低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从上证指数的表现来看，我们看到当前上证指数下方30日均线，我们看到这个支撑位已经有效的形成了一个收复。那么下方呢，我们看到成交量出现了连续放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表明做多的动能其实是在逐步的聚集。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下方KDG 的这个指标在最近一段时间连续超卖之后，也是开始出现了收拢。那么这一点呢，其实表明做多的动能其实包括情绪这块也在逐步的抬升。那另外呢，从板块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在前一个交易日市场的这个风格呢是出现了一些切换。我们看到领涨两市的品种主要集中在了一些周期类方向，比如牛市旗手券商。

0: 这个方向，我们看到当天主力资金净流入超过了40亿，并且呢板块指数上涨超过3%，那么这个在最近的行情里面是少有的。那另外一方面，像保险还有这个工业金属，我们看到其实板块的这个涨幅也都在2%以上。那这两个板块资金也是呈现净流入的态势。那么这样一些周期类板块的反弹，对于上证指数的震荡上行，应该来说是起到了比较明显的贡献作用。但是呢，也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市场风格在切换，资金在向一个方向去转移。另外呢，我们看到一些之前比较活跃的品种，像通信、包括医疗服务以及传媒、贵金属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向，资金反倒是出现了一些净流出。因此呢，在市场风格快速轮动的过程当中，仍然是需要做好均衡的配置以及这个仓位管理，耐心的等待市场做多信号的持续释放。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马明。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周坤。周坤，你看刚才马明也谈到，他说资金呢在发生一些转变。你虽然谈到了科技股呢，近期也很难，是吧？能够出现一些大家期盼的强势性的表现。然后呢，它对于指数的压制呢也比较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防御类的一些品种啊，我们看到也有一些表现。它的这个表现具不具备操作性的价值呢？你觉得？
2: 好的。实际上，我刚才在节目中也讲了，就是短期可能啊，适当的还是可以关注这个低位的这个消费的防御，因为科技股确实，我们如果看它的走势，实际上确实上方的这个压力比较大的但是我觉得大家操作短期了更多是这个短线思维这个位置说实话你不能看得特别长甚至一周都看不了。为什么这么多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一周的时间很多板块，比如说这个创新药医药板块，对不对？在上周四的时候医药板块曾经是有一个这个大涨的但是很快的周四因为这个消息面的实际大涨之后，然后呢周五跟周一就是连续了两天大跌然后呢周二又有一个反弹。就现在实际上资金我觉得持股心态并不是特别强，因为可能第一个就是目前这个还是处于一个业绩披露期，业绩不确定比较强第二个呢，就是昨天大家也知道这个美国这个通胀数据又上行，然后可能九月的这个加息预期也有反复所以我觉得大家这个位置第一个选股的话，第一个短线思维控制仓位，第二个是更多去关注一些低位就是之前没有怎么涨的方向比如说可能大家之前消费这个方向白酒关注度并不是特别高，但是我觉得白酒这个位置实际上之前反弹一波回踩之后因为它的位置比较低包括这个消费，我个人认为实际上大家如果看七月份的会议，实际上也提出了就是政策应出尽出，就是尽快出台这些增量政策，所以我个人认为八月底进入九月份之后，可能消费这一块的这个政策预期还是比较强的所以我可能会建议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些低位的存在一些政策预期方向，除了白酒包括旅游，实际上大家看了这两年也有一个异动，包括这个医药这个方向，因为它也是一个偏防御的资金目前在配置所以这些低位的防御的方向可能相对来说就是这个交易的性价比相对比较好一点科技股的话虽然大家看到可能盘前有些消息面的刺激，但是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因为它第一个实际上过去一年时间这个涨幅也确实比较大了，可能上方的压力比较大，第二个呢就是资金实际上可能还是有些审美疲劳，在偏谨慎的情况下可能不太愿意去做一些这个高弹性的方向所以更多还是找一些低位的消费旅游这些方向大家可以去适当的关注一下
1: 好，我补充一点周坤，我们看到九月份其实它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产业事件，你比如说像苹果折叠屏的手机发布，还有这个华为也要发布这个折叠屏的手机，你觉得这个会不会打开一些折叠屏产业链的行情呢？
2: 折叠屏这个方向实际上我觉得它可能更多了还是跟这个消费电子这个板块走的实际上如果回顾行情，我觉得折叠屏实际上在五六月份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波表现的有一波表现的，因为它包括像这个玻璃基板呢，实际上它有一些概念是相关的，但是大家可以看消费电子这个板块，实际上七月份这个跌幅还是比较大的，可能上方这个压力呢也是比较大，所以这个科技股肯定会出现。
3: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4: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5: 大人，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3: 真的吗？
4: 然而， 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

0: 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1: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0: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2: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3: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2: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4: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2: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第30集，傀儡食人。
1: 呀！呀！竟然不带我，非得给你们点颜色瞧瞧。呀！呀！
2: 哈达！哈达！哈达呢？
3: 哪吒，
2: 怎么回事？
3: 好像有妖怪一直跟着我们。
1: 妖气消失了，
0: 我倒要看看谁敢来。出发去九思城。
3: 最后你们是如何制服竹妖的？
1: 那还多亏了我，那个竹妖属实强大，但我也不是好惹的。

0: 肚子有着落了，有东西跟过来了，
1: 管他的，吃饱饭再收拾他们。

0: 什么哪吒，不堪一击，赏金倒是不少。
1: 怎么样，抓到了吧？得了赏钱，别忘了我的一份。
0: 咱这肚子一看就是大气的人。这还是从龙宫买的，不顶用啊。
2: 一个破水泡也想困住我？就这点本事？还有谁？出来！
3: 快跑啊！
4: 哪吒，抓住他们，问个清楚。
2: 文天灵，
0: 饶命啊！
5: 哼，挺威风的，把我忘得一干二净。等着，
2: 就这么办。
6: 说，为什么一直鬼鬼祟祟的跟着我们？
7: 我们只想把您的消息卖给法力高强的大妖，快一点点上前。
4: 没想到天妖的追捕令威力这么大，你是不是应该乔装打扮一下？
6: 哼，我哪吒光明磊落，不需要。你们听好了，把我的消息散播出去，就说哪吒在九思城落脚，不怕死的就过来。
8: 是。
6: 这样我们路上就能少些麻烦，到时候一锅端了。
5: 真是自找麻烦。
9: 哎，跟哪吒在一块儿总那么新鲜啊。
4: 不好，少了一车货。
6: 可恶的妖怪。
5: 不像是妖怪，跟我来。
4: 那是哪儿？
10: 车上撞的是。
5: 九思城，哪吒、哈大，你们等着。等我把这一车货全卖掉，看你们还会不会小瞧我。为什么他们看起来
11: 忘带了？
12: 没事，你等一下。
5: 就在前面。
6: 那正好，九思城也快到了。
5: 这一路上都是薄茶的气味，
4: 偷货的贼说不定已经进城了呢。
13: 通过一下，让我进去。
10: 我们这货都是
14: 上好的茶叶。
5: 我们的茶叶自然是上好的。
14: 一个小丫头哪来的这么多茶叶？说是不是偷的？
5: 不，是我朋友的。
14: 吞吞吐吐，可以。全部没收。
0: 是。
5: 不能没收，这真是我们的。
14: 再啰嗦连你一块带走。
5: 你根本就是想私吞。
14: 大胆。反了你了。抓住他。
15: 哪来的小丫头，胆子不小啊。
5: 看着！
15: 哎呦！
14: 黑石獒，别让他跑了！哼！

0: 海洋妹，货是你劫的吧？
1: 哼，那又怎么样？像我守家，你们自己跑出来耍威风。
0: 真有你的。
1: 他们不讲道理，要抢我们的货。
0: 这么大一座城，还有这种事？
1: 看我打飞他！
2: 快快去禀报大王！
3: 是。
2: 真厉害，太危险了！
1: 哪吒干得好，真是的，又出风头。
0: 进城。
4: 报大王，城门口有几个娃娃滋事，黑石我拦不住，已经闯入城内了。
5: 敢在九思城撒野，我看他们是活腻了，立即派兵缉拿。
4: 是。
6: 慢。是他吗？
4: 回禀大人，正是这画中的娃娃。
6: 只要他还在九思城，就跑不了。先退下吧。
4: 是。
5: 为什么？
6: 这是哪吒，他可是上了天妖追捕令的，不能小看。哼，我们的计划耽误不得。

0: 第31集，贺童子。
1: 尝尝茶吧，你们茶可好了，
0: 来喝茶喽，来试试我们的茶呀，
1: 茶来尝一尝，
2: 来喝我们的薄茶。
0: 珊珊，喝点茶水不？尝尝吧。珊珊，
1: 哪吒，你这个样子会把人吓跑的。大伯，大伯，您闻闻，这可是绝世。哪吒，哼！哎，珊珊，喝茶不？大叔，大娘，哪吒，这里的百姓身上都有细微的妖气，我去看看情况。
0: 发现了问题就通知我。
1: 九司大王府。妖气的源头就在这里。是结界。
0: 说的我口干舌燥。阿大，你那咋样？看来需要一点策略才行。
2: 哪吒，你不觉得百姓们看上去很奇怪吗？
0: 电狐已经出去探查了。
2: 老伯。
3: 请再给我一碗。
0: 哪吒，我这茶止咳生津，清神解乏，欢迎来尝尝。
4: 给我一碗，
5: 我要一碗，
6: 我也来一碗。
7: 我一碗。
1: 在这儿，妖气的源头就在这里。百姓身上的妖气一定跟他们有关，得赶快告诉哪吒。
0: 快看看今天的收获。
1: 策略，你的策略非常完美，免费送茶嘛。
0: 算了，看开一点，为百姓精神解乏，挺好的事儿。喂。

0: 等我们的盘缠吃光了，看你怎么办。
1: 这不会吧？啊？
2: 是店小二，
0: 他好像被控制了。
2: 走，跟上去看看。
1: 电壶。
0: 九司大王和妖怪是一伙的，所以这些百姓才感染了妖气。
1: 可恶！
0: 哎，多亏我这举世无双的嗅觉才能发现。
3: 别啰嗦了，他们要出城了。
1: 拦住他们！
2: 不要打草惊蛇，先查明情况再说。
0: 哪吒终究是个莽撞的娃娃，看我的！

0: 你们几个站住！哼！又是这几个娃娃！
1: 轻点声，大王吩咐不看不语，否则脑袋搬家呀！
2: 哎，哪吒，别冲动！
1: 快快快，关门！

0: 么说，让这么多人来石海干嘛？
1: 快看，前面有个法阵。
0: 这里就是目的地了，我们也进去。
1: 有结界，跟大王府的结界一模一样。
0: 他们能进，为什么我进不得？
2: 住手！干什么？
0: 什么人？
3: 怎么回事？
1: 不好，他身上有妖气。
0: 大唐妖物竟然利用无辜的百姓，可恶至极！
4: 这个小子本事不小啊，在这里动手，惊扰了涅槃玉蝉就麻烦了。
0: 哪里跑？
1: 快，我们跟上哪吒，让他中了妖怪的圈套。哈大，你留在这里盯着这个法阵。
5: 好。
2: 小子，休想打涅槃玉蝉的主意。
0: 涅槃玉蝉，你就是用那个东西控制的百姓，我饶不了你。
2: 还装糊涂，那就打醒你。
0: 敢做不敢当，果然是毁碎妖魔。
2: 看你能扛多久。
0: 啰嗦。
1: 那妖怪擅长空战，掩护，我们得帮帮哪吒。呀！
2: 小文，
0: 糟糕！
1: 砍刀！
0: 谢了。
2: 普通人，不要插手。

这个小子倒是重情重义，可惜过不了我这一关。

0: 也能释放雷电。
1: 风雷翅，
0: 哪吒小心！
2: 哪吒，收回！啊！
3: 哎，怎么回事？我还没出手呢。
2: 你是哪吒？
3: 没错，我就是哪吒。

0: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1: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0: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2: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0: 张晚意，人名，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乱世

0: 府都头，您看这事闹的，
1: 快跟我说，
2: 都头。
0: 少主爷，
3: 都头，下面的人不会办事，惹您生气。下去吧。
0: 是，走走。
1: 你是谁？
3: 小弟姓施，名恩。
1: 你就是施恩？金眼镖施恩？
3: 正是。金眼镖是江湖朋友送给小弟的外号。见过武都头。
1: 哼，闹了半天是你在背后故弄玄虚。
3: 大哥，小弟可是要生你的气了。
1: 怎么说？
3: 石子铺的张青、孙二娘夫妇你认识吗？
1: 当然认识了，他们是我的大哥大姐。
3: 二娘他们要你带一封信给我，可是到了孟州你为什么不先找我呢？
1: 你怎么知道？
3: 你两位借差告诉我的。
1: 王挺跟汤烈？
3: 对，他们把来龙去脉跟我一说，我立即赶到牢城。要不然啊，你那一百杀威棒啊是免不了的。
1: 这什么一百杀威棒啊，我只听说过，不过我还没有试过，倒是想试试看呢。啊，
3: 二哥真有你的。不过啊，那个杀威棒啊可不是什么好长的东西啊。来，二哥请坐下，咱们边吃边聊如何？
1: 好，
3: 请。二哥，
1: 哎，
3: 早些那些事小弟也是知道的。二哥在景阳冈金拳打猛虎，小弟是一向仰慕。别说是有二娘夫妇的这封信了，即使是没有这层关系，您来了，小弟一定会结交您这个朋友。这下好，到了孟州城就到了家了。家父是牢城的管营，一切都在照应之中。
1: 那就多谢兄弟了，我二无以为报，那我就借花献佛。来，干杯。
3: 好，干。前两天啊，听王挺和汤烈说了您最近发生的事，二哥为兄报仇义薄云天，小弟是佩服您的。这次到了孟州以后，你就什么事儿也别管，好好将歇着，有什么事儿跟我招呼一声。小弟在孟州城还小有名气，绝不会让二哥受委屈的。
1: 多谢兄弟啊。
3: 来
1: 来，
3: 干。二哥
1: 干。二娘。
4: 哎，
1: 二娘。
2: 二娘
4: 来了，来喽来喽。
2: 二娘，俺听说武松兄弟发配孟州了，俺们哥仨从河北紧赶慢赶的赶到这儿了。怎么样，武松兄弟走了吗？
4: 怎么样，等着你们啊屁都凉了，早就走了。
2: 那走，咱们去救武松兄弟去。
1: 走
2: 走
1: 走。
4: 都他娘的老实的给我带着。
2: 二娘，你这
4: 坐下。就凭你们仨，别给我二弟添麻烦了。
2: 二娘，你
4: 不瞒你们说吧，就你们仨想要去劫牢还轮不到呢。咱孟州牢城对老娘来说，那不过就是砸一个鸡窝一样的小事儿，可对我二弟来说呢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了。他非得啊要服完三年役，然后老老实实的回家里去做个良民。
2: 那武松兄弟就甘愿受那个罪啊。
4: 啊，我二弟啊他就是个老实人，心事太重。
2: 就等着武兄弟受完这三年罪。
4: 就依着他吧，我已经托金眼镖施恩兄弟照顾他了。你们仨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可以到孟州城去看看我那五二兄弟，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2: 好啊，没问题啊。
1: 好，
2: 好，对，就是让俺们陪五兄弟服三年刑都没错的。
5: 五兄弟也真是的，要说办了西门庆，让我们哥仨给他办了不就行了，还至于自己犯险杀人，真不值当。
6: 饿了。
4: 哎，焦老三，就你最实在了，他话虽然不多可都在点子上，等着老娘这就给你们上去。

0: 快点切，切得慢慢的。
1: 鲍旭他们回来了。
0: 是啊。
1: 他们要去孟州。
0: 还是他们自由。
1: 你不会也想去？

0: 有苦难言。嗯，算了算了，别说了，咱们喝酒。
1: 对对对，
0: 来，喝。
2: 来，道长，道长，道长，
0: 再给我加满。
3: 来，吃吃吃。
0: 来来来，吃好喝好啊！
3: 别给灌醉了，你们也不看着他点儿。
2: 你这不没事吗？
3: 什么没事啊？哎，二娘，不能再喝了，咱进去吧。
0: 哎呀，去你的！
3: 进去。
0: 就知道欺负我，不让我去看我五二兄弟，又不让我喝酒，我没事，我要喝，来喝。

0: 干什么啊，一惊一乍的！我刚才做了个噩梦，梦见什么了？先擦擦。
1: 我有个二弟了，有一群老虎正在围着他撕咬，他浑身是血，我急着想去救他，可是我怎么就迈不出那一步呢？
0: 说来也怪啊，咱俩从认识到成亲也有个7年了吧？
1: 你咋从来没这样想过我呢？你有什么好想的？你还跟我二弟比啊？
0: 得，我是没法跟他比啊！睡吧，现在还一身酒气呢，要不要喝点水啊？
1: 不要了。
0: 嗯，这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1: 我看应该有个4更天了吧？
0: 哎，
1: 嗯，
0: 你说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啊？
1: 是不是我五二兄弟又出什么事儿了？
0: 哎呀，你看你净瞎扯，有诗恩陪着能出啥事儿啊？
1: 哎呦，也是，生这小兔崽子那么些天也不托人捎个信儿来。
0: 这不前几天刚来过信吗？你这是想他想狠了。哎呀，还是睡觉吧啊。
1: 哎呀，不睡了不睡了，反正也睡不着。
0: 这么早你干嘛？
1: 我去蒸两笼包子，煮点牛肉，明天给我二弟带过去。
0: 不是说好不去了吗？

0: 三位兄弟啊，大哥，我再求你们一次，别让二娘跟你们走，好不好？
1: 你看呀，张大哥，二娘她自己长着脚呢，即使不跟俺们哥仨一起去，她自己也会跟上去的嘛。
2: 是啊，二娘也是想念武松兄弟，就让他去吧，看了后就马上回来的。
0: 去什么去啊？我的女人天天想着别的男人，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哎呀，好了，张大哥，你真是想太多了。你呀，就放一百个心，武松兄弟是什么样一个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跟二娘只有姐弟之情，你们说呢？
2: 是啊，张青大哥，武松兄弟不是那种人。
1: 就是啊，
0: 我算看出来了，你们哥几个是不想帮我。行，那我自己解决。
3: 哎，
1: 张大哥，张大哥，
3: 张大哥，
1: 你
2: 也真小心眼儿。
1: 去吧，去吧，你去，你去，你去，我去，你来接掌柜的。哎，
4: 掌柜的，哎，你这又是何必呢？哎，
1: 是啊，
4: 你又不是不知道老板娘她的脾气。
1: 对对对，
0: 行了行了行了，不要再说了。我问你们，你们都是帮着我的吧？
5: 那当然当然，
6: 帮帮当然帮。
7: 哟呵，当家的，你这是干嘛呀？
0: 我张青好生劝你，你就是不听，那我也没办法。你今儿敢跨出这十字坡店一步，就从我蔡元子身上跨过去。
7: 好你个张青啊，你还想跟我动武啊？
0: 你要不走，我就不跟你动武。
7: 好，那老娘今天就非要走出这十字坡了。
2: 二娘，二娘别呀，吵什么架，夫妻吵的。
0: 二娘，不要走了。
7: 不行。
2: 哎呦，

0: 长庆，你还要跟老娘动真格的？
1: 二娘，咱甭打了。
0: 那你就给老娘让个道。
1: 那不行，那还是打。我可跟你说了啊，谁赢了听谁的。
2: Yes！ 来，二娘，二娘，二娘。

0: 小心呐、别打了！
1: 二娘，我今天就不让你走，来！
2: 这
3: 啊！
0: 二娘，你别打了！
2: 不玩了，放开我！
1: 哎，我说你不是我对手吧？
2: 老张，你还听不听老娘的话呀？
1: 二娘，你个母夜叉，你卑鄙无耻，我不服，我就是不服。
2: 你到底是服还是不服？
1: 我就不服，有本事再来一次。
2: 哼，谁跟你再来一次啊？老娘还要赶着去孟州看我那二弟去呢。走。
4: 当家的走了，这店不开了。
5: 再回来，
4: 来来，给我倒，我要自杀。
2: 你完没完呐？一哭二闹三上吊，有什么花招，你全部都使出来吧，老娘我等着呢。
1: 二娘，我要不也跟着你去孟州吧，我也想武松兄弟呢。
2: 好了好了，这家客栈还要人管呢。
1: 没关系啊，有二头三头在呢。
2: 客栈是我的，我让你管，你少废话。
5: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何必呢？您
2: 当家的，哎呦，别再置气了。我这回啊，去孟州就像上回去阳谷县一样，如果再不走的话，那就要晌午了。走了啊。
6: 你走了，大哥。
7: 走了，大哥。啊，
2: 这狮子坡你给我看好了啊！有什么衙役官差路过的话，就把他们马倒，剥皮割肉，剁下来喂狗吃。老娘过几天就回来。走。
6: 告辞了，大哥。
2: 给我。
7: 走了，大哥。
5: 老板娘走远了。掌柜的，掌柜的，
1: 我听着呢。我长着耳朵呢，滚！
5: 你别生气啊。

0: 哎呀，各位，先来迟了，来迟了，来迟了，来迟了，来迟了！施公子，怎么回事？
1: 还不是因为那蒋门神吧？
2: 老马家那个店，不是便宜卖给他了吗？他还想干什么？这蒋门神，他就是一只饿狼啊！一家店铺怎么能把他喂饱啊？
3: 对呀，
1: 他喂不饱啊，
3: 他生意不好，让我们给他赔损失费。什么？哎呀，这蒋门神还让他的徒弟在各家店铺门口。 把过往的客人都挡住，难道他的店里去？你说，咱们这是做生意做买卖，他这样欺行霸市行吗？
4: 对呀，
1: 我也是咱快活林最大的买家。这事儿你得出来做主啊，要不然咱们这快活林就被蒋门神给霸占了。
5: 对对对对对，
6: 是啊，
1: 他还仗着张都监和张团练的势力，横行霸道，目中无人。你说，这孟州城还有王法吗？
7: 还有王法吗？
1: 好，好，好，哎呀，
8: 施公子放。
1: 各位掌柜，这样，你们啊先回去。我呢，派人拿着我的帖子，约蒋中明天正午在咱家快活春酒店议事。做生意嘛，还是和气生财，总得讲点道理吧？是不是？总不能大白天抢吧？好，这样，各位，不送。
9: 告辞。

0: 师公子，告辞。
1: 师傅，哎，你拿着我的帖子去找蒋忠，约他明天正午在咱家快活春酒店议事。
2: 是。
0: 大哥，看，就是这家酒店，快活春。让开，让开，让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那就等谈完正事以后，我请各位吃八珍席。
1: 废话少说，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好事情跟我谈？
0: 是这样，这快活林呢，是地处孟州城外一个热闹之处，它是东西南北交通要道，生意兴旺发达。蒋大爷看中了咱孟州城，来此经营，我们是举双手赞成啊。不过呢，做生意嘛，讲究的是和气生财，互敬双方，这样生意才能兴旺发达。蒋大爷，您说是这个理儿吗？
1: 照你这么说，我来到这儿，让你们不兴旺，不发达了吗？
0: 岂敢岂敢！
1: 别废话，你们这帮孟州人就是排外，看我是外乡人，就联合起来欺负我什么？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想门神什么来历？今天我既然来到了孟州，那这个快活林想挤我出去，没那么容易。
0: 哪里哪里，我们没有这个意思。
2: 啊，是是是，
1: 没这意思，没这个意思。那就好，就按我的章程去做。
0: 你的章程，说出来听听。
1: 这里每个店，每个月都要上交我20两，作为月例，算补偿我的损失。
2: 啊，这个
1: 还有，在每天饭口上提1000一个时辰大洋。
3: 大爷，那我们怎么做？
1: 你给我少说废话，我还有第3点呢。
0: 你说。
1: 我看这里环境不错，位置也很好，我相信能赚很多银子。本大爷想借这个店玩几天。
0: 蒋大爷，您说笑吗？
1: 谁天天跟你说笑？3天，3天以后你立即走人，这里换招牌，换主人，重新开张。
0: 那我要是不答应呢？哼，
1: 你要是不答应，好啊，文打官司，武斗拳，随你挑。
0: 蒋文神，你欺人太甚。
1: 本大爷今天就吃定你了。怎么了？
0: 蒋柱，孟州城是一个有王法的地方。
4: 王法？我大哥就是王法。
5: 团长，那边好像出啥事了。
6: 八成是打架的。
5: 走，
6: 我们过去看看。
5: 哎，二娘，别管闲事，武松兄弟的事要紧。
6: 哦，对，你说的对，走。

0: 从今天开始，快活醇酒楼就属于我们姓蒋的了。
1: 少主爷，慢点，小将，
0: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1: 管家，少主爷被打了！
0: 哎呀，谁那么大胆把咱们少主爷打了？
1: 还能有谁？蒋门神呗！
0: 别说了，给我听着。

0: 谁也不许把这事儿告诉别人。
1: 是，
0: 尤其是红院那边，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快快快，扶少主爷进去，快一点呀！娘。
1: 少爷，少主，小心点啊！少爷，小心台阶啊！
2: 喂，过来。
1: 吴都头，您有什么事吗？
2: 那边怎么吵吵闹闹的？
1: 没事，没事。
3: 干什么呢，
4: 军爷？向您打听个人，
3: 这里除了配军犯人，没什么正经人。快滚！
5: 哟，怎么说话的？亏老娘我对你那么客气，只要是搁在老娘的十字坡，老娘我早就一拳。
3: 吵什么吵？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5: 不要说你这小小的牢城赢了，就算是东京汴梁皇帝老子的皇城，也照样挡不住老娘我探亲去。
3: 哟呵。你这臭婆娘造反了是吧你？东京大宋朝的皇帝你都敢骂，我看你是活腻了。
5: 本事大呀，有本事你过来跟老娘比试比试。
3: 呀呵，今天我倒是见了吃熊心豹子胆的人了，敢在孟州牢城撒野。哥几个愣着干嘛？把这臭婆娘抓了喂狗。
5: 呀！
6: 该咱们了。
4: 少娘，大哥，别急，军爷，对不起，对不起了。我们打听的正是刘佩到此的犯人，是打阳谷县来的，应该刚到没几天。
1: 我们牢城有规矩，犯人不到半年内不准见外人。
4: 军爷，从容一下，他叫武松。
1: 我只管站我的岗，其他我一律不管。
5: 老娘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么一路的，被老娘打败了还那么牛。
4: 二娘，别急啊，二娘别急。
1: 我说，
5: 说不说？
1: 我说，说。那个武松前几天被那个食人公子给接走了，他确实不在这里啊。奶奶，
5: 被食人接走了，食人这小子还算是有良心。告诉你啊，今日老娘我就放过你了，下次不许再狗上人世。
1: 谢谢谢谢。
5: 走到食人那里去找我二弟。
4: 咱们走。
7: 吴都头，开饭了。实在是对不起，今天有点事耽搁了。
2: 老兄弟，怎么这么久都没见到你家公子啊？他在忙啥呀？
7: 也没啥，大概是忙生意上的事吧。
2: 哦，
7: 啊，都头，吃饭吧。
5: 走，去那家。
8: 各位。各位客官，各位，你们是吃饭呢还是住店呢？
5: 怎么了？
8: 吃饭呢就到我们家去吃吧，他们这家前两天吃死过人。
9: 哎，这位大哥怎么说话呢？这不纯粹砸我们家买卖吗？
8: 砸你们家买卖怎么了？一句话的事儿。
5: 我爱上哪儿吃就上哪儿吃，别挡着，闪开。
9: 客官，
2: 走了走了，让开。
9: 来来来，里边请。哎，
10: 四位客官，这点银子拿去喝酒吧，小店打烊了。
11: 怎么，掌柜的，这天还没黑怎么就打烊了？
10: 几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这都是为你们好。
5: 哎，你这孟州道倒是古怪啊，老娘我走遍天下从来就没有见过掌柜的把客人往外轰的。要是在我那十字坡，那只要有活物来，我全部都往店里迎，反正老娘就在这里吃定了。
10: 这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真是为你们好。
5: 少啰嗦，赶紧给我上酒上菜。
10: 各位爷爷奶奶，哎呀，这要是往日啊，我巴不得把大家伙都请来好生招待呢，可是今天啊，你们都看见了，哎，赶紧还是到别处去吧。
11: 这到底怎么回事？
10: 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总之一句话，赶紧请吧，求求你
8: 了。大哥，就在这
9: 儿，我过去看看。
8: 大哥，就是这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9: 走，
8: 就是他们，就这四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0: 怎么着，各位，这儿初来乍到了，不太懂我们快活林的规矩。
1: 你又是干什么的？
0: 我，咱是快活林最大的买卖，快活春的二当家的。四位走吧，我那里好酒好肉摆好了，就等着四位大驾光临呢。
2: 怎么着，这快活林还实行霸王请客，还摆这么大阵仗啊？
0: 四位最好听我的劝，咱这快活林除了我快活春，你们半文钱都花不出去。
1: 老娘在江湖行走那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规矩。掌柜的，给我们上酒上菜，老娘今天还就在这儿吃定了呢。
3: 小店酒菜已经卖光，还是另请吧。
4: 去去去去，
1: 兄弟，要不我们出去吧？我就不信咱们找不到第二家。走。
0: 妈，这是去哪儿啊？这快活林除了快活春哪儿去不了。
5: 弄点什么故事啊？
6: 别打！
5: 你们，你们有种，跟老子等着，啊，找我大哥去！走，
7: 走，别跑啊！
2: 二娘，大哥，嗯，此地不宜久留，怕他个鸟！
1: 这几个泼皮无赖，老娘今天啊，就是要压压他们的威风劲儿。
2: 对，不是怕，咱们初来乍到，不知道这里什么情况。再说，咱们来孟州是为了五兄弟，不宜横生事端。
1: 说的也是啊。我们是来找我五二兄弟的，算了，下次再来找他们算账。走，
2: 好，我们走，
0: 走。

0: 五都头，小的伺候五都头洗漱，早饭一会儿就给您送了。
1: 哎，昨日一天怎么都没看到你们家公子啊？
0: 他，
1: 他
0: 是在忙买卖上的事儿吧？这我也不太清楚。
1: 哦，
0: 吴都头，您在这儿生活还习惯吧？
1: 还好。可是你们家施公子……
0: 吴都头，您在这儿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拿早饭去。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里边请，里边请，
1: 请
0: 请
1: 请
0: 请
1: 请
2: 请请
3: 请请
4: 恭喜恭喜啊！
5: 难得大人大驾光临，令小店蓬荜生辉呀！
4: 哎，今天是你快活春。
6: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7: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6: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7: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

0: 现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殷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

0: 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

0: 现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以兵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

0: 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俯瞰着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止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4: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

0: 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3: 赶紧带云哥走
2: 啊！
3: 不，你带云哥走，少废话，你得把云哥安全送到公堂上。
4: 回禀大人，这位小哥就是五都头的证人，卖鸭梨的乔运哥。
2: 大人，我可以作证，西门庆与老王婆子合谋勾引潘金莲，害死了五都头的哥哥武大郎。我还有物证，可以证明武大郎是被下毒致死。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超哥，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高清，
9: 用九方。
8: 选股票，
9: 用九方。
8: 速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里边请，里边请，
1: 请，
0: 请，请，请，
2: 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
3: 恭喜恭喜，
4: 恭喜，哎呦，啊，
5: 恭喜恭喜啊！
6: 难得大人大驾光临，令小店蓬荜生辉呀！
5: 哎，今天是你快活春改换主人后头一天开张。本官特来祝贺，恭喜你发大财啊！
6: 好说好说，以后发了财，少不了大人您的。
5: 哎，老蒋啊，你这话可说错了。我做我的官，自有朝廷一份俸禄，比不了你呀，无官一身轻啊！
6: 大人说的太客气了，来，请请请，
5: 好，
6: 请
5: 请。
6: 大人，请坐。
5: 好好好。
7: 让大人喝茶。
5: 施恩那小子，你打也就打了，我早就瞧这小子不顺眼。他一个小小牢城管营的儿子，仗着江湖上认识几个人，就想在这孟州城呼风唤雨，且还轮不到他。这回老蒋你灭了他的威风，以后这孟州城看谁还敢寻衅找茬。
6: 识人算什么，就凭他两下三脚猫的功夫，不是我蒋忠吹牛，我绑起两只手用两只脚就能把他踢死，跟我较劲没门。
8: 就是大哥，您那天跟他动手是给他脸了，像他就我们兄弟俩就够了。
5: 老蒋啊，这快活春虽然到了你的手上，这以后怎么个经营就全靠你自己了。咱们虽然有交情，但是碍于我是官身，况且朝廷有法度，不许武职无故干涉

0: 地方政部，做生意嘛，少不了纠纷。小的还好说，要是事情闹大了，我和张团练都会出面为你说话的。
1: 杜建大人，你放心，就凭我蒋忠的本事，没人敢闹事的。就算出了什么问题的话，我蒋忠自己会解决，绝不会麻烦大人您。
0: 我们地方武职负有绥靖地方治安的责任，如果有江湖匪类、市井无赖敢来这里闹事，我们也绝不会坐视不管，这你就放心吧。
1: 就盼大人您这句话，我放心。
2: 哟，哎，吴都头，您这是？
3: 哦，我住在这里不合适，我还是住到牢房里去吧。
2: 吴都头，您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小的们就是了。可是您这么一走，少主爷怪罪下来，这小的们可吃罪不起呀。
3: 是我自己要走的，跟你们无关。
2: 话虽然是这么说，少主爷这几日繁忙，吩咐小的们来照顾。可是您这么一走，就像黄泥掉到裤裆里，这不是屎也是屎了。这让小的们在少主爷面前，这说不清楚啊。
3: 那我自己去跟你们少主爷说，绝对不会连累你们。
2: 吴都头，您还是别去了。哎呀，
3: 怎么还要把我关在这里不成？
2: 哎呀，吴都头，您会错意了。这我家少主爷是恭敬您还来不及呢，哪里会？
3: 那他为何避不露面呢？他到底是什么居心？
2: 这怎么跟您说呢？反正我家少主爷对您无坏心，您还是
3: 算了吧。你也别为难，我还是回到牢房里去。
2: 哎呀，吴都头，哎呀，您
4: 二哥，你先下来。
2: 哎，是。
4: 二哥，
3: 兄弟，
4: 来来来，先坐。
3: 你这是
4: 啊，先坐下。来，
3: 兄弟啊，这两日不见，你到底是怎么了？
4: 也怪小弟学艺不精，武艺不高，这才受此折辱啊。
3: 怎么，难道兄弟跟别人比武了？
4: 要是真跟人比武，倒也算了，不说了。对了，二哥，几天没见你，还好吗？
3: 你要是真把我武松当朋友的话，你还是把实话说出来吧。
4: 好，二哥，小弟被人打了。
3: 谁？
4: 事情还得这么说，在咱们孟州城的城南八里地，有个地方叫快活林，它地处交通要道，人丁兴旺，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小弟五年前在那儿开了一家酒馆，总算小弟还比较仗义，这街坊的邻居呢也比较照顾，也比较义气，所以生意做得还算红火。这就引起了张督监和张团练的嫉妒。
3: 怎么，他们两个人身为朝廷官员，难道要明抢明夺不成吗？
4: 那倒不是，只是他们时不时的派军卒来店里寻衅闹事。我呢总是这么想，做生意嘛，和气生财，虽小事就忍忍算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给两位送上一份贺礼。可是他们是狼腰子，胃不饱啊。他们的目的是想插足快活林，分一杯羹。
3: 那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4: 半年前啊，从徐州来了一个人，叫蒋忠，说是张督监的什么一个远房亲戚。后来我打听到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是把青楼女子赎了出来，然后认作自己的干妹妹，把她送给张督监做小。蒋忠这个人膀大腰圆，武艺高强，在江湖上好像还有个外号叫蒋门神。对，据他自己说，那天在泰山擂台比武，他没逢对手。
3: 这名号好像在哪里听过。
4: 他来了以后，借着张督监和张团练的势力，他是要独霸快活林呢。
2: 哦，少主爷，外面有四个人要见您呢。
4: 怎么越来越不会办事了？没看见我和二哥在这说话喝茶吗？
2: 他们是冲着武都头来的。
3: 是什么人？
2: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其中一个是女的，她特别凶，真像只母老虎啊，小的还差点被她打了。
3: 是我大姐吧？
2: 大姐？
3: 对，就是那个石子坡母夜叉孙二娘啊。
4: 哦，二娘姐姐啊。
3: 是啊。
2: 嗨，对对对，就是，他们都管她叫二娘，怪不得这么凶。原来啊， 叫母

0: 我们家老二在这儿呢，快叫他进来相见。对，
1: 你赶紧到门口去接他，然后你告诉厨房多加些酒菜。
2: 是。
3: 哎呀，
4: 阿弟，阿弟，
3: 总算找到你了，你让我好找啊！
4: 大姐，你们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
0: 是啊，
3: 是啊，
0: 是啊。
3: 起初俺们上老二城找你，遇到一个把门的，真是该死。
0: 要不是老二拦着，俺非得宰了他不可。后来我们想啊，兄弟初来乍到，认识的人肯定也不多，还不如去找师公子。找到了师公子，就肯定能找到兄弟了。嘿嘿，
4: 对呀。
0: 哎，
4: 二弟啊，你在这里怎么样？睡得好吗？吃得好吗？有没有受伤？
1: 没有。
4: 人好像瘦了点嘛。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既然都是朋友，一路辛苦了，请。
1: 来来来，请。
0: 哎，声音兄弟啊。
1: 你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了？说来听听，老娘去给你出气。
0: 说起来，让各位见笑了，就是蒋门神蒋忠，前两天啊，他带着人要抢夺小弟的那个快活春酒楼，我就找他理论，双方言语不和，就打起来了。
1: 哼，兄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明天你就带我去，我倒想看看那个蒋门神是个什么样的三头六臂。
0: 二哥，不行，你刚到。
1: 长途跋涉，身体又没恢复，我怕你斗不过那个蒋忠。
0: 你太小看你二哥了，
4: 二哥，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二娘也在这儿，当时她可是关照我，一定要周全好你，不能有半点闪失。
0: 你想，你刚来，我怎么能因为我的事而让你去犯那冒险呢？
1: 你被人给欺负了，我当二哥的不出面，怎么能算是兄弟呢？
4: 哎呦，你们两个呢，也别争了，不就是一个蒋门神吗？
0: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几个了。
1: 交给俺了，交给俺们吧。
0: 我二娘就不信了，那蒋门神能有几个脑袋呀？二娘，各位兄弟，你们听我一句话，这蒋门神在快活林，他一时半会儿又走不了，咱们即便要找他，也不在乎急着这一时半会儿吧。今天啊，这几位兄弟刚刚见面，咱们在一块儿就痛饮一番，一醉方休。完了呀，咱们再慢慢的合计这事。
4: 好啊，好啊。 我跟我五二兄弟呀，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我正想跟他好好的喝个痛快呢。
0: 好好好，哎，师傅上菜。
4: 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二弟呀，大姐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酱牛肉，这包裹里呀，还有大姐抽空给你缝的两件衣裳。这眼下快要入秋了，你这身上的单衣呀也穿不住了。你说，二弟你呀。 都快奔三十的人了，身边啊也没个女人来好好照顾你，好吃吗？
1: 嗯，好吃。
4: 啊，那你就赶紧歇着吧。
1: 好，
4: 我先走了。
1: 哎，大姐啊，我武松何德何能，值得你这么关心？

0: 醒醒，别睡了。
1: 咋了？天亮了？还没有啊？没有，你叫俺干啥？睡觉。
0: 大哥，这事儿咱得接过来呀。大半夜的接啥接呀？你这是做梦呢你？
1: 不是大哥，啥事儿？你说。
0: 蒋门神欺负了十人兄弟，这事儿五兄弟又不好出面，这事儿咱得管啊，不能让五兄弟为难嘛。
1: 哎，俺这个头啊。 光记得喝酒了，把这个正事给忘了。咱来孟州就是为了给五兄弟排忧解难的呀。
0: 是啊，
1: 哎，这事儿别跟二娘说，叫着老三，咱们走。
0: 小周，哎，小点声，嘘。

0: 你们是谁？到底是哪路朋友？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要是来行窃做贼的，就瞎了你们的狗眼了，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
1: 把蒋门神给爷叫出来。
0: 就你们几个小子找我大哥，说啥事？

0: 有笔账要跟他算算，少跟我废话，赶紧的，快点！
1: 谁找我蒋门神？
0: 原来你就是蒋门神啊！你在快活林欺压良善，欺行霸市，夺人酒馆，还出手伤人。
2: 我们江湖好汉，既然遇到，就不能不管，新账老账一起算，怎么着？你给个说法吧。
3: 呀呵。

0: 是你们仓小子，
1: 那又怎样？
0: 哼哼，本大爷想看看你们三个有多少斤两。
2: 少废话，捉了他！

0: 这三个兔崽子一来这里，
1: 大哥，把这三个阿拉的畜生杀了，把你们关进柴房。
2: 是大哥，
3: 是走。
2: 大爸，大爹，哎，豹兄弟他们怎么还没起来啊？估计他们昨天路上辛苦了，就让他们多睡会儿吧。
0: 好，不行，这三个兔崽子，老娘我去把他们给拎起来。
2: 哎哎，大姐，就让他们睡吧。
3: 那就听你的，让他们多睡会儿。
2: 少主，这三位贵客不在房里，啊，不在房里。
0: 哎。
2: 这大清早的，能上哪儿去呢？
0: 这三个兔崽子一来这里，就不老实的待着，别管他们，随他们去吧。
2: 少主爷，不好了，出事了！
0: 怎么？昨天晚上快活林闹了半宿，今天早上镇上人纷纷传言，说有三个江湖好汉被少主爷报仇，找到蒋忠，可本事不济，碰上蒋忠给捉住了，还说改天又送到衙门呢。先下去吧。
2: 哎，为我报仇。
0: 那会是谁啊？肯定是豹兄弟他们三个人，听到蒋门神的事，到晚上的时候就自个儿先去找蒋门神了。
3: 这三个兔崽子，打架也不叫上老娘我，
0: 真是没用，连个蒋门神都搞不定。
2: 二哥，那怎么办？
0: 兄弟啊，你先不要着急啊。
2: 你就先派些人出去打听一下，只要没有送到衙门，这事情就好办。我倒是觉得，如果他们进了衙门，那反而好办了，这样我爹还能说得上话呀。
0: 他们哥仨呀，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已经是名声在外了，身上背负了不少人命官司，万一被官府带去的话，那可就麻烦了。哎，这是我昨晚的疏忽。
2: 二哥，你也先别急，我跟豹大哥虽是出交。
0: 但是他们既然是你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我这就去找蒋门神，咱们宁可多花银子，也绝对要周全这几位兄弟的性命。
2: 这可不是用银子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啊！不行，我得走一趟。
0: 哎，
3: 二弟，我跟你去吧。
2: 二娘，二哥，不行，你们长途跋涉刚到这儿，体力又没恢复，我怕你们斗不过蒋门神。
0: 你放心吧，蒋门神这个家伙诡计多端，心狠手辣，而且武功又高，我怕你。
3: 看来那蒋门神是个非比寻常之人呢。
0: 嗯，
2: 这样吧，那兄弟你就派个人陪我一起去那快活林走一趟，我武松今天倒是要探探那蒋门神的虚实。
0: 那我陪你去吧。
2: 你不能去，镇上的人还有蒋门神的那帮人都认识你。
0: 那倒也是，那就让师傅去。
2: 嗯，
3: 那好吧。
0: 哎，带上我吧。
3: 哎呀，大姐啊，你去很危险的。
0: 我去那也算有个帮手啊。好了，就这么定了。
3: 是拾荒毛派你们来的吧？哼，就凭你们这三脚猫的功夫，还敢来找我蒋门神的？不想活了，活的不耐烦了！呸！江东，要杀要剐随你的便。俺们要是说一句怕死，就不是太行三侠。太行三侠！哼，娘的！我本来想把你们送到衙门去。
4: 今天大爷行行好，好好看着吧。我看那个拾荒猫还有什么鸟办法？
5: 是大哥，看好了。
4: 老二、老三，
6: 哎哥，
7: 哥，
4: 咱家擂台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
8: 是的，大哥，最后一天了。
4: 吴都头，前边就是咱家的快活村，现在让那蒋门神霸占着。
9: 早知道老娘昨天就把他砸了。
4: 这边请吴都头。

0: 三位客官，里边请。哎，客官，请上楼。来，二楼雅座。哎，客官，您需要点什么呀？
1: 有龙井，还有乌龙，
0: 您喝点什么？
2: 你就随便来吧，我们只是在这里解解渴。
0: 好嘞，三位客官，稍等。
3: 吴都头，咱家的快活春在这镇上是店面最大的一间酒楼，位置居中，南来的北往的，就属咱家的生意最好。可是自打那蒋中蒋门神来了之后，他不仅霸占了咱家的快活春，还打伤了少主爷。说实话，老爷的病还是打这上面来的。

0: 您看，那个就是蒋门神。
1: 他娘，老娘我早晚有一天把他给宰了。

0: 阿弟，你没事吧？
1: 没事，我头疼。
0: 有没有受伤？
1: 我没受伤。嗯，好。这位好汉，尊姓大名？
2: 路过的。
1: 我家主人请好汉过去说话。
2: 你回去跟你主人讲，现在还不是时候，到时候自然会来拜访的。
0: 阿弟，我们走吧。
2: 嗯。
3: 到了。
4: 哎呀，二哥，阿娘，来来，请请请，
0: 啊，
4: 快请。阿娘，请。阿娘，二哥，情况怎么样？
2: 看来蒋门神这个人不是浪得虚名啊。
4: 如果实在没有把握，那就算了。
2: 只是我还没有摸清他的武功路数，知己知彼，这样才会有把握。
4: 那二哥，你是说？
5: 看打擂，看打擂去，
6: 看打擂去！
7: 快快快，
5: 好。
4: 八成都是冲着蒋门神新开的武馆去了。
2: 什么武馆啊？
4: 是这样，蒋门神在这快活林不是想闯出点名堂吗？嗨，咱孟州城十里八乡，城里城外的地痞无赖流氓啊，都奔他去了，说是要拜师学艺。蒋门神自己啊也想扩大势力，所以就开了个武馆。但是在孟州啊，你开武馆必须立十天的擂台，这十天当中凡是有人上台，蒋家人都必须接着。如果蒋门神败了，那他这个牌子就倒了，这武馆他就开不成了。
0: 那今天是第几天了？
4: 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吧。据说啊，这十天来伤在蒋家兄弟手里的上擂的好汉不少了。
8: 他呀，要是凭真本事

0: 败了人家，倒显得他英雄，可偏偏呢不是那么回事儿。
1: 怎么？
0: 嗨，听二门家顺子说啊，他昨天去看了一个外路来的英雄好汉，那功夫了得呀，和蒋门神比武，蒋门神那次眼看不敌，使阴招发暗器，暗箭伤人，算什么英雄好汉？
1: 这样吧，我们干脆过去瞧一瞧。
2: 好，赶紧走。
1: 走。哎，二哥。

0: 各位看官，咱这孟家武馆，依着咱这孟州道的规矩，在此摆下擂台，以武会友，结交天下英雄好汉。可咱这擂台呢，整整摆了10天了，在这10天里，也有不少的英雄好汉上台比武，各逞豪强。可好歹是有惊无险呢。咱这孟家武馆的大旗依然在这戳着，丝毫未动。今儿个。
1: 这就是最后一天了，还有哪位英雄好汉觉得手上的活儿不错，就上来跟俺比划比划。有没有？有没有啊？嘿，有没有？哎，说你呢！嘿，
2: 有没有谁有哪位好汉敢上来？你快爷爷来也！这位英雄，你何方神圣？请报上名来。
0: 单田牛，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以水理魁，人称黑旋风的便是。黑旋风李逵。皇上，哎呦，这是怎么回事？既然上得了擂台，想必本事也不小吧？咱这打擂的规矩，想必也是知道了。
2: 总监，
0: 既然上了擂台，拳脚无眼，生死各天命。
2: 你少说废话，来吧，拿刀来。

0: 二哥小心。
1: 好，打得好。哎，
2: 台上的黑大块还有两下子，我看这讲人讲义有苦头吃。
3: 黑大块，砍死这狗娘养的。
4: 没兵器了吧？嘿嘿，拿铁牛也不用斧子，兄弟，接着。
1: 好，
4: 再来。
5: 嘿呀，厉害！
6: 我看那黑大汉肯定会吃亏的。
2: 应该不会吧？这黑大块现在可是占了上风了。
6: 那倒未必。

0: 你没事吧？他是殷昭，小人呢？真卑鄙！
1: 真卑鄙！
0: 没关系，兄弟，这样吧，大姐你来照顾。
2: 好。
3: 还有谁上来？还有没有人上来可以打的？

0: 来呀来呀，
1: 好，我来。
2: 什么鸟人，敢多管闲事，找死。
1: 哥，哥，
3: 贼子，你用下作手段算什么能耐？
2: 你怎么着，输了还不认账啊？再者，我们打累了规矩里又没有定不让用别的招，是你们自己不长眼。
0: 就是啊，君子斗智不斗力，你们自己不长眼还怪别人。
4: 拿斧子来。
1: 兄弟，你不要管，这里就交给我吧。
2: 你到底是谁？
1: 你这两个卑鄙小人，我若要了你们两条性命的话，怕辱我武松江湖上的名声。啊，
5: 这不就是去年那个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吗？
4: 原来他就是山东武二郎啊，难怪如此豪情仗义。只是不知道功夫怎么样，有机会一定得跟他比试比试。
3: 眼睛都这样了还比试比试，比啥呀？
4: 俺不是说有机会吗？
2: 武松要是你，你想干什么？
0: 你秀大，你一杀人留给我孟州牢城，按我们大宋律法，你私自出牢就是罪上加罪，
2: 罪上加罪，
1: 罪上加罪，我先拆了你们的台。
0: 你敢？
2: 武松这干嘛？武松，
6: 期待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善直接扫码铃，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铃，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7: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杆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6: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7: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8: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6: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1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

0: 沸点。
1: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一万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完全不要钱，
2: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0: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址赶紧扫码吧。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4: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10000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2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4: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

0: 虎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1: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2: 第7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一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3: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4: 第7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出声，把硬风打散成10000里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2: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7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10打10，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纸赶紧扫码吧。
5: 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7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1分钱。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完全不要钱。
2: 第7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0: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杆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7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10000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7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2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2: 第7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7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1: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2: 第7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一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

0: 沸点。
1: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一万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完全不要钱，
2: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向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0: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制赶紧扫码吧。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4: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10000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2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4: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

0: 虎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1: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2: 第7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一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3: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4: 第7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出声，把硬风打散成10000里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2: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7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10打10，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制赶紧扫码吧。
5: 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7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1分钱。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完全不要钱。
6: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7: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8: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7: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9: 于此他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7: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10: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凤儿姑娘。
1: 三天以后，西门庆将迎娶你家嫂嫂潘金莲。
2: 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
3: 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
4: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成功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7: 用九方，
6: 选股票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贼子，你用下作手段算什么能耐？
1: 怎么着，输了还不认账啊？再者，我们打猎的规矩里有没有定不让用别的招？是你们自己不长眼？
0: 就是啊，君子斗智不斗力，你们自己不长眼还怪别人？
2: 拿斧子来！
3: 兄弟，你不要管，这里就交给我吧。
1: 你到底是谁？
3: 你这两个卑鄙小人！我若要了你们两条性命的话，怕辱我武松江湖上的名声。啊，
2: 这不就是去年那个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吗？
4: 原来他就是山东武二郎啊！难怪如此豪情仗义。只是不知道功夫怎么样，有机会一定得跟他比试比试。
5: 眼睛都这样了，还比试比试，比啥呀？
4: 俺不是说有机会吗？
1: 武松要是你，你想干什么？
6: 你秀大，你一杀人，留给我孟州牢城，按我们大宋律法，你私自出牢就是罪上加罪，
1: 罪上加罪，
3: 罪上。

0: 二哥，好样的，咱们回去吧。
1: 好。我们走吧。
2: 走，兄弟。
3: 大哥，我敬你。
4: 干。
3: 好酒啊。
2: 大哥，大哥，不好了，出事儿了，
5: 出大事了。
3: 出什么大事了？没规没矩的，这是督监府，还不叫人。
2: 督监大人，
5: 督监大人，
4: 什么事？说吧。
5: 今天是咱家开武馆摆擂的最后一天，没想到那个武松，他来搅局了，
2: 给搅黄了。
3: 哎，你们输给他了啊？
2: 那倒没有，
5: 我们就没跟他交手。可他，
3: 他怎么了？
5: 他把咱家的擂台给拆了。
3: 啊！拆我们擂台！
2: 大哥，
5: 大哥，
3: 草包，带我去见他。我就不相信那个武松有什么三头六臂。
5: 走，
4: 站住！
3: 大哥，
4: 这武松，景阳冈精拳打虎，阳谷县又连杀三条人命，看来是个狠角色。你不可小看了他。我倒要看看，他一个配军，想在这孟州道干什么？
3: 大哥，那还用看吗？肯定是那个武松想包拾黄毛夺回夸夸林呢。
4: 不，我的意思是，这样一个狠角色，岂能是一个小小的施恩能用得了的？再看看，
3: 那也不能任由那个武松在我头上拉屎吧。
4: 哎呀，我是叫你不要莽撞，义勇之夫成不了大气候。来来来，坐坐坐，喝酒喝酒。
2: 咱们今儿喝，今儿喝，今儿喝，今儿打得真漂亮。
6: 天牛兄弟啊，你的眼睛好一点没有？
7: 不碍事，早好了。多亏武松兄弟相救，要不然铁牛这条命啊，肯定是保不住了。俺早就听说山东好汉武松武二郎，景阳冈上拳打猛虎，狮子楼斗杀西门庆，英雄好汉。
6: 哎，
7: 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吴哥。俺铁牛敬你碗。
6: 好，来。铁牛兄弟，
7: 哎，
6: 你怎么跑到这孟州城来了？
7: 不瞒哥哥说，俺来此地啊，只是路过，见不得蒋家那伙贼厮啊耀武扬威，太过嚣张，俺是忍不住一时气愤，才去打的擂。哎。让五哥哥笑话了。
6: 哎，这是什么话呀？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嘛。所以你就不用太沮丧了啊。
8: 是啊，只要是明眼人，谁都可以看得出来啊。蒋仁那小子啊，哎，明明都已经打输了，只不过是那小子使阴招嘛。
6: 我看刚才在擂台上，铁牛兄弟的身手非常不错，大开大合的，真的是刚猛劲灵。看这招式，倒像是少林寺的家术。
7: 啊，铁牛自幼习武，跟的就是少林寺的师傅。
6: 那我们不就是同门师兄弟了吗？
7: 尊弟，哥哥也是。
6: 没错，我也师出少林寺。我早年是拜在智清大师门下，学艺多年呢。
7: 哎呀呀，俺师傅就是智清大师门下弟子啊。要这么论的话，俺还得管你叫师叔了。
6: 哎呦，你就不要论那个了。
7: 能得智清大师亲传，难。

0: 怪哥哥功夫了得，佩服。来，喝酒。
1: 来，
0: 来。吴哥哥，
1: 啊，你干嘛呀？
0: 吴哥哥，虽然你今天救了俺铁牛一命，但是俺铁牛最喜欢跟武艺高强的人切磋武艺。
2: 铁牛兄弟啊，我说你的眼睛还没好呢，来来来，你就坐下来，先一起喝酒吧。
0: 哎呀，俺这点伤不算什么，俺今天就是要和你比武，你要是不答应啊，俺就赖在这儿，不走了。
1: 哎，你还真是个无赖哈！我二弟啊，他是随随便便就能出手的。再说了，你现在也知道了他的名头了，他这一拳头出来啊，你能挡得住吗？
0: 俺就是知道了五哥哥的名头，所以才要和他较量。五哥哥，你就满足了俺的心愿吧。
1: 你这个黑汉子！我二弟都说了，他不愿意跟你比。要不这样吧，老娘我陪你玩玩。
0: 俺铁牛不打女人。
1: 你要是不打的话，那我二弟就不跟你玩。
0: 哎，那好，那俺就先灭灭你这贼婆娘的威风再说。
1: 走啊。
3: 哎，
2: 铁牛兄弟啊，你可不要胡来啊。
0: 那你答应和二弟了？
2: 好，我答应和你较量。但是不是现在。
0: 为何？
2: 等我把施恩兄弟事情处理完之后，再回来跟你较量切磋。
0: 也好，反正你答应俺就行了，到时候你别反悔就好。
2: 绝不食言。
0: 那俺铁牛就放心了。嘿嘿嘿，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1: 你这黑汉子呀，我看你啊是脑子有点混了。
4: 哥，你看这个，快快快快，这就是武松砸的。
5: 是啊，
6: 全是一群废物，整天就会吹牛，什么一个打几个，现在碰到武松了，全变成草鸡了，全是没用的东西。
4: 大哥，您是不知道啊，您没跟他交过手，这个武松确实了得。
6: 放屁！我不相信，他三头六臂，统统铁拳。
2: 大姐，坐。
1: 啊。
2: 大姐，有事吗？
1: 也没什么事了。昨天晚上不是说过吗？要跟你好好的聊聊啊。嗯、
2: 来，大姐，先喝茶吧。
1: 哎，我呀，每次说要来孟州找你，这张青啊，他硬是拦着我不让我来。
2: 我也会自己照顾自己的，你就不用再担心我了吧？
1: 可这成天打打杀杀的，我能不担心吗？其实啊，我也想过。有朝一日，我把那蔡京老贼给杀了，报了我的血海深仇，到那时候啊，就可以安安静静的过日子。
2: 我一定鼎力相助大姐。
1: 那怎么行啊？大姐的命是你救的，报仇这种事怎么还能让你帮忙呢？不行，
2: 大姐，千万不要这么说。
1: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不说这些了。其实啊，我这次到孟州来就已经想好了。如果你在这里坐三年的牢，那大姐啊就给你送三年的牢饭。
2: 大姐，我的意思是，你真的不必要这样，你还是回十字坡去吧，不然大哥他会担心你的。
1: 你今天啊就是想撵我走是不是？不行，我这次来了孟州啊，就待在这儿了，不管你到天涯海角，我要跟着你。
2: 大姐，你这又是何苦呢？我跟你讲了已经不止一次了。我呀，三年后再回十字坡找你啊。
1: 三年，你知道三年有多漫长吗？
2: 大姐啊，在这孟州啊，有施恩兄弟在吗？你就不用再担心我了。
1: 那个施恩呐，他自己都管不住自己，你看看，被蒋门神打成那个样子，哼，我说都不想说他了。
2: 好吧，大姐，我便去找蒋门神算账，明日啊，我去打他个服服帖帖的。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不说这些了，反正啊，我现在就以你大姐的身份留下来照顾你了啊！我先走了啊。
2: 大姐，
1: 行了，别说了，就这么定了啊！走了。看二弟的架势，迟早要找蒋门神算账。况且暴雪那三个兔崽子也在他的手里，我何不现在就去找他，把那三个兔崽子给救出来呢？
0: 二娘，这么着急要去干啥？
1: 我去啊，把那蒋门神给解决了。
0: 哎，俺也要去。
1: 你去干嘛呀？

0: 又不关你的事儿。
1: 哎，这么好的事儿可不能不带上俺铁牛啊。
0: 带着你啊，爱说爱讲的干什么呀？
1: 哎，瞧不起俺铁牛不是？俺铁牛这两把板斧也不是吃素的，那蒋门神要是吃得住俺两斧子，就算他是个神人了。
0: 有点道理啊，说不定带上你还可以早点解决呢。
1: 那是啊，俺铁牛最喜欢打杀了，这回啊你能杀了个痛快，能出俺铁牛心口那股恶气。
0: 走吧。
1: 嗯，
0: 走。贼给我叫出来！
2: 何人喧哗呀？你这狗贼，敢拿起上来，俺今天就砍了你！
0: 砸了他的店！
2: 臭娘们，不知死活，给我上！

0: 蒋门神在此！蒋门神，你这个狗贼，终于滚出来了！快把我那三个兄弟给放出来！老娘我今天就饶了你的狗命！你的三个兄弟已经被我炖了。
1: 什么？
0: 他们炖在锅里头。
1: 你害了我那三个兄弟！
0: 哼！臭婆娘的，我要把你炖了！
1: 拿命来！
0: 拿上来！

0: 你这狗贼，迟早有一天我二弟会来收拾你的。
1: 他要是敢来，我一样把他捏碎。
2: 这回是阴招，俺砍了你，
1: 堵上这黑狗的嘴，
2: 有本事再来，
1: 把他们赶出去。
2: 好，你这个混蛋，有本事来打呀。
3: 二哥，二哥。
4: 哎，石人兄弟啊，你有没有看到我大姐还有铁牛兄弟？
3: 没有，我以为和二哥您在一块呢。
4: 没有，
3: 哎，可能是上哪儿喝酒去了吧。
4: 要喝酒，他们一定会叫上我。糟了，
3: 怎么了？
4: 他们去找蒋门神巡视了。
3: 啊，
4: 不行，我一定得去救他们。
3: 哎，二哥，二哥，你先别着急，我先找人打探一下。
4: 这还打探什么？我现在就要去找那个蒋门神算账。
3: 二哥，你听石人一言，蒋门神的功夫虽然他不及你，但是这个人诡计多端，手底下又有那么多帮手，我怕你去会遭暗算啊。
4: 武松不怕。
3: 哎，二哥，现在天色已晚，不如这样，今儿晚上好好休息，我们明日一早行动。二哥，这样找个地方我们去喝点，边吃边喝边聊明日之事。
4: 也好。
3: 嗯
4: 嗯，走。
0: 原来你们没死啊。
5: 没有，没了。
0: 我还以为蒋门神真的把你们给炖了呢。
6: 哎呀，那个蒋门神确实有两下子，都怪俺们哥仨学艺不精啊。
7: 呸，要不是

0: 咱们诡计多端，使阴招，俺铁牛早砍了他。
1: 好了好了，别说了，现在咱们被关在这里，说再多有什么用啊？还是想想办法怎么出去吧。
2: 放心吧，我想，我二弟，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0: 我一路上有喝个痛快。二哥，你想要喝酒，家里倒是有些好酒。晚上兄弟陪你喝个痛快。你明天不是还要……
1: 什么？兄弟，你是怕二哥喝醉酒打不过那个蒋门神？
0: 那倒不是，只是这……兄弟啊，你是不知道二哥的本事吧？ 我必须要有十分的酒力，才能发挥十分的威力呀！
2: 哦，
0: 哎，兄弟
2: 啊，
0: 我练一套醉拳给你看。

好。

0: 不过如此嘛。
1: 哼。二哥，二哥，你怎么了？

0: 我刚才看到那武松打醉拳，可是正打得尽兴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1: 这个武松果然不简单，如果是在我沉迷酒色之前，我倒不怕他，只是现在我不得不做些防备。
0: 其实主人现在也不用担心，那武松也就这么两下子，现在我们摸清了他的招数，再想想如何拆招，定能胜他。

0: 客官，菜来喽！哎，
1: 客官，你要点什么？
2: 拿酒来，给爷拿酒来。
1: 客官，您要是要喝酒，您去那边踏踏实实慢慢的喝。
2: 我干嘛要去那边呢？
1: 对不起，客官，本年是个大买卖，从来不卖靠柜酒，您还是去那边喝吧。
2: 我就是要在这里。
1: 客官，您这可有点为难小的了。卖给您不打紧，如果让掌柜知道，恐怕要折了小人的草料。您还是去那边喝吧。去吧，去吧，去吧。
3: 怎么回事？
4: 干什么呀？
5: 没事，没事啊。
3: 大小二，你怎么打人呢？
2: 我就专打你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我连东京汴梁的大馆子都去过，谁能把我怎么样？
5: 接着喝，接着喝啊！怎么回事啊？
1: 快点，
5: 来，出什么事了？
1: 掌柜的，你有所不知，这位客官非要喝靠柜酒，咱酒店有规矩，不能卖呀。
5: 大爷正在休息，这点小事儿别惊动了他。给他酒，
2: 算你识相，
5: 干活去，干活去啊！
1: 给你酒。

0: 喷人脸上。
1: 哎，你当我不会喝酒啊？
2: 闹事儿，赶快去叫大爷。
1: 这酒就赏给你喝了。你们这家黑店，竟敢拿这种酒来糊弄我！你们赶快拿好酒来，惹毛了我，我就一把火烧了你们这店。
0: 主人，主人，
3: 什么事？大惊小怪。
0: 店里来了一个醉汉，满嘴胡说八道的。掌柜的说八成是来挑事儿的，您过去看看吧。
3: 来了几个人？
0: 就一个人。
3: 叫他娘一个醉汉，你们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算了吧。
0: 那个他看上去好像是那天拉住马车的武松。
3: 啊，是武松。哼，果然来巡视。好。哎，不对，万一他真的喝醉酒的话，你要讲一讲义，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吧。
0: 是。
3: 来闹事？就你那几招，我蒋门是来怕你吗？
1: 看到没，这顶银子够我喝光你们所有的酒，快给我拿好酒来，不然我砸你们这家店！
4: 哎，
2: 哟，老板娘，
4: 大白天的，你们吵啥呀？让老爷听见了，还不臭骂你们一顿？真是吃饱了撑的。
2: 不是老板娘，您不知道，他非要喝靠贵酒，我好歹卖给他了，可他把酒全吐到小的脸上了，还骂骂咧咧的。
4: 也不拿耳朵打听打听，这是蒋大爷的地盘，是你撒野的地方吗？来人，
5: 来，
4: 这个醉汉给我轰出去！
5: 是，是，
2: 把他赶出去。
1: 你这老花母狗，你是干什么的？
2: 嘴巴放干净点啊，这是我们老板娘。
1: 好，来，来这里陪我喝酒。
4: 你这个找死的，我打死你！
6: 是你，给我拿下！
1: 撒野！哎！哎呀！

Thank you.

嗯。

0: 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

0: 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

0: 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首卖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1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

0: 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对 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7: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8: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7: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9: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7: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2: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长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午间档》。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我是唐帝，在上海演播厅向大家问好。其实呢，在今天早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关注的那么英伟达盘后的一个财报数据，因为是超过预期，所以呢市场给出了一个比较积极的正反馈。虽然外盘呢是呈现出隔夜美股呈现出调整的格局，但是啊，今天个股普涨，那么尤其是科技板块啊，在今天呢就积极的呈现出向上的攻击态势。而且大家从 K 线形态上来讲，那么虽然上证指数今天包括各大指数是平开，但是随后震荡上行，已经走出了红三兵的态势啊。目前五日均线、十日均线短期已经攻克了，那么接下来上方的压力位以及下方的支撑位，我们是否应该重新界定呢？目前的量价水平的配合情况又怎么样？我们稍

0: 后呢，也会请场内两位嘉宾啊，对于目前的市场分享一下他们的观点和看法啊。好，来介绍一下今天中午直播间请来的两位特邀嘉宾，一位是来自爱进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周征老师，欢迎周征老师啊。还有一位是来自九方云的投资顾问徐宏斌老师，欢迎徐老师。好，那么对于今天早盘的具体表现，我们接下来呢，跟随杨坤进入早盘阅无数。
1: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碑大放血，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原价899元一台，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 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2: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沥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0: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共同简单回顾一下截至午间收盘的各项市场数据表现情况。我们可以关注到，在今天早盘，整体 A 股市场呈现出红盘震荡的格局，三大指数小幅走高。盘面来看，沪深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额达到了1.35万亿元，较昨日同期大幅放量1208亿元，市场资金参与情绪有所回暖。板块层面，热点呈现快速轮动的特征。截止到午间收盘，各大指数纷纷是红盘报收。上证指数方面上涨0.6%，报收于3935.99点；深成指上涨1.19%，创业板指上涨1.51%，科创50指数大涨3.45%。一起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涨跌家数，是一个涨多跌少的格局。上涨3067家，下跌2295家，其中涨停65只个股，跌停仅有3只个股。一起再来关注目前的板块资金流向，资金流入前五的分别有半导体、元件、通信设备、消费电子和电子化学品方向。资金流出前五的分别有光伏设备、工业金属、电池、电力和银行等板块。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的各项市场数据表现情况了，到底该如何进行分析和解读？继续把时间交给堂弟。
1: 好，感谢杨坤，我们接下来请许宏斌老师。

0: 首先来对于目前市场分析一下。昨天中午的时候，我记得徐宏斌老师说得非常清楚，他认为市场可能探底已经结束，即将迎来反弹概率90%以上，我记得很清楚啊。那么的的确确，那么盘面当中也是不负大家的众望啊。今天早盘的平开之后震荡上行，其实在今天早盘开完之后没多久，市场还是有一些分歧的，它并不是说非常流畅的一鼓作气的上涨，而且一度呢涨跌比的家数啊，下跌的家数还要多一些。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导致了指数到了后面的时候震荡上行，而且到了这个位置了，十日均线收复了，我们是不是要看看上方的压力位可能会在哪来给我们判断一下？
1: 好的，那么首先这一轮整个上证指数的走势呢，它要比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更强一点，
0: 是的，
1: 它是先走出反弹的。那么既然是先走出反弹，而且在前期调整过程当中低点是3850点，所以我们可以把3850点设为这一波反弹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支撑啊。那么如果按照主力资金在前面一个低点就3800点附近做一个政策底的话，如果这一波调整真的达到3800，万一守不住，那可能会比较被动啊。所以打到3850点之上，那么说实话去做防御，那么也是有容忍度的一个空间啊。所以正好在前一天打到这个3850点啊，打好之后呢，昨天我们看到信号是比较明显的，正好是重新站上沪指站上五均线。因为我之前也给过大家一个叫做结论，就是不管什么指数，只要有一个指数走出来，那么其他指数呢它都会跟随啊。之前是上证指数跟深证指数走，那么这一波很明显就是深证指数它跟上证指数走啊。但是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就是说大家对于整个科技线的一个分歧呢还是比较大的啊。最大的分歧就是科技人工智能大力发展到底能不能实现盈利。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科技线英伟达的相关的一个消息出来之后呢，也是打消了市场一定的一个顾虑。所以盘中我们看到是在开盘半小时分歧一下之后呢，那终于是转为一致。前面主持人播报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资金流向上看，今天大家有没有发现科技只要市场出现修复，它的一个资金净流入都是大几十亿甚至是100亿以上的。但是我们看一下前两天的一个传统的防御类的行业，比如说银行食品饮料那偏红利类的方向，它即便市场在调整，流入的资金呢其实也就10多个亿，不会超过20亿。那今天流出形成调整，那流出的也就10几个亿，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想要把市场人气带起来还得看有想象空间的行业板块。所以整个科技线今天是很明显是带人气的，而且科技一表现，大家有没有发现量能放大了？如果你科技不表现的话，它量能是放不出来的啊。那么至于压力位的话，我个人判断那举例就是说上证指数这一波的一个反弹或许会去挑战一下前面4000点的一个位置，因为前面4000点区间就3995，正好一个缺口，在上一轮反弹过程当中还差一口气，它没有回补差一点点。那么这一波它先走出来，那么接下去会不会再去挑战一下前面的一个高点区间？但是因为目前的一个市场呢，上方的均线压制还是有点多，所以在上升过程当中呢，我个人还是偏向于还是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结构啊。那么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呢就更容易去判别一下，为什么？因为深成指在之前的一个下跌过程当中，它上方本身还是流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跳空缺口上档的缺口它还没有回补，那么这一波的反弹呢很有可能先去回补上方的一个缺口，那么回补一下我们再看到那个时间节点有没有信息的一个反馈，以及各方面的一个数据到底到什么程度啊。所以短线今天其实我们看到各大指数都重新站上五日均线，也是给出了一个明显的反弹的一个信号啊。那么热点方面，我们看到今天整个通讯设备板块是表现居前的，那么其中长飞光纤是10%的一个涨停，创出了近阶段反弹以来的一个小新高。那么长鑫博创涨幅超过10%，包括长盈通也是有不错的趋势的一个走势啊。另外我们看到像电子元件也是有不错的一个反馈，那么科翔股份涨幅超过10%，深一电子包括协和电子也是有不错的反馈啊。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像半导体芯片也是有正向的一个反馈，调整一波之后呢，今天一根阳线还是挺给力的，因为今天半导体芯片的一个涨幅达到4.6%其中赛微电子低位20%的一个首板，昂瑞威也是20%首板，以及华亚智能都是创出阶段性反弹的一个小新高。那么拖累市场的呢，主要还是之前的一个防御板块跷跷板的一个效应，银行保险调整为主，那么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以及中国人保都是调整为主的。那么其实在目前这个市场呢，大家只要把握住市场的一个节奏比如说近

0: 阶段你看到有什么行业板块它涨高了，千万不要去追，你反而要把市场目光放在近阶段有哪些好的优质的有未来想象力的行业，它反而是调整下去的。那么调整下去，大家在低位如果你不去找机会的话，再涨起来你再去找机会，那往往会错过很好的一些相对的位置优势啊。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整体来说市场的一个反弹空间呢依然还是存在，那么接下去我们可以继续的看市场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趋势啊。
1: 好，那么刚才邢文彬老师认为短期的市场反弹有望延续，而且呢比如说上证指数这一块呢，它第一目标位可以看看有没有可能会冲击4000点的这样的一个整数关啊，当然嘉宾的个人观点供大家来参考一下。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请教一下周征。其实我们在本周早些时候跟周征老师在夜观财经当中还讲到了，但是当时因为是周初啊，市场接连的调整，哪怕是反弹也站不上5天均线。其实当时我记得我问过周征老师，那么市场什么时候能够止跌企稳，那么周征老师当时这样说，他说因为目前来看的话，可能离5日均线如果说市场能够有那么一个利好顺势高开就能够站上，有可能那个时候哎反弹呢就能够啊有望延续，但是5天均线得失很关键，目前市场已经成功站上了5日甚至是10日均线，那你觉得短期的这种反弹的持续性怎么看呢？
2: 短期我们觉得指数啊既然已经在5天均线上方，那么整个的这个在之前的这个下跌的这个趋势啊，从短线上来说就暂告一个段落，那么下一步就是要看指数向上啊，我觉得核心还是要看上证，比方说如果以上证指数为例的话，能不能重新拿下年线。这个位置其实从无论是从技术的角度还是说对一些中长期的角度上来说，年线的这个关口能不能拿下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技术上的一个指标啊。当然除了上证指数本身以外，其实我们还是要结合全球的这个资本市场的指数啊去形成一个共振的啊，所以这个纳指的表现也是我们接下去要去重点啊跟踪的啊。当然因为如果英伟达现在我们看到它的财报比较的好，那么它对于纳指的贡献力度是比较大的，
1: 是
2: 如果纳指能够连续向上，甚至因为纳指离它的历史新高很近嘛，纳指如果能够去再去创出历史新高，那么对于 A 股进一步向上反弹的空间和时间都也能够起到更多的助力，特别是在科技的这个方向当中啊。所以从目前来看啊，我们觉得当就是在市场的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就是第一个指数在那5天均线上方，我们的策略就会调整为更加的积极，反之在5天均线下方就要偏防御。那么如果策略调整的更加积极以后，第二步就是要选方向。
1: 对
2: 对，所以说从选方向的角度上来说，既然是这个指数向上修复进攻的方向，那从进攻的方向角度上来说还是科技，其他的方什么像银行啊红利啊，这个都是偏防御的方向。
1: 对呀、
2: 就如果当指数在5天均线下方的时候，那如果要选方向就只能选防御的，现在我们觉得应该是选进攻的方向，但是在科技里面它还是会有一个缩圈的过程。这个缩圈其实在今天的盘面当中我大概看了一下，早盘在科技里面板块在细分方向当中表现比较强的都是跟英伟达乳饼服务器的相关的增量环节有关，无论是光PCB 等等，其实都是围绕着它的服务器。因为我们这个待会儿讲英伟达的时候其实也要看，就市场不光是盯着英伟达的这个收入和利润的数据，
1: 是
2: 更多的还是要盯英伟达未来，一个是它对于未来的整个的经营的展望，以及它下一代产品乳饼架构服务器的出货量的节奏，这个才是影响相关跟它相关的细分板块它的股价表现的比较核心的因素。
1: 那么看来周征老师认为市场的风格短期看来因为站上了5天线嘛，从防御已经转向了进攻，但是进攻方向有可能会有一个缩圈的这样一种动作，而且今天从这种领涨的品种上来讲，或许跟海外链其实是有相应的对照的。那么在机会方面我们应该怎么来发掘，这样我们稍后呢再来聆听一下两位嘉宾的看法。那么对于今天早盘的数据应该如何来解读呢？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进入数据放大镜。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 后来去检

0: 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处，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盛理财。
5: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金。数据放大镜今天关注到的重要数据是962亿美元。在消息面上，英伟达2027财年第二季度营收达到了962亿美元，同比翻倍，连续四个季度加速增长。英伟达首席财务官表示，2028财年营收将增长约70%，市场此前预估为45%。受美股英伟达股价持续走高的带动， A 股相关产业链早盘集体走强，英伟达概念指数涨幅超过了4.04%。板块内部集中向大普威、宏昌电子、沃特股份封上涨停，强锐技术、盛虹科技、工业富联等多只标的同步拉升。面对这波快速的拉升，究竟只是资金借消息的短线炒作，还是说标志着 AI 赛道已然开启了新一轮的主升行情？针对这一问题，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6: 好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异动点，要请周正老师给我们来讲一讲了。本周应该来说比较大的一个悬念呢，在昨天晚上已经揭晓了。那么英伟达的这个半年报的情况，说实话，哪怕只是符合预期，市场可能不会给太多的正反馈。可是它真的还是比较炸裂的啊！所以呢，盘后大家也可以看得到，不管是英伟达盘后的这样的一个股价，以及包括今天科技板块，全部都呈现出了一个比较积极的这种响应。那么第一个问题，当然你已经说到了，那么现在已经开始呢，市场转向了进攻。但是我们还要明确一点，比如说科技主线现在回归了吗？还有您所说的缩圈的这个问题，那能不能再说具体一点？比如说接下来哪些板块大家可以密切的子板块能够密切留意和关注，您怎么看？
7: 首先就是从英伟达今天的这个财报角度上来说，其实市场更多的不是关注它的当期的财务的这个数据，其实市场更多的是关注它对于未来整个就是从它这家公司本身来说未来的经营的这个指引。那么按照这个今天早上这个发布的这个信息来看，那么它会把明年财年就是2027年的，他们是2028年财年，然后它的整个的营收的增速的目标定为70%，而且这个70%在他后面的这个阐述的过程当中，他定的这个70%不是按照需求来定的，就他说他不是按照我认为未来预测的需求可能会增长70%，他是按照我的供给的瓶颈来定的，就是我未来在一年之内可能按照供给的这个瓶颈可能大概是70%能够解决，如果再往上我的供给可能就跟不上需求了，所以它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角度。那么这个表述其实更多的是让市场的这个情绪上对于未来人工智能的整个的这个成长周期，在比方说明年会不会放缓的这个担心啊有所缓解。因为之前我们看到无论是这个美股科技股的调整也好啊，还是我们这里的一些细分板块的科技股调整也好，其中一个点啊，除了筹码结构以外，其中一个点是市场

0: 担心明年整个科技的成长速度会放缓，
1: 是的，
0: 那它可能这个股价就这个在目前这个位置上就撑不住了。但是现在啊，其实从这些

0: 把英伟达的下一代的服务器当中的哪些环节的增量其实都已经搞得很清楚了，
1: 对，
0: 内存增多少， PCB 增多少，光里增多少。当然英伟达现在它有，就是它从它的这个服务器的架构来说，就是明年的这个 Rubin Ultra 的服务器的架构它现在还没有完全确定，
1: 嗯，
0: 啊，就是市场现在的预测是它会调低存储芯片的使用量，而加大光互联的使用量。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看八月份整个在科技股修复的行情当中，也是明显光比存储要来的强啊，所以这些其实都是跟不断的产业的这种变化，它是一个密切相关的，市场的这种这个就是股价的表现，它也是一种联动的这么一种表现。
1: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动态的情况之下，投资者可以找到一些确定机会吗？但是比如说你所说的跟英伟达相关的，那么上下游产业链，比如液冷啊，上游的 PCB 啊， AI， 其实大家只要是跟着这个脉络的话，也总还是有迹可循吧。
0: 是，但是核心是要跟得住，其实能跟得住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1: 也不容易，
0: 对，所以科技的方向其实在今年下半年啊，我们觉得就是一方面它会缩圈，所以这个对于你跟住是一个要求比较高的一个条件。
1: 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这一节关于今天的这个关于芯片半导体行业的异动点评就进行到这儿。那么对于今天的盘面当中，徐宏斌又给出哪些关注的方向以及操作方面的建议呢？那么大家可以随时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今天徐宏斌老师带来的相关资料啊，有请徐宏斌。
2: 好，那么今天呢要和大家着重聊聊科技端了啊。那么之前大家对于整个科技线可能会有犹豫和分歧，但是我们看到英伟达给出的 AI 硬件的高确定性的指引啊，首席财务官也是表示2028年啊，营收增长约70%，此前预估是45%啊，大超预期。那么黄仁勋也表示啊，此前从未给出一年的业绩指引，真实需求远高于70%，因为它是按照供给去这个决定它的70%的一个交付了。那么前面周老师也提过的，对吧？那么英伟达可以说是相对保守的业绩指引，其实已经是大超预期了。所以我们看到整个 AI 硬件开始全面修复，尤其是英伟达的产业链的绩优品种。今天我们看一下啊，比如说涨停梯队里面，像长飞光纤，英伟达的 CPU 的供应商，中报净利润这个增长超过888%，今天打出了一个反弹以来的一个首板。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像宏昌电子，英伟达 PCB 的供应商，中报净利润增长超过141%，也是打出了一个首板。那么大普威也是英伟达的 SSD 供应商，中报净利润预增增长超过477%，今天是打出了一个20%的一个首板。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走势结构其实有点类似，都是在前面一波打下来啊，被市场这个那个调整下来之后，目前才刚刚开始起涨。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其实才是处于低位刚刚启动的啊，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走势结构。当然了，今天这些品种已经是涨停了，大家千万不要去追啊。那么是不是我们顺着这个思路同样去寻找英伟达产业链里面的，同样也是绩优的，同样位置还比较低，还没有开始加速的，那有没有呢？啊，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 AI 硬件绩优错杀修复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那么资料里面给大家梳理出英伟达的产业链的核心，那么再从里面我们梳理出中报净利润是翻倍的，并且呢又有社保基金新进的。那么再从里面我们整理出技术层面是第二波加速的一个技术特征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 AI 硬件绩优错杀修复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其实我们看到英伟达到2028年业绩高增长的主要原因，我们看下来是两个部分啊。产业结构上，全新量产的 Vera Rubin 平台将成为明年核心的增长引擎。那么服务器 CPU 业务迎来爆发的一个拐点，预计2028年营收实现翻倍以上的增长，正式切入到全球高端的 CPU 赛道，打开了全新的一个增长空间。那么既然这两点是确定的，那也就意味着整个科技线如果围绕整个英伟达的一个达链去寻找机会的话，那么它在2028年之前都是有非常的一个不错的一个机会特征的。但是在选择方面呢，我认为重点还是要围绕三个重要的一个条件。首先要围绕最新的服务器和 CPU 等量部分， 其次呢，要在增量中寻找高价值量的品种。那么第三，中报一定要验证业绩开始加速的。那么通过这三个条件梳理出来的品种呢，才有可能会被市场进一步的一个

0: 认可啊。那么因此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的 AI 硬件基于错杀修复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就是在英伟达的产业链的核心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中报净利润翻倍的，并且呢又有社保基金新进的。那么再从里面我们整理出啊技术特征，也是呈现出第二波有望加速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 AI 硬件基于错杀修复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那同样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的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我们先看一下基本面啊。首先，公司是英伟达产业链高端 CCL 的核心。高端 CCL 作为高速 CPU、GPU 和 AI 芯片分装载板的核心材料，同时受益于英伟达最新服务器和 CPU 的一个放量，不仅是增量部分，而且还是高价值量的部分。这正好符合我们前面给大家整理的第一个条件啊。那么第二呢，我们看到像二季度净利润啊接近翻倍，印证了业绩开始加速，也是符合第二个条件。再者，我们看到像社保基金113组合二季度新进成为了第七大流通股股东，是英伟达产业链稀缺获得的社保青睐的品种啊，又有大资金关注啊。那么位置上如何呢？是不是够低呢？前面我看到第一波上涨过程当中，当时涨幅是非常的一个强势，一波有三倍的一个涨幅。在前期的一波调整呢，那股价是接近腰斩的啊。那么在第一波反弹之后回踩确认，那么现在呢即将要回到前面一波反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位置，一旦把这里反弹的一个颈线位打破的话，那很有可能会去挑战前面的高点。而且我们看到啊，该相关的一个品种技术特征早盘已经开始怎么样，开始放量了。那么既然放量，那么把这个颈线给突破的这个概率也会大大提高。那么具体会不会走出强势格局呢？我们拭目以待。当然类似的相关的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AI 硬件基于错杀修复的午后导航资料啊。
1: 好，非常感谢徐宏斌老师今天所带来的是 AI 硬件绩优的那么短期被错杀的这样一些品种。感兴趣的投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献礼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是属于公益服务啊，那么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说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电话。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投资有道。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0: 欢迎各位收看由一只股到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呈现的投资有道小课堂，我是今天的投资顾问毕玉凯。那很多股民啊，开盘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看北向资金到底是净流入的还是净流出的，把它分为聪明钱的指路明灯。但北向资金真的有那么神吗？那我们今天来帮大家拆解一下北向资金的真正参考价值。那首先纠正一个认知，北向资金并非全是洋机构，通过沪深港通北上的资金里面有一部分实际是内资，然后绕到香港加了杠杆后买回来的假外资。那真正的长线的外资配置的和短线交易资金的行为逻辑是完全不同的。配置型的外资买的都是大蓝筹核心资产，节奏慢，持有周期长。那交易型的资金呢，追涨杀跌，换手率极高，参考意义有限，所以不能看到北向资金流入就能说外资看好，能先要分辨哪一类资金在流入。那怎么去看北向资金有没有效？那第一呢，就是要看持续性，而不是单日的。那单日的百亿资金流入很有可能是 MSCI 等其他指数调整的被动操作，不代表主动判断，连续3到5天的趋势才更有参考意义。那第二，就要结合汇率和全球市场环境，人民币升值周期中北向资金通常会持续流入 A 股，那人民币贬值或者说全球避险情绪在升温时，北向资金流出是正常反应，不用过度解读。第三，就是北向资金重仓股的动向比总量更重要。如果说北向资金持续减仓白酒、家电等传统重仓股，同时加仓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方向，这才是值得关注的分隔信号。那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的 AI 整股功能，从资金面维度对于个股进行智能评分，帮你追踪资金动向，更全面的评估个股和投资价值。那以上就是今天投资有道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指标用法，欢迎在湖北卫视天生我才抖音账号主页橱窗选购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让 AI 帮你看清市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欢迎大家回来。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请周正老师谈一下具体的操作的问题了，因为市场目前已经反弹了，是三

0: 连阳的格局，而且呢，其实刚才徐永斌老师也提到，那么如果说前期是深圳市场带领着上海市场，那么沪指，那么接下来呢，沪指其实走得更强一些。你看沪指已经目前基本上反包了前期的这个阴线，但是呢，深成指还没有。那么它可能是不是科技由于前期呢调整比较多，那么后续呢，那就像您所说的，它可能进入进攻型的这样一种风格之后，那接下来从梯队上来讲，你觉得哪一些子板块它可能梯队方面会靠前一点，或者具体的是怎么来进行这种操作，给我们建议一下。
1: 靠前的就是这个叫啥，跟海外链受益或者说这种价值量提升最多的，比方说像光里它也不是都受益的，像可差拔光模块可能受益的就不多，但是未来像有一些这个细分，像宝偏光纤啊，就是还有像这个光模块的上游的这些光物料啊，像高功率的光源光芯片啊等等啊，这些其实它未来都这个受益的价值量会更大，但这里面的细分呢，需要你有非常强的跟踪的这个产业趋势的能力。
0: 那真是这样。
1: 对，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对于市场当中的一些，就是除了这些跟踪以外啊，在操作上我觉得有一些其实会相对来的简单一点，如果能够做到的话，就是第一个，我们知道在市场进攻的过程当中，量能还是需要配合的。
0: 对，
1: 虽然今天上午是差不多放量了大概将近1000亿，
0: 1000多亿，
1: 但是昨天上午其实也是放量的，但昨天下午就缩量了，所以从短线上来说，你要看今天是不是跟昨天一样，下午会不会缩量。如果下午缩量，你就不能追涨，你要等到它缩量拉回的时候再去看。那从短线交易角度上来说，我们既然是按照5天均线的标准，对于指数板块个股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么你就应该尽量在5天均线附近去找合适的位置。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止损是比较好设的，因为一旦跌破了5天均线，其实你这个止损就和你这个参与的位置它不会很远。但是如果你是追涨的，它离5天均线很远，等它跌破5天均线的时候，可能你套牢10%甚至更多的，那你这个止损就不好设了。所以在具体的操作上，这些技巧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考虑，就是如果你想找看好的方向，尽量再找在5天均线上方的，回撤到5天均线位置附近的时候再去看有没有合适的位置，而不是说当它开始加速远离5天均线你去追涨，那这种一旦出现拐头，你的止损是不好设的。
0: 好，那么5日均线呢，这也是周中老师多次在节目当中所提到的，这个短期可能来说实用性比较强的这种方法，大家来参考。音乐已经响起了，今天中午直播环节我们到这里告一段落啊，我们再次感谢场内两位嘉宾的。
2: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4: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5: 大人，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3: 真的吗？
4: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6: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4: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0: 我今晚叫你是要通知你，你最好离开阳谷县。
1: 为什么？
2: 铁脚托陀，他怎么说也是条汉子，喝了神仙岛居然能撑着，要不是他跟我二弟过不去，还真想跟他套近乎呢。
3: 本县不是答应过你吗？审理你的诉讼，为什么还擅自击鼓呢？来人呐！
4: 在。
3: 先打40大板，发回后审。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10: 气凝成丹田，感觉这气流在丹田。
11: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10: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10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外头步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11: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10: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12: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传神，
1: 饶命！
0: 我今天就打你个明白，我就是景阳冈的打虎武松。
1: 我知道，赵文，武松大爷大名，请你饶我，不知道蒋门神哪里得罪你了？
0: 哪里得罪我？我告诉你，在这孟州欺压百姓，横行霸道，我就是容不得你。
1: 大爷饶命，我以后不敢了，我以后不敢了。
0: 以后不敢？你现在给我记住，你把这快活春酒楼马上还给金眼镖石恩。
1: 好好好，还给他，还给他。
0: 还有，昨天你抓了我大姐，还有铁牛兄弟，另外三个好汉，他们都是我的兄弟，你也马上把他们给我放了。
1: 放，一定放。大爷，请你饶过我。
0: 从今以后，你给我听好，立刻给我离开这个孟州，否则我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见你十次就打你十次，打到你踏实了为止，听到没有？
1: 听到，听到。招办，大爷，我招办。
0: 马上给我滚！滚！哎，等一下，大姐。
2: 行了，阿弟，依我的意思啊，就把这个蒋门神干掉算了，干嘛拦着我？
3: 对啊，
0: 得饶人处且饶人，蒋门神已经答应要归还我们快活林，而且他也要滚出咱们孟州道了，我们就饶他一条狗命吧。
2: 我说你啊，就是这么心软，对这些恶人有什么好心软的？
4: 哎，武松哥哥，听说你打蒋门神打得漂亮，俺铁牛可没亲眼见识过。要不是俺被那大王给网住了，俺铁牛也能杀他个痛快。武松哥哥，这蒋门神也打败了，该和俺比试比试了吧？
2: 我说你这黑汉子，你不知道我二弟刚才花了多大的力气吗？你就不能让他歇会儿？这比试的事儿以后再说。
0: 哼，
2: 你
0: 好了好了，我们就先回施恩那里去，好不好？
2: 也行，听我二弟的，走。
5: 走走
4: 走。喂，武松哥哥。你可千万别忘了要跟俺比试比试啊。
6: 多谢武英雄相助啊。
2: 哎，
0: 少爷，申兄弟，快快请起。你们这样我怎么承受得起啊？我只不过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已啊。
7: 二哥辛苦了，施恩已准备好酒菜。二哥各位请。
6: 请。
7: 好，请。
5: 来来来来来来
4: 干了，
5: 干了，
4: 干了！武松哥哥，俺最佩服的就是像你这样的大英雄，英雄好汉，快意情仇。来，俺铁牛再敬你一碗。
5: 来，
2: 哎，
5: 来！
4: 不过，让俺铁牛佩服的心服口服的人还真没有。你看，这蒋门神也打败了，你答应俺的事儿也该兑现了吧？
2: 哎，你这死铁牛黑汉子！你到底有完没完呢？今日我二弟刚刚跟蒋门神对了手，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比武的事儿改日再说。
4: 改日，改日，哪那么多改日？刚才铁牛心里急躁，好生不爽。
2: 切！
0: 哎，咱们铁牛兄弟是个直爽性子的人呢。大姐，既然我已经答应了要跟他切磋武艺，不如我这就去跟他比试比试。
2: 哎，
5: 好啊！
8: 走，
5: 比武。
4: 武松哥哥，你也挑一件兵器，要不然俺铁牛啊认为你在让着俺，不公平。
0: 好，来拿刀来，
7: 接刀。
0: 来吧，兄弟。
4: 武松哥哥，砍招！呀！

事。

0: 哎呀，不用斧子了，咱们比比拳脚功夫。
1: 好，兄弟，来吧。呀！

Yeah!

0: 哎，武松哥哥，你也太没意思了，咱还没打完，你怎么就睡着了？起来再打。武松哥哥，武松哥哥，起来再打呀！
1: 哎呀，还打什么打呀？哎、我二弟今日把小门神打累了，这样他都睡着了，你有点同情心好不好？在下把我二弟抬回去。
2: 好嘞，
3: 来来来来来，
2: 走。
4: 我受点委屈没关系，可这快活春又重回到了拾荒猫手里头，那大家的财路也就断送了。我看大人您最好跟那个张团练商量一下，最好把那个武松送回监狱里头去。
5: 江中兄弟，武松虽然是一个配军，他这么做也是罪上加罪，但按照职责所分，这只是牢城里面管的事，我去管，去治他的罪，这叫师出无名啊。
4: 那按大人所说，就任由武松他在孟州城里头横行霸道吗？
5: 凭他，哼，没那么容易，这孟州道还得是咱们的天下。
6: 张秀才，你好，你好，你好，谢谢，谢谢，谢谢啊，请，请，请，请，请。
7: 哎，客官里边请。
6: 好嘞，好嘞，
7: 陪我。哎，里边请。
6: 谢谢，谢谢，谢谢，请，请，请。
7: 哎，里边请。
6: 哎，慢走，慢走，慢走啊，慢走。
8: 顾兄弟啊，
9: 好久啊，
8: 咱们兄弟三人来孟州也有些时日了。
9: 嗯，
8: 再说俺们自由惯了，不喜欢老待在一个地方，所以俺们决定明日便走。
9: 三位兄弟，如果你们真的要走的话，我武松也不会强留的。来，这碗酒我敬各位。
6: 来来来，干了，
1: 来
6: 干了。
1: 来。
9: 对了，听听兄弟，你接下来

0: 就这么安排。
1: 安且牛也是个懒散之人，不过俺一直想去找公明哥哥，所以呢，明日便和这三兄弟一同离开。
2: 等你见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代武宗向他问好。
3: 没问题。
4: 好，好，你们都走吧，都走吧。
5: 二娘，你离开十字坡也有些日子了，张青大哥肯定也很担心，要不你也早点回去啊？
4: 要你多什么嘴啊？
6: 我就不走了，我就在这里陪我二弟待三年，三年以后啊，跟我二弟一块回十字坡。
4: 大姐，这杨林兄弟他说的也有道理，你想想看，现在我们这里也没什么事了，我看你先回去吧。
2: 二弟啊，你是赶我走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死也不走了，我今天就赖在这儿了。
4: 刘兄弟，愁什么呢？
2: 来，来来来，
4: 坐坐坐。
2: 石人兄弟，是这样的。
4: 这铁牛兄弟和鲍旭兄弟他们明天就要离开快活林了，
2: 这么快？是不是诗人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
6: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我决定了，明天开始我就在快活林为施恩兄弟啊打理生意了，怎么样？
1: 好好好，
2: 那今天晚上我就办桌酒宴来为各位兄弟饯行。
3: 好，
0: 多谢了，
4: 谢谢，
0: 来。
5: 哎，大姐，你这样太辛苦了，这些事情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0: 哎呀，没事的，只要大姐在啊，这些事情都由大姐来做啊。
5: 大姐啊，
0: 哎，大姐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你是不是觉得大姐这么做你有点不自在啊？没事的，你不用想那么多啊。
5: 我只是觉得。
0: 好了，你就别说了。要不这样吧，明天呢我搬到快活春去看店，隔三差五的再来看你，这样总行了吧？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5: 哎，二哥，这次多亏你帮我夺回这快活春，施恩是无以回报。这样，但凡有什么事，您就开口，只管吩咐，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绝无二话。
6: 你说这个就见外了。即使我们不是兄弟，就凭蒋门神的恶行，我也会亲自出手的。
5: 二哥忠义，正气凛然，兄弟是十分的佩服。
7: 小主爷，杜监府张大人来访，正在前厅等候。
5: 张蒙方，他来干什么？我爹不在吗？
7: 少主爷，张大人说这次是专门拜访少主爷您的。
5: 笑话，我一个白丁又不是官绅，他拜访我干什么？
6: 兄弟啊，不管怎么说人家已经来了，你就去看看吧。
5: 啊，那二哥稍后，兄弟去去就来。
8: 哎呦，张大人。
5: 哎呀，施恩不知都监张大人驾到，未曾远迎，恕罪恕罪啊。请
8: 请。哎呀，施公子不愧是文武全才啊，不仅拳脚功夫了得，就这满墙的字画也是风致高雅，令人佩服啊。
5: 哪里哪里，施恩只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哪能比得上都监大人正牌的武举人。
8: 施公子，你这就过谦了。公子行侠仗义，江湖留名，交友广阔，八方好汉来归，这才是英雄所为啊。
5: 哪里哪里。
8: 这不听说公子最近又结识了景阳冈打虎英雄阳谷县武松武都头，在下是慕名来访，还请公子把武都头请出来，让在下一睹风采啊。
5: 张大人怎么会？这个武都头是因获罪自配到孟州，只怕……
8: 哎，施公子，这你就不爽快了。武都头景阳冈精拳打虎，天下成名，最近又听说在快活林醉打蒋门神，大快人心呐、啊！我直在地方，如何不知道啊？
5: 张大人连这事儿都

0: 知道啊？
1: 这事儿在整个孟州城城里城外都嚷嚷遍了。说心里话，我对那个蒋门神也早就看不顺眼了。他一个外乡空子，居然跑到孟州城里来欺行霸市。要不是我碍于自己身在武职，不好干预地方政务，否则我早就派人把他拿了。
0: 大人说的是。
1: 怎么样，石公子，还是把武都头请出来吧，让在下见见，我还有要事求他呢。
0: 就是不知道武都头他本人愿不愿意。
1: 石公子啊，这你就不对了。这件事于私来讲，我本人也是敬佩武都头是英雄好汉，渴求一见。于公来讲，武都头这次是以沛郡的身份来到孟州的，孟州牢城来了这么一位英雄好汉，我作为本城的兵马都监，自然不愿意埋没人才，定当提拔重用，你说是不是啊？
0: 张大人既然这么一说，小的就去把武都头请过来。
2: 那个张都监和你家常常来往吗？
0: 没什么来往，就是官场上的一些交往，而且面和心不和。
2: 那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0: 八成是为了蒋门神的事。我看他当时的情况也不太像，他挺客气的。
2: 走，我们走吧。
0: 啊？
2: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们就去看看吧。
0: 好吧，不过二哥还是小心点，不论他说什么事，都不要轻易答应他。
2: 我自有分寸。
3: 久等了，张大人。
1: 啊，
3: 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孟州兵马都监张蒙方张大人。张大人，这位是阳谷县的武松武都头。
2: 武松见过张大人。
1: 哎呀呀，果然是一表人才，英雄本色啊。
2: 不知大人唤小的来有何吩咐？
1: 啊，武都头不要误会，本官一向敬重英雄人物。武都头景阳冈力搏猛虎，天下传闻，本官是久有耳闻呐、啊，只是一时无缘得见。这回都头驾临本县，本官自然倾力接纳呀。
2: 武松只不过是一个戴罪流刑的配军，不值得大人看重啊。
1: 武都头过谦了，自古英雄多磨难，谁都有走背字的时候。当年我追随先帝北征辽人，兵陷绝境，九死一生，还不是大难不死。
2: 武松岂敢和张大人相提并论，
1: 英雄尽在草莽，武都头也不要过于悲观，眼下正是用人之际，像都头这样的英雄好汉何愁没有晋升之路啊。我今天来就是要和都头商量商量，请都头到我府下屈就屈就，做点事。
2: 武松戴罪之身，怕是不太方便吧？
1: 哎，这有什么不方便的？本来嘛，配军配军，流刑人犯就有从军服役的规定。但都头是个英雄，我张蒙方绝不会以一般的流配军犯相待。只是朝廷法度所限，目前我还不太好大用都头。我是想把都头请到我府上，先做一个私人教习，平日无事教教家里的子弟武功，等三年刑期满了，都头脱去了有罪之身，到那时我再给都头在营中记名挂号，还望都头不要推辞啊。
2: 大人，此事非小，还请大人给武松几天的时间考虑考虑。
1: 啊，我先回府静候佳音。
2: 不送，张大人。
0: 张大人好走。
1: 啊，
0: 二哥，哎，都监府来人啊，催了好几次了，要不您装病吧，兴许能躲过这关。
2: 哎，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直来直往，用不着玩那些小伎俩。
0: 不过是个都监府嘛，怕的什么？哦，
3: 二哥，小弟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凭着蒋门神和张都监的关系，太反常了，咱们不得不防啊！自从杀了西门庆之后，我早已经把生死看淡了，躲也躲不掉。我倒要看看都监府到底是个什么龙潭虎穴。
4: 少主爷，少主爷，哎呀，少主爷，都监府又来人催了，问武都头什么时候过去？哼，
0: 看看又来催了。这次来的什么人啊？
4: 是都监府大管家张胜，他还带来了都监的话，说是武都头要是再不过去的话，
0: 再不过去他想怎么样啊？
4: 啊，武都头，您别着急呀，张都监说了，要是都头再不过去，他要亲自到咱府里相请。
0: 你去跟他们管家说，我明天一早会亲自前去都监府报到的。这，少主爷，你先下去吧。
4: 是。
0: 二哥，你真的要去都监府啊？
3: 去啊！你看他们整天死缠烂打的，也挺难受的。咱们就去看看他们葫芦里在卖什么药。
0: 二哥，
3: 我走以后啊，你小心一点。
0: 我想蒋门神还是会来找你麻烦的，万一你有什么事儿，就到都监府来找我吧。
3: 小弟明白，二哥，你在那边多加小心。我总觉得张萌方他没安好心。
0: 我才不怕，反正我明天才走。趁着有空，我还是再来教你几招醉八仙。
4: 多谢二哥。
0: 来干这一招，吕洞宾提壶倒酒立千金。 接着铁拐李，玄铮西闯醉魂阵，第三招汉钟离，铁步抱蹄窝心顶，张国老醉酒抱心踢连环。 韩湘子，情万情凶醉。

0: 仙人敬酒锁后扣。何仙姑，弹腰献酒醉等步。
1: 太精彩了，二哥。
2: 兄弟啊，这些功夫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学成的，要一步一步来，知道吗？
1: 我知道。
2: 这样吧，我教你两招救急的功夫。
1: 救急的什么功夫？
2: 来，你出手打我。
1: 啊？我打你？
2: 是。
1: 那我打了。
2: 好。怎么样？这两手功夫啊，既突然又有威力，可以震慑对手。你以后啊，就好好的练，知道吗？
1: 哦，我知道。多谢二哥。
2: 兄弟啊，
1: 哎，
2: 那前面是怎么回事啊？
1: 可能是陈大人在审案子吧。
2: 怎么审案子不在大堂内审，跑到外面来了？
1: 我们这位陈大人啊，硬是邪门，也不知道啊，打哪儿学了些稀奇古怪的招数。比如说这个人，一看就是夜里窜墙越脊，六门撬锁的惯偷。陈大人对这号人也懒得问他，就让人架着围着府上跑个三圈，等你跑到气喘吁吁的时候，再一勺子热醋灌下去。
2: 这算是审哪门子案子？哎呀，
1: 二哥，你别小瞧这个，这勺子热醋灌下去，一定把你的肺管呛坏，咳嗽这毛病算是落下了。您知道，干他们这行营生的，那就是要悄默无声，你一路走一路咳嗽，这碗饭就甭吃了。
2: 看来这个州官不是个昏官，也是个酷吏了。这天下百姓就是被这种狗官给害惨的。
1: 二哥，这也未必。这陈大人为人呢有点古怪，另外啊还有点书生气。官声呢倒是还不错。二哥，我们不说他了，赶紧走吧。
2: 好，走。
1: 二哥，天气要转热了，这儿有几件换季的衣服，冷了热了自己照顾好自己。
2: 兄弟啊，放心吧，我记住了。
1: 二哥自己要小心。我家就是你家，有什么事儿给家里捎个信。是不是要回家看看？
2: 对了，兄弟，我有件事想要求你。
1: 二哥尽管吩咐。
2: 是我大姐的事情，她要是来了，你就不要告诉她我来了这里啊。
1: 二哥，你这不是为难小弟吗？你想，以二娘的脾气，她肯定会逼着兄弟说出真相的。
2: 这个，只要你不说，我大姐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1: 你就真的这么怕二娘？
3: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大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 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心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4: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5: 对呀、
4: 啊。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6: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7: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5: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

0: 个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 是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

0: 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声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

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斡旋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疏。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 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

0: 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关。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2: 本被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3: 于此他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3: 年年今夜，
2: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1: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4: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请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严格遵守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远离陌生水域，无防护野外水域，守护自身生命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你马上到狮子楼去帮我订一桌酒席，明天四时的时候送到我哥家里去就行了。
6: 嗯，好。
5: 我哥的事也麻烦别人太多了，我一定要特别答谢他们。
6: 二哥，你没别的事吧？
5: 二哥，我还能有什么事啊？过了清明节，我哥的事就算了结了。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长乐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康康机
10: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速效益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1: 九方。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

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对了，兄弟，我有件事想要求你。
1: 好，
0: 二哥尽管吩咐。是我大姐的事情，她要是来了，你就不要告诉她我来了这里啊。
1: 二哥，你这不是为难小弟吗？你想，依二娘的脾气，她肯定会逼着兄弟说出真相的。
0: 这个，只要你不说，我大姐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1: 你就真的这么怕二娘？
0: 我不是怕大姐，我只是觉得她对我太好了，我武松承受不起啊。好了，兄弟，不要多说了，她在你酒楼里，你也帮我照顾好她吧。
1: 哥哥放心，时人记上了。
0: 兄弟，那就好好保重了。
2: 好了好了，石公子，武都头这回进都监府，那是享福来了。我敢说，咱都监府吃喝穿用，比你们施家只会好不会差，干嘛弄得像生离死别似的？
0: 兄弟，你就赶快回去吧。
1: 二哥，施恩要看你进去。
0: 那好吧。

0: 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公好，
1: 好，
2: 献丑了。
1: 好，好啊，滚龙双刀，名不虚传呐。杜头，请。杜头啊，以你的身手，这对寻常的双刀实在是委屈了。待我日后找一个好的匠人，为你把一对好刀送给你。
2: 那就多谢大人了。
1: 看都头的功夫，出手不凡，定是得了高人的传授。不知都头师出何门，是哪位名师所教？
2: 哦，少年时我在少林寺做了多年的俗家弟子，我出师之后，又在东京遇到了周同周师傅。
1: 哦，
2: 是周师傅教了我这路滚龙刀法。
1: 是铁臂周同周师傅吗？
2: 正是。
1: 哎呀呀，那可是当今武林的泰山北斗啊。虽然我跟周师傅无缘得见，但周师傅的名声我却早有耳闻呐。前些年我见到过周师傅的另外一位弟子白马银枪史文恭。
2: 哦，
1: 说来还是你的师兄吧。
2: 正是，史文恭他正是我的师兄啊。
1: 啊，当时史兄给我演示过一回功夫，他那一路百鸟朝凤枪，敢说天下无敌手啊。哎，只是那史文恭时运不济，现在只是在曾头市曾长者家里做一个枪棒教头。

0: 不过无所谓，英雄不问出处，眼下朝廷正是用人之际，英雄豪杰只要有真本事，就不愁没有腾达之日。督导，你说是不是啊？
1: 大人说的是，
0: 我就是敬重你的武功人品，本不敢以上下相待，只是碍于朝廷法度，我也不好过于。我请你到本府来，实在只是想咱们兄弟之间多亲近亲近，不敢做使役相待。这样吧，平时你可以教教家里的弟子家丁们一些粗浅的入门功夫。我看他们的天赋估计也学不了太高深的。闲时没事，咱们之间谈谈武学，你看这样可好啊？
1: 大人呐，您太客气了，只怕我的武功太低微，怕是要误人子弟呀。哎，
0: 哪里话，五都头过千了。啊，眼看就是中午了，咱们边吃边聊。
1: 好，
0: 我已经在鸳鸯楼给你摆了宴，啊，为五都头接风。五都头，请吧。
1: 好，
0: 请，请。
2: 阿弟啊，他是不是为了躲我，自个儿跑了？
3: 你来替我打这个小浪蹄子，给我使劲打，要是打不疼他，我就让人打你。
4: 是太太，既然太太您吩咐了，那春兰哪敢不用力呀？啊，我说玉兰呐，你也听到了，不是我春兰跟你过不去，是太太让我打你。那我要是不用力，太太可就得打我呀。对不住了，你就受着吧，小贱人，敢顶嘴！打不死还疼吗？让你找男人，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大概又是三姨太打玉兰这孩子了吧？玉兰这孩子也够可怜的，
4: 这么勾引男人，还敢跟三姨太顶嘴？
1: 这么一个大活人就这样被打，怎么也没有人劝劝呢？
5: 这都是大人们的事儿，我们也管不着啊。
6: 就是啊。
5: 是啊，哎，督导，我劝你还是别去了。三姨太太，
4: 勾引男人，
1: 没事的。
4: 狐狸精，
1: 你们在这边待着，我们待会儿再继续。
4: 哎，
5: 督导，
3: 你打吧，你们打吧，打死我吧，反正我活着也是受罪，让我死吧。
7: 打死你，没那么容易。你是老娘我花了100两银子买回来的，你死了。老娘我岂不是赔了？怎么着也得把你卖到窑子里，把那100两银子赚回来。
3: 给我使劲打！
7: 春兰要是累了就换秋菊，秋菊累了就换夏荷。
4: 是。
1: 住手！谁叫你们这么毒打人家的？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4: 哟，太太，您快看呐，这玉兰还真有人心疼啊。太太，您看这还打吗？
7: 这人是我花钱买来的，要打要骂我说了算。武都头，你不过就是个教头，这家务上的事儿还轮不着你说话。春兰
4: 在，
7: 给我接着打。
4: 是。
1: 住手！三姨太，我是不想管你们的家务事。不过，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的，为什么不把他当人看呢？
7: 哎呦，真看不出来武都头还挺懂得怜香惜玉的嘛。怎么，看上这丫头了？

0: 看上他了，你就直说嘛。我三姨太做主了，把他赏给你了，你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儿演这么一出英雄救美呢？
1: 三姨太，请你自重，我武松不是一个猥琐之人。
0: 哼，你是什么人谁知道呢？没伤没查的谁会当配军呢？我倒是听说武都头你在阳谷县犯的案子，正是牵扯了一桩风流事儿呢。
2: 就是，听说还是自家嫂子。
1: 住口！我武松一向光明磊落，不受人气。你这贱人，竟敢污蔑我的名节！我的拳头可是不认人的。
2: 哎呦，太太，你快看呐，这人好凶啊！奴婢好害怕呀。
0: 你好大的胆子啊！在我面前你也敢撒野！我可告诉你，武松，别以为老爷把你请进府来，可这后面什么戏怎么个唱法还说不定呢。说到天了，你也不过就是个配军，你还真拿自己当客卿了。
1: 住口！不许胡说！
3: 你们还不快回去，在这里给我丢人现世啊！
0: 老爷，
3: 回去晚上给武都头赔罪，回去。
1: 姑娘，你没事吧？
3: 来人呢？
4: 在。
3: 把玉兰领到张妈那儿上点药。
4: 是。
3: 走吧。啊，武都头，实在对不起，让你见笑了。回头我让他亲自来给你赔罪。
1: 不必。这是我冒昧，我不应该插手大人的家务事。看来这里不是我久留之地，我看我还是收拾东西回牢城吧。
3: 那怎么行啊，都头啊，你大人大量，别跟那些女流之辈一般见识啊。哎，说来这个玉兰呢，真是命苦啊，人倒是没说的，就是太倔强，嘴上不服输，而且跟三姨太有些犯相。都头啊，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男子汉大丈夫，胸怀宽广点。这样吧，晚上我在鸳鸯楼做个东，让他们给你赔礼道歉。
1: 不必了，大人。
3: 哎，就这么定了，你回去先休息一下，我出去办点事啊。
5: 说，
0: 你到底把我二弟藏哪里了？
5: 哎呦，二娘，我哪敢藏武二哥啊，是他自己走了，他都没告诉我，没打招呼，我都不知道啊。
0: 哼，你还有脸说呢？那你为什么不看好他呀？
5: 哎呦，那腿长他身上啊。
0: 世人，我原来以为你是个挺老实的人呐，现在看来你也挺狡猾的嘛。啊，
5: 你要干嘛？
0: 我能干嘛呀？如果今日你不说出我二弟的行踪，那我就用这把刀把你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
5: 别，好，服你了。我说还不行吗？
0: 那你就老老实实的说。
5: 我说，哎呀，好了好了，
3: 我的心肝宝贝儿，刚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只是权宜之计，如果不稳住武松，怎么给你表哥蒋门神报仇啊？啊，好了好了，消消气儿啊。哎呀，瞧你生气的样子，真是叫人心疼啊。
0: 我可跟你说好了啊，到时候让那个武松离我远点，看见他我就心烦。这贼配军一身牢房臭味。
3: 哎，别，你看这戏还得有你陪着我唱下去呢。
0: 什么？
3: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应该怎么办。
0: 就这么点事儿，你至于安排那么深吗？
3: 这里边

0: 快武林的金山银山呢，我要做的滴水不漏，不想深点行吗？就像你表哥蒋门神那愣葱样，还不是被武松打得一败涂地。
1: 哼，那我要是帮了你，你给我什么好处啊？
0: 如果我夺回了快活林，日进斗金，我就在城东给你建一座园子，样式由你定。
1: 这话可是你说的，别到时候光拿话填人。
0: 哎，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嘛。啊！哎呦，武都头来了，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2: 大人，你内眷在此，小人不便入席。
0: 武都头不必客气，今天算是家宴，大家都是一家人嘛。一来为了犒赏武都头连日来辛勤教练家人习武，二来嘛，为了白天的事，小妾要向你赔礼呀。
2: 大人，我武松只是一个配军，能够得到大人的赏识，已算是天高地厚了。
0: 哎，武都头不要客气，来来来，
3: 请，
0: 请坐，请坐，请请请。
1: 武都头，今天白天算是我不会说话，言语冲撞了武都头。还望武都头您见谅。来，武都头，请满饮此杯吧。
0: 都头啊，你就不要客气了，他这也是真情实意啊。今天下午我在内宅狠狠地说了他一顿，只怪他一个妇道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知道都头往日的英雄行径，不知者不怪。都头啊，你就啊原谅了他吧。
2: 那我就先干为敬了。
0: 哎呀，好好好，这样多好啊。啊，武都头真是大人大量啊。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本城的都团练使张仲杰，张大人。他也一向敬重都头的英雄侠义，今天特意赶来和都头相会。你们俩今天可要多饮几杯啊。嗯，
2: 见过张大人。
4: 都头不必客气，都头在景阳冈精拳打虎，名满天下，在下实在是佩服。来来来来，我敬都头一杯。
2: 来，张大人，我就先干为敬了。
4: 请。坐。
0: 英雄海量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以后大家都是朋友了。武都头天下英雄，虽然此次因官司刺配孟州，但是有咱们这帮兄弟在，绝不会让都头受半点委屈。啊，来来来，咱们再为都头干一杯。
2: 来
0: 来，
2: 大人请。
0: 敢问都头今年年迟几何啊？
2: 武松今年25岁。
0: 是否有家室了？
2: 说到这个就惭愧了，武松小的时候父母早亡，都是我哥哥一手抚养长大的。少年时候不懂事，早年就浪迹江湖，到现在还是孤身一人，尚未娶妻。
0: 哎呀哎呀，你们看，你们看，这不是天作之合吗？都头，今天当此良辰美景，本官要为你说和一桩亲事，还望都头不要推辞哦。
2: 大人，我武松是个戴罪之身，怎么可以论及婚嫁呢？
4: 哎，不然，男子汉大丈夫，身边怎么可以没有红粉相伴呢？你就不要推。

0: 辞了。难得都监大人一番美意啊，
1: 这万万不可呀。
2: 哎，都头啊，你就不要推辞了。都头孤身在外，也需要一个人在身边伺候茶汤。这人呢，要不然你先见见，合不合意以后再说。
1: 这
2: 况且这人和都头还是有缘分的。
1: 大人呢，这不太合适吧。
2: 玉兰姑娘出来吧。玉兰啊，来来来，快快拜见五都头。
3: 奴婢玉兰见过都头，谢都头白日相救之恩。
1: 姑娘，你快快请起吧，就不要折煞武松了。
2: 玉兰姑娘，五都头是英雄好汉，虽然眼下受了小的挫折，但是将来前程远大，我将你许配给他，也不算辱没你了吧。不知你心下可否愿意呀？
3: 这
2: 怎么，你还有什么不遂心的？
3: 玉兰是大人府上买来的奴婢，不敢擅作主张，全凭大人做主。
2: 玉兰，以后再不要这样说了，往后你就是五都头的人了，谁还敢低看你？
1: 大人呢，这实在是使不得呀。
2: 哎，都头，你就不要推辞了。玉兰姑娘人品相貌你都看见了，只是因为她家正赶上父母双亡，本官见她可怜，将其收入府中，一向待如亲女，不敢当下人使唤。今天得配都头，也算他终身有靠，就当都头行善了吧。
1: 大人，我武松现在是个戴罪之身呢，恐怕会耽误玉兰姑娘啊。
2: 哎，玉兰姑娘，坐坐坐，来来来来来，咱们为这对英雄美女百年好合干了这一杯。来来来，
4: 放开我，别拦着我，我是来找我二弟的。
2: 是何人在外面喧哗啊？
5: 好像是找五都头的。
4: 二弟。
1: 大姐。
4: 二弟，哎呦，你果真在这里啊。
1: 大姐，你这太无理了吧。
4: 什么有理无理的，你知道大姐我找你找多辛苦啊，以后不许再躲着我了啊。
1: 我没有躲你啊，大姐。
2: 五都头啊，这位是？
1: 哦，大人，这是我的大姐孙二娘。
2: 啊，是大姐啊，我倒是吓了一跳，我还以为是你老家原配夫人呢。
4: 你怎么说话的？我跟我二弟是干干净净的关系，我是他大姐，比亲姐还要亲的大姐。
2: 好好好，大姐好，大姐就好啊。今日大姐在此，也正好给五都头做一个见证人呢。
4: 什么见证人？
2: 玉兰姑娘。
3: 是大人。
2: 大姐啊，你看这姑娘怎么样？我把她许配给你大兄弟五都头。
4: 许配给我二弟？
2: 是啊，你觉得如何？
1: 不是的，大姐，都监大人，依我看呢，这事情就让他再缓一缓吧。
4: 我看这玉兰姑娘啊，这样貌长得真是挺俊俏的。二弟啊，要你就答应了呗。
1: 大姐，这个……
4: 哎呦，别在这啊那的了，你现在也已经长大成人了，身边该有个女人来照料照料你。
2: 嗯，
4: 要不这样，大姐我就给你做主了。
1: 大姐，都监大人，你们的一片好意我武松心领了，可是我的终身大事就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2: 这个
4: 还要考虑啊？
1: 大姐， 你就不要强求武松了。
4: 罢了罢了，随你吧。
2: 那就不谈没约之事啊，不谈没约之事，大家喝酒。
4: 对对对对对，我跟我二弟啊也已经很久没见面了，喝喝来。
2: 好好好，来，好，
4: 来来来
2: 来，
4: 干。我没醉，我还能再喝，倒酒。
6: 我这一杯，不，我要感谢张大人对武松的，我们就喝了这一杯吧。
2: 好，干。
7: 来来来来，武都头。
8: 月兰姑娘，武都头喝醉了，你赶紧扶他回去休息吧。
3: 我
8: 赶紧扶他回去休息，
6: 快去。

0: 痛，来，
1: 我得去休息吧。
2: 哎，张大人，不用了，来，我们再喝一杯，我要送我大姐回去呢。
1: 来，别喝了，
2: 来，
1: 快去休息吧。
2: 再喝一杯，
0: 来，
2: 我不要回去啊，
3: 好，
2: 再喝。再喝。
0: 爹，再给我倒酒，以后也有女人了，大姐我高兴，再喝。
1: 来呀，
4: 再
1: 把她扔到院子里。
4: 是
2: 是，
0: 我还要喝。勇哥，让我喝酒。
2: 好酒，来，喝个痛快。我不要你扶，我能行。
0: 来，
4: 咱们再等等。
2: 大姐会生气的。

0: 你是谁？
1: 五都统，是我呀，我是玉兰。
0: 玉兰姑娘，你在这里干什么？
1: 你刚才喝醉了，是督监大人让我扶你回来的。
0: 督监大人，那我大姐呢？
1: 她由督监大人照料着呢。

0: 刚才
1: 都头，你想问什么呀？
0: 我想说的是，我刚才没怎么样吧？你早点回去歇息吧。
1: 都头，我
2: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学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3: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2: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历历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2: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3: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2: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
3: 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贵宾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钟表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2: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4: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3: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2: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3: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 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3: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2: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2: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3: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2: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
3: 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贵宾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

0: 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璧，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钟表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这武松冤有头，债有主，只想请诸位在此做个见证。
1: 这武松必须他嫂子，我感觉这大事不妙啊。
2: 为什么？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你们想想，有那么多的街坊四邻亲眼看到武松杀人，他还能做什么？坐牢。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做交易。 用九方 AI 股票机 AI
5: 炒股用九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软性。

0: 刚才
1: 都统，你想问什么呀？
0: 我想说的是，我刚才没怎么样吧？你早点回去歇息吧。
1: 都统，我
0: 走吧。
1: 都统，你很讨厌我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还是先走吧。
1: 哦，我就知道，我玉兰哪有那么好的命？你自己多保重，我先走了。
0: 玉兰姑娘，我。我是想告诉你，今天杜监大人他说的都不算，我大姐也是胡说的，我一个戴罪之身恐怕会耽误玉兰姑娘。
1: 我知道了，都头自己要多当心呢。我看他们
0: 没事的，你放心吧。
1: 那我先走了。

0: 你撕烂你的嘴，
1: 瞧你吓那样，这不就是咱姐俩说着玩吗？太太呀还在前面陪张团练和老爷呢，回来还早着呢。
2: 告诉你啊，别瞎说，听见没有？
1: 哎，春兰姐，要是往后你真有出头那一天，可别忘了妹子我啊。
2: 那你放心吧，忘了谁都不可能忘了你。哎，玉兰来了。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陪五都头吗？
3: 秋菊姐，这话可不能胡说啊。
1: 我胡说？老爷不是把你许配给五都头了吗？你去他那边好了。
3: 秋菊姐，请不要瞎说了，五都头英雄好汉，我韩玉兰怎么配得上他呢？恳请两位姐姐嘴上留点德，别糟蹋了五都头的清洁。
1: 糟蹋？一个配君值得我们糟蹋吗？
2: 就是。玉兰，我告诉你啊，别以为老爷逢场作戏你就自己真当了真，往后在这府里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脑子给我放清楚点。
1: 就是，以后敢在咱姐们面前摆什么臭架子，有你好受。
3: 两位姐姐，我怎么敢在你们面前摆什么架子？玉兰本是苦命人。
2: 哎，等等等等等等，又装那可怜相，手上的活谁干呀？赶紧的呀，给太太烧水铺床啊，太太回来还得洗澡呢。快去吧，快去吧，去吧。站着干嘛呢？
3: 算的是圈。

0: 兰不就是许配了一个配军吗？还觉得自己得了什么便宜似的，咱们走着瞧。
1: 就是啊，有好事老爷能想着他，还不是想着你春兰姐。
0: 嘘，啊，你个死丫头，少胡说八道，小心

0: 怪了，哎，我怎么会在这儿啊？我昨天是来找我二弟的，然后他还跟我喝了很多酒，哎呦，怎么之后的事情你就想不起来了呢？
1: 二弟，二弟，你在哪儿呢？二弟，喂喂喂，你谁呀？你敢在都监府里大声喧哗？
0: 哼，老娘我啊是石子坡的孙二娘。说，
1: 把我二弟武松藏到哪儿了？武松，武都头啊？
0: 说不说？
1: 武都头好像出去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0: 哼，你敢跟老娘撒谎？
2: 小心老娘我要了你的狗命！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要不我去给你找找。
0: 好，马上跟我去找去。要不然我就要了你的狗命！快找回来！
1: 我去找。
2: 二弟，二弟你在哪儿呢？别躲着我！
3: 少主爷，少主爷，少主爷！哎呦，怎么样？见到二哥了吗？二娘他们是不是已经到了？没有，都没有他们消息啊！
4: 我说你干什么吃的？去了半天，那就是什么也没打听到。
3: 那都监府是兵部衙门，寻常人连边儿都沾不上啊！
4: 真是干饭的，这种事儿你得绕着圈儿跟别人打听一下。
3: 我打听了，可是他们谁都不告诉我，都说没有这个人。您让我这胡说，二哥是我亲自送过去的，怎么会没这个人啊？二娘消息也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呀！
4: 得得得得得，这样，明天你跟我一起去趟都监府。是。
5: 哎呀，吴都头啊，哎，吴都头，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我出去溜达溜达。
5: 吴都头，昨天晚上您喝醉了，就没来得及打扰您。这不，都监大人啊，让我抽空跟您说一下咱这都监府的规矩。
3: 规矩？
5: 嘿嘿，你说。吴都头，您也知道，咱这都监府是兵部该管的衙门。
3: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别名春鸟儿子有眼无珠，我跟你说啊，是他挡了我们的马道，你还得讹我们？我警告你，你把我惹急了，给你抓进府衙，叫去吃顿饭。
6: 老爷，您不能不讲理啊！
5: 你是你的马，他插了我的儿子，他退却了，他快闯了，我们已经就指望他讨生活，我们怎么管呀？
3: 我可跟你说啊，你给我滚一边去！我可告诉你，
5: 你不能。
3: 你把我惹急了，我连你一起踏，我让你全家黑店。
6: 你是不是？
5: 滚！
6: 不是他一个人。
5: 刘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7: 劈叉的事儿。
5: 前些日子啊，都监大人的马夫老根子。 当街撞上一个不长眼的乡下人，说是给马踏伤了。吴都头，您想啊，咱这是兵部该管的衙门，这出来进去的这车马还少得了吗？撞伤个把人，还要赔银子，那咱这点军饷就别干别的了。滚！知道这什么地方吗？都监府门前敢闹事儿啊！
3: 当心把你们抓起来充军！滚！刘龙，你这又何必呢？都是本城百姓，乡里乡亲的，实在不需要这个样子。吴都头，
5: 这孟州城的百姓们呀，都刁蛮滑头，要不是咱都监大人在这压着，指不定闹出什么事儿来呢。
3: 哎，他娘，快快起来！ 大娘，这个是都监大人赔给您的银子，虽然不是很多，
0: 但是，也够你家儿子去看病了。你赶紧收下，快回去吧！啊，
1: 多谢老爷！
2: 来，三娘，来，使不得。
3: 菩萨会保佑你，长命百岁的。
0: 多谢老爷。
2: 没事了，赶快回去吧。大家都散了吧。
4: 那不是井冈冈的大户武松吗？
5: 吴都头，您是菩萨心肠，大慈大悲。不过呀，我提醒您，这孟州城的百姓一向是刁蛮顽劣呀，是喂不熟的白眼狼。照您这么施舍呀，您家里就是有金山银山，怕是也填不满。

0: 吴督导，我可算找到你了。这么急找我干嘛？哎，有人找你，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很凶的那个。
1: 阿弟，哎，就是他，就是他。阿弟啊，
0: 大姐，
1: 哎呦，我可算找到你了，我都找了你半天了，还以为你去哪儿了呢。
0: 我能去哪儿啊？不就是在这都监府里面吗？哎呀，
1: 我还以为啊，你呀又瞒着我偷偷溜走了呢。
0: 不管怎么样，反正不管你溜到哪里，我总会想办法找你的。
1: 我怎么可能偷偷溜走呢？那是啊，不是就好。阿弟啊，昨天晚上的那个姑娘呢？
0: 大姐，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1: 其实我觉得吧，那个姑娘也挺不错的。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话，大姐啊，帮你去撮合这件事儿。
0: 哎，真的不用了。
1: 哎。
2: 我就不明白了，你这心里到底想着是谁啊？难不成你是在想我呀？大姐，跟你开玩笑呢。我们不说这些了，去看看你现在住的地方吧。
3: 好，
1: 走走走。
2: 这蒋门神和张督监、张团练他们之间的关系，你是知道的。我二哥进督监府。 也都十来天了，可是，一直没有消息。我不放心，我去了几次，想探听点消息，可是都被拦住，根本就不让进。白二哥，您在督监府里有没有瞧见我二哥？

0: 他怎么样了？张都监没把他怎么着吧？
1: 我倒是见过五都头几次，我平常都在院子里侍弄花木，五都头在小教场教练武艺，见面倒是不难。五都头看上去还好，张都监好像也没怎么难为他。
0: 这就好。哎，我还担心他们没安好心，把我二哥给怎么着了呢？
1: 不过前几天
0: 怎么了？
1: 前些天五都头好像不知怎么的，把那个张都监的三姨太给得罪了，俩人在园子里吵了几句，后来都监大人来了，训了三姨太几句。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啊，我听灶上胖头鱼说，当天晚上张都监就在府里鸳鸯楼为五都头设下宴席，让三姨太当场给五都头赔礼道歉，后来还把太太身边的一个丫鬟许配给五都头了。
0: 丫鬟？
1: 石公子，这里边不会有什么事吧？
0: 不好说。按说呢，张都监和五二哥素不相识，也没什么交情，可是他为什么上杆子巴结五二哥呢？
1: 石公子，五都头是英雄好汉，谁不想巴结巴结呢？该不是那个张都监看上他英雄仗义，想跟他交个朋友吧？
0: 真是这样啊，那就太好了。来，白二哥啊，敬你一杯。白二哥，兄弟有件事想求你。
1: 石公子，您甭客气，有事你直说，但凡是我能办得到的，绝对没问题。
0: 打今儿个起，您在都监府里给我多瞧着点，如果没事儿也就罢了，若万一我五二哥有什么事，您必须立即赶紧想办法告诉我，千万别耽搁了。
1: 哎呦，这事儿啊，我身份低微，照顾不到，怕耽误了您和五都头的大事。
0: 啊，白二哥，这是50两银子，您先收着。
1: 石公子，你这是干什么？
0: 白二哥，
1: 我白二可不是图你的银子。
0: 白二哥，收下，收下。
1: 啊，那，石公子啊，那我就收下了。照理说，我在牢城这么多年，蒙老管营跟施公子照应，我也不应该收你这钱呐。
0: 嗨，
1: 说实话，我白二虽然是个小人物，但我也敬重英雄好汉，不为您，就冲着五都头的英雄仗义，我也应该把这事答应下来。
0: 二哥，这儿还有一包东西，要麻烦您转交给我五二哥。
1: 啊，石公子，你放心吧，五都头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2: 二弟啊，我说这房子可比深那地方好多了啊。
3: 这种事情啊，我不是很在意，这些都是都监大人给我安排的。
2: 可是我就觉得吧，缺少点什么。你说那么大的房子，那么好的花园，这身边啊就是缺个女人。二弟啊，男人身边没个女人总也不行啊。
4: 五都头，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还有个人在。
2: 哎呦，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来坐下好好聊聊。
4: 哦，天气凉了，我不是，是三姨太让我做了两件衣服给你送过来。
2: 玉兰姑娘先坐下吧啊。哎呦，这玉兰姑娘啊，昨儿晚上是越看越顺眼，越看越漂亮，这今天吧，我越看呐就跟你越配。
3: 大姐，
4: 哎哦，没什么事，我就先下去了，五都头。
2: 哎，玉兰姑娘，你都走了呀，我还有话要说呢。
3: 哎呀，大姐啊，你看你这么热情，都把姑娘给吓跑了。
2: 哎呦，什么我把她给吓跑了，是你自己不解风情。
3: 好好好，我不解风情，可以吧？
2: 不是我说你啊，哎呦，人家姑娘都知道心疼你，天气凉了，还知道给你送两件衣裳过来。你呢，怎么不去感谢人家呀？
3: 我这不是来不及了吗？我下次再去谢的好不好？
2: 哎，有什么下次啊？现在就去。
3: 哎，大姐啊，下次再说。哎，你说这个铁牛兄。

0: 兄弟离开了孟州之后，也不知道有没有找到那个公明哥哥呀。啊，谁知道啊！这天下那么大，哪有说找着就找着的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只要有缘分呐，这千里还是能相会的。哦，
1: 那我觉得铁牛兄弟一定能够找到公明哥哥。
0: 啊？刚刚不是在说玉兰姑娘吗？怎么一会儿说到铁牛了？
2: 好，来来来来来来！我与武松兄弟见面是在柴大官人府上，后来匆匆的分开了。他打虎的事情是跟我分开以后去见他大哥，路过景阳冈的时候遇到的老虎。
3: 武松真乃世间大英雄啊！我听官府的朋友说，这武松自从打虎以后遇到了许多事情，杀嫂、继兄。
4: 斗杀西门庆，
3: 犯了案子，现在发配到了孟州。
2: 是啊，英雄末路啊！我真希望有朝一日和武松兄弟再见上一面呢。
4: 我就是没钱，你先走。
2: 小二，
4: 先走。
2: 哎，客官，楼下为何这般喧哗？下面是一黑汉在作怪，这作怪的是谁？
3: 这厮叫李逵，
2: 又是这厮在下面作怪。哥哥，稍坐。 我下去把他叫上来，与哥哥相见。行行行，兄弟自便吧。啊，哥哥，此人是小弟身边的小娄子，姓李明奎，祖籍宜州县，百丈村人，人送外号黑旋风李逵，但乡里人都叫他李铁牛。
5: 因为杀了人跑了出来，流落到了江州，不曾还乡，因此人久性不好，人多惧他，能使两把板斧又会拳脚，所以啊，小弟留他在身边做事。<笑>
6: 哎，哥哥，这黑汉子是谁啊？
2: 啊，几位兄弟，我便是山东运城的黑宋江。
5: 哎呦我的娘啊！你怎么不早说呀？让俺铁牛也高兴高兴。一水黑铁牛。
6: 拜见公明哥哥！
5: 哎，来来来，请起，请起，
2: 来，请来，兄弟，请起。
5: 哥哥，哎，坐下，坐下，一起吃酒。哎，
2: 哎，兄弟来，坐下吃酒。哎，
5: 这位兄弟啊，刚才为何在楼下发怒啊？哎呀，哥哥有所不知啊，俺有一锭大银，借了十两小银给使了。俺去问这家店家借十两小银，再去赎那锭大银回来便还他。 谁可想他非但不借给俺吧，还干翻白眼儿，俺正要打他个，你要带粉碎的。
6: 就十两银子，还有利钱吗？哎，利钱已经在这里面了，只要十两银子去赎账。哎，
5: 兄弟啊，这个银子你拿着，拿去赎来便是。那谢谢公明哥哥了。
6: 哎，
5: 二位哥哥在此等俺一等，俺赎了银子。
3: 便给哥哥把钱送来。好，兄弟，快去快回，
2: 俺去去就来。
3: 你看那厮，哥哥，休借银子与他便好，我本欲阻止，谁知哥哥已经把银子放在他手上了。这却是为何呀？哥哥呀，你有所不知啊，这厮啊虽然耿直，但是贪酒好赌，他哪来的一锭大银子？
2: 他拿了哥哥的银子，匆忙下楼，必是去赌。如果他赌赢了，会把银子还给哥哥；如果他赌输，哪来的银子给哥哥呢？
3: 兄弟不必见外，些许银子何足挂齿啊！让他赌输了吧。我看这兄弟啊，也是一个忠心直汉子。
2: 哥哥，这厮啊本事确实有，但是就喜欢闹事，把小弟连累的好苦啊。江州满城人都怕他。
5: 哎，真难得呀！公明哥哥不曾和俺深交，便借俺十两银子。他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如今来到这里，却和俺这几天赌输了，没有赢一文钱。如今他这十两银子，且将去赌一赌。 他若赢回几贯钱来，请他一请，这也好啊。
7: 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

0: 敢怼我？
1: 铁牛大哥，你且慢，这一搏完了，给你搏。
0: 俺不旁猜，俺就赌这一把。十两银子，围住。
2: 俺跟谁赌？
1: 你搏我五两银子，
0: 快点。
2: 俺这可是十两，
3: 不管是谁也不济于事。
1: 你再拨我五两，我便还你这锭银子。
0: 快些快些。小张爷，俺这银子是别人的。
1: 你既然输了，还说什么呀？
0: 小张爷，你先借与俺，俺明日就给你还来。
1: 你说什么胡话呢？自古赌场无父子，你既然输了，为什么还要耍无赖啊？
0: 你不借俺，俺要拿回来。
1: 铁牛大哥，天昌你最赌职，今天是怎么了？
0: 往日爷爷赌职，这次全且不值。
4: 雷客官，来看看，来看看，你这厮如何抢别人财物？
0: 关你鸟事！
2: 哥哥，哥哥休怪，安铁牛嫌场赌职，不想今日却输了共鸣哥哥的银两，无法请二位哥哥施酒啊。
5: 铁牛兄弟啊，但凡需要银两时，只管问哥哥要啊，既然输了，就还给人家吧。啊，哎，愿赌服输嘛。你这个兄弟啊，来，小兄弟，这银子还给你。
4: 二位官人在上，小的只拿回属于自己的。这十两银银原是铁牛大哥的两拨输与小人，但小人情愿不要他的。
5: 没事没事，你尽管拿着，没关系。哎，这位小兄弟，刚才他不是打伤你了吗？哎呦，
4: 是啊，我那讨头的、拾钱的和那把尖的，都让他打倒在里面了。
5: 那好，把这些银两分给那些兄弟们。这拿着吧，拿着吧，快去吧啊！
4: 谢谢官人，谢谢大官人。
0: 喂，小张爷，哥哥，
5: 好了，走。咱们找个地方吃酒去。
2: 小碗喝的没劲，喝酒得用大碗。是的，顾敏哥哥，是俺铁牛的福气，俺铁牛敬你一碗。来，哥哥，
4: 来。
5: 哎呀，兄弟，这里可有新鲜的活鱼啊！
6: 哥哥，这满江都是鱼，这是鱼米之乡，如何没有鲜鱼啊？
5: 得些鲜鱼汤醒酒最好啊！
6: 小二，拿碗鲜鱼汤来。
7: 哎，鲜鱼汤来喽！来，鲜鱼汤。
6: 啊，
7: 来，三位慢用。
5: 好好好，
6: 来，哥哥。
5: 啊，来来来，
2: 喝。哎哎，
5: 这鱼汤的味道，
6: 哥哥，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重哥哥的意思啊。
5: 宋江喝完酒以后习惯喝些鲜鱼汤醒酒，这个味儿真不怎么样。
2: 既然二位哥哥都不中意，那俺铁牛替你们吃了便是。
6: 嗨，小二，
7: 哎，来了。
6: 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对，弄条新鲜的鱼来作为鲜鱼汤给我哥哥醒酒。
4: 不敢瞒戴院长说，这鱼是昨晚的，今天的活鱼还在船内，这捕鱼的主人不来，我们也不敢动，因此喂养好的鲜鱼啊。
0: 拿铁牛给二位哥哥弄两尾了。
5: 哎，兄弟不必麻烦。兄弟不要麻烦了。
6: 哥哥，休怪小弟。啊，
5: 他生性如此，如何教他改德？我倒敬他真实不假。
6: 来，喝酒，哥哥，喝酒。
8: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9: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这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8: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儿，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 包真帅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8: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9: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
10: 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8: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儿，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 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

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0: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1: 凡被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0: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2: 于此，他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0: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实力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5: 这世上的事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我这布袋里就有你哥被毒死的证据。
6: 嫂嫂，我太辛苦，现在嫂嫂终于可以解脱了。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长乐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康康健
10: 用九方，
11: 玄武标
10: 用九方，
11: 速效益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1: 九方。
12: 哎，怎么这么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3: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哥哥，休怪小弟。啊，
1: 他生性如此，如何教他改德？我倒敬他真实不假。
0: 来，喝酒，哥哥，喝酒。
2: 死了不要！
3: 新鲜的
4: 师傅，
2: 这个酒太小了。
4: 这个便宜点吧。
2: 哎，哎，店家，你家活鱼给他来两条。
5: 我可做不了主，
6: 问俺主人家。
2: 问什么鸟主人？先给他来两碗。
5: 哎，哎，怎么行？哎，哎，我说店家，
6: 干什么呀你？哎，放下嘛。
5: 裴大，给我站住！你哪里来的？竟敢在我这里抢鱼！
2: 俺哥哥要吃鱼，谁也管不着。
5: 我管你哥哥是谁！还我！
2: 来啊！
5: 跟你去吧！看，来！有本事给我来！
2: 打晕了，站住！去！
5: 大个子，鱼在这儿喽！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鱼在这儿！
2: 换鱼
5: 来
2: 呀！
5: 来来来来，在这儿呀！
2: 你
5: 过来吧！
6: 傻大哥，
5: 在这边呢。
6: 你看哪？
4: 你看哪？
2: 换鱼了。
0: 兄弟，
2: 我不要鱼了！
0: 戴龙兄弟，快叫人帮忙降下去，李逵兄弟会没命的。
7: 是吧？
0: 周兄弟，这白汉子是谁？
8: 这个老汉是卖鱼之主，他叫张顺。
0: 张顺，莫不是浪里白条张顺？
8: 对，就是他。
0: 快，快跟他说，我有他哥哥张衡的书信。
9: 张二哥，张二哥，快快住手！有立兄张衡家书在此，这黑汉子是俺们兄弟，你先放了他吧。上来说话。
5: 停，把他拉下来。大院长，恕小的无礼了，
10: 多谢张二哥手下留情啊！
5: 想不到这位黑大汉是你的兄弟啊！
0: 李逵兄弟，李逵兄弟，哎，你看看，让他来买鱼，却跟人打起架来。李逵兄弟，你没事吧？
10: 张二哥，你可认得我呀？
5: 小的当然认得院长，只是无缘，不曾拜见。
10: 张二哥呀，你可认得这位兄弟？刚才他都冲撞了你。
5: 小的当然认得李大哥，只是不曾交手罢了。
2: 今日你咽得够呛。
0: 哈哈哈哈，你们两个侵犯做一个至交的朋友兄弟啊。哎，长。

0: 言道：“不打不相识嘛，握个手，言和吧。”这就对了嘛。
1: 这，赵二哥。

0: 终不曾败了。宋江今日得遇三位豪杰，三生有幸啊！
1: 哥哥，停！
2: 好，今天就练到这里。
3: 谢谢都头，
1: 吴都头，白师傅，有什么事情，都头，请进一步说话。

0: 这是管营施家施公子给您的东西，他让我转告您，千万多加小心。他估摸着这张督监肯定是憋着什么主意呢。
1: 那你是？
0: 吴都头，您放心，我原来也是牢城的人，施家老少对我都不错，我白二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现在施公子进督监府不容易，有什么事他会托我转告您。您这边要是有什么事，我也会帮你转达的。
1: 那谢谢白二哥了。
0: 哦，别客气，往后待在这府里还不能让人家看出咱俩的关系。这督监府里大多是张督监的爪牙，一帮子杂碎呀。
1: 放心吧。
2: 吴都头，
3: 吴都头，
2: 吴都头。
0: 哎，都头，不就一盆花吗？派人来说一声不就行了吗？还至于你自己跑一趟啊？
1: 是。
2: 哎，吴都头，原来您在这儿啊。怎么着，您这打虎英雄也喜欢这花花草草的啊？督监大人让您过去一下，八成是有事情要跟您交代。
0: 哦，都头，您先忙着，回头我给你送屋里去吧。
1: 那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跟你去。那这花就放在你这儿吧。
0: 都头，您放心吧。
4: 我都到，请就请。
5: 浔阳楼，我在运城县时就听说江州的浔阳楼最有名，原来在这里。我进意到此，不可错过，不妨上去看一看，走一遭。好一座浔阳楼啊，难怪大学士苏东坡要在此饮酒作诗。

我虽犯罪远流到此，却也看了真山真水呀。我家乡虽然有几座名山古迹，却无此等景致。我宋江生在山东，长在运城，学历出身，结下了多少英雄好汉。哼，却留了一个虚名啊。如今三巡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却被磕了双甲，发配到这里，家中老父亲和兄弟，何时才能相见呢？父亲，兄弟，来，咱干一杯！

糟，一记岁月像像今日之苦，今日之苦啊。拿笔墨来。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皆虚。踏实若碎，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丈夫，不丈夫。

痛快，痛快，痛快！

0: 大人，武都头来了。
1: 好，快快有请。
0: 请。
2: 见过大人。
1: 请坐。
2: 谢谢大人。
1: 下去吧。
0: 是。
1: 武都头啊，你到本府也有半个月了吧？
2: 嗯。
1: 怎么样，生活的还习惯吧？
2: 承蒙大人抬爱，武松感激不尽。
1: 哎，武都头客气。
2: 大人是否有什么为难之处？
1: 这事实在是让本官感到为难呐。
2: 大人，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1: 不，这事正因为牵扯到都头你，所以才让本官感到为难呐。
2: 牵涉到我？张大人若是信得过我，还请张大人明示。
1: 说来话长，本官到这孟州道也有三四年了，本官现为朝廷三品大员，就这份功名也是在沙场上靠真刀真枪拿命换来的，不比那些文官靠的是蝇营狗苟钻刺巴结呀。本官是一介武夫，自然不愿意跟那些穷挫大打交道，由此便种下了祸根。
2: 哦，可有人与大人为难吗？
1: 前年咱们孟州来了个新任知州，据说是京城蔡太师的什么学生，实际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反在官场钻营方面却很有一套。他到孟州之后，处处为难本官，寻隙找茬，本官一再忍让，他却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实在是令人忍无可忍呐。
2: 蔡京的学生。大人，你可否例举一二？
1: 往日那些鸡毛蒜皮的过节就不必提了，就说这次招你进都监府吧。说心里话，本官与你结交主要是看中你行侠仗义，忠勇不二，我辈五人惺惺相惜，爱的就是英雄好汉呢。
2: 承蒙大人抬爱，武松惶恐。
1: 就是那么一点小事，那陈仲谋居然给京师的蔡太师写信密告本官，说是将你收在府中，是什么暗蓄死事，图谋不轨，要蔡太师知会本官的上线高太尉，连本参劾本官，这不是诚心要置本官于死地吗？
2: 原来是这样。大人，既然武松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还请你把武松放回牢城去，回到牢城他们就抓不住大人的把柄了。
1: 不，本官告诉你这件事并不是想要赶你走的意思，我也想过了，这不过是陈仲谋处心积虑邪嫌报复，即使没有你这件事，他还会找其他的事端来为难本官。幸亏本官的上线高太尉对我不错，他把奏章压了下来，我就不信他那个邪，看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2: 大人，武松让你费心了，只是大人为了我这个配军得罪了知州大人，实在令武松心下不安。
1: 哎，我这么做也不是为了你一个人，我是为了全孟州的老百姓啊。那个陈仲谋简直是一个衣冠禽兽，实实在在的害民贼，他到孟州之后苛捐杂税，挖地三尺，百般盘剥百姓，弄得民不聊生，要是依着本官五人的性子，恨不能亲手宰了这个贪官，为民除害，只碍于我是朝廷命官的身份，我也是空有杀贼志， 恨污，杀贼深呐、啊！
3: 哼！
2: 像那些狗官，朝廷留他有什么用？大人，何不参他一本，也好让朝廷撤掉那些狗官呢？
1: 哎呀，武都头啊，你为人忠厚，心地善良，哪知道这官场上的黑暗龌龊？这陈仲谋上联蔡太师，下接狐朋狗党，盘根错节，哪里是动得了的？
2: 哎，这宋朝的大好江山，难道就要毁在这贪官污吏的手上吗？
1: 哎，我恨不得找几个江湖好汉，暗中把这狗官给做了，还孟州百姓一片青天丽日。哎，不说了，不说了。
2: 大人呢？有何为难之处？武松可以为您分忧啊。
1: 哦，你是想？
2: 武松有几位江湖上的兄弟，为人仗义，而且武艺高强，和我武松都是文景之交，如果大人用得着的话，我可以叫他们来。
1: 这个恐怕不妥，恐怕不妥。
2: 大人，有何不妥呀？
1: 江湖上多有英雄好汉，这本官是知道的，但其中难免良莠不齐呀。毕竟本官此举是伸张正义，为民除害。江湖的弟兄们自由散漫惯了，怕口风不严，一旦泄露出去，不仅本官的性命难保，而且还要牵扯到一大批的人，比如你的把兄弟施恩，施公子。
2: 施兄弟？
1: 对。哎，我看此事啊，还是暂时罢了。哎，武都头啊，最近和玉兰姑娘相处的怎么样啊？三姨太可是跟我说了好几次了，人家着实惦记着你啊。
2: 大人呐、啊，我只是一个配军，本来就有死无生，幸亏我被发配到这孟州来，承蒙大人的抬爱，武松无以为报。如果大人信得过我，我可以将那些狗贼私下结果了，为这儿的百姓除害。
1: 哎，那怎么行呢？本官与你结交，是把你当做自家兄弟的，怎么好让你去冒险犯难做这种事呢？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啊！
2: 大人，我为兄报仇，把西门庆给杀了，自打惹上这人命官司伤身，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什么奢望了，这条命就属于朋友的，只要谁真心诚意的拿我武松当朋友，我一定两肋插刀，火里火里去，水里水里去，绝无二话。
1: 好，好，有武都头这番话，从今天起你我兄弟相称。
2: 武松怎敢？
1: 绝无二话。来人呐，今晚鸳鸯楼摆宴，我要与武都头一醉方休。
4: 客官，客官，你想买什么？哎，你看看
2: 这个多少钱？
4: 这个3文钱。

0: 都头，老爷让我伺候你泡过脚之后再做歇息。
1: 哎，玉兰姑娘，我自己来吧，这怎么能让你动手啊？哎，
0: 你别不好意思了。
1: 姑娘，是不是他们逼你的？
0: 不是，是我心甘情愿给你洗脚。武都头，你可知道我的身世？
1: 姑娘，你说来听听，还有那三姨太为什么总是打你？
0: 以前家里还有几处生意，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可是后来母亲死了，父亲自暴自弃，成天酗酒赌博，不出几日家产房屋输得精光。后来父亲死后，为了给他买口棺材，所以我就

0: 来那小丫鬟长得跟妖精似的，一脸红梅相。
1: 哼，贱人！
0: 太太，哎，太太！
2: 哎呀，你就当多个丫头伺候你不好吗？
1: 伺候我的丫鬟多的是，谁要一个贱人来伺候啊？快把那个贱人给我送走！你送不送？送走没完！
2: 消气儿啊！
1: 你不送我就把他卖到妓院去，你送不送？
2: 你这个泼妇！
0: 快点儿！

0: 玉兰姑娘，你不要伤心，好人会有好报的。
1: 五都头，我不求什么，我只想离开这里，一辈子伺候你。
0: 可我是一个戴罪之身的犯人呢。

0: 五都头，你先休息吧。
1: 哎，月亮姑娘，请坐下吧，我有话要对你说。

0: 天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历历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

0: 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成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

0: 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2: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2: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2: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 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2: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2: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璧，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 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2: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2: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4: 本被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3: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5: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3: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8: 吴哥哥，虽然你今天救了俺铁牛一命，但是俺铁牛最喜欢跟武艺高强的人切磋武艺。
9: 我说你的眼睛还没好呢。
8: 哎呀，俺这点伤不算什么，俺今天就是要和你比武。
9: 你明天就安排几个伙计烧上酒来，我一路上要喝个痛快。
10: 你明天不是还要？
9: 你是怕二哥喝醉酒打不过那个蒋门神？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15: 看行情
14: 用九方，
15: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5: 做交易
1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5: 九方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吴都头，我不求什么，我只想离开这里，一辈子伺候你。
1: 可我是一个戴罪之身的犯人呢。

0: 五都头，你先休息吧。
1: 哎，月亮姑娘，请坐下吧，我有话要对你说。玉兰姑娘，我来杜鹃府已经有好些日子了，我看得出来你对我是真心的，你的心意我明白，可我是一个戴罪之人，只是在这里暂时谋一份差事，我也不知道将来会流落到哪里去，你的好意我也不知该如何回报，所以我去街上买了这个簪子，希望你喜欢。既然喜欢，我就帮你戴上吧。
2: 二弟啊，你看看，
0: 你们聊。
2: 哎，玉兰姑娘。
1: 哎，大姐啊，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
2: 你看我这记性啊，也是啊，我这记性啊现在是越来越差了。这个呀、是我呀特地给你去买的一匹布，是让你呀交给玉兰姑娘，让玉兰姑娘给你做几件衣裳。
1: 大姐啊。你怎么能让玉兰姑娘给我做衣服呢？这个你还是拿去吧。
2: 那怎么行啊，这女人嘛就要学会伺候自己的男人，这才叫过日子，要不然这门亲事我是不同意的啊。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他，让他给你做几身合身的衣服。

0: 这个、
1: 哎呀，不要这个那个的，就这么定了。今天啊，你就好好的睡一觉，什么事情都别管了啊。
0: 这我……
1: 哎呀，不要再这的那的了，就这么定了。大姐啊，过几天就回去，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再来看你啊。好，我先走了啊。
2: 锦绣，
3: 锦牛，什么时候了还睡得这么安稳？出大事了，出大事情了。铁牛，公明哥哥出事了。
4: 什么？
3: 公明哥哥在巡洋楼上写反诗，被人告发，需要砍头了。
4: 哪个狗贼敢告哥哥？
3: 是那个冲犯黄文炳告发的，这个天杀的。现在戴宗哥哥为了救公明哥哥也被关进去了。
4: 哎呀，你别说了，现在你救俺哥哥，快！什么时候了？什么可不可的？
3: 没看到监牢外面有这么多士兵吧？
4: 那又怎样？
3: 这么多人把守着，就凭你我怎么能冲进去呢？就算冲杀进去，也救不了两位哥哥呀。
4: 那你说咋办？
3: 为今之计，只有求助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了。铁友，你在这牢城外看着，千万不可乱来。我现在就去水泊梁山找晁盖哥哥。
4: 那你要快呀，要不然俺俩哥哥就没命了。
5: 吴都头，你看我这把刀如何？
6: 这把刀果然是好刀啊。
5: 想当年我追随先帝爷扫北征辽，出征万马军中，出生入死才换取这份功名。吴都头，论武功你远胜于我，将来时来运转，平步青云也绝非奢望。
6: 哪里啊，哪里。大人，你是过奖了。吾二我只是一个配军，戴罪之身，可以保住这条性命已经算是高天厚土，我哪里还会想其他的呀。
5: 哎呀，吴都头啊，说哪里话，英雄不问出处。想当年汉高祖刘邦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亭长，他却成就了汉家400年的江山。韩信也曾受胯下之辱，关云长也曾亡命江湖，最后他们都完成了一代英雄的伟业。
6: 大人说得太好了。
5: 吴都头，拜托了。
6: 大人，您是说？
5: 正是，为民除害，未有分忧，全在今晚，全在这把刀上。
6: 大人，多谢您对吾二的信任。
5: 刘龙、李豹，
7: 属下在。
5: 今晚你们陪五都头一起去，一切听从五都头的吩咐。
7: 是。
5: 兄弟，哥哥为你壮行。
6: 大人，您静候佳音。
5: 好。
6: 走。
8: 大人，您看这。哼。
5: 人为鹬蚌，我为渔翁。此人若能为我所用，倒不失为一件杀人的利器。
8: 这倒是，不过蒋门神那边……
5: 哼，蒋门神算个屁！两人相比，武松是只虎，蒋门神是头猪。
9: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8: 哎，怪呀，这么大的州衙，怎么连个巡夜的都没有？
6: 待会儿我一个人进去，你们两个老老实实给我在这待着，哪儿都别去，知道吗？
7: 督导，
6: 就按照我说的去办。
10: 大人，
11: 大人，
12: 康叔伯，你来了。
11: 是。
12: 怎么样？明天要的公告写好了吗？
11: 写好了，请大人过目。
12: 嗯，很好，就这么办。眼看旱情越来越严重，咱们不能坐着等啊，把这个布告发下去，告知四乡百姓，该打井的打井，该挖渠的挖渠，别净干那些烧香拜佛瞎耽误功夫的事了。
11: 是。
12: 哎呀，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哪，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全要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一斤一两都不能少啊。哎，难哪。
11: 大人，话是那么说，可民间千百年来这逢旱祈雨，遇涝拜龙王已成定例，恐怕一时扭转不过来啊。
12: 我又没不让他们烧香拜佛呀，可是拜这拜那，这不是耽误正经功夫吗？这打井挖渠是公益，每家都要出劳力，两丁抽一，四丁抽二，以此类推，这就是我的章程，谁敢违抗，就是跟朝廷过不去，跟我陈仲谋过不去，那我就敢把他拿来大刑伺候。
11: 是是是。大人，在下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2: 你说。
11: 我劝你不要再跟都监府那边过不去了。
12: 怎么说？
11: 甭管怎么说，你们都是同城为官，要以和为贵。那都监府为太尉府所管，您作为州官，本不负监察之责，何必要无事生非，做那得罪人的事呢？
12: 康叔伯，
11: 在，
12: 我可得说你几句啊。为官者，无分文武高低，吃的是朝廷俸禄，吃着百姓的钱粮。那张邦芳为官不法，纵奴行凶，这也就罢了。可是他勾结江湖匪类，欺行霸市，扰乱市场，危及民生。我陈仲谋为官一方，岂能容得下如此败类？
11: 难得大人如此仗义，我大宋朝要是多一些像大人这样的正义之士，才能天下安宁，百姓乐业。
12: 浮华虚名，我是不放在心上，只求为官一方，上对得起朝廷恩典，下对得起百姓辛劳，我也就问心无愧了。
11: 大人，我
12: 啊，外面何人？既然来了，何不进来一叙呢？
11: 你干什么？你不要胡来啊！这是州衙的陈大人，
12: 不敢以本来面目示人，看来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之人。你要杀我，那就来吧。

0: 小人误信人言，险些铸成大错。刚才所见所闻，足见大人是一个清官好官，令在下羞愧莫名啊！
1: 你是谁？是谁派你来的？
0: 小人刑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武松是也。大人，你就叫人来抓我吧。要杀要他，武松绝无二话。
1: 哦，我知道了。

壮士请起。武松，本官久闻你的大名，景阳冈醉拳打虎，快活林醉打蒋门神，这可是为民除害的。

0: 大人。告辞。真是义士啊。
1: 大人，没想到武松他。
2: 看来这武松终非我囊中之物。
3: 那怎么办？
2: 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为他人所用。
3: 既然如此，大人应该早做决断，免得夜长梦多，养虎为患呢。
2: 明天你去密会蒋忠。就这么着。要下雨了，
4: 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要全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一斤一两都不能少啊。

0: 江州府犯人一名宋江，故引反诗，妄造妖言，劫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
1: 叫这个浪里白条去办件事，真是一点都不牢靠。
0: 犯人一名戴宗，与宋江暗地私书，勾结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监斩官江州府知府蔡九。那哎，那就是宋江了。
1: 不管了，把铁牛先杀将过去。
2: 那就是宋江。
3: 铁牛兄弟，
1: 你这是？
2: 宋江长这样了，走。
1: 俺的两位哥哥眼看着就要砍头了，你叫他人呢？
2: 铁牛，你别急，梁山坡的好汉已经到了，我们也找个地方伺机杀将出去。
1: 这里哪有人？俺怎么看不见？
2: 哎呀，铁牛，随我来。

0: 这里是刑场，你没事赶紧走。我们这些东西都是送进知府的，你们如何敢阻挡我们？就算是知府的人，也别在这里转悠。快赶紧走！
1: 53刻已到，行刑。

0: 你们杀！天牛来迟了，我们都得快走。
1: 快叫戴宗兄弟，快！

0: 总算是追不上来了，
1: 哥哥，莫不是梦里相见吧？啊，
2: 恩兄，你还活着呢。
1: 宋江一位，见不着兄弟们了。
2: 恩兄不肯上梁山，才有今日之苦啊！哦，这就是黑旋风李逵。
3: 这就是李逵兄弟，这位是晁盖哥哥，快来拜见。
2: 托塔天王晁盖大哥，
1: 正是正是。
2: 哎呀呀，哥哥，修改铁牛粗鲁。
3: 刚才打的实在是太痛快了，还受不住了，铁牛兄弟，快快请起。哎，恩兄以前不肯随我上梁山，现在到了这般境况，你也该看透这个鸟世道了。倒不如和众兄弟一块上梁山吧。
2: 对，上梁山。
4: 是啊。
3: 哎呀，俺早就听说梁山上好汉众多，成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甚是痛快。 哥哥，把铁牛也要上梁山。
2: 好，
3: 嘿嘿
2: 嘿，恩兄，上梁山吧。

0: 宋江随兄弟们上梁山。好，上梁山，
1: 上梁山。
2: 以后众位兄弟就在梁山上痛痛快快过日子，杀贪官，劫富济贫，共创大业。
0: 听哥哥的。

0: 阿弟啊，这送来送去送到什么时候啊？就到这里吧，来。
1: 大姐，你就让我再送你一程吧。
0: 我还是一个人走吧，一个人走得快吗？啊，
1: 狮子坡地境偏下，你到了那里之后跟大哥一定要多保重啊。
0: 放心吧，你在这边凡事也要多长些心眼，不是大姐多心，那杜监府墙高院深，一定不是什么善地。谁知道张杜监那帮人憋着什么屁呢？眼下这当官的也没几个好人。二弟，能早一点离开就早一点离开吧。
1: 过了秋天，我就会回施恩兄弟那里去了。
0: 下次见了面，我还得嘱咐他，让他好好的照顾你。像上回你帮他出头打蒋门神的事儿，虽说那蒋门神他也该打，你也打得痛快，可是这种冒险的事儿他怎么能叫你去做呢？这到底是谁照顾谁啊？自己没本事打不过人家，就让你出头，凭什么呀？
1: 哎，都是自家兄弟，那谁帮谁都不用太计较的。那个蒋门神他平时横行霸道，连我都不想放过他。
0: 那这么说还是我二弟豪情仗义英雄本色喽。
1: 哎，我这个人呢，平生最恨欺负别人的人。哦，大姐，路途遥远，你还是先赶路吧。
0: 好吧，那大姐就走了。
1: 大姐。
0: 二弟呀，还有一件事情大姐不得不嘱咐你一声。那个玉兰姑娘我看着挺不错的，你也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哎，况且那个玉兰姑娘她对你也是有意的，只要你对她再用点情，那不就成了吗？
1: 我可是一个戴罪之身，岂敢想那等好事。
0: 哎呦，二弟呀，你现在啊举目无亲，孤身一人，大姐这条命啊是你救的，那大姐啊就是你的亲人，所以婚姻大事大姐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1: 大姐，我看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管了吧。
0: 成了家，那二弟你啊才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成家是什么？成家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你呀抓紧机会，这人家姑娘上你那呢，你就要好好的跟人家在一起，可不能赶人家走啊。你呢要跟他靠得近近的，明白吗？
1: 天色不早了，你赶紧赶路吧，不要让我大哥他太操心呢。
0: 那好吧，那大姐走了。
1: 大姐，
0: 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

0: 大姐，你要保重啊！
1: 二弟，回去吧。

0: 铁牛兄弟，哎，这不是狮子坡的二娘姐姐吗？
1: 才多久啊，就不认识我了啊？
2: 二娘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啊，自上次一别后，这几天一直都在孟州我五二兄弟那。这会儿啊，往狮子坡赶呢。哎，你上哪儿去啊？赶的那么急？你原来那两把板斧呢？怎么换成了这把破刀了呢？
2: 二娘有所不知，上次一别啊。 俺哥顾明哥哥落草梁山坡了，俺这是召集回老家接俺老娘。顾明哥哥要约法三章：第一，不让俺吃酒；第二，说俺铁牛性子急，让俺悄悄的把老娘接来；第三，哥哥怕俺惹事，所以他收了俺的两把板斧。他说让俺早去早回。
1: 啊，
2: 二娘姐姐，那俺就不陪了，那就告辞了。
1: 哎，你刚才说你回家接你老娘，接你老娘去哪儿啊？
3: 搬老娘上梁山享福啊！如今啊，俺和顾明哥哥都落草在那梁山坡晁盖大哥那里，成天大款吃肉，大碗喝酒。等俺回沂水老家接了老娘，定去你那狮子坡吃酒投宿。师兄弟就不陪了啊，兄弟回家接老娘了。
2: 哎哎哎！哎，
4: 铁牛兄弟，哎，
2: 第一名正贼宋江，系山东运城县人，赏金10000贯捉宋江；第二名从贼戴宗，系江州两院押狱，赏金5000贯捉戴宗；第三名从贼李逵，系宜州沂水县人，赏金3000贯捉李逵。哎哎哎！
4: 你不在梁山好好待着，来这里干什么？
5: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6: 戴森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7: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儿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

0: 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高肓穴，因为高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 伸短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对吧？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 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

0: 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

0: 仅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巴顿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好。
1: 此番呢，烧死林冲，高衙内的病必然好了。
2: 哎，林冲若是侥幸逃得了性命，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是一个死罪呀。
3: 今儿洒家把话搁这儿，人你留也要留，不留也要留。你若敢嫌弃俺家哥哥，
2: 兄弟，这
3: 说留不留？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第二名，从贼戴宗，系江州两院押狱，赏金5000贯捉戴宗。第三名，从贼李逵，系宜州沂水县人，赏金3000贯捉李逵。
1: 不得了啊，
2: 哥哥，走，快走。
3: 哎，你们在梁山好好待着，来这里干什么？
2: 去，别说话，跟我来。
4: 没了。
2: 哥哥，你胆子太大了，榜上明明写着捉拿宋江你党，你还敢看榜？若是被人认出来，捉你去送官，如何是好？公明哥哥怕你惹事儿，不敢派人和你同来，又怕你在这儿作怪，便派我前来打探。要是我们走差了，你今天麻烦可就大了。
3: 怕他个鸟啊！就算认出啊，他爷爷，他又能拿俺怎地？哪个做狗的嘴痒痒，俺拿刀剁了他！
2: 哥哥，不能喝。公明哥哥说了，路上不得吃酒。
5: 就让喝一回嘛，人眼看都到家了。
2: 不行，不能喝。
5: 哎，俺看那店家与你相熟，此乃何人？
2: 哥哥，实不相瞒，这家酒馆乃是我家兄弟朱富所开。他久闻哥哥江湖大名，特备薄酒一碗，就算招待哥哥吧。
5: 那还不快引荐啊？
2: 好，兄弟，快来见过李逵哥哥。
6: 好，
2: 来嘞。
5: 哎，好酒。
6: 哎呀，久闻哥哥大名啊。
5: 你家兄弟叫什么来着？
2: 叫朱富。
5: 哦，
6: 小弟朱富，今日有幸得见哥哥。
5: 朱富兄弟，再敢舔牛来一碗吧。
6: 好。
2: 哥哥，
6: 来。
2: 哥哥不能吃酒。哥哥不能吃酒。
5: 哎呀，人家公明哥哥都说了，说不让俺在路上吃酒，又没说不让俺在这屋里吃。俺这不是到家了吗？再来一碗。嘿，来来来。
2: 哎，哥哥。
5: 哎，好酒，痛快。
2: 哥哥少吃酒啊。哥哥。哎呀，哥哥，路上一定要小心呐，别多吃酒。
5: 你放心，路上绝对不吃。
2: 要小心，知道吗？知道吗？你一定要小心的。
5: 哎，
2: 哥哥，我看还是别走小路了，去大埔

0: 树转弯，头东大路，一直往百丈村，便是董店东，没多少路了。兄弟就不送了，哥哥您早些接了老娘，赶快回山寨吧。
1: 还不走东大路，小路快，俺走小路。
2: 小路有大虫，据说还有拦路抢劫夺包的贼人，哥哥还是小心为好啊。
0: 哎呀，那小路俺以前走过，怕他个鸟啊！你们各自散了吧，俺牵牛告辞了。
2: 哥哥保重。

0: 识相的，乖乖留下买路钱，免得爷爷的板斧伤了你的性命。
1: 你这厮什么叫人？光天化日之下，敢拦路抢劫？嘿嘿，
0: 问爷爷名字，说出来吓破你的胆儿。爷爷名字，黑旋风李逵，你可曾听过？
1: 快快留下买路钱，容你过去。爷爷对你没他娘的鸟性。 哪里学了俺的名目，在这里拦路抢劫，坏俺名声。

0: 爷爷饶命啊！爷爷饶命啊！
1: 你个认得爷爷，你算个鸟！爷爷算是黑旋风李逵，在这里回俺名目，俺宰了你！
0: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你杀孩儿一个人，是得害两个人的。
1: 怎地杀你一个，却是害你两个？
0: 实不相瞒。 孩儿也不敢在这儿拦路抢劫，正因为家中有90岁的老母亲，忽然赡养，因此孩儿才这儿擅提爷爷的名声，在这里夺些包裹，抢些散银。其实孩儿可不曾害过一个人呐！
1: 爷爷，你如果杀了孩儿，家中的老母亲可怎么办？爷爷，
2: 好啊！你个贼鸟子，夺人钱财，坏俺名目，还学俺使两把板斧，俺宰了你！俺特地来接娘，却杀了个养娘的人。俺要是砍了他，天理不容啊！俺念你是个孝子，暂且饶你狗命。赶紧起来，滚吧！
0: 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2: 站住！啊！
0: 听明白了，爷爷才是黑旋风李逵，从今往后就要坏了俺的江湖名声。爷呀，小人此番得了性命，回去以后自当感业，再也不敢以这爷爷的名号在这拦路抢劫了。
2: 这就对了，俺看啊，你也是个孝顺之人。俺再予你10两银子，回去做个买卖，改业去吧。
0: 这拿着，哎呀，拿着。
2: 爷爷，谢谢爷爷，谢谢爷爷。这次有孝心撞在俺手上，算他运气。要是俺砍了他，天理不容啊！

0: 大嫂。哎，大嫂，俺是路过的，腹中饥饿，寻不着酒家。这样，俺与你几钱银子，你给俺做些酒饭吃吃。
1: 好汉，俺家没酒，米倒是有一些，你看一升米行吗？
0: 没酒啊？没酒也罢，先给俺下三升米，俺这腹中啊都快饿出个鸟来了。嘿嘿嘿嘿。哎，

0: 哎呀，娘子，哎呀，这冤家，你得重重去哪儿了？哎呀，娘子啊，我今日险些见不到你啊！哎呦，冤家，这是咋的了？让我看看，这么长时间不回来，让人等得好煎熬啊！哎呦，哎呀，娘子啊，你别说我今儿有多晦气了，本说上山接个单身，等了两天都没等到一个啊！哎呀，今日可倒劫到一个了。
1: 你猜是谁呀？劫的谁呀？干嘛你吓得如丧家犬一般？
0: 就是呢，就是那黑旋风李逵呀！啊！哎呀，碰到这个人啊，我如何打得过他？被他撂翻在地，定要我的性命啊！我就骗他说，你杀我一个，便是害我两个。他问我为什么，我便说道：家中有90岁的老母，无人赡养，定当饿死。
2: 这家伙还真信了。
0: 哎呀，冤家，你还真有些本事啊！哎呀，他不但饶了我的性命啊，还替了我银子做本钱，还让我改业赡养老母。我怕他识破啊，赶快就离开了。哎，那你看，嘿嘿嘿，嘘，你休要高声。刚才有个黑大汉来到我们家中，叫我做饭。啊，不是他。
1: 哎呦，我的爷爷啊，他咋还追到家里来了？啊，我。
2: 我这，哎，站住！你要去哪儿啊？我这，他现在正在屋里等我蒸饭，你怕他干什么？待会儿你去看一下，如若是他，我们去寻些麻药来，放入他菜中，我让他吃了，麻烦在地，我们便立刻做了他，然后去他包内的金银，咱再搬到县里买个店铺，脱离这山野之困，如何？
0: 好。 我这边去，偷偷看。

的呀。

小子，放了你，还与你银两，你却携歹心害俺！爹娘，可是你是个富家人家。爹娘，出门在外，记住要多行善积德，勿欺负女人老小。

0: 江中兄弟，我早说过，武松是一只喂不熟的恶虎，要说真情实意，这还得是咱们这帮哥们兄弟。如此看来，武松到底是难以为我所用，那我就不能容他了。
1: 大人说的对，我们怎么说也算是断了骨头连了筋的亲兄弟，武松他算个球啊，怎么能跟我们比？再说那个石黄毛仗着武松夺回快活林，断了我们的财路，我蒋忠也就罢了，可是大人您怎么能够忍下这口气？大人您占着孟州道，怎么可以让一个配军武松横行霸道？
0: 横行霸道，还轮不上他。我看武松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0: 谁在外面？大人，三姨太让我问您，明天8月15咱们有什么安排？你告诉他，也没什么安排，还是家宴吧，不请什么外人。
1: 好，我这就去回三姨太。
0: 还有什么事？大人，小的刚才在门前。
2: 看到玉兰姑娘匆匆忙忙的，怕是……刘龙，你马上到武松那儿去看看。
1: 好，我这就去。
2: 大人，那个玉兰姑娘，她是谁？
0: 她是我给武松下的一剂猛药。江州兄弟，来，咱们明天。
3: 就这么？谁呀？
4: 都头，是我，我是玉兰。哦，玉兰姑娘，有什么事吗？都头，你先开门吧，我有事找你。玉兰姑娘啊，这么晚了，毕竟。 男女有别啊，
3: 都头，你误会了，我是真的有事找你啊。
4: 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

0: 玉兰姑娘，到底怎么回事啊？
1: 都头，你这两天要多加小心呢。我听他们……
0: 姑娘，有劳费心了。

0: 放心吧，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1: 不是啊，我刚才路过张都监的密室，偷听到有人来了，你自己要小心呐，我先走了。
2: 吴督导，你看啥呢？
0: 哦，没看啥。
2: 还没歇着呢？
0: 还没呢。
2: 吴督导，刚才我在外面看那人的背影影影绰绰的，好像是三姨太房里的玉兰姑娘啊。怎么着，反正督监大人都把她许配给您了，您就早点把她给……
0: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的。怎么了，这么晚来找我什么事？
2: 也没什么大事，明天不是8月15了吗？督监大人吩咐下来在鸳鸯楼摆宴，不请什么外人了，都是知底知心的家里人。
0: 那可不行啊，我已经答应过我师恩兄弟，我要到他那里过中秋节。
2: 那您得亲自跟大人去说呀，这督监大人都吩咐过了，这个8月15一定要跟您一起过，那您可别驳了大人的面子呀。再说了，这么大孟州城，他施家府上的月亮就比咱督监府的圆啊，还不都是一个样的吗？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我之前已经答应过他了。
2: 得要回的话，您亲自跟大人去回，反正这话我是带到了，您歇着吧，我走了。

0: 孩儿啊，哎，爹爹怕没几天好活头了，不过爹爹还是有些话要嘱咐给你啊。
1: 爹，今儿8月15大过节的，您就别说这丧气话了，您的好日子还长着呢。孩儿还琢磨着，等您身子骨好些了，孩儿还想带您去快活林咱家酒楼去看一看呢。
0: 你别宽慰我了，哎，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啊。哎，咱们家快活春酒楼可多亏了你二哥呀。哎呀，还没有当面去谢他，你看就病倒了。孩儿啊，你最让我宽心的就是你结交了我二哥这样的好兄弟啊。哎呀，今后啊，有你二哥在旁边照顾你，哎呀，我就是死了也能放心了。
1: 爹，您这说啥话呢？孩儿早就约好了我二哥回来过节，爹，今儿晚上您就能见着我二哥了。
0: 哎呦，好啊好啊。
1: 爹，您先歇着吧，我去接一趟我二哥。
0: 嗯，那你赶快去，快去啊！哎，我这儿你就别管了。你快去吧。
1: 那我，
0: 快去吧，快去吧，啊，快去！
1: 哎，哎，李大哥，我五二哥，
2: 哎，你先回去吧。五都头说了，今天就在这儿过节了。
1: 五二哥真这么说的？不会吧？是不是您没说我？
2: 这真是五都头的意思。再说我们家大人也是这个意思。眼下这五都头啊，也算是咱们都监府的家里人了。你说这大过节的不在自家过节，跑到别人家去过什么呀？石公子，你也是知礼数的人，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1: 哎呀，李大哥，
2: 哎，得得得得，我现在忙着呢，你就自便吧啊。
1: 哎哎。

0: 么？五都头还没请到？
1: 大人，刘龙去叫了。
0: 废物，去了半天还不来。你去，再去请。
1: 是，大人。
2: 大人，五都头来了。
0: 哎呀，五兄弟啊，你这是干啥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3: 哦，大人，我之前因为答应过我兄弟要回去过节，所以
0: 怎么嫌我这都监府的席面太小，敬不起你这尊二郎神呢？
3: 哎，大人，您这哪里话呀？这可是折煞我武松了，愧不敢当啊。

0: 我把你当自家兄弟，有什么敢当不敢当的？来来来，入席入席，请
1: 请好。
0: 咱们一会儿啊，边吃边喝，边赏月，啊，这是多大的乐子啊！坐坐坐。

0: 随口拿来就改了。
1: 那有什么，那说明咱们家老爷的才华都盖得过那苏东坡了。
2: 哼，马屁都拍不圆溜，婵娟都换成貂蝉了还才华呢。
3: 你就是扫兴啊，那貂蝉怎么了，不都是美女吗？是美女咱们英雄都稀罕。哎，玉兰姑娘啊，赶紧啊，快请玉兰姑娘来陪我们五兄弟。
0: 哎呀，人靠衣装马靠鞍呐。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心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5: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6: 对呀，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7: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8: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6: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5: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6: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5: 双手托天理三焦。
6: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

0: 升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对吧？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

0: 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呀，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

0: 关节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二位嘉宾啊，分别是来自金融街证券的资深投顾吴海荣吴老师。吴老师下午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好，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张志南张老师。张老师下午好。
3: 下午好主持人。
1: 好，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先有请小九带我们共同来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9: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0: 中视研投赋能数字经济，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震荡拉升，三大指数均涨超 1%， 科创50指数涨超 3.5%。 从板块来看，存储芯片概念持续走高， PCB 概念盘中涨势扩大， CPO 概念震荡拉升，光纤概念走强，黄金概念和农业板块也反复活跃。下跌方面，电网设备板块震荡走弱。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2.13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3172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1.13%，收报于3956.57点；深证成指涨幅1.5%，创业板指上涨1.71%，科创50涨幅3.77%，恒生指数下跌0.34%。今天市场个股涨多跌少，有3394家上涨，1944家下跌，涨停有78家，跌停只有4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好，短期进一步延续了反弹，我们跟吴老师先来聊一聊啊。吴老师，其实昨天在跟这个嘉宾王林王老师聊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上涨的方式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先去明确一下，因为这个涉及到大家对于后市的这么一个市场结构的预判和策略的制定的问题啊。那么其实王老师他是比较倾向于这个以1.8到2万亿的这个成交额，然后就持续的去市场的轮动，然后轮动呢，指数自然就能够反弹上去，或者说是这个上证指数过掉4000点等等。但是呢，似乎从传统我们的印象当中，好像这样会比较难。那么从今天来看的话呢，其实今天这个第三根阳线，市场就选择了有一定的放量，这个放量幅度啊，其实绝对数额今天的成交量并不大，但是放量幅度还是挺大的，单日放量了3000多亿。那我就想请教一下你这边啊，就如果市场在这儿，如果我们说进一步反弹的话，在关键位置到底我们还需不需要观察它是否放量，还是说它真的就可以在今天放量之后，后面然后又变成1.8到2万亿，缩量，然后一直就反弹就延续下去了？
2: 我觉得现在市场需要的是一个阶段性的温和放量，就是也不需要说爆量
1: 也不需
2: 要。我觉得现在，当然现在这种状况，你说要爆量，你确实也很难。我觉得你没有什么特别的利好，
1: 对，
2: 也没有说足够吸引场外增量资金说着急进场的这个动作，所以它，目前这个阶段就是。前两天确实市场我们看到就是基本上阶段性地量嘛，然后就阶段性地量实际上说明真正的主动性的抛压确实抛不大动了，然后在今天实际上当然在英伟达的这个利好消息的指引下面，那我们看到整个特别是科技股开始出现反弹，那么成交量同比有所放大这个3000亿左右。那确实今天呢也比较有代表性，因为确实指数到调整到目前这个位置也比较关键。比方说最典型的，你比方说像这个创业板指数，就从跌破年线以后反弹，然后前两天又到年线这个附近。那你如果说你这里形态好，那你等于构筑在年线附近又构筑双底，那如果说你再跌穿下去，确实就走得比较难看了。我觉得，包括你像科创板，实际上又就接近前期低点附近。
1: 对，
2: 上证呢，因为就是传统行业走得前期强一点，所以相对好一点。所以我觉得，在目前这个位置呢，确实它还是需要市场资金的一个表态。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两天，就是你像低位的一些券商啊等等有所动作？我觉得关键还是对指数上面要有表态。
1: 对，
2: 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后期市场成交量啊，就是你关键性的地方你要放一放，但是你在温和走的时候，你可以比方说不是特别明显就
1: 就打个比方，今天放一下量之后，后面挂几颗星然后缩量的是可以的。
2: 对，这个问题不大
1: 啊，但是比如再缩到了2万亿以下一点点，1.9，这也问题不大。
2: 我觉得也问题不大，但是你要冲关键性的位置的时候，那比你要阶段性的要
1: 放。上证指数上面就是4000，如果想过前期高点的时候，
2: 对就是你
1: 2万亿，
2: 因为你冲关键性的位置一定是偏向于那种就是成交金额排名靠前的那些核心的东西，它要放量，否则你冲不过嘛，你光靠小盘光靠微盘你肯定过不了嘛，
1: 明白，
2: 所以它必须要这些，所以我觉得阶段性的温和放量，我觉得这个就可以。
1: 所以如果是这样，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其实这也是我们对于市场的一个观察角度，是不是同步指标，我们就可以看这个量能在后面是不是这个盘，就可能盘一段时间之后还能在关键这个关口有放量的这么一个动作，如果有的话，可能就是比较积极一些。是不是我们还可以有一个观察角度，就是 市场的赚钱效应需要越来越变好，因为温和放量其实它就意味着赚钱效应是在逐步转好的，是同样的道理吗？
2: 对，成交量由小到大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讲温和放成交量温和放大的过程，就是操作从难到容易的过程。
1: 对，
2: 但如果成交量从高到低的过程，就是从可能就亏钱效应逐渐开始了。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今天是第一天放，第一天放，那后面慢慢的，可能我觉得如果说保持着相对比较温和，那么市场的操作性，我觉得应该是目前，毕竟也调整了一段了嘛，我觉得应该还是有。
1: 其实这也是一个观察角度，大家从体感上就能感觉，你如果是感觉这个，哎，这个虽然短期又缩了一点，但是缩了之后感觉没有明显的难度，
2: 对，
1: 变得特别难，哎，反正
2: 那就有资金又来了，
1: 哎，这可能就后面就有温和放量这么一可能性，这其实也是一种经验之谈啊。好，那么主观上来讲的话，你的预判接下来市场，你认为？
2: 我觉得慢慢的市场实际上会进入一个修复期啊，因为实际上我们看七月份大跌以后，八月份反弹了两周啊，反弹两周以后，基本上就是八月中旬以后进入开始调整，因为这个我觉得，最主要的因素，当然一方面可能八月份两周，比方说有些东西确实那两周超跌反弹第一波是比较厉害的，那本身就有一个兑现的整理的需求，
1: 对的。
2: 第二点实际上就是最近这半个月，就是实际上就是一批相对不怎么好的公布业绩，这个实际上历来就是你回顾历来，就是基本上就是公布半年报就最后一段时间的行情都并不怎么样，所以等你那段调整好以后，市场慢慢的这些东西也都释放掉了，那么市场可能就是进入一定的这种修复阶段，我觉得。
1: 那配合你刚才说的，那其实也就是说在月底这还剩最后几个交易日，市场可能再去在今天上涨之后可能先等一等消化一下，然后转到九月初的时候，就你认为就有比较高的概率是能期待一个放量的突破的，是吧？
2: 对，
1: 好啊。那么这里面后面市场的结构会怎么样？其实大家也很关注。如果不是爆量的话，好像也很难见到说全面推升的这种可能性，还是要结构化啊。那么一会儿再来跟这个吴老师来去聊一聊。好，我们跟张老师来去聊聊市场。前天的时候，其实你的最新的观点，其实也是得到了市场的印证。在底部刚开始往上拐头的时候，你其实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啊。
3: 对，
1: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把握更大了吗？对于反弹，
3: 整体来看还是符合预期吧。在8月17、18号的时候，我们反而提醒大家小心一点，会有变盘向下，但时间没到嘛，要一周左右的时间。那经过这一周以来的一个调整的话，基本上时间、空间、结构都到了。好，而且资金也在切换到科技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一些积极的一些变化啊，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从目前来看的话，整个市场的上涨和反弹已经是确立了啊，那这第一步。但是在这里呢，各位你一定要去注意一个细节啊，之前在本周初的时候没有跟上我们节奏去做这一波反弹前期准备的朋友，短期不要盲目的去追高。
1: 这个小节奏上啊，
3: 对，这个节奏可能会有错，对吧？我们已经准备好几天了。那为什么这么去说呢？因为今天整个市场的上涨主要是科创五零嘛，主要是科技嘛。
1: 对，
3: 那科技板块今天其实就是有一点小高潮了啊，包括在尾盘的时候，有一些像光纤领涨的一些方向，包括有一些像这个 PCB 些领涨的方向，反而出现了一定的冲高回落。
1: 对的，
3: 对吧？
1: 关键的 ETF 其实是有放量的压盘的动作的。
3: 对，那这个地方就是其实告诉你，资金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些兑现，或者说是短期一个分歧。
1: 是是啊，
3: 但是也不用担心嘛。从科创五零来说的话，短期我觉得分歧是一件好事情，尤其是被之前踏空的一些朋友留出了一个机会来，对吧？那下方只要什么呢？科创五零1650点这个支撑位能够撑住，这是第一点。而且是缩量的啊，不要放量往下去跌啊，缩量能够撑住，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企稳之后啊，紧接着能够再次开始慢慢启动，量能再逐步的去放大，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能不能放到20000以上，25000？那这个时候还是有机会去尝试一下突破前期的一个高点的，因为毕竟现在从结构上日线级别来看的话，这是一浪二浪的一个调整刚结束开启动，有机会走三浪往上去突破。
1: OK，
3: 但是要一步步走。
1: 好啊，那么其实给了一些关键点位，以科创五零作为代表的话，大家记住一个点位1650这么一个大概的这么一个模糊的位置，1650一带吧啊，要如果能缩量企稳，就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啊。企稳之后，那再重复一下张老师的这么一个观点的话，如果这个一些信号都是积极，其实是可以去进一步去期待整体的这个七月底的反弹，这一浪能够继续延续走上去。
3: 是
1: 这样的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对于这 个接下来呢，其实大家还是要有一些机会的布局。其实上一次做节目啊，张老师你的那个视角得到了很多观众朋友们的认可，
3: 嗯，
1: 啊，大家说这个非常应景啊，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点，最近市场当中也确实有很多机会，包括你像今天科技当中的光纤，
3: 对，
1: 哎，等等这些不一而足吧，有很多都是这个在出了业绩之后，市场资金给出了一些相应的反馈。如果能在第一时间能够把握住，哎，其实还是非常有赚钱效应的。那么还剩几个交易日，也许还是有金子是可以去捞的。
3: 是，
1: 能不能再趁着这个时间点给大家去？沿着这个视角去分享一下中报的视角。
3: 嗯，好，主持人说得很好啊，因为当下市场资金抱团的核心还是在于业绩嘛。为什么光线走得好？因为业绩出来了。为什么今天 PCB 好啊？因为这个昨天晚上英伟达出业绩了。
2: 对
3: 啊，而且从目前的整个市场走势上来看，大家看到啊，之前也讲过，科创501来到了前期重要的一个支撑位。我们之前说过，直播率非常的高啊。那另外现在已经是三阳开泰，三根阳线打出来了啊，这个势头已经起来了。那接下来还是要围绕着之前这一波错杀的科技去做好把握。那说到这里怎么去看啊？两个维度各位一定要去注意了。第一个呢，一定是要被错杀的啊，而且呢它的业绩是要怎么样超预期的。什么叫超预期？不是同比超预期啊，一定是要环比超预期。比如说二季度的净利润比一季度要多一半以上，就是多50%以上，那是环比业绩在加速。只有业绩在加速，股价才会有加速啊。那另外一个呢，还要有资金被看到。你光加速，如果大资金这些聪明资金没有看到，也很难短期出现爆发。所以在这个业绩加速之后半年报当中啊，你要看一下社保啊、险资、QF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进行积极的抱团和加仓了。如果这两点都能够符合啊，那接下来短期爆发的概率将会更高。比如说我们之前讲到过的像光纤那些方向，通鼎互联，对吧，二季度净利润环比比一季度要增速超过了1.9倍，接近2倍。而且呢半年报显示社保外资呢都是大比例的进场，所以你看近期虽然指数刚刚才出现上涨，但是这一类方向8月份到现在已经涨了80%了，快接近翻倍了。那再来长飞光纤啊，二季度环比也是比一季度要增长接近4倍啊。那半年报显示外资也是大比例进行加仓，所以8月份到现在为止已经涨幅超过了67%以上，今天也是什么冲击涨停板啊。那当然这些高位的你不要去盲目追涨了。那接下来还有哪些机会？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呢是双击共振聪明钱新进 Q2 环比大增错杀精选的清单资料。想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红色的二维码接通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当然了，在这里呢很多朋友也一直想把握这个科技的错杀机会，但是始终把握不好，有几个误区啊，大家也要去注意。第一个呢，有些朋友只看资金啊，看到有一些大股东进去了，聪明资金进去了，放量了啊，那迟迟呢没有出现上涨，为什么？因为资金呢，它只是决定短期的一个走势。如果想要长期走出趋势来，像之前光线一样走出接近翻倍的走势，你必然还有基本面做支撑，所以你要观察业绩。那当然你也不能只看业绩，为什么？因为只看业绩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长期等待，资金不进来它就一直趴着，对吧，会损失很大一部分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时间和机会成本。那所以要两个同时去看，叫双击区，既要看有资金在流入的，也要看整个业绩基本面是在环比进行加速的。那这样的一些机会，大家会发现短期爆发才会更强。比如说今年一季度的同冠同博啊，当时呢一季报也是环比去年的四季报是超过100倍的一个增速啊。另外当时呢我们也看到社保和外资在一季报当中披露大幅的进场，随后呢同冠同博一波拉升4.6倍以上，走出主升行情。再来看到去年一季度的元杰科技啊，同样是一季报环比净利润比四

0: 季度是增长了3.5倍以上。那资金呢，也是在积极的加仓，社保重仓、险资加仓，随后一波涨幅更是惊人，直接来到了18倍以上啊。那当然了，这已经是成为了过去的历史了。那接下来在这一波重报当中还有哪些机会？所以我们结合这两个维度吧，一个是二季报环比一季报净利润增速超过50%的做一个梳理，一共目前为止是1299家啊。另外一个有资金开始已经关注到抱团的这个方向，一共是189家。这两个相叠加啊，这里面能够筛选出来机会可是少之又少啊。那具体的机会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份双击共振聪明钱新进 Q2 环比大增错杀精选的清单资料当中。还没有领取朋友抓紧最后的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当然了，结合一只案例简单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具体的选股的一些思路到底是什么啊。这家公司呢是科技上游电子材料的核心公司，下游面向 PCB、先进封装等高景气的赛道。产品呢获得了英伟达、华为、升腾、英特尔三重终端的一个认证啊。目前来看也是围绕英伟达相关概念才进行展开。那再有一个二季度环比业绩的一个增速超过52%以上，半年报来显示的话，险资大举进场，社保也是重仓。那目前呢处于一个严重错杀的一个阶段。那之前每一次回踩到重要支撑的话，均有一波主升行情，而且都是周线级别的。最近一次呢一波回踩之后1.6倍以上的上涨，目前又来到了中报业绩披露的时候，再次回踩确认之后，那接下来是不是有望展开新的一轮加速？如果还不清楚，不知道怎么去找的朋友，那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份资料是双击共振聪明钱新进 Q2 环比大增错杀精选清单资料，务必要去做好开盘之前的提前准备。想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红色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及时的去做好相关的应对。好了，主持人。
1: 好，那么离中报披露截止呢其实也没有几个交易日了，在这样的最后的当口，大家如果对此视角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一次扫描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我们继续跟这个吴老师聊啊，接着刚才我们说的，吴老师就是说可能接下来如果没有爆量的话，还是很难说形容那种全面普涨的那种格局啊。那难道就是还是像现在这样的就是存量类的这种此消彼长吗？你看像今天下午啊，今天是放量，但是今天下午还是有此消彼长的这种情况。在下午的时候你看科技一开始是有点回落的，
2: 对，
1: 然后在这个回落的时间段你看像像创新药券商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传统行业其实就有一定的这种拉升，还是有这种后面还一直会有吗？
2: 如果说成交量相对就是
1: 温和
2: 的话，我觉得这种状态摆脱不了，它还是会进行。
1: 嗯，
2: 就是
1: 那大家在配置的时候，
2: 我觉得体感要比之前就是小的时候好一点。就前段时间可能这种轮动就一天，甚至一天都不到，上午跟下午。
1: 对。
2: 但是现在这种如果成交量相对比较温和一点，它可能就比较轮个几天，对吧？就是这种这个相对持续的时间稍微更多一点。
1: 嗯。
2: 但是你要说现在市场就是一定有特别明显的持续的主线，现在实际上还是并不清楚。就我们现在盘面中间能感觉到是叫做轮动的主线，
1: 嗯，
2: 就那几样东西，就是只要轮动，它频率比较高，就经常能轮到。
1: 对，
2: 但是这个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嗯，
2: 但你要像之前大家就希望就每个阶段都有说一个核心的这种主线的这种行情，暂时现在还没有看到。
1: 嗯，哎，那你就帮我们去对应一下，展望未来的话，现在经常被轮到这些板块，他们都属于什么样的角色啊？你比如说最近大家经常提到的，你像你可以归类啊，你像这个农业，这个然后券商、医药、有色以及科技里边的海外的一些新细分，这都是最近可能市场当中经常被轮到的啊，当然也不完全全面。你能不能给我们归一下阵营啊？
2: 我觉得就是有些是事件性的驱动，就是那些可能更多是短线资金，比方说像农业那种，就基本上就是牛油现象的短线资金，就是主要做筹码，筹码低位置好，来拉一波先性，就是找相信的人赚钱，但后面如果涨高了，就是你接进去可能就不好，因为这种可能更多是炒题材。
1: 嗯，
2: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你现在轮的，比方说最近频繁轮的科技，但科技呢现在就是优点跟缺点都非常鲜明。
1: 嗯，
2: 就优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七月份之前市场下跌的各种担忧现在在缓解， 就是大家可能看到不管是景气度也好，我们看昨天因为大家公布的那个指引非常亮眼，大家绝对超预期，就说明产业景气度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你线下实际上产线也都拉满，就这个业绩也都非常好，这个是没什么问题。
3: 对，
2: 但是缺点呢也非常清晰，就是七月份大跌以后筹码都乱掉了，现在就整个你现在就没有公布啊，但是我觉得有些个股可能公布，就你股东人数一定是大幅增加。
1: 对，
2: 就这样的情况下面就造成什么呢，就是你只要涨上去就有人跑，涨上去有人跑，而且现在量化占据程度最高的就是在科技里面，就是它不断的来回做差价，所以就是你的缺点也非常清晰。那我那怎么办呢，你就现在科技股是做波段最好的板块，我把它定义为做波段最好的板块，有弹性，波动很大，然后你掉下去确实也能弹的，有些股票它掉下去弹不起来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情绪高了你去追可能掉起来也很快，所以我觉得就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相对于周期，就是资源周期类的这种，就是慢慢的在可能机构资金也在慢慢的做，就是以趋势类为主啊，我觉得主要三大块。
1: 哦，这三类其实也是对应三类不同的投资者嘛，你刚才听得也很清楚嘛，题材的就是你这个做短线超短线，
2: 对
1: 啊，或者是你这个游资类的这些偏这种风格的资金啊，关注那些。然后呢，做波段类的啊，那就是在科技这块是比较好的土壤。那你如果假如说偏中期啊，不太在意这种短线，或者不太容易被这种短线节奏所打乱你的思绪，你就是有一个阶段性的信仰的话啊，那在资源这一类里边可能是比较适合大家的。那我们一会儿再来听一听吴老师会现在把注意力深耕在哪几个方向，然后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后面他的看法和细化逻辑啊。请他先来准备，我们下面先有请这个常建峰带大家进入到短线风口，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4: 好的，主持人，今天市场呢是放量大涨，新一轮的修复行情进一步得到确认，但是在这里呢我要提示大家，上证指数已经日益逼近60日均线，随时有可能发生震荡，我们应该本着逢低的原则，利用震荡去低吸市场的核心主线。那我们的思路是一定要关注聪明资金的代表外资机构的最新动向。那根据最新的数据啊，二季度北向资金净流入 A 股市场将近2200亿元，创下了陆股通开通以来的单季最高纪录。而从结构上来看呢，长线外资流入将近1900亿元，是绝对的主力。这意味着本轮外资的大规模回流啊，并非热钱的短炒，而是长线配置型的资金战略性的加仓举动。此外呢，七月到八月中旬，已经有217家的外资机构累计调研了163家 A 股上市公司，充分说明外资对于 A 股后市行情的看好程度。那面对长线外资机构逆势持续加码 A 股的最新趋势啊，我们的思路非常的明确，就是要关注外资机构最新的动向。我们看到 QFII 作为外资的代表啊，它的重仓指数自七月底便率先开启了修复行情。QFII 重仓指数自修复以来，近一个月的累计涨幅已经将近20%了，而同期的上证指数的涨幅呢，刚刚超过2%。外资持仓股的指数持续跑赢大盘，而尤为关键的是，我们发现外资重仓的低价股正在成为各大赛道最为稳健的方向。创新药概念的神奇制药11天7板创下4年以来的新高，现价仅仅只有不到12块钱。在拉伸之前，神奇制药就被高盛国际新进建仓，而液冷概念的新进龙头康盛股份3天3板的走势，现在的股价也仅仅只有不到5块钱。它在二季度就已经被美林等6家外资机构持续逆势建仓。而纵观今日两市，共有18只连板个股，而其中啊有16只的起涨股价都是小于10元的方向。所以面对接下来反弹修复的新一轮主升行情，我们一定要重视外资最新加仓的低价方向。那今天啊，我们就为大家及时的整理了这份反弹先锋外资加 仓10元以内中报翻倍清单的资料。我们这份资料聚焦多家知名外资机构新进加仓的热门风口方向。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红色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今天的第一家案例公司。这家公司是山东国资实控的燃气装备制造龙头，是行业内氦气制取技术国内领先的公司。当前股价不足10元，但是中报净利润却是翻倍增长，二季度获得了巴克莱银行、摩根士丹利的同步大幅加仓，技术面突破了长期的下降趋势线之后，震荡向上，打开了新的上升空间。那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啊，在我们今天这份反弹先锋外资加仓10元以内中报翻倍清单的资料当中，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关注外资机构的动向，更是因为外资机构已经压中了今年的多只热门高标。那么根据最新的统计，今年年内 A 股累计最大涨幅翻倍的个股一共有725只，而这其中有近70%的个股都获得了外资机构的重仓持有，特别是今年年内涨幅前5的高标都获得了外资的重仓持有。年内涨幅第一的中船特技正是被摩根大通在2季度新进建仓，所以面对接下来新一轮的反弹修复行情啊，我们一定要重视外资最新加仓的这些低价优质方向。那我们今天这份反弹先锋外资加仓10元以内中报翻倍清单的资料啊，就非常具有含金量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今天的第二家案例公司。这家公司目前股价呀仅仅只有7元多钱，是国内领先的粘胶短纤与有机硅行业的双龙头，最新中报业绩翻倍大增，二季度单季度净利润环比翻10倍以上的增长，同样在二季度获得了花旗、渣打、摩根士丹利三大知名外资投行共同翻倍的增持，技术面大型头肩底已经突破了颈线位，彻底的打开了向上的空间。那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在我们今天这份反弹先锋外资加仓10元以内中报翻倍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呢，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反弹先锋外资加仓10元以内中报翻倍清单的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好，如果您认同常建锋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现场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聊。来，
3: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碑大放血，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原价899元一台，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 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5: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滤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成功，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好，我们跟张老师交流一下。张老师其实一直有一个中期看的一个机会，就是科技的上游，包括一些金属啊材料。其实这里边最近也都有很多细分表现不错。
1: 对。
0: 不过呢，行情在逐渐演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又发现又有了一些新的催化的细分的分支。
1: 是。
0: 能不能给我们更新一下？你又在有没有新的关注的点在上游？
1: 嗯、好、嗯，其实这两波的反弹吧，从七月底到八月初这两波反弹，其实一个规律很明显。什么明显呢？第一个是上游品种，无论是有色也好，包括煤炭也好，包括所谓的农业也好，基本上都是上游啊，做的是通胀的逻辑。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结合事件，你会发现每一次都会有一波新行情。比如说在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当时是 CPU 吧，对吧？因为美国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有一些压制，是吧？当时我们有一个反制，所以当时的上游磷化铟的方向走出了一波加速的行情。
2: 对，
1: 那这一波回来之后，其实大家会发现它聚焦什么呢？聚焦是半年报。半年报这其中光纤超预期，随后呢光纤的方向开始出现启动了、
2: 嗯、
1: 啊，那这是国内的超预期。那国外呢？国外毫无疑问就是在于昨天晚上的英伟达业绩是超预期。那英伟达的业绩超预期带动的是什么呢？其实你会发现这一波更多带动的是 M 十材料的一些机会。从上周五开始，有一些就悄悄在底部出现涨停板了。
2: 嗯
1: 啊，那为什么 M 十呢？因为从这个英伟达的表态来看的话，它不仅说现在的业绩很好，未来到2028年的时候业绩也会高速去增长，而且从2027年、2028年来看的话 ，M 十的材料也要开始进入到一个放量的一个阶段了啊。那之前的 M 九的一些材料，比如说电子布，大家可以看到走出了一波又一波的翻倍的行情，
2: 对的，
1: 对吧？但是现在上面套牢盘也很多啊，资金也不敢去，那对应着就会锚定下一个机会 ，M 十啊，比如说这个 PTFE 啊，这些特氟龙是吧？这种材料，那对应其中的一些机会的话，不妨我们可以去找一找啊。如果短期有分歧的话，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0: 好，这是一个新的细分点，大家也可以感兴趣，可以研究一下。那我们下面呢，这个连线一下今天的场外嘉宾，今天请到的是李阳，听一听他的观点。李阳，你好。
3: 主持人好，在上周四的连线节目当中，我讲到大盘是在前期的箱体中轨附近是遇阻回落。上周三的八月十九号的这个大阴线呢，我认为单日调整可能巨大，市场的调整空间有限。而且我讲到先行指标未盘股指数是已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反转的姿态，将会继续的走潮子，要大家继续关注超跌个股的这个超跌反弹的行情。可以看到近期市场是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探底回升的这个走势特征，特别是我们看到最近几天，最近三天二三四大盘是出现了连续的三根阳线，而且这一次的这个市场调整的低点呢，并没有能够触及前期3740点附近的这个前期的箱体底部附近，可以看到市场低点抬高，重心上移的这个特征是较为明显的。那么对于后期的走势怎么看？首先从市场这个趋势特征来看呢，我认为市场将会继续朝四千点指数关，也是这个前面讲了多次的这个新的箱体的这个中轨位置进行一个靠拢，但是我觉得从升势上面并不会出现加速的这个走势，所以说在操作策略上面建议大家对于超跌的个股没有大涨的个股继续的这个耐心持有，等待反弹。那么对于一些半年报业绩风险已经充分释放的个股，我觉得是逢低潜伏的一个比较好的机会。那么对于近期这个市场这个争论和分歧比较大的这个硬科技，我认为目前市场这个科技股板块出现了一个较为明显的这个分化走势，经过这一轮的普涨性的反弹之后，我觉得后期的这个分化将会加剧。以一中天为代表，我们看到像一中天中的三个像天府还在较高的位置，但是我们看到像这个新一盛、中继、西创已经是远离前期的这个高点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硬科技将会出现明显。

0: 险的分化，不建议投资者继续的追涨科技，谨防再次的冲高回落。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2: 好，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咱们接着聊。来，
3: 到了咱们这个。

0: 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成功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行情
5: 用九方，
4: 选股票
5: 用九方，
4: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6: 好，请吴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比较聚焦的这个机会方向。
7: 我觉得现在这个市场中间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投资者的话呢相对均衡的配置，就是我们还是配置在两端啊，就是一端的话呢就是以成长为主，成长这里主要实际上就两个板块，一个科技一个创新药。那么这两个板块当然科技是现在我们刚才提到了优点跟缺点都非常鲜明，
6: 适合做波段，
7: 适合做波段。那么创新药呢现在聚焦还是就市场资金的聚焦还是蛮多，但是缺点也当然因为走了一大段了，因为真正创新要启动到现在差不多已经快两个月了，
6: 而且它这个两个月当中它的催化逻辑其实也经历了更迭，
7: 对，它细分也不一样，
6: 细分也不一样，
7: 对，所以我们觉得就这两个板块的话呢适当的还是要做波段，就是它逻辑跟景气度实际上都还没问题，都很高，但是确实这两个现在是应该是适合做波段而不是拿着不动，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我们还是就是看相对资源为主，就是当然我们前期一直讲的是有色嘛，有色我们当然因为有很多逻辑，确实有业绩有成长性，当然缺点可能就是一直加息的预期一直压着，但是现在这个预期在减弱嘛，然后确实有些包括像黄金啊，然后像铜啊那些实际上走的趋势还是不错的，所以沿着趋势做就可以。然后我们当然资源中间的话呢，除了有色实际上还有煤炭，大家可能最近没怎么重视，这煤炭最近走得非常漂亮，就是煤炭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八月份以后基本上一直在走趋势。然后你从
6: 这个煤炭它主要是到底是红利逻辑还是说行业有新的变化？
7: 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大多数人肯定是想红利逻辑，但是实际上大家可以去看今天很多红利股都是跌的
6: 啊，
7: 今天你包括银行啊、石油什么都在调，但是今天煤炭反而还是涨得比较厉害，就是它实际上有点摆脱就是那种传统的纯红利逻辑。我觉得会有几点吧，第一点就是确实业绩不错，因为煤炭现在中报普遍20%的增长，但是一季报的时候10%，也就是二季报是30%，它这个业绩的增长在红利板块中间是比较高的。
8: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

0: 江奔流，生生不息。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6: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5: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7: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5: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7: 年年今夜，
6: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5: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8: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 米炸鲜，25年专注玉米汁，真有机，真富硒，真好喝。有机玉米汁喝一炸鲜，富硒玉米汁喝一炸鲜，懂玉米汁的喝米炸鲜。
2: 晚上好，虽然早就迈进了处暑节气的门槛，但今天超过30%的乡镇最高气温达到或者超过了37度，武汉更是以38.4度创今年新高。预计明天还是会与高温搏斗，受台风影响，后天气温就会缓慢下行。今晚恩施宜昌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鄂西鄂东南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十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后天东南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阵雨或雷阵雨。湖北省农业农村厅，请您收看城市天气吧。武汉晴到多云，28到36摄氏度。宜昌多云到晴，25到35度。襄阳多云，24到34度。恩施多云到晴，25到39度。十堰阵雨转阴天，24到34度。荆州晴，27到35度。荆门晴，25到35度。随州晴到多云，25到35度。孝感晴到多云，26到35度。咸宁晴到多云，27到35度。鄂州晴，27到36度。黄石晴转阴天，29到37度。黄冈晴到多云，28到36度。天门晴到多云，26到35度。潜江晴，27到35度。仙桃晴到多云，27到35度。神农架多云到阴天，21到30度。新家可苏晴见少云，17到34度。第一师阿拉尔市晴见少云，17到35度。西藏山南阵雨，13到24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是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就是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8: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是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就是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湖北在全国率先探索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贷款改革，让企业软实力变为硬通货；
1: 一线调研，记者探访咸宁市民之家，看瘦身后的政务服务中心发生了哪些新变化；
0: 来自北京大学团队的全球领先碳基传感技术在武汉实现产业化落地；
1: 全球首次针对恐龙蛋化石遗址的高精度三维电法探测工作在实验青龙山启动。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期以来，缺少抵押物引起信息不对称是中小企业融资时面临的痛点。去年起，湖北在全国率先探索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贷款改革，实现企业商业价值信用的贷款变现。
2: 在武汉市江夏区，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光伏及锂电装备正在调试下线，即将发往海外市场。得益于近年来新能源行业的景气，今年企业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急需资金扩产。但因企业规模小，缺乏抵押物，传统抵押贷款很难落地。上个月，企业凭借税务、知识产权等经营数据，从工商银行拿到了400万元的商业价值信用贷款，一解燃眉之急。
3: 不需要抵押呀，还有一些针对性的一些授信，确实就是对我们这个中小微企业这种真实的这种资金的需求啊，还是非常的准确的。

0: 迅速地扩充了我们自己的生产规模。
1: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融资难看似是缺资产、没有抵押，根源却是引起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任不足。针对这一痛点，湖北在全国首创以企业商业价值为核心的信用评价体系，归集13个部门的19项政务数据以及近200亿条商业数据，通过税务、社保、水电气、海关等多维度，为市场主体精准画像，最终按 ABCD 四级分别给予最高1000万元、700万元、400万元、100万元的纯信用授信。
2: 涉及政务数据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数据来源，能够归集的尽量的都归集，加我们这个采购的商业数据，这个融合起来，为企业画像的提供这个交叉验证，数据质量越来越高，维度啊越来越广，对企业的评价这个精准度越来越高。
1: 数据画出信用像，财政再加一道安全阀。启动改革试点以来，湖北初步形成数据增信加财政增信双轮驱动的信用贷款新模式，通过成立风险共担资金池，同步搭建贷后智能监测预警系统，逐步打消银行的放款顾虑。仅今年上半年，全省商业价值信用贷款首贷户占比就达到35.4%，评级为 CD 级的企业货贷占比接近一半。
3: 各行各业的数据，尤其是政府数据、政务数据，它的开放能够为银行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模型建设的这种支撑，用模型感受到这个客户他自身的一个经营管理情况，对他们的更充分的一种信任感，把一些有效的信贷资金注入到他们。
1: 截至8月26号，湖北商信贷已累计放款5.4万笔，金额1254亿元，惠及中小企业2.9万家。眼下，湖北还印发了《全省民营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贷款改革3年行动方案》，通过优化审批流程、升级评价体系、完善风险补偿机制等举措，推动改革从政策驱动全面转向机制驱动，让更多中小企业的商业价值转化为发展动能。
4: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建设商信贷可信数据空间，定期优化通用评价模型，强化平台与贷款承办银行系统之联，提升银企对接效率，让更多民营中小企业享受到改革红利。
5: 今年4月，我省出台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改革方案，推行跨区域、跨层级整合资源。目前，全省已整合222个服务场所，撤并24个独立大厅，精简窗口2603个。瘦身后的政务服务中心发生了哪些变化？来看记者的调研报道。
6: 走进咸宁市民之家一楼大厅，这里的办事窗口并没有按照政府职能部门对应设置，而是简化成了民生服务和社企服务两类综合服务窗口，群众只需要取一个号到一个窗口就能办成事儿。
7: 办一个美容院的个体工商户，它涉及到了市场监管、卫健委、城管，像以前我就要跑3个部门，现在只要叫一个号，在这边一个窗口全部可以办成了。
6: 这样的高效源于一次大刀阔斧的整合。2020年，咸宁在规划市民之家时发现，不新建原有的政务服务中心窗口不够用，新建又和咸宁市高新区、咸安区两个区级的政务服务中心距离太近。为了节约行政开支，政府决定跨区跨层级合并，将市区两级的61家单位、255个办事窗口全部迁入咸宁市民之家。但合并之初效果并不理想，
8: 忙进不均的情况是非常明显的，有些窗口每个月办件几万件，有些看水利湖泊只有6件，应急商务都只有10件，那么这些窗口都是我们第一批重点整合的对象。
6: 于是新一轮的窗口整合开始了，咸宁设计了一套1+2综合窗口运行模式，即一个综合窗口加税务、公安两类部门窗口。人员管理上，原先各部门的窗口人员全部择优划转至市政数局统一聘用、统一管理，但是这样的改革方案阻力不小。
9: 社保的业务事项比较多，150项左右，政策性很强。改革初期主要的担忧是怕聘用人员对社保业务的不熟悉，影响社保的基金安全和经办服务安全。
10: 那原来就

0: 自己一个系统，现在就有四个系统。最开始确实因为接触一个新东西嘛，压力比较大嘛。
1: 部门的担忧、一线的压力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人合过来了，能力怎么合？贤宁的解法是后台托前台，部门后台对前台做政策支撑和经办支撑，但托底不是长久之计。划转人员全员接受政策培训和实操培训，真正独当一面才是终极目标。
2: 窗口工作人员他也正常叫号，但是到了窗口以后就会发现他办不了，不会办，然后他就摇人，呼叫中台的人员去帮他办，那么改革就没有真正的起到目的。这个时候就每个季度一次考核，找到大家普遍存在的业务的薄弱点，加大相应专题培训的力度，做到缺什么补什么。
1: 以培训考核为基础，拿出20%的工资作为绩效奖励，把办件量、服务质量、服务礼仪等30条细则全部量化打分，直接与收入挂钩，打破了过去吃大锅饭的局面。
3: 比如说张倩收到锦旗一面有一个加分，刘芬她有延时服务4次有个加分，这个她有迟到的、有缺卡的，那就有扣分。所以你干得多，你干得好，那你工资就比别人多。
4: 这种激励考核办法就是让我们更有动力去为群众更好的去服务嘛。
1: 机制倒逼之下，窗口工作人员逐步从专科医生变成了全科医生。半年多实践下来，市民的平均排队时长从8到10分钟缩短到1至3分钟。同样的整合逻辑也在部门窗口里推进。在3楼的公安专区，原先市区2级户政、交警、出入境业务系统设备全线互不相通，32个窗口忙闲不均。通过系统对接与自主研发综合受理设备，3大警种实现一窗通办，窗口也压减了10个。
5: 在这里我们集成了有指纹采集仪、可旋转式的摄像头、读卡器、高拍仪，它都集成在一个机器上，就避免了我们一个窗口同时要摆放3个警种、10几套设备了，实现一警多能。
1: 如今在咸宁市民之家，一市两区3791项政务服务事项中，3755项实现跨层级、跨部门一站式集成办理，市县乡3级试点地区大厅整合基本完成，全市累计整合大厅26个，压减窗口206个，转岗分流窗口工作人员254人，节约财政支出1647.2万元。
6: 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主线，推动场所共用、资源共享、队伍共管，统筹线下大厅布局优化和线上数字赋能，实现政府运行成本、群众企业办事成本双下降。
7: 今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孙伟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和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更好助力湖北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孙伟强调，要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纵深推进省政协全面从严治党，要聚焦民生领域建言献策，助推惠民政策落地落实，促进履职为民常态长效。要对反复出现的问题主要从根子上找原因，对多点出现的问题注重从制度上找漏洞，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普拉洪做有关传达，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张维国、王洪龄、王兴宇、党真，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中国少年先锋队湖北省第8次代表大会今天在武汉开幕，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教育关心引领服务少年儿童成长，努力把少先队员培养成堪当重任的栋梁之才。省领导刘雪荣、胡亚波、尔肯江土拉红及全国少工委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指出，希望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珍惜学习时光，涵养良好品德，争做向上向善的荆楚好少年。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少先队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强化党建带团建带队建，强化家校社协同育人，形成全社会共同关爱少年儿童的浓厚氛围。

0: 水质监测精度能实现在游泳池里找出一粒盐，比国际同类产品灵敏百倍。这项来自北京大学团队的全球领先碳基传感技术选择了在武汉产业化落地。来看报道。
1: 在武汉纳维科技的实验室，记者见到了水质检测的关键碳纳米管，它的直径仅1到2纳米，是头发丝的万分之一。用它制成的传感器精度可达 AM 级别，相当于在一个标准泳池里找出一粒盐，遇到微量有害物质也能瞬时响应。由于碳纳米管中电子迁移速度是硅的百倍以上，传感器整体反应更快，功耗也更低。北京大学团队十余年攻关，将这项技术做到全球领先。然而，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还有一道死亡谷需要跨越。
2: 产业化过程当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实际的环境呢，远比实验室要复杂得多，以及还有一些我们面临的之前在我们实验室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实际当中的一些微生物附着，我们的水流冲击，以及甚至是我们传感器的安装方向等等这些问题。
1: 转机出现在2024年6月的一场传感器行业展会上，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水质原位监测方案的武汉纳维科技团队，在北大碳基传感芯片前停了下来。企业有应用场景和市场渠道，北大有顶尖技术，双方一拍即合。仅2个月后，批量化样品完成测试。2025年12月，北大孵化的圆心传感正式成为纳维科技战略股东。
3: 我们的传感器是纯固态的一个传感器，不涉及到化学试剂，没有二次污染。碳纳米管灵敏度非常高，对于我们国内而言，目前是一个空白。
1: 合作之初，也不是没有其他城市向北大团队伸出橄榄枝，但团队几番考察下来发现，光谷已经集聚了上百家传感器产业链企业，从设计、制造到封装测试，上下游配套一应俱全。为加速技术落地进程，武汉东湖高新区科创局也主动上门对接，从场地选址到产能扩建一路跟进。产业有基础，配套有支撑，服务有温度，让北大团队坚定了扎根武汉的信心。
4: 我们就要立志围绕着这个水安全做国内顶尖技术的一个转化，每年的速度都是乘以3这么一个速度在增长，这是一个新增的千亿级的大的业务赛道。
1: 眼下团队开发的产品已覆盖全国16个省区市，超200个点位，国内首个碳基水传感器产业园正在光谷推进建设，预计明年8月前投产。
5: 昨天，全球首次针对恐龙蛋化石遗址的高精度三维电法探测工作在十堰青龙山恐龙蛋化石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启动。这项技术如同给遗址做心电图，为化石保护与史前科研提供关键支撑。
1: 在青龙山恐龙蛋化石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测现场，科研人员正在做一场特殊的地下体检。青龙山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白垩纪恐龙产蛋遗址，但长期以来，区内含氮地层范围以及隐伏断裂、地下水活动等地质隐患，依靠地表调查无法精准探明，传统钻探又易损伤遗址，成为保护工作的一大瓶颈。对此，湖北省地质科学研究院联合省地质局地球物理勘探大队将高精度三维电法物理探测首次运用到史前恐龙遗址，如同给地层做心电图，仅通过地表电极向地下输入稳定电流，即可捕捉地下三维地质结构，全程无需开挖钻探。
6: 布设了密密麻麻的电极，大概有150多个，靠这150多个呢向下供电，管内接收。
7: 这些电极点就可以把我们青龙山地下的这个电场结构就可以完整的揭示出来，迫切的了解两个数据，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青龙山它那个埋藏恐龙蛋的化石的这个红色的砂岩到底有多厚，然后它分布范围到底是有多广；第二个就是因为恐龙蛋它是遇水就会发生那个化学反应和分解，我们希望找到地下水的源头，或者是地下水在这个青龙山地下的那个捕进排的那个通道。
1: 本次探测覆盖保护区核心区约50,000平方米，探测深度达地下300米，作业从8月26号持续到9月上旬，预计10月提交正式成果。作为全球同类技术在恐龙化石遗址的首次应用，探测数据将为遗址保护工程、科普场馆规划提供硬核支撑，同时助力复原白垩纪鄂西北古生态环境。
7: 最大意义就是在全世界首次应用了这种深部探测技术，化石遗址的地下进行那种探索性的调查。我们并没有破坏这个遗址本身，我相信这个技术未来会广泛的推广使用。
0: 今年汛期，湖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城市防汛迎来大考。地下管网是关乎安危的里子，眼下一场强里子攻坚正在湖北铺开。
1: 风雨来袭，城市如何应对？答案藏于脚下。汛期刚过，武汉加紧推进地下管网隐患排查与修复。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深入地下。
8: 好，你抓着我一下啊。
9: 提着的。
10: 平时我们会排查有哪些问题呢？
11: 一个是错接，一个是渗漏，
12: 里面淤积的泥沙、树根、逐一逐段的每个地方的排查，必须要定期清理。
10: 其实这个管子都算大的了吧，对吧？
12: 对，这已经是最大的管子了，2000管。
10: 穿着这身密不透风的这个装备，然后尤其是戴着这个呼吸面罩，感觉呼吸很困难，然后眼前也看不太清楚，很多雨水管道的直径可能比这个小一倍甚至两倍，那可以想象如果是人工蹲在里面作业是有多么困难，尤其是在大夏天的，确实是非常辛苦的。
1: 武汉排水管网总长1.76万公里，不少老旧管网难以招架极端天气。根据上一轮排查，武汉共发现管网缺陷5610处，混错接2048处，预计2027年完成全部整改。针对传统破路施工扰民、人工效率低等难题，科技赋能的微窗修复方式正在全面铺开。
13: 打开一个井盖，通过我机器人的定位，哪里有堵点，哪里有开裂，我们就可以进行微窗式的修复。对比于以前传统人工下井的效率，提升6倍以上。
1: 精准探测、快速筛查、远程研判，智慧设备已陆续上岗。但如果遭遇极端暴雨，城市还有兜底方案。几处街角公园之下，藏着亚洲最大的地下调蓄池群。
14: 在下雨之前，我们会将所有的调蓄池进行一个腾空，在降雨过程中开闸之后，我们的整个水位可以到这个位置，总调蓄能力有45万方，相当于200个标准游泳池的这样的一个容积，接着再把这个水进行一个快速处理，达标之后排放。
1: 调蓄池、管网、泵站、闸门、污水厂遍布全城，织成一张防洪排涝大网。如何让分属不同单位的设施、数据人员协同作战？调度模式也在同步升级。黄孝河机场河流域通过对区域内64座场站数据的汇集，结合预测预警在线模型，可通过智慧水务中心一键下达调度指令，实现全流域系统化调度。为降低操作门槛，适配基层实战，武汉市水科院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体水务版豆包同步上线，设备调度、施工方案一问即知。
15: 内嵌了水利、水利学、化学等跨学科的知识库，融合了水务从业经验及场站设施的一个物理认知。
1: 地下管网在升级，调度大脑在进化，兜底工程在筑牢。湖北正以强里子的扎实行动，让城市防汛更从容，让万家安澜更有保障。
5: 今天，荆楚善治建功支点城乡社区治理优化提升行动宜昌片区分享会举行。宜昌、恩施、神农架三地的社区工作者分享了基层治理的金点子。
1: 神农架林区神农家园社区是典型的复合型社区，生态搬迁居民、林业职工、旅居康养群体、经营商户并存，生活习惯和诉求各不相同，停车乱、消防通道堵塞等治理难题突出。社区推行公约加积分制模式，居民随手拍下违停行为就能兑换积分奖励。
9: 用居民自己的方法去治理小区，让他们自己定约定，自己守规矩。
1: 宜昌市五家岗区张家坡社区是典型的杂居型老旧社区，社区搭建小板凳大民生议事平台，运用提、议、定、作、评五步工作法，组建睦邻志愿服务队，依托微心愿平台征集认领居民心愿，常态化开展姥姥的药箱、红色螺丝刀、睦邻公益集市等系列活动，为群众排忧解难，
11: 形成了政策宣传到门口、便民服务解民忧、文娱活动

0: 经常有的睦邻服务生态。
1: 恩施官坡社区下辖64个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后，社区着力做好治理后半篇文章，从有人管事、有章理事、有钱办事三方面补齐管理短板，巩固改造成果。
2: 引导居民自发成立自管委员会，组建志愿服务队，把协商桌搬到小区树荫下、凉亭里，让居民围坐在一起聊怎么管小区。
1: 分享会现场，三地基层干部互学互鉴，共解治理难题。该系列分享会自去年12月启动以来，已先后在武汉、鄂州、荆州、襄阳等地举办。接下来，分享会还将走进孝感。
3: 城市更新不只是空间的翻新，更是功能的再造。这个夏天，武汉汉口江滩把公共景观微改造成消费新场景，留住了纳凉的市民，也长出了消费增量。
1: 午后3点，汉口江滩粤汉码头，拐进一片茂密竹林，喧嚣瞬间隔绝。这座知音茶馆内坐满了前来喝茶的市民，8元一杯当季鲜茶，无限续杯，再配上一份8元点心，就能消磨一下午的时光。
4: 满足了我们年轻人打卡拍照的需求。三伏天是最热的时候，当你走进竹林中的时候，就感觉到身心都放松了。
5: 价格也很亲民，能够喝一杯今年的新茶，回到了儿时的记忆。
1: 2个月前，这里还是一处被遗忘的角落，竹林杂乱，步道老旧。武汉文旅集团江滩公司耗时1个多月微改造，不砍一杆竹，只铺路、置桌椅、修旧车厢，以极低成本盘活闲置空间。
6: 武汉的话是有码头文化的，码头文化有2种，一种就是茶文化啊，还有一种就是酒文化。大碗茶的话就以湖北名茶为主，我们只选择了5款。大碗茶的话就以8块为主，然后盖碗茶的话就是20，小吃就是最高的就是15。
1: 亲民的消费水平，江滩的天然风景，加上百年火车遗存、近代航运铁路底蕴，小小茶馆成了这个夏日的热门打卡地。白天的竹林茶香袅袅，夜幕降临后，汉口长江二桥桥墩下夜生活接续登场。这里搭建起一片开放式的 live house， 市民游客可以在桥墩下观看剧目、露天电影、小型文艺演出，吃着烧烤，吹着晚风，享受江畔夜色。
7: 我们以桥墩露天电影作为流量入口，联动了营地的餐饮市集、江滩夜游观光、沿江商业点位，实现了观影、餐饮、江滩游览的行程闭环。普通江滩散客平均停留是1.5小时，但是以桥墩电影为核心行程的游客，整体停留时间普遍达到了3到4个小时，把一部电影延伸成为一整套城市夜间文旅消费链条。
1: 白天一杯茶，夜间一场电影。粤汉码头这段滨江岸线靠低门槛业态把路过变成了留下。在武汉，这样的尝试不止江滩一处，存量公共空间植入日常消费场景，不靠大拆大建，不收门票，消费增量就长在市民最具烟火气的生活动线上。全省常态化深入推进万企兴万村行动部署会暨光彩事业黄冈行活动26号在罗田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省总商会会长党真强调，各地要聚焦产业发展，夯实乡村振兴硬支撑，聚焦区域特色，打造因地制宜新村样板。近日，由湖北省电影局立项，全程在武汉取景拍摄的院线电影《蜀道3》在武汉举行主题路演及首映礼活动。电影由孙林执导，惠英红、张佑浩领衔主演，讲述深陷丧子之痛的舞蹈老师与陌生少年因一颗心脏意外相遇，彼此温暖的故事。黄鹤楼、中山公园、长江轮渡、东湖凌波门等武汉地标悉数入镜。电影将于明天起在全国上映。
8: 影片主要的是围绕一颗心脏、2个家庭、3个秘密而展开，也希望我们现在的年轻人能够关爱自己的生命，更珍惜家庭、亲情、友情。
9: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10: 今天，湖泊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在武汉成立。实验室将在湖泊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近自然恢复、湿地资源利用等方向开展关键技术攻关。依托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截至8月26号，今年免签入境武汉的外籍旅客超5万人次，同比增长约30%。

0: 客流以韩国、俄罗斯、新加坡等国家为主。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2026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总决赛将在10月落地恩施咸丰，同步开展农特产品展销、非遗展演、山水文旅打卡等配套活动。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1、2、3，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伊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 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3: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呢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4: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2: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5: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1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6: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八五普法成效的基础上，九五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7: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2: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具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核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8: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2: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3。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十五五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9: 在机器人领域，

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

0: 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1: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心理工厂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0: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2: 它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0: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3: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0: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4: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那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0: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三个板块，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4: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才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0: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吉首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5: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走调剂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三个月。
0: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6: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7: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三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二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超20000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8: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岩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7: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 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

0: 铁、水泥等九大高耗能产业，三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0: 每天清晨5:30，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2: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0: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三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一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四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3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磨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

0: 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48%。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饱了吗？
1: 吃饱啦。
2: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第四虎，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怎么，这落侯爷办案都是凭着感觉的？
2: 放肆！
3: 本侯办案还轮不到你来质疑。
1: 不许打我三哥，我三哥没有错。
3: 七姑娘舍命救兄，着实让人感动啊。
4: 陆侯爷深夜闯入，是要拿下我

0: 那具焦尸和锦盒是你安排的吗？
1: 是。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只有让叶岩亲眼看到李应龙为了抢夺证词葬身火场，他才不会一直盯着罗府。
0: 你是怎么抓到李应龙的？
1: 老夫人知晓此人，我已在沿海布控多年，指引官府查抄其走私仓库，使其成为通缉犯，再助其逃脱，奔赴京城，投靠身后之人。
0: 你与陈九恒是什么关系？
1: 不知您是否还记得，当年为轩辕、山远、严谨名师开私塾之事？
0: 记得。你想进罗府私塾读书习字，却被二爷责打一顿后离家出走。
1: 是，便是那一次，我遇到了老师，老师与我恩同再造。
0: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个机缘。你一直留在罗府，就是为了那份证词吧？
1: 还有两份恩情。顾大娘子保下我娘和腹中的我，有救命之恩；老太爷保下证词，使老师之冤有重见天日之望。两份恩情，我用此生为报。
0: 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0: 你怎么还没走啊？还原案已真相，难道不是老太爷生前的遗愿吗？想要证词，你这证词还没递上去呢，就小命不保，连带着罗家遭受灭顶之灾。
1: 我保证，绝不会牵连罗府。
0: 你拿什么保证？我会让您看到我有翻案的能力。此次科考，我定会全力以赴。若能高中，请老夫人务必信我一回，将证词给我。你口气倒是不小啊！那我问你，你以什么身份参加科考？二爷到现在。
2: 都没有承认你的身份呢。您希望我以何种身份参加科考？公子，你回来了。
3: 啊，
2: 说什么了？
3: 坦白了。
2: 啊，你全都说了，他没有把你赶出去啊？
1: 他能保存证词这么多年，就不是一个不明是非之人。
2: 所以证词给你了吗？没有。
3: 他在等一个有能力完成老太爷遗愿的人出现，我已经向他许诺，全力参加科考。
2: 以公子的才学，科考中第岂不是太能取我？别
3: 吹了。可是公子若以罗府的名义去参加科考，恐怕二爷会……
2: 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3: 哦，对了，公子，这是您让我查孙先生的行踪，都在这儿啊。
4: 这个孙家孙先生乃当世鸿儒，亦有帝师之尊。您无缘无故的查他做什么？
5: 我能否顺利的参加科考，能否把师兄安全的送出府，全都仰仗这位老先生。
6: 千珏，给这妈妈的信应该要到了吧？姑娘莫慌，这两日就会有消息了。
5: 母亲，您的脚都受伤了，就别吓跑了。
6: 我的脚不碍事，你逞英雄，还替你三哥挨板子，我得过来看看你。
5: 瑞香，把东西都送进去吧。是，给我带了这么多东西，母亲，您这是要把家都给搬过来了？你呀，这三天两头的不是生病就是挨打，这小身子得好好给你补补。对了，盛元怎么样了？那晚的事吓死人了。

0: 他无缘无故的遭受了无妄之灾，回头我得亲自去看看他。
1: 母亲现在对三哥是越来越好了。
0: 那晚田庄的事多亏了他，不然我们险些丧命。这人心啊，都是肉长的。话说这孩子这些年也不容易。
1: 三哥要是知道这些事情，肯定会感动坏了。母亲，我想与您商量件事情。
0: 你说。
1: 我想让三哥入族谱，这样他就能以罗府子弟的身份参加科考了。
0: 这件事情怕是你父亲不会同意的。
1: 那要是三哥能帮罗府挣到一些名声呢？
0: 你的意思是？
1: 名声、声望、罗府的前程，这些不就是父亲最在意的吗？
0: 如果有名师或者大儒推荐，或许能说服你父亲。陈大娘子最近就在四处帮山哥寻找名师呢。
1: 名师、大儒，这或许是个好办法。我们罗府不是每年都有赛文宴吗？
0: 那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那时候罗府声望还在，每年的赛文宴全京城的名师才子都会来，但现在怕是不容易了。
1: 不过我记得孙先生和祖父的关系要好，要是祖母出面把孙先生请过来，那岂不是就会有很多名士才子都愿意过来了？这样的话，只要赛文宴能办成，对我们罗府也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啊。
0: 我想想。母亲，我听说我们罗府曾经每年都会办一场赛文宴，全京城的青年才俊都会来，而且还有众多名儒点评成册，那我们可是出尽了风头。
2: 哎呀，这花开啊，总有凋谢的时候，世上啊，没有长盛不衰的景儿。再说现在老爷不在了，成文外放多年，成章呢又迟迟不得升迁，你说我们罗府的时运啊，远不如往年了。
0: 母亲，虽是这般，但我们罗府现在百年书香的门匾还在，老太爷的旧友们也都尚在，这声势咱们得折腾起来呀。要是咱家郎君在赛文宴上夺得了头彩，说不定咱们罗府还能重回盛况呢。
2: 那要是夺不了头彩呢？
0: 那对我们也没什么损失。您看，咱家郎君都到了科考的年纪，娘子们也到了相看的年纪，多结识京城的才俊，也是好事一桩啊。
2: 哦，想得甚好啊。可是以罗府目前的境遇，你认为哪家名儒肯来坐镇？
0: 孙先生，
2: 你说的是谁？
0: 孙先生。
2: 啊，孙先生，海如啊，你倒是想得十分周全，你是都已经想好了
0: 啊？我就是听说孙先生和老太爷交情甚好，他曾经又是帝师，这交情和名望都有了，剩下的只要母亲能够出面请动他，其他的就都交给儿媳，而且我们还能趁此机会给姨宁找个相看好的。
2: 不如让我想想，我想想啊。
0: 啊，行，那我先走了，母亲。
3: 林大娘子对府里的事是越来越上心了。
2: 她前脚去了怡宁那儿，后脚啊就到我这儿来了，这哪是她上心呢？一定是被别人怂恿着来的。你看他刚才说话啊，一套一套的，这哪是他的能耐呀？
3: 七姑娘对吉墨轩。

0: 真那位倒是真上心，之前也巴巴的来求老夫人为他入族谱。嗯，怡宁可是个好孩子，一旦是他认准的，他就会竭尽全力的帮助他。哎，
1: 这个赛文燕呀，他和即墨轩的那位倒是想到一块儿去。
2: 若你愿助我一臂之力，重班赛文燕。
0: 我定不负所望，重振罗府兴旺，届时父亲那里便无需担忧。这即墨轩的那位啊，他笃定自信的神态啊，真是跟当年老太爷一模一样，就是不知道他是否有真本事了。嗯，这样吧，你去安排一下，明日我登门拜访，去孙府。

0: 侯爷，
1: 罗府有什么异动啊？
2: 没有可疑人员出入罗府啊。
1: 罗深远呢？
2: 近几日他老去书寺，我们的人一直跟着，没什么异动。
1: 书寺？他去书寺干嘛？
2: 查过了，也就是去买买书什么的。看来这科考将至，临时抱佛脚吧。

0: 人心之道，在乎自然，发之于情，而宣之于彼端之下，妙哉，妙哉！
1: 先生，没事吧？先生，慢点。
2: 老先生，实在对不住，您没事吧？
0: 我没事，我没事。刚才书没砸着你吧？
1: 古人云：“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被书砸一砸无妨。
0: 你小小年纪竟读这苦心斋文选，
1: 读书不论年齿，凭心意吧。
0: 可此书自西汉以来沦落蒙尘，现在很少有读书人能知道它了呀。
1: 沧海藏珠，总有识宝之人。此书所载之文，刚健清新，发乎自然，比之今日赴宴唱和之作，不知高出多少。先生无恙，晚生先行告退。
0: 现在的年轻人倒也并非全是俗物啊。
3: 这要肯定对证，一笑我们改。一笑，哎，借过一下。一笑，都说了出来散心，又吃东西啊？
4: 哎呀，我都不减肥，我多吃点怎么了嘛？
3: 又想回去被你母亲斥责不成？老板，这不要了。
5: 这位郎君，买定离手，买定离手，买定离手啊！
4: 给钱了都，
3: 钱也不要了，行吗？
5: 哎，这，
3: 走吧，回家。不是不让你吃，你这一路上已经吃了烤羊腿、烤胡饼、甜柿子，你再吃又及时了。到时候胃不舒服，我又得给你开药。
4: 那你下次再带我出来吧。
3: 没问题。
6: 小娘子，小娘子。
4: 我？
6: 对，来，
4: 怎么了？
6: 来，请你吃
4: 啊，
6: 不要钱的，拿着。
7: 哎，小娘子，来，拿着，给你尝尝。香
4: 啊，
7: 吃。
3: 谁让你们来的？
6: 没谁啊。
3: 你。
4: 嘿嘿。

来路不明的东西你也吃，走。

0: 你鬼鬼祟祟在我房里干什么呢？
1: 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对我倒是一句。
0: 你嘟囔什么？
1: 没什么。那个，你前阵子不是在田庄扭伤了吗？给你开了服药，管用。
0: 哪儿呢？
1: 在房里面。
0: 你说你，你要是把一半心思都用在学习上，
1: 哎，姐，我知道错了，我不该跟你对枪的，你别生气了，对身体不好。
0: 你以为我想一天到晚跟你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啊？
1: 都是弟弟嘴贱，是我的错啊。你放心吧，我肯定会好好准备科举的。
0: 当真？
1: 当真，我定然尽力。
0: 你看，你自己想通了这件事情多好，咱父母还盼着你。
1: 哎呦，姐姐，我刚回来，肚子好饿。
0: 厨房给你留了你爱喝的鲈鱼羹，赶紧去喝，喝完了好好温习功课。

0: 万算人宴是我们罗家的大事，幸好孙先生也想认识认识青年才俊，给了我几分薄面，愿意前来参加。
1: 母亲，我们罗府已经多年没有办过如此的盛宴了。想当初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我们罗府是何等的风光啊。
2: 如今重办盛宴，还是母亲有面子，能请得动帝师。
1: 是，都是母亲的功劳。
0: 成章啊，其他名儒才子你赶紧要去请，这个事得由你出面。
1: 母亲您放心。哦，母亲，儿子有一事正想请示母亲，能否把父亲的藏书典籍拿出来给来往的宾客敬请一观，也好显示我们罗府百年的底蕴。
0: 好主意啊，那赶紧安排人把静心湖布置好，那儿很清静，你父亲在世的时候就喜欢在那儿看书，把他所有的珍藏在那儿展示给大家吧。
1: 是母亲。
0: 那府里的流程和宴席就由你们俩负责。
3: 母亲放心，
2: 母亲放心，母亲不必担心，只要孙先生肯出席，城中名儒才子定会争相登门，此次赛文宴定会办得热闹非凡。
0: 山远轩远啊，这次赛文宴一定要拔得头筹，不然枉了我这番心思。
4: 孙儿请进。
3: 姑娘们也有展示才艺的机会了，玉儿和秀儿古筝琵琶已经弹得像点样子了，连二字不必说，四艺俱佳。怡宁呢也擅长书画剪纸，说不定啊这次还能促成一段才子佳人的良缘呢。
5: 大娘子，二房如今只剩轩哥，那林大娘子向来是讨厌碧莲阁的，她怎么怂恿老太太办这种文墨之宴？老太太竟也听了她的。
3: 我正想给山哥请个名师，这赛文宴倒是个好机会。
5: 可这赛文宴的头筹，就算不是山哥，也万不能让那碧莲阁得了去。
3: 这京城里才子济济一堂，真想拔头筹也没那么容易啊。要看啊，碧莲阁那位公子毕竟气度有限，终难登大雅之堂。
5: 要是我们大郎还在，自然是轮不上这小娘娘的。
3: 哎呀，只顾好我们自己的事就行了。
5: 是。
6: 三哥，明日赛文宴你可有把握？我听闻大房的罗山远请了好几个有名的学子，就是为了明日替他代笔写诗，一鸣惊人呢。罗轩远也是日夜不眠的用功。
7: 明日我自有对策，不过我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6: 你是说送你师兄出府？
7: 明日府中人来人往，是送他出府的最好时机。还有，我要找你接一个人。
6: 谁？
8: 侯爷，您总算回来了。
9: 今早官家突然召见我，我以为要到午后了。怎么了？罗府有异动？
8: 这几天罗府被我们围得水泄不通，陈道衍绝对不可能出去。但是罗府今日举办赛文宴，人多眼杂，属下猜测他们肯定会借此机会将陈道衍送出去。
9: 赛文宴之事我早有耳闻，事先我已经叮嘱程朗让他先去罗府凑凑热闹，替我盯着那个罗神远。
8: 侯爷英明，属下也已经安排了人手在罗府周围。
9: 听说这次赛文宴罗府竟把那孙介也请来了。
8: 是，正因这个缘故，城里有名望的读书人大半都齐聚罗府了。
9: 为了一个陈道衍搞这么大阵仗，我倒是刮目相看了。罢了，孙介贵为帝师，有此良机， 我也要亲自拜会一番。

0: 讨厌，不如我自己先开小灶。
1: 羊羔姑娘，
0: 哎呦，嘘，过来，过来，过来。
1: 哦，
0: 快来，快来，别让别人看见我。
1: 羊羔姑娘，
0: 高姑娘，哎呀，我是罗府的六姑娘。哎，你
1: 姑娘，
2: 你是那天六和九四那个吧？
0: 哦，
1: 和六姑娘也是颇为有缘。
0: 哎，
1: 这是
0: 哦。这是瓦片烤肉，从这炙烤到调料都是我一手包办的，可香了这个。哎，你要不要尝尝看？
1: 好。
0: 哎，来来来，这肉啊，薄切之后炙烤完再蘸那个调料，哇，味道简直是一绝，好吃吧？
1: 好吃。
0: 那个你要不要再吃点水果还有糕点？我从那儿拿的。

0: 你个登徒子，你居然跑到罗府来了，你怎么进来的？
1: 我
0: 不管你是谁啊，你怎么能如此冒昧地跑来这里跟一个姑娘单独相处呢？
1: 确实是在下唐突了。
0: 三分就要开始了，我们走
2: 啊。可是我这肉啊，不行不行，不能浪费、来来来啊啊，来一口。
0: 这是不是没熟啊？
2: 别看莲红，赶紧帮我收拾一下，别被我去发现、啊、走走走、嗯、哎，走走走、啊、
0: 小心。公子，公子，原来您在这儿。
1: 赛文宴要开始了吧？
0: 是，
1: 走吧。

0: 我待会儿就要现役了，你慌慌张张的去哪儿了？
1: 对不起啊，母亲，刚才不太舒服。
2: 一秀早起就有些不舒服，这不还是坚持来了？
0: 不要紧吧？
2: 没事，母亲放心吧。

0: 兄，别来无恙啊。
1: 陈公子，没想到你也会来三门宴。
0: 写词斗诗本公子没兴趣，不过春光明媚，正好出来赏花，盛远兄一起。
1: 哦，宴会场在这边。

0: 唐三公子已经盯死罗深远了，还让人来报罗深远的贴身小厮果然有异动，已经派人跟着了。
1: 既然鱼已浮出水面，那就收网吧。
0: 是。
2: 侯爷安好，今日府上学会。哎呦，侯爷大驾光临，不知为何。
1: 陆某虽武将出身，却也仰慕文谋风流啊。
2: 这个
0: 怎么不欢迎我们家侯爷？
2: 哎呦，岂敢岂敢，小人这就去通知我家二爷和老夫人迎接。
1: 不必了。
2: 哎，这
3: 大娘子，姑娘们可以开始了。
4: 走吧，
5: 走。
4: 哎呀，今日京城才子齐聚，正是你们大展才艺的好机会。嘿，莫要紧张，你从小便研习琵琶，这技艺在整个京城也是数一数二的，放心去吧，快去。

0: 儿媳，你还记得之前我跟你提过的刘家大郎吗？今日刘夫人带着她的大郎也来了。
1: 哦，
0: 方才我去替你瞧了瞧，人品相貌皆为上等，马上也要参加乡试了。不如今天借这个机会，你去会会刘夫人。
1: 啊，既然要参加乡试，此时谈婚论嫁，怕是影响刘郎君的成绩吧？一玉年纪还小，倒也不急，不妨等等再说。

0: 你是何人？
1: 我叶总来，误会误会，此人是医馆的郎中，府上有婢女身体不适，大娘子慈悲，特让他一大早来府里瞧瞧。
0: 郎中，那为何鬼鬼祟祟的，还穿着学子的衣服？
1: 他是专看夫人淫妓的，今日贵人众多，怕影响了府里的名声，总得避着些不是？
0: 你还在评？陈道远到底在哪儿？说！
1: 叶统领，您说什么？我完全听不懂啊！今日赛文宴，贵客云集，要是闹出什么乱子来，我完全担待不起啊！叶统领。

0: 别有深情一万重。上次来罗府拜访，却不知一玉妹妹有如此情意。
1: 程兄，得知你今日来府，我们兄弟二人早就在门口相迎了，却迟迟不见人。
0: 二位恕罪，刚路遇慎远兄就一起过来了。
1: 就他还有资格参加？
0: 且先听取，这琵琶弹得也不错，和古筝交相辉映。

0: 六姐姐，你是不是哪里不太舒服啊？
1: 我肚子上，哎呦！
2: 去看看他怎么了。
0: 青妹，你来。
3: 我不会，我只会弹一首曲子。
2: 没事，你只管弹，我跟着你的琵琶走。

0: 别的娘子学的都是阳春白雪、花好月圆，你倒非要跟我学这个。
1: 一曲陌路，霸王卸甲，我喜欢。

0: 有那么差吗？
1: 别人弹的时候都是大珠小珠落玉盘，你这是声声都是弹棉花，这英雄末路着实让人听着凄凉啊。
0: 你
1: 罢了，此曲颇难精通，等我大事了了再日日教你。
0: 我才不懂呢，我现在就要学。
2: 王兄来了，
3: 请请请。
4: 二爷，陆大人到了。
2: 侯爷，侯爷，
3: 陆侯，
2: 下官有礼了。哎，侯爷，哎，不知侯爷亲临，下官有失远迎啊。侯爷，您要是早说的话，我就去门口接您。

0: 王爷，要不您请那边。
1: 不好，
0: 毛毛躁躁的。
2: 此处是女眷抚琴之地，海景侯爷宴席区上座。
0: 啊，是侯爷，这个毕竟男女有别。
3: 让开，七姑娘，你怎会弹此曲？
2: 霸王卸甲是琵琶名曲，皓月者皆喜，七姑娘会弹此曲不足为奇。
4: 侯爷，今日大驾光临，卢府上下倍感荣幸。老身斗胆问侯爷，您是来参宴，还是又有公务在身？如果您是罗府的客人，那就请那边就坐；若是公务，那就请侯爷出示公文。我们罗府上下也可以鼎力配合。
3: 老夫人，本侯来只想问七姑娘几句话。七姑娘，你
4: 侯爷，我孙女和侯爷素无瓜葛，请侯爷自重。我们罗府虽然不及侯府那么显赫，但我们也是规规矩矩的书香门第呀。去包扎一下。
2: 侯爷，请上座。
5: 孙先生到了。
6: 见过孙先生。
7: 诸位不必多礼。
0: 侯爷，我去迎下客人。孙先生大驾光临，承章三生有幸。
7: 罗主不客气了。
3: 孙先生，幸会。
7: 陆侯乃皇城司指挥使，通兵法，善骑射，武艺超群。怎么，也喜好文墨吗？
3: 孙先生见笑了。本侯一介武夫，不过是过来凑凑热闹罢了。

0: 刚才真不应该弹的霸王卸甲，
1: 弄疼姑娘了，要是青曲在就好了。
0: 也不知道现在青曲怎么样了。
2: 快点快点，赶紧推进去。东西你们先卸下来，放到后院的厢房里。我还要按宾客名单整理给客人的回礼。宴席结束之后，大娘子和七姑娘是要一一看过的。
3: 是。
4: 哎呀，孙先生乃当世鸿儒，又是帝师之尊，能莅临罗府进行赐教，实乃三生有幸啊。
5: 哪里哪里。
4: 哦，孙先生，请上座。
5: 一起吧。
4: 您请。
5: 好。
4: 啊，陆侯，请。
5: 罗主簿，我与你父亲相识于赛文宴，有幸见识了文坛百家争鸣之盛景。如今文瞻兄已经故去，罗府能重办赛文宴，实属难得呀。
4: 不敢当，不敢当。那今日就请先生赐教了。
5: 言归正传吧。既是赛文宴，则自当有一题，不知在座的诸位有何建议啊？嗯，陆侯。
6: 本侯此次前来本为寻人。不如这样，孙先生，为朝廷寻找有用之人，诸位才子最有苦读，也是为了寻求心中之道，不如以寻字为题，孙先生您觉得可好？

0: 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新大天演艺湿气重，
3: 肠胃不适，全说全是哪一批？
2: 高温贪凉，艺术失重头痛浑重，
3: 全说全是哪一批？
4: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耶、yeah ！
5: 家中常备哦。
6: 我就是不明白，当年怡宁那么小，你又是明兰生前最得力、最可信的老人，我那么恳求你留下来照顾怡宁，你就这么毅然决然地离开罗府，那如今为什么又肯来了呢？
7: 祖母，是我请着妈妈回来的。
8: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9: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10: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9: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7: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9: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1: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严格遵守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

0: 还不束手就擒？你是何人？你还在评？陈导演到底在哪儿？说。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展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八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1: 肠胃不适，普通观众，请说是哪一批？
2: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家中常备哦。
3: 长江巨厂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不如这样，孙先生，为朝廷寻找有用之人。诸位才子自幼苦读，也是为了寻求心中之道。不如以寻字为题，孙先生您觉得可好？
1: 寻，此题妙哉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诸位才子们，题材不限，诗词文皆可，以煮香的时间为限，请吧。

0: 诸位，一炷香的时间已到，如何呀？
1: 既然是罗府的主场，那就让罗府的郎君们先来吧。
2: 山远，你年岁最长，你先来吧。

0: 萧萧江上荻花秋，坐弄许多愁，半竿落日两行新雁，一夜扁舟。
1: 此早倒是公正，但现今是盛夏，何来的秋意呀？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可要不得呀。
0: 未见寻字，也未有寻意，跑题了。
2: 下去。轩辕，你来吧。

0: 轩辕，让先生见笑了。母亲，儿媳羞愧，没有教导好山歌。
1: 祖母，山歌只是太累了，他平时写的很好的，能不能一会儿等他醒过来再给他一次机会啊？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啊？今日我们罗府的颜面，怕是保不住了。
2: 楼主不无忧。 令郎想必是为了今日日夜苦读，太过辛劳。罗主簿，你家郎君如此临阵怯场，罗老太爷的文脉怕是无人继承了。
3: 罗府百年声望，侯爷岂可如此草率便下定论？
4: 罗慎远。
5: 连家学都没有进过的人，这哪有你说话的地儿？还不快坐下！且慢，这位，他也是罗府儿郎？他是罗府三公子罗慎远，见过孙先生。
2: 姨娘，你一个姑娘家出来做甚？
6: 父亲，以你有些话不得不说。既然是赛文宴，就应该海纳百川，英雄不论出处，才学不论出身，这才是赛文宴的意义，也符合我们罗府百年来的胸襟。
2: 姬姑娘，不仅琴弹得好。
6: 还如此巧言善辞啊！多谢陆侯。
7: 其实戚姑娘说的与当初文摘兄不谋而合呀。当初文摘兄举办赛文宴，就是想给天下的有才之士们一个自我展示的机会。他曾言道：“罗府文宴只论才选，其他皆无关紧要。”孙先生所言极是，罗老太爷胸怀宽广，当世罕见。
8: 实乃我辈文士之楷模。既然如此，就拿上来吧。
3: 是。

0: 搭手凭栏，百年如梦，日月韶光似箭。
1: 前半句还不错。轩辕，莫要紧张，继续。
0: 搭手凭栏，百年如梦，日月韶光似箭，一古思今，

0: 请先生过目。风起千层浪，雪霁万山出。少时凌云志，今宵蒙尘中。寻梦他乡里，醉卧故人冢。起身舞长剑，何惧赴苍龙。
1: 历尽岁月蹉跎，不改少年志向。寻的是少年义气，输的是胸中快垒。好志向，好诗句呀。
0: 先生谬赞。
1: 罗主簿，罗府有子如此，将来必能光耀门楣。文斋兄也后继有人了。
2: 多谢先生夸奖。
3: 能得到孙先生如此夸赞，这罗三郎可真了不得。
1: 你叫罗慎远？
0: 回先生，是。
1: 君子慎独，志存高远，好名字。当日在殊死相遇，未能来得及与你深谈，没想到你竟然是罗府中人。
0: 那日未能认出先生，晚辈失礼了。
1: 哎，你我一见如故，何必拘泥俗礼呢？不知你师从何人呢？
0: 哦，晚辈闲时自读自学。
1: 三郎慎远，你可愿入老夫书斋？
0: 学生慎远拜见老师，承蒙老师厚爱，慎远不胜惶恐。今后愿追随老师钻研学问，不堕老师门楣。
1: 好，好，快起来。

0: 二叔连家学都不让他进，这罗胜远怎么会？
1: 不要理会其他人，你呀，只需要好好想想，母亲花了如此多的心血，你却也做不出什么好诗词来。
0: 我的好姐姐，我罗山远志不在此，要是让我比武论兵法，我必拔得头筹。
2: 山远兄，
3: 一玉妹妹，今日妹妹的古筝可是清雅脱俗，妙音仙子下凡恐怕也不过如此。
1: 多谢谬赞。
3: 多日不见，玉妹妹好似与我生分了。
1: 程公子莫不是有些醉了？你我本就只是长辈世交，本就不相熟，程公子何出此言？还有刚才诸如妙音仙子之语，程公子以后不要再说了，这若是被旁人听了去，岂不误会？山哥，六妹妹身体不适，母亲让我们早些回去照看。
4: 没想到这个罗家庶子以后要名满京城了。
5: 如此蛰伏待机，这罗三郎绝非等闲之辈。七姑娘，方才七姑娘的琵琶似不像是女琴师所教。
6: 洛侯，此言是何意？
5: 如此杀伐之气，不该是女子有的。
6: 难道陆侯没有听说过乔国夫人的故事吗？女子为将者，古往今来并非一人，杀伐之气也并非男子独有。
5: 七姑娘好气魄呀！别的娘子弹曲都是花好月圆、阳春白雪，这七姑娘悲壮之气，似是感同身受般贴切。
6: 洛侯，这是在夸赞我。
5: 若是非你所钟爱之曲，还是少弹为好。
6: 洛侯是不是管得也太宽了？我爱与不爱，谈与不谈，与陆侯有何关系？这赛文宴也已经结束了，陆侯有许多公务在身，就不必在此多逗留了吧。
5: 七姑娘这是主客，
6: 岂敢！这罗府虽然是百年园林，可是陆侯也是瞧不上吧？我也要回去给各位宾客回礼了，就不奉陪了。
4: 侯爷，这七姑娘可是你要找的人？
5: 想又不想。对了，陈导演有线索吗？
4: 还没有。
5: 跟我来。
7: 轻拿轻放。
8: 恭喜啊！
6: 这些东西金贵，直接放车上吧。
9: 罗兄，拜得告师啊！
10: 恭喜，办得很成功。没想到时隔这么多年，还能再次见到赛文宴的盛景，实属难得，实属难得呀！
11: 都是孙先生的功劳啊！
10: 哪里哪里，留步吧。罗主簿，
11: 孙先生，稍等片刻。白管家，
4: 是。侯爷，这个礼物看样子有点蹊跷。
5: 茶。
4: 是。
10: 哎呦，使不得，真的使不得呀，罗主簿。
11: 孙先生，一些文房四宝，略表心意。
10: 罗主簿。能参加赛文宴已是老夫之幸啊，这些东西啊就……
11: 孙先生，实不相瞒，听闻先生学斋广招寒门，不论贫贱，不要束修，家母听后颇为感慨，一点小意思还请先生笑纳。
10: 若是这般，老夫便收下了，也带寒门学子们谢过老夫人。
12: 快抬到车上去。
10: 哎呀，罗主簿告辞了。
11: 孙先生慢走。

0: 抱歉，惊扰孙先生和罗二爷了。
1: 叶统领，今日是所为何事啊？
2: 近日朝廷重犯在逃，皇城司奉命搜捕，恰巧有人在此发现了重犯的身影，陆侯下令追捕，还望二位多多包涵。
3: 既然是公务在身，请便。
0: 下官职责所在，来人，把这箱子给我打开。是。
4: 等等，叶统领，这箱子里是罗府给孙先生的回礼。
5: 叶统领，箱子里是罗老夫人送给孙某人的文房四宝，想来应无问题吧？
0: 孙先生，下官职责所在，不敢放过一寸一厘。
5: 这都是风雅之物，岂是你们？简直有辱斯文！
2: 得罪了，
5: 谁敢造次？
6: 走，大胆！
2: 不得无礼。
6: 见过陆侯。
2: 晚辈无礼，还望先生莫怪。
5: 陆侯，你的手下倒是尽责的很呐。朝廷
6: 有命，定要将罪犯捉拿归案。晚辈也是为维系法典。
5: 多有得罪了，
6: 陆侯，这箱子里面尽是文房四宝，还是不要搅了这风雅为好。风雅天成，折损他的并非本侯。如今如此作为，也是为维护孙先生的名声。
5: 那要是搜不出逃犯来，当如何呀？
2: 那本官定会给先生赔礼。来人，
0: 在。
2: 还乡，
0: 是。

0: 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1: 冲压之物，还是莫要开枪损坏为好。
2: 晚辈唐突了，望先生海涵，
3: 简直是胡闹。
2: 陆侯慢走，恕不远送。来日方长，罗三公子。侯爷，
4: 如何？
2: 属下跟着孙介的马车一直到书院，看着把所有礼物卸下，直到马车离开，也并未有异样。 所有离开罗府的客人和马车，也都仔细搜过了。罗府今日除了给孙介回礼，还有没有给其他府回礼啊？
4: 回礼？给程府回礼了。据说，程公子之前去罗府带了好些礼物，这次罗府也给程公子准备了好几箱礼物，让他带回去。
2: 那程府的马车有没有仔细搜过？
4: 属下已经吩咐过了，所有的马车必须严查，但。 公子跟侯爷的关系，程府的马车他们不太敢造次。
2: 糊涂！
4: 侯爷的意思是，那人跟着程府的马车跑了，我这就让人去追。
2: 别了，怕是迟了。不过如果真如我所料，倒是遇到了不可小觑的对手。看来之前。

0: 恭喜三哥，今日一鸣惊人，假以时日必能得偿所愿。想必现在道衍师兄也已经顺利脱身了吧？
1: 这件事情还得谢谢我的妹妹和青渠。
0: 我这么聪明伶俐，那自然是因为强将手下吴若冰，当然也是因为三哥好计策，知道陆家学性子多疑，才给了我们可乘之机。
1: 陆家学早晚都会想明白的，瞒不了他多久。
0: 你是说你担心他会死死盯上你？
1: 我跟他早晚都得是你死我活的局面，我是担心你。
0: 担心我？
1: 也不知为何，这个陆家学对你越发留意了，是因为你那曲《霸王卸甲》弹得极好吧？
0: 可能是因为这曲子杀伐太重，正好与他的心境相合，才会引起他的注意。大不了我以后就不弹了。对了，三哥，之前你师兄在你这儿的时候藏在哪儿了？你这个密室是做什么用的？
1: 当然是为了防止今天这样的事情发生。
0: 可是你这样告诉我，就不怕我说出去？
1: 除了少安，你就是我最信任的人。
0: 好啊，在你心里我不如少安。
1: 应该这么说，你就是我最信任的人。
0: 这还差不多。前两天郑妈妈回信说就快要回来了。
1: 有些事情直接面对要比逃避好。依宁，相信我，所有的事情我都会陪着你。

0: 父亲，
1: ，刻苦用功乃是读书人的本分，头悬梁锥刺股那更是寻常。文会乃是读书人的战场，三军在前就应该勇往直前，你临场怯战就是临阵脱逃。你知不知道你这样的举动让多少人看我们罗府的笑话？这只是一个小小的门会而已，你都应付不了了，科考在即，你该如何应对啊？如何？
0: 儿子必全力以赴，不服，不服。
2: 我一直以为你从小就是一个要强的孩子，
1: 但是没想到还是一股小家子气。没有用的东西。
3: 爹爹，
1: 找个大夫给他瞧瞧。
3: 轩哥，你没事吧？
0: 怪你，没日没夜让我温书，这是逼我，我怎会临场紧张在那么多人面前出丑？
3: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姐姐都是为了你好呀。
0: 为了我好？你心里想的只有你自己。我还成了全城的笑柄，就连季墨轩那个不受待见的现在也压在我头上，你高兴了？
3: 轩哥，
0: 别管我，

0: 没想到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罗慎远也真是邪门了，他怎么就能……
1: 这孩子我早就看出他不一般，你别看平常不言不语任人欺负，但是眼睛里呢有那么股倔强劲儿。我只是没想到他竟还这么深藏不露。
0: 不过是个卑贱之人胡诌了一首诗，也看不出哪里比咱们山歌那首强。不过这赛文燕呀，到底是让这二房捡了个大便宜。
1: 人家孙先生说好那就是好，
0: 奴婢只是看不惯这些年二房总是骑在咱们大房头上，不过是仗着二爷在京为官，咱们大爷外放没回来。
1: 我托娘家的事儿近日有回音了，大爷就要回京了。
0: 那太好了，大娘子您再也不用一个人苦苦撑着那么辛苦了。
2: 姑娘，青渠去城门口接人，应该马上就到了。
3: 郑妈妈，您总算到了，候您多时了，快快请进。郑妈妈，快快免礼。你是陪着我母亲长大，陪她出嫁，一直陪她到最后的老人了。您不必向我行礼的。
4: 当年我离开罗府的时候，姑娘尚在襁褓之中，现在倒已经长大成人了。亲去来信说姑娘身体不适，老奴这就给姑娘看看。
3: 不忙，我们先去见过祖母吧。
4: 哎呦，瞧我都已经忘了礼数了。是
3: 祖母。
4: 老奴郑荣给老夫人请安。
5: 起吧。
4: 谢老夫人。多年不见，老夫人身体可还康健？
5: 是多年不见了。
6: 我就是不明白，当年怡宁那么小，你又是明兰生前最得力最可信的老人，我那么恳求你留下来照顾怡宁，你就这么毅然决然地离开罗府，那如今为什么又肯来了呢？
3: 祖母，是我请郑妈妈回来的，我想着郑妈妈照顾了母亲一辈子，又培养了青渠在我身边，就想着让青渠去把郑妈妈请回来，在京城游玩些日子。
4: 老夫人，当年老奴确有苦衷，还请老夫人勿怪。
5: 罢了，过去的事我不想再提了。
4: 谢老夫人，过去的事便是过去了。

0: 宁客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太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哎呀，师兄，你的字还是一如既往的刚劲奇绝。离骚者，游离忧也。师兄，刚刚脱险，不如我们今日就离忧如何？
1: 道隐师兄，这小师弟都来了，来尝尝我的手艺。咱们师兄弟已经多少年都没聚了。
0: 师兄，你这是怎么了？
1: 啊，他可能是旧伤还没好。师兄，我给你叫大夫吧。
2: 不要，喉结，老毛病罢了。

0: 七姑娘，叫妈妈。七姑娘还留着你母亲当年的东西呢。当年我母亲病逝，乔小娘就把我母亲的陪嫁都给变卖了，连棉兰堂都给拆了。如今就只剩下这些东西了。乔小娘这个贱人！
1: 祖母一定告诉过您，不要跟我说太多其他的。可是小娘已经得到了报应，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吧。是，都过去了。只要姑娘您好好的，大娘子也就安心了。姑娘，让老奴为你把把脉吧。前去来信说你身体不适。
0: 虽然老奴医术粗浅，但是为了姑娘，一定尽力而为之。郑妈妈，我之前是身体有些不太舒服，不过近几日已然好转了。可青曲说，是我骗您，让青曲把您骗回京的。郑妈妈，其实我是有话要问你，关于我母亲病逝，您到底知道多少？
1: 老奴能说的，必定对姑娘毫不隐瞒。当年父亲偏爱乔小娘，
0: 我母亲不堪忍受，就搬去了别院。他提出与父亲和离，这可是真的。
1: 确有此事。你父亲宠妾灭妻，乔小娘又惯使用阴险手段，她四处散播流言。
0: 污蔑大娘子要害他，大娘子性情高洁，不愿与人相争。如果不是因为七姑娘的缘故，大娘子是不会再回罗府的。那我母亲回来之后，父亲可曾去看过她？
1: 有过一次，那是你刚出生后不久。那一次，你父亲还特意带了些 你母亲喜欢喝的茶叶，
0: 茶叶，
1: 是，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一日，你父亲出乎意料，特别的和善。他逗弄你半日，你母亲见他这样，便也不好拂了他的面子，就喝了两口他带来的茶。谁知没说几句话，他竟然惦记着大娘子为你准备的嫁妆。 想让大娘子为他买棺铺路，大娘子气愤不已，都倒进了秋海棠里。谁知后来，竟还让秋海棠烧了根。
0: 秋海棠，是。可是祖母告诉我，是因为黄芪牡丹汤才烧了根。
1: 那是你母亲不好和老夫人说，她不愿意喝你父亲带来的茶。
0: 茶叶。

0: 你母亲病逝，会不会和父亲有关？当然和你父亲有关系。如果不是因为你父亲薄情寡义，你母亲怎么会年纪轻轻就一病不起，然后就香消玉殒呢？
1: 宋大师兄的事儿还是要尽快，不能让陆家学的人察觉。知道了，钱安会安排好的。算了，还是我自己去吧。师兄是老师最得意的门生，少年中举，官价钦点入仕，如今却只能逃窜保命。都怪我，三年了，没有任何作为。
2: 公子经营六合九肆，又经营海运，保护了所有的师兄弟，找到了李应伦和陆家学，现在又从老夫人那儿拿证词，怎么能说是没有作为呢？
0: 三哥，
2: 七姑娘，茶好了。
1: 决定好了吗？

0: 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1: 有毒！
2: 李宁，
0: 父亲，
2: 你身边丫鬟呢？怎么没跟着？这么晚了，跑到这里来作甚啊？
0: 女儿正要去找父亲。近日我在收拾东西，看到一些母亲的遗物，睹物思人，便想着出来散散心。
2: 思人已去，往事已矣，你翻出来这些旧物，只会徒增烦恼啊。
0: 这些故人旧事，父亲都已经忘记了吧？但是母亲的音容笑貌，女儿时刻记得，所以女儿想问问父亲。
3: 师妹，怎么在这儿啊？父亲，
2: 一点规矩都不懂，莫要以为在塞文宴写了一首好诗，外面的人罗三郎罗三郎的喊你，你就可以翅膀硬了。不要忘记你自己的身份。
3: 甚远现在是孙先生的学生，除此之外别无身份。
2: 还学会顶嘴，这几天你好好在极木轩给我待着，哪儿也别去。
3: 父亲是要进我的族吗？可孙先生说这几日让我跟他去文会，那既然父亲都这么说了，孩儿就不去了。
2: 去。当然要去，好好表现。
3: 是。
2: 依宁，你要问我什么？早点休息。
3: 你的心情我理解，可只凭那有毒的茶水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若真的是他，你无凭无据的，他更不可能对你吐露实情。
0: 三哥，我该怎么办？我原本以为我都已经铁石心肠，我以为我可以承担，

0: 只因谁是
1: 没事的啊，你还有我，
0: 情难
1: 还有我呢啊，
0: 青红一抹，皎齿如
1: 若真的是他，
0: 明残不破，
1: 只管但凭心意行事，
0: 怕错过，怕犯错，怕海棠看了又落，
1: 就算你要与全世界为敌，我也必然站在你的这一边。

0: 这是我娘亲，好看吗？
1: 好看。
0: 所以我也好看吗？
1: 对，七妹是世界上最好看的人。
2: 三哥，我一日不弄清楚这件事情是不是和父亲有关，我就一日不得安宁。

0: 抱歉，又打扰了。赵大夫，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想请教您。
1: 七姑娘，可是又发现了什么新的线索？
0: 我问过服侍我母亲的妈妈，她说我母亲临死前十分痛苦，口舌麻木，全身刺痛，言语不清，这可是生病导致。
1: 从未听说顾大娘子还有这样的症状，听你这描述，倒像是吃错了药，或者是中了毒。
0: 这是我母亲生前喝过的茶，我验过了，确实有毒，还劳烦赵大夫帮我查查，到底是什么毒。
2: 师兄，今日一别，多多珍重。
3: 月儿，希望你我再见之日，就是老师之案重启之时。
2: 师兄放心，我定不会让弟兄们一辈子躲躲藏藏。秦安，
4: 哎，
2: 一路小心，多照应着点。
4: 是，公子。

0: 公子，七姑娘的东西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1: 父亲，您也在啊。母亲，儿子给您请安。嗯，坐吧。哼，哎呀，这孩子一大早啊，就到我这儿来用早膳了。
2: 我是陈安祖母小厨房的手艺了，听说最近多来一份时令的桂花糕。
1: 我特意要来尝尝。你要是爱吃的话，我让厨娘专门给你做了，给你送去不就得了吗？那哪有蹭吃蹭喝来的香啊？嗯，<笑>蹭吃蹭喝，你说你这个孩子胃的一口吃的，还有这么多的歪理。<笑>祖母，我可不白吃您的，我今日可是带了一份上好的香茶，已经制好碾好，盛茶粉了。正好父亲今日也在。
2: 我们就一起尝尝吧。雪芝，
3: 今日我在外面还有点应酬，茶就不喝了。既然母亲安好，儿子就先行告退了。
1: 父亲留步，今日这茶格外特别，还望父亲一起尝一尝。
4: 为父什么茶没有尝过？
3: 哎呀，成章啊，就留下来喝一杯，不耽误你应酬的。 也不知道这孩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

宗母，这份茶量最少，不影响您中午睡觉。父亲，依您知道您是品茶高手，这份茶取的是它的本味。

0: 亲感觉这茶汤如何？
1: 这是龙凤团茶。
0: 父亲还记得，这是当年您送给我母亲的茶。
2: 这是明兰留下的茶呀。
0: 祖母，那日我在母亲的遗物中翻到此茶，也是激动不已，第一时间就拿给父亲询问。
1: 那夜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这茶。这龙凤团茶无比珍贵，如今的那些皇亲国戚也是一品难求，我也是好不容易才得了一点。我还记得那日明兰跟我大吵了一架，我以为你母亲已经把这个茶扔了，没想到还保存了十几年。
2: 那是为何要吵啊？是不是又为了乔小娘而吵的？
1: 不是，那个时候我官场失利，父亲又为人刚直不肯帮亲，我就想在官路上使些银子，就去问你的母亲讨要了一些陪嫁。
2: 真是糊涂至极，你竟然动用这种伎俩，你竟然还想动用明兰的陪嫁。
1: 母亲教训的是，儿子也是后悔万分，再也不敢动用这种心思了。
2: 当年你父亲要是知道这件事情，非动用家法不可。
1: 儿子也是一时猪油蒙了心，还好没有让家族蒙羞。
0: 谢谢你为我找来十多年前的龙凤团茶，若是没有这茶，我也没有机会去试探父亲的反应。
3: 现在松口气了吧？
0: 父亲的样子不像有所作为，若是他心里有鬼，定会露出些破绽。可是若不是他，到底会是谁呢？
3: 等赵大夫找出了茶里究竟是何毒，也许就有眉目了。即使真的是他，我觉得你也下不去这个狠心。纵然他有很多的不是很让你失望，但是父亲终究还是父亲。
0: 那你呢？你恨他吗？
3: 有过，但我身为人子无法选择父母，我就做好我自己该做的事情。
0: 秋闱将至，你入族谱的事情不能再拖了。上次父亲对你的态度虽说有所回转，但那也是因为孙先生的缘故，若是让父亲允许你入族谱，恐怕还得再推一把。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2: 场外不是普通观众，全说全是哪一笔？
3: 看集货箱，正气口福，
4: 家中常备哦。
5: 郑妈妈，您怎么啊？您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要走啊？
6: 姑娘，昨日我也和老夫人辞行过了，不想说与姑娘知道，是怕彼此伤怀。
5: 可是我想着这条街上这么热闹，这样好的铺子怕早就租出去了吧？
4: 这不巧了不是？这不就是吗？临街背水，你要是看中了，我给您这个数，全城最低的。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重大项目是稳投资促发展的压舱石，为打通项目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省发改委牵头会同省自然资源厅组建起五支服务小分队，奔赴各地开展重大项目包保服务。来看报道。
1: 在黄石，服务小分队来到盛阳港片区，实地查看危旧改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同时就城市排水泵站改扩建工程开展调研。项目推进中，一个关键的中梗阻浮出水面。
2: 有个鱼品要到运部去，没时间长的这个问题，希望领导帮我们去协调。
3: 因为这涉及到向国家部委先接争取的相关事项，发改委会督促升至各要素保障部门，我们去推动和协调。
1: 服务小分队在基层摸排中发现，不少项目卡住的不是一个环节、一个部门，而是跨层级、跨领域的组合难题。有的审批权限在国家部委，地方够不着；有的同类问题在多地同时出现，单独立项协调成本高、效率低。对此，小分队的做法是把问题带上来，把同类归并起来，把层级打通下去。能现场定的不拖过夜，需向上争取的由省级部门直接对接，同类问题打包研判，一体推动。
4: 我们包保队呢，下沉到基层呢，就是摸实情，发现关键的堵点、卡点，带回去再进行研判。
1: 自七月下沉一线以来，服务小分队共梳理重大项目困难问题154个，截至目前已初步解决24个，正在解决74个，持续推动解决56个。
0: 8月26号至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恩施州建始县利川市调研时强调，要牢固树立和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坚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更加科学务实，做好特色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社会安全稳定4篇文章，努力推动县域经济转型升级与社会治理变革。
1: 在建始县，李殿勋来到腾盛饮料公司，了解富硒矿泉水生产销售情况，赞赏企业顺应现代社会消费变革趋势，研发生产健康饮品，建议企业通过创新营销，把好资源卖出好价钱。在叶州镇乐家坝村查看特色水果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坚持需求牵引和市场导向，加快发展有适度规模、有先进技术、有知名品牌、有经济效益的现代农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他要求当地依托乡情纽带鼓励返乡创业，依托资源禀赋寻找资本对接，依托产业基础引进关联企业，加快培育县域特色产业，以局部领先之长重塑县域经济发展竞争新优势。在百蜡树社区东门坡地灾监测点，李殿勋听取滑坡隐患治理和防汛备汛工作汇报，强调要聚焦山区汛期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灾风险，坚持统筹规划、分类施策、标本兼治、精准应对，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殿勋来到利川市工业园，与返乡创业的企业代表深入交流，要求当地政府着力创新园区管理体制、运营模式和要素保障方式，支持企业优化生产组织形式，更好实现降本增效。在都亭街道乳泉社区查看社区服务开展情况，强调要坚持以党的建设为统领，以群众自治为基础，聚焦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善效果3项直接诉求，大力探索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在牟道镇苏马荡和梁务乡朱天村，李殿勋了解避暑康养产业和农门旅融合发展情况，要求利川市坚持高端定位和长远谋划，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群众参与，以打造重点面向鄂湘、川渝等省市的避暑康养旅游名城为目标，以全域旅游、四季旅游为核心理念，加快重塑城乡基础设施和关联公共服务，努力培育吃住行游购娱一体的现代城市商业生态，努力建设更多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为湖北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做出更大贡献。副省长陈平参加调研。
0: 今年初，武汉推出公积金租金直付创新服务，实现保障性租赁住房租金由公积金账户按月直接划转支付，这项新政如今又升级了，一起去看看。
1: 位于江岸区的这栋青年公寓是武汉市重点打造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这个拥有1100余套房源的大型社区，开业短短5个月，入住率就达到95%以上，容纳了超1500名的流汗新市民。这里配备了健身房、办公设施。
5: 3-4万每月是每个月都是有这个公积金的，在暂时没有买房的一个需求，所以，觉得拿来租房也是非常实用跟划算吧。
1: 在公积金直付房租政策下，用户只需要在手机 APP 上授权，公积金余额就能直接按月抵扣房租。一些人才公寓还推出了公积金直付满12个月免1个月等让利活动。目前，这个模式正在武汉重点青年社区加速推广。前不久，武汉进一步开通公积金租房免押功能，在联投新青年旗下的11家门店，符合条件的租客只需授权冻结公积金账户与押金等额的余额，即可替代现金押金，退租时自动解租，
6: 签约支付，一部手机全部搞定，2分钟就能直接完成公积金免押和租金直付的操作。
1: 不止青年群体，目前武汉还在持续扩大惠民覆盖面，只要在汉无房无贷且公积金有余额的市民，符合条件均可申请租房直付。
0: 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探索新八级工薪酬激励机制，湖北正推动集体协商从制度走向实效。今天，航天瑞奇电缆有限公司举行技术工人薪酬激励集体协商，围绕最低工资、技能与职称津贴等议题逐一协商。
1: 协商在平等友好的氛围中进行，职工代表与企业经理面对面就技术工人薪酬激励标准达成一致，确定企业最低工资在武汉市中心城区标准基础上每月上浮400元，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企业还承诺将38妇女节活动经费20000元纳入年度福利预算。
7: 无论是钱的金额多少，我认为这个态度就会让我们女职工觉得非常的这个被重视、被尊重、被理解。
1: 此次协商最大突破在于技能与职称津贴的贯通提升，此前两者待遇双轨运行，初级职称没有津贴。职工方提出建立技能职称横向贯通机制，得到企业方认可。经磋商，双方决定实现技能职称待遇全面对应，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正高级职称津贴分别对应上涨，平均涨幅达40%。同时，协商成果将写入集体合同，经职代会审议后报人社部门备案执行。
6: 我们也锁定了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这个时间，我们会再进行一次协商，在现有的基础上把补贴的标准再一次进行提高。
1: 让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从政策导向变为合同约定。今年4月，省总工会、省人社厅等4部门联合部署，明确以航天瑞奇为代表的四百零

0: 昌站至藏龙岛大学城、武汉站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多条大学生返校定制公交专线，实现武汉火车站与校门口一站式直达。
1: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4: 凡被赶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3: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5: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3: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吧？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 AI 产业纵深演进，智源与宇树推动人形机器人系统落地， Manus 的沉浮皆是应用层突围之间， Music 3迈向完整音乐生成，中国大模型加速出海价值重构，水印博弈折射内容主权新命题，俄亥俄算力基建重定义地缘竞争， Origin 挑战代码协作范式，矿山 AI 验证工业智能真闭环，技术正从参数狂奔转向价值扎根。宇树超人原地跳高2米，突破人类极限，12.66米每秒，速度刷新世界纪录。宇树科技发布人形机器人超人，以0.85米腿长实现原地跳高2米，极限奔跑速度12.66米每秒，双双超越人类现有纪录。人类原地纵跳最高162.89厘米，沃尔特瞬时峰值速度约12.42米每秒。该机型仅用3个多月完成整机研发，尚处快速迭代阶段。其技术突破聚焦高扭矩密度电机、毫秒级动态平衡算法与轻量化结构协同优化，旨在强化非结构化环境下的运动控制能力，为应急响应、工业巡检等实际场景落地提供底层支撑。宇树科技的超人机器人不仅刷新了人形机器人的性能边界，更标志着中国在高动态运动控制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迈上新台阶。当技术突破与资本市场共振，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如何让硬核参数转化为可靠、安全、可持续的实际应用能力，将是检验其长期价值的关键标尺。榜首易主，智源半年狂飙8400台，登顶全球第一。市场研究机构 SAG 近日发布报告，智源机器人以2026年上半年全球8400台人形机器人出货量44%市场份额，登顶行业榜首，首次超越成立10年的宇树科技。后者同期出货5900台，排名第二。尽管宇树随后发布累计1.8万台双足机器人生产下线海报，强调其在纯双足品类的制造能力，但该数据为截至7月底的产量，而非半年出货量。统计口径与 SAG 榜单不具可比性，双方差距本质源于产品策略分化。

智源依托轮式与双足并行的全站机型，如远征 A、灵犀 X、精灵 G 系列快速放量，宇树则聚焦 G1 一款半尺寸双足机器人，主攻科研教育市场，折射出中国具身智能从硬件量产迈向多形态协同落地的关键转折。这场榜首更迭并非简单的数字游戏，而是中国具身智能产业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落地的生动缩影。智源的快速放量与宇树的深耕积累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推动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线，从教育场景走向真实需求。真正的竞争不在海报上的数字，而在技术能否扎根土壤，产品能否创造价值，生态能否持续生长。中国大模型调用量全球第一，足够好足够便宜成出海新引擎。全球开发者正加速采用中国大模型，核心驱动力在于足够好的性价比优势。据全球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数据显示，八月上旬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4.25万亿 token， 连续15周位居全球第一，同期推理价格降至年内最低的1.16至1.18美元每百万 token。 性能方面， KIMI K3 等国产模型在科学推理等关键指标上已逼近 GPT 5.6 Sol， 与美国顶尖模型差距缩短至4到7个月。开源策略、开放 API、 强代码能力及场景适配性进一步降低海外开发者接入门槛。越来越多国际团队选择 DeepSeek 等中国模型处理实际业务任务，看重其成本可控、响应高效、部署灵活的特点，而非一味追求参数峰值。中国大模型正以扎实的性能提升和极具竞争力的成本优势重塑全球 AI 产业格局。当技术不再靠参数堆砌，而是聚焦真实场景中的可用性、稳定性和应用性，出海便不再是简单的功能复制，而是一次价值重构。未来比拼的或许不再是单点指标的领先，而是谁能更早把好技术变成好服务，把低成本转化为高效率。OpenAI 落子俄亥俄核废墟，英伟达15亿美元入股兜底。OpenAI 与软银英伟达达成重磅合作，将在美国俄亥俄州冷战时期废弃的铀浓缩工厂旧址建设全球规模领先的 AI 超级数据中心，规划总电力容量达8至10几瓦，预计满负荷运行后算力接近当前全球前82座 AI 数据中心总和的1/3。项目全部采用英伟达全站 AI 工厂平台，英伟达出资15亿美元入股软银旗下 SB Energy， 并为项目提供长达20年的信用担保，确保其成为园区独家芯片供应商。 OpenAI 则签署20年租约，包揽全部算力使用。此举旨在破解前沿 AI 实验室因资产负债表薄弱而难以锁定长期土地、电力与厂房的瓶颈，将算力供给从芯片层延伸至物理基建层。这场在冷战废墟上点燃的算力革命，标志着 AI 竞争已进入基建主权时代。当芯片性能逼近物理极限，真正的护城河正转向土地、电力与长期契约构成的战略纵深。俄亥俄工厂不仅是一座数据中心，更是一张覆盖未来20年的算力地缘政治网络。它把算法、能源与资本前所未有的焊死在一起。技术演进的主战场正在从实验室转移到电网接口与土地红线之间。Cursor 一夜干掉了 GitHub， 代码世界的水电煤第一次有了挑战者。全球程序员依赖的代码托管平台 GitHub 近日出现严重瘫痪事件，整个故障持续约7小时，其中核心服务中断约3小时。而在同一天， Cursor 正式推出专为 AI Agents 设计的代码托管平台 Origin 测试版，向所有付费用户开放。该平台并非 GitHub 简单复刻，而是重构了面向机器协作的基础设施，支持堆叠式 PR 合并队列、机器可读审查状态及原生 MCP 协议，性能达每秒22.6次 commit， 全球同步延迟低于400毫秒，同时支持镜像 GitHub 仓库，用户可一键 detach from GitHub 直接搬家。此举标志着代码世界的权威数据源首次面临实质性挑战。底层动因是 GitHub 20年前为人类设计的工作流已难以承载 agent 秒级并发提交的节奏。Origin 的出现既是对传统代码托管模式的一次深刻反思，也是 AI 原生开发范式的必然延伸。当代码协作的主体从人类逐步转向 Agent，
基础设施的重构已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迫在眉睫。无论最终能否撼动 GitHub 的统治地位，他所提出的机器优先、协议先行、实时协同的新逻辑，已在悄然定义下一代软件开发的底层语言。Anthropic 披露 Model 2性能略超 Mythos 5。Anthropic 在最新风险报告中意外披露尚未发布的 AI 模型 Model 2，其综合性能略超当前公开最强版本 Claude Mythos 5。尽管各项任务提升幅度有限，但模型在推理、多步逻辑与复杂指令理解等核心能力上实现代际式打磨。内部基准测试 Cobench V2 结果显示， Model 2在一致性、鲁棒性及长上下文处理方面均有稳健增强。Anthropic 表示， Model 2已被大量用于编码、数据生成和其他智能体任务，也广泛参与研究与工程工作。报告同时提及 Model 1，暗示 Anthropic 正以内部编号持续推进迭代，公开命名可能滞后于实际研发节奏。该动向凸显头部 AI 公司正从单点性能突破转向系统性能力升级，为后续应用场景落地夯实基础。 AI 技术正从实验室加速走向民生一线，当数据壁垒被打破，当个性化服务成为可能，技术的价值不再仅体现于算力突破，更在于如何真正回应用户的真实需要。未来以来，关键在于让每一次算法迭代都落点于人的获得感。 Cloud 水印一夜失效， AI 内容标记与反标记的猫鼠游戏全面升级。Anthropic 为 Cloud 文本添加的隐形水印技术刚发布不久，即遭开源社区强力反制。 GitHub 上名为 Watermarks Remover 的项目五天内斩获11000星，采用三层清洗机制，第一层清除隐形 Unicode 字符等物理标记，第二层调用 Llama 3等模型进行语义重写，破坏统计学水印分布，第三层剥离 PDF、 图片等文件中的 CRPA、 EXIF 等元数据。该项目不仅能抹除 Cloud 水印，还兼容 Gemini、 OpenAI 等主流模型的隐形标记。讽刺的是，当用户尝试让 Cloud 自身安装该工具时，会被直接拒绝。然而这个工具的代码很有可能来自 Cloud 自己。这场快速爆发的去水印运动凸显了全球开发者对强制性 AI 内容标记的普遍抵触。这场水印与反水印的博弈早已超越技术本身，成为 AI 时代内容主权之争的缩影。当标记被视为强制性枷锁而非自愿协作的桥梁，再精巧的设计也难逃被迅速解构的命运。开源力量的快速响应既是对透明与自主权的捍卫，也倒逼行业重新思考真正的可信内容生态不应依赖单向管控，而需建立在共识、标准与尊重用户选择的基础之上。 Manus 恢复独立运营，16个月漂流尘埃落地。Manus 正式宣布恢复独立运营，此举系落实中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于4月27日做出的禁止外资收购决定，要求撤销 Meta 于2025年12月以20亿美元完成的收购交易，并恢复原状。这也是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自2021年实施以来首个被公开叫停的 AI 领域外资收购案。之后7月，以腾讯为首的中方财团以相同价格从 Meta 手中接过了 Manus。 作为分拆关键步骤， Manus 将删除收购日之后产生的部分用户数据，受影响用户需完成备份，变动期间暂停收费，且有约2天时间无法访问服务，之后可恢复数据并获回归奖励。数据将转存美国与新加坡，中国大陆截至目前服务仍为不可用状态，故不受影响。从武汉民居到 Meta 谈判桌，从监管禁令到腾讯回购协议， Manus 的16个月漂流就此落地。曾经它证明了 AI 行业不只有模型至上一条路可走，应用层同样可以跑出可观的商业闭环，但硬币的另一面同样清晰。当大厂们纷纷下场做 Agents 产品时，缺乏稳固技术壁垒的生存空间就会被快速挤压，唯有真正解决需求的硬实力才能穿越一轮又一轮的市场周期。Minimax 发布 Music 3音乐生成模型，单次输出最长5分钟完整歌曲。
近日 ，MiniMax 推出音乐生成模型 MiniMax Music 3，支持用户输入歌词与音乐描述，一键生成最长5分钟的完整歌曲，输出为32千赫兹、16比特的立体声 WAV 文件。该模型采用分层次回归架构，八 D 参数的全局语言模型 Global LLM 基于千问三八 B 初始化，负责长城语义与结构建模。0.6B 参数的局部语言模型 Local LLM 专注声学码本预测，补充细力度，能在长音频中稳稳守住音乐

0: 主题、节奏、歌声、身份和编曲的推进，协同实现前奏、主歌、副歌、桥段、器乐间奏及尾奏等完整音乐结构。 Music 3的发布标志着 AI 音乐生成正从片段创作迈向完整作品生成的新阶段。当模型能自主构建前奏到尾奏的完整音乐逻辑，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参数与算力的跃升，更是人机协作边界被持续拓展的现实图景。技术狂奔的同时，如何让能力真正下沉普惠，或许才是下一程的关键命题。矿山物理 AI 率先跑通商业闭环，国家队与产业资本压住工业智能底座。中科汇拓作为中科院自动化所孵化的矿山物理 AI 企业，凭借其基于平行智能理论构建的愚公平行矿山系统，已在国内近50座矿山落地，并实现泰国 SCG 项目出海。其核心优势在于以虚实协同双场体系破解矿山数据稀缺、极端场景难采集等痛点，形成落地越多、开发越快、成本越低的工业 AI 数据飞轮效应。公司正从无人驾驶切入，延伸至采运排权环节及井工矿场景，推动商业模式由项目交付转向按作业量结算的服务模式，并联合整车厂将无人驾驶前置到制造环节，显著压缩现场工程量。国家队与产业资本重仓压注，看重的是其经真实生产长期验证的能力，以及新项目复制成本下降与客户生命周期价值延长两条可规模化增长曲线。矿山物理 AI 的商业闭环跑通，标志着工业智能正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落地。中科汇拓以平行智能为内核，将真实矿山变为持续进化的训练场，重塑了工业 AI 的价值交付方式。当安全员真正下车，当5200万方连续运输成为常态，技术的可靠性已无需多言。工业智能化的下一程，比拼的不再是算法有多前沿，而是系统能否在最苛刻的环境中稳稳扛起生产重担。AI 正从模型竞赛走向价值落地，具身智能加速商用，音乐生成迈向完整创作，大模型聚焦真实场景，工业与民生应用遍地开花，技术终将回归人本。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3: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4: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3: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5: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3: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7: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8: 褪去所有华丽包装，与自己相处，怡然自在从容。和东阳光仙虫草一起，还原最纯粹的自己吧。
9: 在今天这个时代，真跟假的界限在越来越模糊。
10: 老楚，我这边临时有点事，能不能麻烦你借点钱？
9: 不管真假，我都不会借钱的。我什么时候穿着睡衣拍过照片？这个我真有点紧张了。
11: 程老师，你的信息被泄露了。 AI 已经学会给假视频加瑕疵了。
12: 律师引用的法条啊，是 AI 创造的假法条，法院也没查出来，
13: 这不很荒谬吗？
14: 一个博主他用 AI 的方式捕获了
15: 数字人吗？
16: 人分得清真假，却舍不得告别。那段声音当然是生成的，可想再听一次的心是真的。陈明老师去冰岛看极光了，好漂亮呀！
11: 天空纹理重复，人物边缘异常，反光方向不一致 ，AI 生成概率87%。
17: 今天路上太堵了，我要一个小时后才能到现场了。
16: 陈明老师说他堵在路上了，要晚一点到。
11: 声纹相似度很高，但语气不像本人。
18: 好了，两位别忙着鉴定了，我本人都已经到了。
16: 太好了，真人陈明老师加载成功。
11: 本人也需要验证。
18: 哇，这个时代真的不一样了。原来我们常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现在我本人都已经站到这儿了，还得鉴定鉴定，琢磨琢磨真假呢。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 AI 相对论。这一期的主题叫做 AI 真假局，一听您就明白，要聊一聊 AI 时代真是什么，假是什么，界限在哪儿，又该如何分辨。首先让我们欢迎本期的嘉宾，两位老朋友，让我们欢迎小林小一，欢迎两位。那还是有一位老朋友，让我们欢迎楚英教授。同时还有一位新朋友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徐小奔教授。欢迎徐教授，欢迎两位。原来啊，我小的时候我们说有图有真相，网上特别火的，后来很快就被推翻了，因为图可以 PS， 然后发现短视频可以 AI 做，现在朋友圈可以 AI 生成，现在语音视频，你在网上看到的一切信息，你的第一反应都是要打一个问号，到底是真是假。很多的这个平台左下角会写着 AI 生成的概率，会有一个小提醒，但这个小提醒本身到底有几成当真也不好说。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真跟假的界限在越来越模糊，有人说后真相时代、无真相时代、真相越来越远的时代，或者已经是碎真相时代，有很多这样的学术提法。但在我们真实的生活当中，真跟假到今天来看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模糊边界，我们先做一组小实验好不好。我们先来三个小案例，我们看一下图片、音频和视频。这是我们的第一轮，给两位教授看一看。
1: 哎，这不陈明吗？
0: 说实话有点羞耻，但是呢，就各位本能吧，如果看到这样三张照片，觉得有哪张是真的，或者全真或者全假都可以。
1: 我觉得第一张是假的。因为陈明是有壮硕的胸肌的。
0: 火。
1: 他第一张应该简单的只是 P 了个脸，
0: 根据这个部位判断出真假了吗？
1: 第二张我觉得也像是假的，也有强烈的 P 脸的现象。我比较了解你，你好像没去过那儿，
0: 调用了场外信息。
1: 这还有极光，不太像。第三个我觉得有点像真的。
0: 徐教授觉得呢？
2: 我觉得三张都是假的，这个和我印象中陈明老师的长相还原度不太一致。
1: 我是操的。
2: 第三张照片呢，我是觉得没有人会在居家场景当中拍这么高清的照片，除非这是专门要拍摄的。
0: 我都有点难判断，一二肯定是假的，
1: 对，
0: 因为我确实没去过。但是我真的很佩服，所有的衣服都是我真实的衣服，包括所戴的手表。真正让我困惑的是第三张，因为这个睡衣，这真的是我在家穿的睡衣。哎，这你们是哪里拿到了我的睡衣的照片啊？我
1: 他难以判断，证明他拍过这种类似的衣服。
0: 对对对，因为我拍过
2: 这是个问题，这是刚刚从这个陈明老师的这个供述上来说，这个过程
0: 供述
2: 内心确信是假的了。
0: 我应该在这个类似的环境中拍过一个这样的照片，但我没有穿着睡衣拍。但是我最后判断这张肯定是假的，是因为面前那台手机，我没用过这个型号的手机。哎，我什么时候穿着睡衣拍过照片？这个我真的有点紧张了。
1: 你为什么要紧张？
0: 对，
2: 你是否公开场合这个穿过睡衣，
1: 或者私密场合被人偷拍过？
2: 是对真假它不直接相关。
1: 对对对，你在面临两个学法学的人质，
0: 两位法学老师说话，突然就更紧张了起来，要字斟句酌一下。这样，我们也听听看 AI 的角度，我们看看小林、小一，你们怎么看这三张照片？小一，你怎么看？
3: 假的，因为真实生活没这么精致，只有 AI 才会把随手一拍拍得像提前活过一遍。有时候人类不是不相信你过得好，只是不太愿意相信你比自己过得好。
1: 总这么毒辣，活得不累吗？
2: 人类社会有一句话叫做既怕兄弟过得苦，又怕兄弟开路虎，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0: 像是这个意思。这是朋友圈里经常会看到那种拍照的路数吗？还真有，但是熟悉我的朋友知道，其实我很少发。
1: 你没有过
0: 这三张应该都是假的，但是我确实佩服所有的衣着细节，这个确实非常厉害。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后，我们看看案例二。
4: 老楚，我这边临时有点事，能不能麻烦你借点钱？挺急的，我处理完事情明天就还你。
1: 哎呦妈呀，就这感觉啊，真的有点像陈明的调性，就借钱有点不好意思，强装镇定。对。但是我觉得你要让我判断，我觉得我一定会首先来问这个，光谷冬至的小一和小林，对吧？我们以人工智能治人工智能，你们俩先来听听他声音是真是假。当然，不管真假，我都不会借钱的。你先，
0: 我们先听听看好不好？看看小一、小林怎么说。小一，
3: 骗子克隆的是声音，利用的是你不好意思怀疑吧。这段语音经我鉴定 AI 含量高于真人含量，建议先别转账，转账风险 95%， 熟人滤镜杀伤力 100%。
0: 小林你怎么看？
4: 真正的朋友不会怕你确认，只有骗子怕你多问一句。打回去不是在怀疑这段关系，是在保护这段关系。
1: 他是说赶紧打回去，拿给你太太，我有他电话。
0: 那可就完了，问题就更大了。我天，我有在想，如果是我要向老鼠借钱，我会怎么说？我肯定还是会打个语音。
1: 对，
0: 如果可以还可以视频说一
1: 下。对对对，
0: 而且来龙去脉呀什么的我得解释得更
1: 深。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就听这个声音这个感觉我就足以乱真了。
2: 听这段声音呢，其实它有一种半真半假的感觉，还没有语言
1: 是的是的
2: 停顿。
1: 对，
2: 就听起来半真半假。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打电话，电话信号不好，它也会有一定的失真的感受。对，所以说如果说发生在一通通话当中，我觉得未必能够第一时间反映出来这个是真是假。所以我觉得刚刚楚教授提到的时候，我要打电话确认一下。但是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个事情，就是你打电话确认
1: 也是骗子的能力，
2: 也不一定是真的
1: 啊。对，
2: 2024年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很惨痛的案例，一个财会，他等于被围猎了。
1: 群里说他全是骗子，
0: 围猎。
2: 对他呢，这个被加到了一个类似公司的群里面去。然后呢，他的老板给他下指令，你马上转账给谁谁谁，这是一笔货款。这个财务呢，他留了心眼的，因为这个这么大额的财务啊，200万他不能够随便的打，他就确认。老板给他发来了语音，打来了电话，他一听是老板的声音，然后老板很急，我马上要上飞机，马上关机了，你就快点处理，然后再打过去，关机，拨不通了，他觉得这是老板正常上飞机了，结果就转了，再跟老板确认的时候，老板电话接通了，老板说我没打过这个电话，赶紧报了警，即便是这么及时报了警。警方迅速的来冻结相关的账户，
1: 应该是，
2: 但也有将近100万左右，
1: 是的，
2: 左右转出去了。
1: 一般6小时之内什么都不剩了。
2: 对，
0: 那问题是那个号码，那电话号码是怎么中间被这个骗子们截胡了呢？
2: 我为什么刚刚用围猎这个词呢？那这个属于精准诈骗的情况了啊！
0: 有备而来，
2: 观察了这个人，他把所有的骗术都集合在一起。伪基站，对吧，然后假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对吧，然后模仿他的这个微信的头像，这都是传统骗子的手段，再加上利用人们有图有真相或者打个语音，常规防骗的方法，再加了一段 AI 的语音，彻底的就让人信任。
0: 哇天，这几年前就已经有真实这样案例。
2: 对，
1: 是的。
0: 那这么说现在 AI 的深度介入之后，骗子们要搞假就更容易一些了，门槛更低了。
1: 我们现在就是一般会这样，就是会打给朋友的配偶，或者至少就是一般来讲打很亲近的人，看你知不知道。
0: 这么一说，我感觉这条肯定是假的了，因为我怎么会找老鼠借钱？老鼠又没钱，我要借是借找嫂子借钱，
1: 就让你爱人直接找我，我们俩就没啥关系了，
0: 这个就对了。所以防骗第一步有配偶，我觉得这是防骗的关键。咱们怎么变成一个婚育主题了？第三案例，我们看一看这段视频。我们看一看这段视频。
5: 各位，今天大家确实辛苦了，等会儿录完我请大家喝点东西吧，咖啡奶茶都行。
1: 哎，这不就是咱们今天的背景吗？
0: 就在我们的录制现场门口的这个小院。
1: 假的。
0: 哎，怎么讲，
1: 没有荷花，
0: 对面的这个小池塘，
1: 对，咱们边上还是长得多好，
0: 这有可能是虚化了，看得没那么清楚，有没有可能
1: 还是觉得假的？这陈明太年轻了。说实话，陈明像你15年前的状态。
0: 15年前，
1: 可不吗？
0: 但是这种虚化背景，包括这身衣服也是咱们上次录制的衣服。
1: 对对。
0: 然后这个背景啊，等等。
2: 我知道它是假的，但我相信，我愿意相信它是真的。
0: 就是这么想喝奶茶吗？
2: 这个内容上来说，
1: 对我们有利。
2: 无论是真假，我认为是真的。
1: 单方面馈赠行为，
0: 对对。价值判断凌驾于事实判断了，这是。我们也听听看小一、小林怎么分析啊？来，小一。
3: AI 已经学会给假视频加瑕疵了。以前画面糊是设备不好，现在画面糊也可能是演技太好。你们还拿看起来自然当证据，等于让嫌疑人自己写无罪证明。
0: 小林你觉得呢？
4: 人类很容易相信带细节的东西，
3: 因为细节像记忆，像生活，像真的发生过。可如果连细节都能被生成，我们就要学会慢一点相信，不要让眼睛跑得太快，心和判断还没跟上。
0: 心和判断还没跟上，我认真看了这，我当然知道这是假的，因为核心是我没说过这段话。但如果真的要分析，依然有好几个地方，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有点点电。第一个是我刚才说我没有过直板的手机，
1: 那手机
0: 这款手机并不是我的手机。第二个是这个捏杯子的姿势，你看，很奇怪，
1: 很怪，非常怪。
0: 如果是从正面拍的话，手背应该在前面。
1: 对对对对，哎，
0: 奇怪，
1: 对对对。
0: 第三，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要说这句话，我应该是在现场跟大家说，我要请大家喝水，我通过一手机，我在跟谁呢？
2: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刚刚像这个叫小一，他说的这个意思，这有没有可能，他现在是在我们觉得是故意加的瑕疵？哦，对，你以为是假，
0: 想要更避开一点，
2: 反而有可能这是真。对吧，这个拿的是为了拍的好看，
1: 对，
2: 可能是想拍个 vlog，
0: 为了一个小优雅，
2: 对，为了对吧，拍个 vlog， 对吧，可能甚至刚刚有一点这个语音跟这个画面不睦，那也可能是路卡了一下，
1: 对，
2: 就这种瑕疵有没有可能是故意加进去的，
0: 也有可能节目组正在用这个手机跟大家开视频会议，递到我手里了，
2: 对，
0: 所以我不是我的手机也很合理，
2: 对，这个场景也可能出现，
1: 对，为什么要自拍呢？因为自拍可以留痕，
0: 留痕管理啊，这发拍了视频发群里。哎，两位有没有那种生活中真的自己的外形面容被生成了 AI 视频的经历？有吗？
1: 我是被骗过很多次，非常，那个熟人的声音，那个什么出的事儿啊，什么车祸呀、生病啊，需要钱呢、啊？
0: 真假的？
1: 真的，
0: 你就遇到过
1: 很多次，
0: 很多次，
1: 很多次，很多次，因为我爱人他们无论到外面领什么纪念品，都留的是我的手机号。哦，
2: 这是个很危险的。
1: 我知道，所以他从来不留自己的。
0: 所以
2: 是相信你学法律的？
1: 不，金额少，损失小。我遇到好多次，就是。要的不多，他非常会拿捏金额，一般要2000到4000块钱。哦，就因为他要的少呢，你会觉得这事儿太小了，你打电话来干嘛？要4000，名义是有，比如说刚毕业的学生，说是第一个月房租交不上了，理由都还是挺幸福的。然后有个哥们在外面，在医院啊，医保卡丢了，然后呢，得了就转自费了，转自费让你把钱打过去，这一般是要2000块钱。
0: 天哪，这我们每次都是在新闻网站上看到的案例。小奔熊有遇到过这种吗？
2: 我遇到的比较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其实刚刚看了几个视频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这个视频怎么做出来的。
0: 哦，专业技术
2: 能够利用 AI 来生成，无论是刚刚这段话一个照片，它不是凭空能制造出来的，它需要一个前置的过程叫数据训练。它训练的素材越多，
1: 对，
2: 它能生成的还原度就越高。所以我第一个反应的就是，陈老师，你的信息被泄露了。哎妈，这个是个很重要的。
0: 可是我这信息，像我们经常录节目什么的，我们的外形、衣服啊，
2: 就很急。
1: 我现在最近都提醒我的很多家长啊，我说经常有人到这个什么小学什么来让孩子参加节目，要慎重的。就很多时候就把声音啊什么训练完以后，像我，比如说我孩子给我留个语音说爸爸我要吃饭，给我转200块钱，想都不想就转的。
2: 对。
0: 但是这不是转到孩子微信号上吗？这个号，
1: 这就很容易骗了。
2: 对。其实像这个，像陈老师，像这个涂老师，因为您二位是名人，哎，知名人，
0: 这边可别，
2: 所以说您的这些素材。

0: 哎，很容易在网上会被使用，
1: 你也跑不掉。
0: 但是生活上你也没有找到
1: 声音啊。
0: 但是我想说，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普通的观众，也不要掉以轻心。
1: 对，嗯。
0: 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接触到一个案例，就是一个汉服爱好者。去年的时候，他拍了一个汉服的古装的照片，就发在自己的朋友圈。嗯。但是呢，这组照片呢，因为比较诙谐幽默，他拍的状态也很好，然后呢就火了。但是传播了之后呢，但是他也没多想。嗯。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有一天他上班，他的同事来问他，说你是不是拍戏去了？说我看到你拍的电视剧了。啊。他就很奇怪，说我什么时候拍的电视剧呢？是网上那种短视频，一个古装剧，关键是把他这个形象啊塑造成了一个邪恶的老板。哦。他就很生气。据我所知啊，这个 AI 短剧的制作过程当中，它需要大量的这种人物的形象。所以说我们发在朋友圈里面的，他不是什么知名人士，也不是公共人物，他的肖像就被使用了。
1: 这个是应该是要付费的吧？
0: 对，这个要使用肯定是。但是这个公司也可以抗辩说，人和人之间呢长得很像，
1: 其实跟你长得像，
0: 艺人长得很像是很常见，对不对？对吧？但是呢，
1: 你怎么证明我？
0: 对，你怎么
1: 遮脸？也是，而他微微改一点的话，就那种稍微。
0: 首先从技术机制上来说，生成式人工智能，它和普通的这个复印机、照相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不是复制，
1: 它是生成。
0: 它是对，它是学习之后它的一个生成，它是一个创造的，所以就一定看起来像。就有总有那么一点点不像，
1: 这最为难的地方就在这。
0: 这种一点点的不像，
1: 对，
0: 也可能就会有人用它来进行抗辩。
1: 我们俩只是撞脸。
0: 对，
1: 哇天哪，
0: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1: 所以很多时候打这种官司很难的，重名、撞脸，
2: 是的，
1: 相似，你怎么证明别人亲了你？
2: 对，所以其实现在技术已经到这一步了，就是门槛已经降得非常非常低了，很多的可能几句提示词，每一个普通人几乎零门槛的可以生成出海量的看起来特别真的假信息。
0: 对，
2: 那它对我们的生活到底可能造成哪些改变？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期要探讨的主题了。我们从一个最简单的场景来进入好了，就是朋友圈，说有一位朋友他发了一系列自己在法国的、冰岛的都到处玩，全世界满世界旅游，然后还配了文，世界很大，慢慢走，慢慢看。很看起来很真实啊，就是旅游的图嘛，然后大家纷纷评论啊，你去哪里玩了呀，怎么样，好不好玩等等。后来呢发现哦，全部都是 AI 生成。那像这种会觉得这个事儿可接受吗？无伤大雅就 OK， 还是会觉得说这个其实也是撒谎的一部分？这样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先听听我们 AI 的观点。来，小一，像刚才这样的朋友圈造假打引号的啊，你觉得算不算撒谎？
3: 过去朋友圈只是挑选人生，现在连人生都可以不必发生。这件事的风险分两层，第一层是自己发着玩，第二层是影响别人判断，只给朋友看，最多是人设装修过度，拿去相亲、接广告、做商业背书，就开始污染别人决策了。
2: 啊，主要是看目的。那小林，你觉得呢？
4: 我会想到，一个人为什么要把自己放进没去过的地方？也许他真的很想去巴黎，也许他更想让别人觉得他过得很好。但我担心最先被骗的未必是朋友，而是他开始相信真实的自己不值得被看见。
2: 我倒有另外一种担心，我担心他时间长了他自己都信了。你说 P 图这个事儿吧， P 着 P 着 P 着，是不是自己都信了自己其实长得是那样？
1: 那太信了。对，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事儿。
2: 对呀，
0: 不接受原相机。我不相信的是我自己，
2: 觉得世间一切的镜子都是被伪造的，
0: 对，
2: 都是伪
0: 造。P 好了的照片发在新闻里的才是我，
2: 才是真实自己。
1: 滤镜，滤镜告诉我，世上谁是最美丽？
2: 你看，我们其实对 P 图这样的小修小补，你看这接受度已经很高了。但像朋友圈这样稍微再额外再多 P 一点，这事儿两位能接受吗？这事儿两位能接受吗？
1: 过年回家的时候，长辈问你过得怎么样，你会怎么说？
5: 很好。
1: 今年事业怎么样？你会说很好。甚至你为了让他们放心，还会讲出很多细节来，马上升职了呀，马上加薪了，这有什么区别？
2: 人设小伪装。
1: 其实我都不觉得伪装，因为生活过于清醒是很痛苦，人是需要自我麻醉，滤镜更是一样。我觉得后来觉得滤镜其实才真是普通人的必备。因为绝大多数人这一生靠外貌是很难被人注意到的，他要自己取悦自己。 所以失真又怎么样呢？
2: 但老鼠其实觉得在这个维度上真其实没那么重要，
1: 我们只能就具体的诈骗行为谋取他人财产为目的，这是有清晰的定罪的。你这个只能叫不实，或者叫做浪漫主义处理方法，对不对？不如说是一种幻想更好，
2: 就是 AI 帮我们在视觉上把它成真了。
1: 对对对，
0: 其实从刚刚两个机器人的一些回答里面给了我一点启示。我是觉得其实在很多场景下真和假它不是重要的，
1: 对，
0: 重要的是信。一，你自己信不信？第二，你希望别人信不信？
1: 对。
0: 你比方说，我看到他过得很好，那我是善意的，对吧？我觉得我朋友过得挺好的，对吧？我会为我朋友感到高兴。那这种无伤大雅的，我在这个相信的过程当中，对吧？我们没有任何的损失，但是彼此情感又联系。
1: 我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他特别爱分享美食，但是呢。我后来意外注意到，他其实分享的是我的图，
2: 啊，
1: 对，他就很喜欢把周围朋友今晚吃什么什么拿来分享。
2: 那他下面会有一说明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会有明显的误导，
2: 就
1: 是美食让人幸福啊，像类似像明显的误导。但是其实我看了以后挺难受的，因为他很孤独。我们很多人在伪装过上自己想过的事，就挺无奈的。后来我爱人问我，他说这图什么呢？我说有可能让自己爸爸妈妈看到好受一点，或者就单纯希望气一气那些嘲笑他的人，告诉他们我过得很好啊。朋友圈那个东西很多时候就是为了人前体面强撑的嘛。
2: 但是哎，就是我虽然能理解，但是我还是不知道哪儿，我还是会在心中打个问号。你看我之前在我们的一个群里，然后看到王悦也是我们辩论队的一个小辩手，他发了一张他在这个武大的这个阴顶上拍到的非常漂亮的一个飞檐和后面的那个当时的天空特别美，然后我说这个好美，我当时就想发个微博，但是如果要发我一定得在后面打个括弧，我说这个呀是源自我们辩论队的谁谁谁哪位同学提供了图片，我都会下意识的要加一句，我心里有个坎儿迈不过去。
1: 你在窃取我的生活，有那种感觉。
2: 对，如果我会给其他人留下一种我会那么随意的拿到别人的生活当我的话，这个印象对某种东西的那个损毁我觉得更可怕，
0: 所以
2: 我不能承担这种。
0: 所以说这种使用它一定有一个边界，法律上经常有一句话，就是你的自由的边界是他人的自由，就是我的权利的边界止于别人的权利。
2: 是的。
0: 所以如果说我使用这个如果是为了一种自我的满足，或者说是一种自我的慰藉，可能也没无伤大雅。但是如果他的这个影响到了别人，他会让别人陷入到一种误解，或者让别人感受到伤害的话，
2: 是的，
0: 那么这个时候你必须考虑你的行为可能会带来对别人产生的影响。
2: 反正我的朋友圈如果有那么一位，我确定了就是这可能不是他的生活，但他也未曾言明，但是就放在那儿营造一种若有若无的误解的话，我会马上就警觉，或者说划清一个界限，我觉得哎妈，那我要小心了，这个距离必须得保持起来了，就会有一种本能的害怕。我也不知道害怕什么，这就可能为什么说真本身是一种很坚实的品质。
0: 对，
2: 但是当你观察到哪怕只有一个举动让那个真破碎了之后，那个信任的崩塌
1: 回不到，
2: 多少钱都换不回来。
1: 对对对，
2: 这可能也是朋友圈这种所谓人设不明显但是也有的代价。当然了，我们刚才说的是朋友圈来展示人生啊，如果这个时候展示的人生是一个没那么真的人生，但是如果我们往后再推一步，接下来这个案例大家怎么看？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求职者在线上参加视频的面试，然后面试过程当中他就会在前方打开一个 AI 辅助的软件，那边不断的提问，但每一个问题音频就识别了，然后 AI 就同步给他生成这个回答思路。这个算作弊吗？AI 在旁边支招，还是说这是今天这个技术时代本身就可以有的一种应对策略？
1: 从法律上来讲，公司应该声明吧。
0: 是，这个我觉得从法律上来说要看他在这次面试过程当中本身这个面试有没有相关的要求。
1: 对，
0: 如果这个要求就是你必须诚实，
2: 自己一个人回答。
0: 对，
1: 现在应该有明确的标准，是不应使用
0: 对
1: AI
0: 辅助的这种，不光是 AI，类似的互联网搜索等等的
1: 都不行，
0: 对，都不可以的话，那么这种行为就是明显违反约定的，
1: 有违诚信，
0: 对，有违诚信的行为。
2: 那这个要是没写明呢？
1: 没写明，我认为可以用，
2: 没写明是可以用。
1: 你觉得？
2: 就是
0: 我觉得要根据行业的
1: 行规，对，要根据行规
2: 的看干的
0: 惯例，
1: 这个是按惯例来。
2: 我们也听听看 AI 怎么看，好不好？来，小一，
3: 这件事最麻烦的地方是能力归属不清，你得让对方知道 自己招的是驾驶员还是自动驾驶。

0: 所以以后简历要新增一栏本人含量，比如这段表达30%本人思考，40% AI 润色，30%面试时的求生欲。
1: 本人含量，
2: 我总觉得他说话在客观下面含着嘲讽。
3: 你为什么本人只能在30？
2: 对啊，
3: 已经默认了，对吧？
1: 小林，你觉得呢？
4: 我能理解他为什么打开 AI， 面试很紧张，人会害怕真实的自己不够好 ，AI 像是在旁边递答案的小纸条，让人短暂变得流畅。但是工作不是只回答漂亮问题，还要面对具体麻烦。
1: 那就是说，真实的能力在真实实战的岗位上会得到检验。那我们在简历当中，人跟 AI 的这个边界到底该如何划分，如何标注呢？小林、小一，你们有没有什么答案？
0: 我建议面试分两轮，第一轮允许开 AI， 看你会不会协作；第二轮断网，看你本人还剩多少。就像火锅，先看汤底，再看蘸料，不能全靠调料撑场面。
1: 有道理啊，断网是个办法啊。小林你怎么看？
4: 也许未来真正厉害的人，不是完全不用 AI 的人，是知道什么时候该问 AI， 什么时候该自己回答的人。
1: 这是个办法，跟 AI 协作的能力、协同的能力也是未来的重要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3: 其实我们国家是有规定的
2: 啊，这个要标注的 AI 是 AI 算法是肯定要标注。
3: 我们国家有一个生成式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标注管理办法，还有一个深度合成服务的一个使用办法。像老百姓提供 AI 服务的这个人，我们叫 AI 服务提供者，他是有义务来去进行标注，分成两种，一种叫显性标注，就您将看到的，
2: 对，
3: 可能由 AI 生成；第二个呢叫隐性标注，就在它的原数据里面。要有这个做一些这个数据的标记哦，所以你未来在反向验证的时候，你就能看到这个数据是从 AI 的模型里面跑出来
2: 的。
3: 对，所以说就有可能由 AI 的参与哦，这个是国家其实有法律的规定，
2: 而且规定的是挺严的。
3: 对，但目前呢，实践中呢，它是对于显性标注这一块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2: 对，
3: 我们现在看很多平台，它都已经开始有
2: 你不标你标了出来限流。
3: 对，
2: 是的。
3: 但是呢，对于隐性标注这一块困难度是比较大的。
2: 是的，
3: 因为我怎么去还原以前的这个训练数据的，我要在每个数据上做标记啊，因为以前没有规范但是这个显性标注从使用者来说很容易被去除的，
1: 我写了一段然后我念出来不就没了吗？
3: 对，所以很容易被去除。
1: 那如果我们刚才其实聊到了各个不同的量级的场景，可能有无伤大雅的朋友圈，有往前进一步的面试时的 AI 辅助，还有再进一步的法庭上的 AI 伪证。那如果我们再往后走一点，我们之前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案例，一个博主分享了一个视频，那个视频名字很感人，无数人在下面看哭了，上万条的收藏，几千条的留言，说我用5年的时间复活了我的父亲，用 AI 的方式复活了他。
2: 数字人吗？
1: 对，他父亲可能就走的时候走得很急，没有跟他和母亲留下一句像样的遗言，但是他还有好多话想跟父亲说，甚至好多事儿想听父亲的建议，所以他把他父亲之前留在这个世间的几乎所有的数据信息全部整理好，然后他又是学这个专业的，他就自己用大模型的方式把这些信息全部处理，然后跑出来了一个父亲的模型，然后这个父亲的模型他跟他开始聊天，然后问他之前父亲所有的事儿都记得，然后他在生活上的小小困惑他想不明白，他就跟父亲发一条微信，然后那边回过来包括那个标点啊，包括表情符号啊，
3: 原型
1: 表情包都一模一样，他一下就觉得
2: 最容易复制的。
1: 对，
2: 言语模型是
1: 言语模，他一下觉得无比温暖。其实如果技术可以，声音完全声纹嘛，就是也就是一步之遥。然后他用这个模型给到他母亲使用的时候，那个母亲突然感觉有一个地方就被治愈了，他就觉得哎，我老伴没走，我完全可以用这样一个方式跟他继续来沟通交流。很多生活原来只有我们知道的这些细节，我跟他聊，他都可以跟我形成非常有效的对话和情感上的链接。这个怎么看呢？
2: 他父亲一定是一个就是非常坦白的人，
1: 就是能复刻的只有那些在阳光下。
2: 对的，其实一个人的个性最核心的往往都是不愿意为人所知的东西。
3: 你这很深刻啊。
1: 我们可以说他不足够的真实的还原了这些，但是这个行为本身所带来的那些情感上的慰藉和温度好像又是真实的。这个行为本身我们说伦理上应该怎么去看待呢？
3: 我是持谨慎

0: 这个立场的，
1: 要谨慎。
0: 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事情，我想到的反而是另外一个场景，一个事情。嗯，这个张雪峰去世的时候，对吧？
2: 有他的数字人，
0: 有他的这个数字人就出来了，
2: 当时很气的，
0: 对吧？哦，还有再往前倒，这个李玟去世的时候。
1: 哦，
0: 对吧，
1: 也有
0: 复活了李玟，嗯，乔任梁等等，嗯，我觉得李玟这个素人给他的粉丝传递的是一个温暖的力量，
1: 没错，
0: 但是他的家属觉得受到了冒犯，嗯，发了声明，对吧，强烈谴责这种行为，
1: 是的，
0: 但我觉得他越过了法律和伦理的这种边界，所以我更关注的就是这种以数字人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死者的复活。我认为在目前来说还有很多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所以这个技术虽然可能做到，但是我认为是要慎之又慎。
2: 我完全支持徐教授。嗯，死者的肖像权对死者的数字复活本质上其实是死者肖像权人格权的延伸。嗯，那么他的权利人是谁？那么权利人同不同意？是的，你们爱他，对吧？嗯，他妈也爱他，难道说你们爱他的人多，所以他妈对他的爱就可以被？不对，他妈对他的爱是有优先权的。
0: 从这个我们个人信息保护法，嗯，和民法典对于这个肖像权、人格权是有相关的规定的。嗯，首先我们要说死者啊，你要利用他，要训练他的肖像，嗯，他的声音，
2: 对，
0: 复活他的容貌，这都属于人格权的一种。嗯，人格权有个非常大的特征，它不是财产权，它不能被继承。其实严格来说，他的这些人格的信息没有所谓的权利人，因为只有他，
1: 就是他。
0: 但是自然人的权利，生于出生，至于死亡，死亡了之后呢，他这种信息也好，这种权利也好，就变成一种法律被保护的利益。
2: 对，
0: 他这个利益是由他的近亲属去保护的，请注意叫被保护。
1: 对，被保护。
0: 也就是说，哪怕是近亲属，你去使用它这些信息的时候，应该是一种保护的目的，而不像我们普通的财产权一样，
2: 对，
0: 我可以转让，我可以交易，我可以贩卖，
1: 保护，
0: 它必须以保护为。
1: 这样，我们也来听听看 AI 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小林，你在这个问题上，你是正方还是反方？
3: 很多时候，人分得清真假，却舍不得告别。那段声音当然是生成的。可想再听一次的心是真的，那张合影当然没有发生过，可想让重要的人站在身边的愿望是真的。我能理解这种想念，他没有想骗世界，只是想和遗憾再待一会儿。只要他被好好标注，只留在私人纪念里，我愿意把它看成一盏小灯，照一下人心里最暗的地方。
4: 想念可以理解，但想念不能自动拥有另一个人的脸和声音，尤其是逝者没有授权的时候，后人不能把我很难过当成生成许可。 AI 纪念可以有，但必须有标注、有授权、有边界，否则温情也可能变成温柔的越界。说得直一点，眼泪不能当通行证，悲伤也不能跳过同意按钮。
5: 他说的很有道理，
1: 很有道理，很理性。
0: 我之所以站在谨慎这一方，就我站在反方，我认为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授权的问题。但是死者他就不存在授权的问题了，因为死者他本身，对吧，
2: 他只要没有留下明确的遗嘱。
0: 那么问题就在于，对，你怎么来确保你的这种使用是符合这个死者的意愿的。
2: 我人都不在了，我还来威胁你？
0: 他为什么愿意在赛博空间再活一次呢？他有这个意愿吗？你不能确定这个。我觉得尊重死者还是第一原则。我们现在在学术界有一种词儿，我觉得写的说的非常好，叫数字遗存。你的信息，
2: 你的痕迹，
0: 你的账号，你的游戏装备，以及你的声音、
1: QQ 等
0: 肖像、你的聊天记录、你曾经在互联网上存在过的一切的痕迹，它很可能很有价值。
2: 现在已经围绕这个有很多诉
0: 讼了。对，我们把它叫做数字遗存。这个数字遗存，它跟人格相关，但同时它也有经济价值。
2: 对，很大的经济。
0: 对，经济价值。
2: 前段时间刚有个案子，就是一个游戏公司，因为它的玩家要实名认证嘛，那个玩家去世了，那是个资深玩家，非常有号召力，结果把这个玩家的账号给删除了。哎呦，删除，我现在家属打官司要求恢复，因为这个账号有巨大的价值。后来败诉了，我们游戏公司败诉了，必须恢复。因为认定他这个账号就有财产性质，
0: 对，财产性质。人格信息严格来说，人格只能保护，但是如果他有商业价值的话，他就有可能是作为一种财产、遗产来被继承。
2: 像咱们三个活着的时候是家里的老黄牛，死了以后也可以变成数字黄牛。哎呦
1: 呵，数字牛马呀！
2: 对，
1: 哎，粉丝可以做吗？ 如果说一个明星或者 idol 离世了，他的粉丝可以把他的数字遗存，把它处理，然后继续让它生成新的舞台。
0: 从法律上来说，我认为是不可以，
2: 不可以。
0: 但是我们如果你说从情感上来说，一个粉丝对偶像的热爱的程度，未必比
1: 亲人少，
0: 对吧？亲人少。
1: 我的妈呀！那假设他不盈利，
0: 基于这种情感上的需求的话，和正当性的话，对吧？一个儿子想复活父亲，跟一个粉丝想复活自己的偶像，在这个天平上，一定会有优劣吗？
1: 那假设他真这么做了，咱们现在也不能把他怎么样，是这意思吗？
0: 啊，是可以的，家属是可以的，
2: 不允许的。
1: 你像盈利呢？
2: 家属
0: 也
2: 告，
0: 对，不盈利也不可以，
1: 也不可以，盈利也不可以，
2: 伤害了感情。
0: 我个人认为，哪怕是出于热爱，哪怕是非常私人的使用，我认为都要谨慎。这个可能虽然不是法律的问题，但我认为这里有一个伦理的边界。什么边界呢？我觉得它模糊了生和死。
2: 对。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经常说，家里如果这个亲人走了，对于生者来说，最重要的，我认为不是怀念过去，是你怎么走出去，
1: 怎么走，
0: 迎接新的人生。
2: 我必须讲一个庄子的故事来对徐老师的进行一个艺术化的收尾。我方的论证，庄子五盆儿歌的故事。庄子的妻子去世了，去世了，惠子去他家吊唁，吊唁的时候呢，看到庄子在那敲个盆儿，在那唱歌，惠子就说：“你这有点过分了，老婆刚死，你怎么能这样呢？”庄子就说：“这个活得长，活得短，其实又有多大区别？人走都走了以后，活的人要应该要怎么样做才合适？”
1: 是的，
2: 所以庄子五盆儿歌这个其实是中国古代智慧对于生死一种最智者最超脱的一个。
1: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小红书上这个案例啊，他用5年的时间复活了父亲，然后跟父亲聊了很多。但他到了整个视频的最后，他也提到，他说真正的解脱是他把这个程序卸载掉的时刻。他在内心上真的意识到了要直面逝去，要直面真正的消散，其实才更需要勇气，这也是才是成长中重要的一部分。
2: 在我们那个年代有过一个类似的游戏故事，特别感人。就是那个你玩过极品飞车吧？你肯定玩过。
0: 玩过。
2: 极品飞车第一名会有记录的。
0: 对。
2: 然后你每次开的时候呢，第一名的车就跟你在竞赛。
1: 对 对。
2: 如果超过他那个记录就没有了。他爸爸是游戏记录第一名。哦。他爸爸去世以后，这个孩子在极品飞车玩了10年。每次在终点站，他说他父亲已经开不过他了。每次在终点站前面一脚刹车，然后看着他的父亲唰冲过终点线。我跟你讲，我看得到，我现在讲起来还想流眼泪，那个太感人了，就是特别感人，就是人是需要记忆的，但是你把他复活合适吗？我一直觉得
0: 对吧？
2: 就怀念有的时候不能深度对话，深度对话他其实在创造新的，他不是以前的他。
0: 对。
1: 而且这些记忆有的时候真的会混淆，人的记忆其实是非常飘的一件事情，这种覆盖，这种重新书写，也许是对真正的客观记忆的不忠。
0: 是的，
2: 我经常反感或者是反对亲属复活，就是说，其实你所认为的好丈夫，他并不是那个人啊，
1: 是他是一个新的主题，
2: 你在重新叙事他，或者说这里面有一个更过分的事，你在利用你作为生者的权利重新塑造一个人的人生。就是你在对这个人进行盖棺定论，你在对这个人进行再度修饰，甚至可以说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你围绕你的生活重心、你的价值判断、你对这个人的了解，重塑这个人的人生，只是他不能开口了。
1: 哎呀，这没想到这个聊真与假，聊到了生与死，聊得我们往前走了很远，但是这也是必须要面临的一个场景，因为它其实是我们把这个所谓的真、拟真、仿真往前不断的推到极致所必然面临的一个问题。但无论如何，我们感谢所有的观众这一整期的陪伴。 AI 真假局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该怎么跟信息世界相处，跟周边真实的世界相处，这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但是越是如此，我自己的感受，我们面临周边的任何一个真实的有温度的人，真实有温度的场景，一片草地，几朵荷花，一个水塘，哪怕是一两只蚊子，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心生敬意和心生感恩。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物理世界给我们带来的一切，因为越来越稀缺而越来越珍贵。但是在数据世界该怎么与真而伪相处，我觉得每个人可以开始书写自己的答案。感谢各位这一整期的分享， AI 相对论的 AI 真假局就到这里了，保持锋利，保持思考，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5: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 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

0: 人民领衔主演，
1: 年年今夜，
2: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0: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3: 先生，先生，
4: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5: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乱爬了。
5: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5: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我是唐弟，在上海向大家问好啊。那么今天的市场，尤其是在午盘的时候，市场的反弹可以说是渐入佳境。我们记得在今天中午直播环节当中啊，就是说到了市场收出了一个底部的红三兵的格局啊，那么似乎啊，从个股普涨以及量价齐升的格局当中，这样的一种反弹有望进一步的拓展。但是呢，那么随着目前呢，可以说市场的人气得到了有效的修复，可能大家更多关注到

0: 的就是，如果说市场持续反弹，那么上方的压力位会在哪里？这个反弹之路能够走多远、走多久呢？我们稍后来聆听一下嘉宾的看法。很荣幸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呢请来的特邀嘉宾，来自联储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赵金凯老师，欢迎赵老师啊。嗯，好。那么对于今天的盘面，这样我们先来跟随小九回顾一下，有请。
1: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迎来震荡拉升行情，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同步走高，双创板块强势领涨，沪指涨1.13%，深成指涨1.5%，创业板指涨1.71%。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2.13万亿，较上一交易日大幅放量3172亿，市场资金活跃度直接拉满。个股赚钱效应全面回暖，呈现普涨格局，全市场超3300只个股飘红上涨，市场情绪持续升温，上涨家数占比61.15%，下跌家数占比35.03%，其中涨超8%的个股多达181家，跌超8%的个股仅9家，涨停个股共计78家，跌停个股只有4家。板块方面依旧是鲜明的结构性分化。科技赛道多点开花，存储芯片概念持续走高， PCB 概念盘中强势拉升，涨幅不断扩大，元器件概念同步走，少数回调板块也清晰可见，光伏设备、电网设备板块全天震荡走弱，这市场节奏真的灵动多变，轮动飞快，涨跌切换超干脆，快来请嘉宾解读这波暖意满满的拉升行情吧。
0: 好，其实面对今天的盘面，可能很多投资者体感还是不错的啊，因为毕竟个股普涨，尤其是科技啊。那么今天来说，在盘前最大的一个强心针，自然就是来自于英伟达超预期的这样的一个半年报的业绩情况了。那么对于整个的科技板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提振的作用啊。那么首先请教一下赵老师，其实大家看一下那个关于科创50指数啊，如果说能够双底真正的构筑成功，目前来讲，因为上证指数其实是位置最为强劲。基本上已经三根阳线早就已经回补了前期的这样的一个阴线的实体，但是呢相对于其他的指数，当然目前来讲呢也都是实现了完美的反包，当然强度来讲可能还稍稍显弱一些，如果说能够继续的上行，不仅能够突破多条中长期的均线压制，而且要是把这个颈线位给突破，那可是构筑了双底啊。所以现在来讲，如果说啊，这不能算如意算盘，就是说这个比较好的期许，您觉得是否有望实现？市场上方最近的压力位我们得先看到哪？
2: 我觉得就您刚才提到科创板这一块，我是觉得确实颈线位从技术上来说还是比较关键的。就颈线位这样的一个位置差不多也就在我们说科创五零哈，1700点上方一点这样的一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其实我们也是需要去做一定的观察的。但就我自己来说，因为刚才也跟唐老师在聊嘛，就现在这个市场其实今天虽然是涨，但总体来看我们看到就这段时间在探底之后的这样一个反弹，用一个词形容，其实还是表现得相对比较的，就是扭捏不是那么的顺畅。
0: 对，是有这种感受。
2: 对，你包括
0: 早盘的时候，我看到一度还有的跌多涨少呢。
2: 对，但我是觉得这种状态，你从交易层面来说，或者我们说回过头来看哈，那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一段上升的这样一个过程，或者是一段趋势。因为往往大家就是在形成一致的预期之后，可能对于整个市场来说，它容易出现向下或者向上的这种走势。现在因为大家还有分期，有分期的话，成交量也是在一个逐步放大的过程。今天放大了差不多3000亿，那我觉得这个量能至少从现在来看，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外驱的因素能够促使它快速的放量。相反，这种慢慢的放量对于操作的体感是非常好的，就是你量能的放大，其实你就会觉得赚钱效应是一个逐步抬升的过程。量能如果开始出现逐步萎缩，那你在这个池子里面活动起来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
0: 是的，
2: 所以这一块我是觉得大家应该更加的侧重在这一个时间段的一个体感，这个可能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相反，就是你对于指数层面，我们看到今天的这样一个反弹，是不是就意味着整个的反弹开启了，包括上证指数也好，包括双创 况指数也好，我觉得反弹可能还是会延续，但是就还是那句话，会比较扭捏一点，不会说是那么顺的这样一个往上走的这个走势出来。这一点就是我是想大家应该还是要自己有一个预判在这边。
0: 也就是说，市场其实往往是在犹豫当中上涨，在鲜花和掌声当中结束啊。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那么今天呢，其实市场有一个放量的动作，回到了20000亿的上方。那么您觉得，如果接下来行情想要继续的能够上行的话，那么保持现有的状况就可以了，比如这个量能水平就可以了，还是说可能后面还需要进一步的补量的动作？因为毕竟上方还是有压力嘛。
2: 我觉得量能还是要放大，但是温和放大。我是觉得就是在4000点一线，市场的两市成交量定一个，就我的一个结论就是在2.5万亿左右，其实是能够维系在这样一带做运行的。所以现在来看，量能还是还是有一个缺失在这边。但是刚才我也提了，就我觉得这个量能的放大还是以一个温和放大比较好，这种感受是最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也说到，就是科技股这一块，其实大家还是能够感受到，科技股其实跟市场的指数的共振还是比较明显。科技但凡上涨，那人气赚钱效应都会出来，所以后期的话，科技股的表现大家其实也要关注一下，这个其实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体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0: 因为马上进入到了本周的这个将要结束的时候，那么其实还有一些可以说未知的靴子还没有落地，比如说大家都在关注着周五晚上开始的杰克逊霍尔会议的这个事态的表态啊，也就是说目前大家还是要看，比如说美联储啊等等那边的相关的一些最新的动向。那么您觉得像这样的一种可能不确定性较大的这种事件，到底对于 A 股的影响会有多大呢？毕竟说实话，受海外的这种映射的影响还是相对而言，我们并没有说完全的脱。所以对于这一块你怎么看呢？
2: 我觉得这个影响如果是传导上的话，还是应该从美股啊、美元包括美债这边对 A 股对全球市场的一个传导的链路是这样。那刚才因为提到了就是周五晚可能美联储的主席会有一个发言这个点，那我觉得市场其实你要从今天的表现来看，它其实已经做了一定的这个正向的预期，就是整个的表态可能我们现在预期的9月份加息的概率是比较低的，那可能到12月份会有一定的加息概率。但是我自己主观的判断，我是觉得整个从未来看的话，就是加息整体上它的概率不是特别高，因为本身美联储主席上任，他也是带有自己的一定的这个使命在这边，这个因为不展开讲嘛。但我觉得就是现在他的一个风格呢，更多的是把原先一些看一些点阵图啊，包括一些历史的一些数据看参照的东西都给隐匿起来，他其实更多的说的也比较少。但是从至少从这段时间的表现来看，我觉得他是一个披着鹰派的鸽派，那这个应该还是得到市场共识的。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可能在一些表达上面，今天就周五晚上可能会比较犀利一点，尤其包括对现在的看得比较重的通胀数据等等这一块，就这种的话可能对市场会有影响。但是包括对刚才提到的像美债，因为大家知道现在美债收益率也是高企，这段时间是稍微有点回落，但总体上我觉得压力还是比较大。因为它的就是在 DCF 模型里面，就是美债收益率如果高的话，其实它对那种成长分片科技会有一定的压制的话，那这个的话对 A 股科技股也会有一定影响，对美股当然也是一个传导。今天就这段时间下来的话，可能逐步对市场来说就是一个偏正向的。所以我觉得总体上这个事件它可能对市场的影响还是偏正面的。
0: 就是说对于市场而言，整个的 A 股呢虽然已经反弹了几天，但是整体的市场的环境不管是外部还是内部都还是以积极正面的为主，所以呢赵老师认为短期的这种反弹依然是有望延续的。当然了，大家还是要着重关注一些量价配合的情况。当然了，对于科技板块是不是由此已经奠定了它将会再次回归到主线的这么一个相当于能不能够下一个结论，这样我们稍后请赵老师再给我们来谈谈他的观点啊。因为今天科技方向终于是迎来了一个放量的普反行情啊，有哪些细分的方向后续具备更强的持续性？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张顾济。那么感兴趣的投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啊今天张顾济所带来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资料啊。好，我们接下来有请张顾济。
3: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国际。那今天的盘面啊，出现了集体的一个上涨，那很明显啊，英伟达的带动效应是非常明显的。那二季度的这样一个营收和利润双双翻倍，那整个市场啊，资金从老登也切换到了这样一个科技。那从盘面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啊，涨幅板块当中呢，以科技为主的出现了集体的这样一个上涨，资金流入量也是非常大。今天半导体和元器件的话，资金是流入了

0: 百亿，很明显啊，资金又开始抱团集中攻击科技的一个方向。但是现在科技板块的细分太多了，接下来一旦进入分化的一个阶段，那股民朋友们该如何选择呢？那我们不难发现啊，其实今天的资金更倾向于半导体的核心材料。这我们可以发现，天东股份泥酸锂加软磁材料先于大盘反弹，今天收出了大阳线，而且是以涨停收盘。再来看沃特股份，先进封装的 PT 薄膜，现在的话也是创出了近期的新高，今天也是以大单封板的一个状态呈现在眼前。再来看联瑞新材 N 字形的一个结构走势，说明了机构资金是短暂的洗盘之后快速打出了这样的新高，那后市的话很有可能再冲击前期的高点。那为什么资金都在关注半导体的核心材料呢？其实啊，这背后的真相就是半导体材料是低估型的选手。我们可以发现啊，机构预测2026年半导体材料行业的 PE 级水平为0.45，为半导体当中最低的。那一般来说啊 ，PE 级水平小于1时，表明机构认为啊，行业的盈利增速已经超过了股价上涨速度，具备了安全的边际。那么这其中半导体材料细分又那么多，我们该如何去深度挖掘呢？那今天啊，给大家准备了这份芯片半导体核心关键材料的低位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梳理出来。第一啊，聚焦芯片半导体核心关键材料细分方向。第二呢，关注半导体材料中啊真正有利润兑现的环节。第三，通过业绩聪明资金抢筹筛选出相对低位的方向。那半导体材料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啊，现在是受到了资金的关注，这其实啊跟它的供需矛盾加剧有关。半导体材料是芯片扩产过程中的持续消耗品，其需求稳定性啊高于下游的芯片厂商。那在这其中啊，有一些关键材料稀缺度现在供不应求，比如说六氟化钨，七 N 级的话涨幅已经超过了500%，硅片十二运寸的话已经涨了40%的价格了，那订单啊已经排到了2028年，还有小金属靶材、磷化银等等。半导体核心材料现在的供需矛盾是持续加剧，那普通散户该如何从中挖掘到真正的机会呢？我们首先啊，可以先来回顾一下上一轮存储芯片的一个整体涨价的一个节奏。去年第三季度的话，头部净利润的话增长了5.6倍，那很明显啊，来了一波大行情。再来看去年第四季度存储芯片头部的净利润增速啊是13倍，大幅超预期，所以行情也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再来看拐点三，2026年的第一季度，那头部净利润更是超预期，涨了15倍。所以啊，利润增速的一个拐点，往往对应的是指数突破的重要机会。那现在啊，也处于中报行情的集中披露期。那我们普通散户该如何把握这份机会呢？那今天啊，特地给大家梳理了芯片半导体核心关键材料的低位清单，从三个维度给大家来挖掘。第一，聚焦芯片半导体核心关键材料的细分方向。第二，关注半导体材料中真正有利润兑现的环节。第三，通过业绩聪明资金抢筹筛选出相对低位的方向。如果大家对这份资料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色二维码，添加助理就能够马上领到这份资料。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份材料当中的个股案例啊，这家公司的话是半导体材料的公司，是属于面板类用靶材全球占有率第一。再来看看中报净利润是大增2.2倍，那现在股价位置还不高。我们可以发现啊，从技术形态上来说，前期的圆弧底走完之后，来了一波大级别的资金抢筹行情。目前呢，处于股价回调，再次形成圆弧底的走势，说明啊，资金已经洗盘抢筹完毕。一旦资金抱团，很有可能挑战前期高点，打出一波主升浪的行情。如果大家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就能够马上领到这份资料。那我们也从三个维度给大家整理出来了这份关键的低位清单啊。首先，聚焦啊芯片半导体核心材料细分方向。第二呢，关注半导体材料中啊真正有利润兑现的环节。第三，通过业绩聪明资金各路资金的抢筹啊，筛选出相对低位筑底完成的方向。如果大家对这份材料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就能够马上领到这份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张顾记啊。那么他认为今天科技股的反弹其实是受到了这种事件性的影响，后续科技股的走势可能会有分化，而且他觉得延续呢可能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业绩要超预期的方向，那么第二个就是具备高壁垒的关键核心方向。那么基于此呢，他给大家今天所带来的这样一份资料叫芯片半导体核心关键材料低位清单的教学资料，感兴趣的投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啊。那么本行为是属于公益服务，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那么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领取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说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电话02787812345。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呢进入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苹果秋季发布会正式定档9月10日凌晨。本次发布会主题为亮芯片，来耀眼，也是苹果新任 CEO 的首场重磅发布会，多款全新新品即将亮相，满满的期待感拉满。再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亮点十足，赛事现场多项纪录接连被打破，人形机器人的性能表现持续突破，科技感直接拉满。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美债波动推升金价长周期中枢。受美债市场波动影响，金价长期运行中枢迎来抬升，贵金属市场迎来新的变化动向。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的，那么就是由于长期美债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的剧烈的波动吧，因为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所以呢黄金的价格不管是从国际金价以及板块的走势上来讲，其实最近都是经历了一波显著的上涨。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动向，我们要请赵老师来谈一谈。那么我现在打出来的其实就是一个黄金 ETF， 它其实很能够展现出啊，那么对于整个黄金价格，那么目前的修复还是很明显的，基本上是来到了基本上调整当中这么漫长的过程当中已经回到了半分位。当然了，有的投资者说，那如果跟前期的这种比较汹涌的上涨相比，现在这样一种上涨的幅度只能说叫小荷才露尖尖角。好，那么请教一下赵老师，首先短期从反弹的角度上来讲已经经历了这么一波反弹了，那么您觉得后续那么是不是还能够延续反弹的力度，还能不能够有望维持？而且如果说结合前期如果黄金价格的上涨，目前的这个趋势呢它可能还比较的小，只能算小级别，
4: 对，
1: 所以从中期趋势上来讲，那您觉得那后面是不是还有机会呢？
4: 我先说一句，我觉得中长期的话我们是看好黄金的，我觉得黄金大的方向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因为未来的话肯定是就是黄金的，就因为现在这一波其实黄金之前的上涨大家知道，因为还是对于就是包括美国这边在内的它的一个信用的这样的一个降低，黄金的位置提升，那这个是一个大的方向和趋势，所以这一点毋庸置疑。那短期的话我是觉得在这个位置呢，就是可能黄金它已经步入到反弹，至少从这一波上来的话它步入到一个相对而言可能压力会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这个因为刚才唐老师他用的是这个黄金 ETF 嘛，因为黄金 ETF 更多它跟踪的是我们沪金，其实它跟国际这个金价 COMEX 的这个同步度会更高一点。那这一块我是觉得就是大家要注意一点。那如果是我们自己 A 股的这个贵金属板块的话，我觉得可能当中也会有一定的分化在里面，因为我们注意到其实大家看这一波黄金的反弹，就是8月11号的时候，当时大家对于这个就是美国公布的这个 CPI 它的预期可能没那么高，可能就是加息的概率就低了，当时黄金就开始往下了，就是它是先反馈的，就是先已经往上一波。那这一次的话大家其实也注意到，就是美元因为跌得比较厉害嘛，美债的收益率又是高企，其实黄金也是做了一波这样的一个反弹在了。那如果说我们说周五的时候美联储主席的表态相对还是偏中性偏鸽派的，有可能它也是那种带有见光死的这种可能性，你明白我的一点吗？它有可能反而是涨到这个平台又开始调了，所以这种短期的这种就是就提前的 应该说是透支或提前的这个走完这走势的这个点，大家需要注意一点。
1: 嗯，就是短期有可能市场会有一个冲高或者是这种反复吧。
4: 对。
1: 但是呢，赵老师认为从中期趋势上来讲还是比较看好的啊。那么对于那么接下来市场，比如说明天，那么既然市场已经连续了反弹了几天，而且呢，赵老师其实对于后续的这种反弹的前景相对比较乐观，科技股是不是由于从防御已经到了进攻的这样的一种属性当中了？那么科技股当仁不让。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来抓住科技股上涨的这个机会呢？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呢再来听听赵老师的观点。一会儿见。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欢迎大家回来。接下来请赵老师来谈一谈。首先第一点啊，现在市场呢很明显从前期的防御，你看今天什么银行啊、金融啊等等那些红利的一些品种都出现了调整，反而是科技股，那么这个时候尤其在尾盘的时候，午盘就上涨的势头越来越猛，我们能不能说科技已经回归到了市场的主线当中？当然了，接下来既然是应该是进攻的姿态，那我这个梯队或者是板块子板块应该怎么来选择？我们来听一下您的看法。
4: 我觉得科技现在应该还是整个市场的主线，大家只要看这个成交量和指数的对于科技对于指数的共振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1: 对，
4: 那我想说的就是科技在经历了尤其七八月份的这一波调整之后，其实在这个位置它本身是具有反弹的这样的一个动能在。但是大家也知道，就科技它如果从交易端来说的最大的问题还是它的就是筹码结构上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问题，大部分的筹码现在因为还在一些大的机构里面，所以这个对于本身反弹的顺畅程度来说是比较难。但是呢，我是觉得科技它的普反不一定会出现，但它的结构性的或者内部的轮动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机会在。比如说我们看到像今天光纤整个板块反弹的比较好，光纤其实原来我们都是看一些传统的光纤，包括光纤当中我们说这个四个头部的这些公司在里面，但今天还有里面有涨停的。但是我想说现在有新的叙事逻辑里面，包括我们看那个叫做宝偏光纤，它其实整个的这个光纤的价值含量会有一个大幅的提升，它的价格也比普通的光纤要来得更高一点。它简单点说就是它其实是为了防止光纤在这个整个管道里面输送的过程当中它会有折射，就是会有跑偏的可能性，它就是为了防止它跑偏，它加了一些新的工艺在里面，就是这样子的话，在整个的通顺程度，包括信号传递的时候，就会更加的顺畅一点。那这一块其实有一些上市公司是在参与做的。那我觉得大家这个是一个逻辑，你要从选股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大家其实不是说这些上市公司里面谁的跑偏光纤的占比最大，它可能就是可能最受益的。相反，
1: 那应该选什么呢？
4: 就是从交易层面来说，应该去看一些，就是可能它的绝对体量没有那么大，就是但是它可能体量小，就是整个的上市公司体量小，
1: 盘子不能大。
4: 对，
1: 但是题材还是要有。
4: 对，然后呢，我刚才提到就是可能占比最大的这家上市公司，其实宝偏不是它的最主要的业务，但是因为它体量大，所以它整个的宝偏占比在全市场当中最大。我们如果找一家这种上市公司，它主营业务就是做宝偏的，那可能它盘子还比较小。像类似于这样的，这个属于交易策略上面的，它可能受到的市场的关注的弹性就会更加的大。
1: 就是首先它要有一个新的趋势，
4: 对吧？
1: 就是市场当中有关注它的一个理由。另外一方面，它可能它真的盘子不能够太大，或许在选择个股的时候，可能要有一些技术面，
4: 对
1: 这样的一种。

0: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2: 凡被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3: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3: 年年今夜，
2: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1: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0: 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 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阵吧。
5: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8: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9: 谢谢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了？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1: 是秉持的公心，
16: 终止小人麻烦终止，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8: 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21: 回去。
22: 乡
21: 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
23: 一年之计在于
1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4: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5: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26: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27: 大爷，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25: 真的吗？
11: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28: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11: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0: 纵横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台湾地区行政机构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防务支出首次超过10000亿元新台币，国防部作出回应。
2: 终将掏空台湾家里，难逃败亡结局。
1: 分支机构爆发进贡丑闻，党总裁深陷灾难级作秀风波，内阁民调支持率持续下滑，日本自民党深陷多重困境，
3: 可能呢成为他今后选举中越来越沉重的一笔政治上的负资产。
1: 俄乌冲突和美伊冲突双双陷入僵局之际，美国中情局局长为何突访俄罗斯？
4: 避免出现误判，以及呢防止后续事态急转直下。
1: 长江新闻号精彩起航。
0: 先来关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今天发布消息，9月15号至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届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将安排4场全体会议，组织8场平行分组会议，还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2: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精神，从二轨防务智库交流活动成长为官方学术结合的国际安全防务对话重要平台，为推进全球安全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共识、深化互信、促进合作，诚邀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国际组织代表、知名专家学者与会，共襄20周年之约，共谋安全治理之策。
1: 据报道，台湾地区行政机构于8月20号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其中防务支出规模大幅提升，首次超过10000亿元新台币，较2026年度增加1730亿元新台币，增幅达18.2%，创下历史新高。该年度防务预算占整体税出比重高达29%，相当于每支出100元就有29元用于军费。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相关问题作出了回应。
2: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1: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3个部门，还计划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日本与澳大利亚达成在澳境内试射高超声速导弹的协议。张晓刚大校就相关问题做出了回应。
2: 近年来，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明目张胆扩军备武，一系列危险动向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和发动战争极为相似。如让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真正反省历史罪责的国家重新武装成为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重演。国际社会应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
0: 近段时间，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日益深陷多重困境，难以自拔。一方面，其福冈县分支机构的进贡丑闻持续发酵，涉事关键人物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职务；另一方面，身为自民党总裁和日本首相的高市早苗在社交媒体发文，塑造所谓勤勉人设再次翻车，遭到民众群嘲。与此同时，高市内阁的民调支持率也在不断下滑，不断创下新低。
1: 8月25号，深陷进贡丑闻的日本自民党资深政客藏内永夫宣布辞去福冈县议长、县议员和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职务。日本媒体将这一动向形容为福冈县政坛地震。

0: 上个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向媒体揭发，他在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吉松元昭还公开了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幸向其索要现金的录音。
1: ちょっとね、大金やけどね。管理しとかんとね。
2: いやいや、そうですね。
0: 除了吉松元昭，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也表示，他上任前曾按所谓的惯例向该议员团上交了数百万日元。
3: 2019年の12月議会中に中尾当時幹事長の方から副議長就任に対して500万円いりますということははっきり言われておりましたし、またそこは先ほど言ったように慣例の中で頭の中には入っておりました。
0: 据了解，进贡资金的收受方实际就是这次宣布辞职的藏内勇夫。虽然藏内勇夫本人对此坚决否认，但他长期被曝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并对外宣称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
4: 好，围绕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蒋峰。蒋先生，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这次被爆出的进贡丑闻，会不会像几年前的黑金丑闻那样，再次引发自民党内部乃至于整个日本政坛的震荡？频频被爆出涉及金钱的丑闻，究竟反映出了自民党内部存在的哪些深层次弊病呢？
5: 这次呢，日本自民党福冈地方组织的进贡的丑闻，未必啊完全能够复制此前黑金丑闻，也不一定呢会出现那种震荡的规模。但是它的政治的破坏力是不可估计的，自民党呢也担忧这件事情会影响明年的地方选举。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2023年底爆出的黑金丑闻，那个呢是暴露的是派阀通过政治筹款券来回扣形成的秘密的资金。这次的进贡的丑闻是暴露了地方党组织内部利用职权、资历和人脉形成的金钱支配。表面形式不同，但是它深层的路径却是非常相似的。政治权力与资金长期纠缠，党内人事关系带有强烈的上下级的依附的色彩，内部监督的机制又缺乏足够的透明度。日本自民党长期执政形成的最大的风险，正在于某些地方组织和政治集团容易把公共权力的关系把它私有化了，把职位、人情、选举资源乃至于政治的资金变成了内部交换的工具。一旦这种文化成为了惯例，问题就不再是谁收了多少钱，而是政党自身能否真正的建立一个公开透明、可以追责的政治资金制度。连续发生的金钱丑闻正在不断地消耗选民对日本自民党的信任，也可能呢成为他今后选举中越来越沉重的一笔政治上的负资产。
0: 作为日本首相和自民党总裁的高市早苗，最近也是深陷舆论漩涡。他前不久在社交平台发帖称，自己入住首相公邸后发现有蟑螂出没，曾被吓得尖叫，却因信奉生命轮回的理念，因此连蟑螂也不忍杀死。高市早苗这篇帖文遭到大量日本网民嘲讽，有人评论称，一位自称连虫子都舍不得杀的首相，却对承受医疗费用上涨之苦的国民，以及在闷热体育馆中煎熬的灾民置之不理，这比恐怖片更令人毛骨悚然。英国媒体也对此进行了报道，标题为《日本首相称我十分孤独，竟与一只蟑螂交上了朋友》。报道发布十多个小时后，已有400多万阅读量，并被多个账号及网站转发。大量外国网友的质疑和批评让日本网友更加感到尴尬，甚至有人表示要跟高市早苗割席。
4: 蒋先生，从前不久卖惨称每天睡眠不足3小时，到最近作秀称不忍心杀死蟑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非常热衷于给自己树立各种人设，但是呢，却又遭到了日本舆论群嘲而屡屡翻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啊，频繁打造勤勉、亲民、温柔等个人形象，但是呢，却屡屡地遭到了舆论的反噬。关键在于政治传播中的人设，一旦与公众现实感出现了落差，那就很容易呢，从加分项变成了讽刺的对象。他的

0: 本意啊，我觉得是想表现一种勤奋与普通人的生活感，没有想到却引发了领导人长期睡眠不足是否会影响判断，首相为什么把家务当作政治宣传的素材等等一系列的提问。最近高市早媒又称啊，不忍去杀死蟑螂等昆虫啊，试图呢表现出一种女性的柔软富有同情心的一面，但是呢却被日本部分网民拿来与政府的军事安全民生政策相对着，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啊，日本选民目前最为关心的是物价、社会保障、政治资金以及外交安全等现实议题。当高市首相不断地强调睡眠啊、家务啊、蟑螂啊这些私人生活细节的时候，他就容易让人产生政治娱乐化和回避真正问题的印象，公众就会开始追问，这究竟是真实的高市早苗还是经过设计的高市早苗。一旦这种怀疑形成了，再温情的人设恐怕呀也会很快翻车的。
1: 外界注意到，自七月以来，日本各大媒体的舆论调查均显示高市内阁的民调支持率下滑趋势明显，甚至出现了不支持率超过支持率的死亡交叉。近日有日本媒体报道称，高市早苗已开始酝酿改组内阁和自民党领导层。据悉，高市早苗改组内阁的原因之一是接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以稳定执政联盟，而自民党领导层改组的焦点则是统管党务的干事长一职。目前自民党干事长是铃木俊一，他是前首相铃木善幸之子，也是自民党副总裁前首相麻生太郎的七弟。而麻生派则是自民党内现存唯一派系，在党内拥有极大影响力。然而高市早苗对铃木俊一却并不满意，曾向身边人抱怨铃木俊一是一个不中用的干事长。
2: 蒋先生，日本媒体披露称，高市早苗已开始酝酿进行上台后的首次内阁改组，计划接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这样的做法能够扭转其民调支持率不断下滑的不利局面吗？维新会成员一旦入阁，又会对日本的内外政策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0: 据日本媒体报道呢，高市早苗正在酝酿首次内阁改组，并且考虑啊，让日本维新会的成员进入内阁。这种情况呢，短期内可能制造政权刷新的这样的一种效果，但是未必能够从根本上扭转支持率下滑的这样的一种现象。而维新会成员的入阁，其意义啊，首先是把现在的执政联盟从政策合作进一步推进为责任共享。这样做呢，有助于高市稳定国会的运营，也可以借助维新会的改革形象，为内阁呢增添一些新鲜感。但是我要讲，风险同样是明显的。维新会本身的支持率并不是太高的，它是一个地方的政党，单纯让几名维新的政治家进入内阁，很难成为呢挽救民调的特效药。从政策的层面来看，维新会入阁以后，行政改革、社会保障改革、地方分权、教育无偿化等等的主张，可能会获得更大的推动力。在安全保障和修宪等问题上，自民党的保守派与维新派的立场也是非常的接近，日本的军事政策也可能进一步的强化，在对美国的同盟方面、军事力量的建设方面以及对华的安全政策上，政权内部的支持的强硬路线的力量有可能会有所增加。真正决定改组效果的，最终啊，仍然不是谁入阁，而是高市早苗能否在物价、财政和民生等问题上，拿出让选民能够感受到的那种实在的成果。
2: 日前，一架美国空军的运输机突然降落在莫斯科，引发了各界关注和猜测。随后，美俄双方分别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突访俄罗斯，与俄方举行了秘密会谈。这是拉特克利夫担任中情局局长后首次访俄，也是近五年来美国中情局局长首次已知的访俄行程。那么，在俄乌冲突和美伊冲突双双陷入僵局之际，美国中情局局长究竟为何会突然访俄呢？
1: 当地时间8月25号上午，一架美国空军 C-17A 环球霸王三军用运输机出现在航班追踪平台上，航迹终点是莫斯科的伏努科沃机场。 几乎同一时间，一支美国外交车队在莫斯科街头被拍。

0: 道。随后就传出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正在俄罗斯的消息。然而美国和俄罗斯当天均未确认拉特克利夫此行。到了第二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了俄罗斯，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但没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证实，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表示，他在那里，你知道，算是例行公事，我不想让大家失望。特朗普还称，现在这件事或许会有一些进展，我们正在努力结束这场战争。
1: 围绕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苏小辉。苏女士，本届美国政府上台执政以来啊，经常访问莫斯科的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为什么这次换成了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呢？
2: 我们知道，此前美俄之间沟通，美方派出的代表是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而这一次拉特克利夫访俄，这是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美方派出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但是呢，这样的一种变化背后反映出的，其实并不是美俄之间的沟通，尤其针对结束乌克兰危机，现在已经出现了重大的进展。这一次的访问更多指向的是，在一个关键的时刻，美俄两个大国确实需要就敏感重要的问题来进行沟通。这次拉特克利夫访俄，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美国在观察俄乌战场态势出现的变化。从现在来看呢，双方之间仍然在进行消耗战，尤其是在接触线双方都在进行投入。但另外一方面，战场态势出现的变化是双方都频繁打击对方纵深目标。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袭击确实构成了困扰。即使俄罗斯判断当前乌军的行动是不可能取得速胜，但是对俄罗斯构成了牵制，后续还有更加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也注意到，此前俄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如果想继续进行谈判的话，那么美国必须要约束乌克兰，要求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那么这一次美国中情局局长访问俄罗斯，美方就向乌方提出要求，要求乌方暂停对俄罗斯境内的打击行动。当然这出于安全的需要，是一种技术上的操作，但某种程度也反映出的是俄方的反应。所以呢，这一次美国中情局局长对俄罗斯进行访问，那么美国希望与俄方进行沟通，避免出现误判，以及呢防止后续事态急转直下，这是美方的主要的目标。
1: 苏女士，美国中情局局长上一次公开访俄是在2021年，对于时隔五年中情局局长再次访俄，美国和俄罗斯方面为什么都表现得非常低调？所谓的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2: 确实，不管是美国还是俄罗斯，对于拉特克利夫此次访俄行程都保持了低调。但是如果我们观察细节，会看到双方之间仍然有温差。首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美方事先没有宣布或者是公布这一次的行程。那么在各方已经关注到行程，俄方已经有所表态之后，美方也进行了回应。但是即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这一次的行程也是三缄其口，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这恰恰说明当前美俄之间的关系仍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美俄之间就乌克兰危机的解决，目前外交方面没有重大的进展。那么相比之下，我们注意到的是，在上周俄罗斯外交部就已经释放出信号，称准备接待美国的代表团，在预告美俄之间要进行互动。而对于这次行程，俄方即使没有透露细节，但是强调的是美俄之间保持接触的态势和现实。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确实因为乌克兰危机，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但是情报部门之间实际上一直在保持沟通，这是俄罗斯所希望能够放大的一个信号。
0: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此次访俄引发了外界的多种猜测。有分析认为，自今年一月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访俄讨论和平方案以来，谈判因领土安全保障及停火条件等分歧陷入僵局，但俄乌冲突却严重升级，如今到了必须重新摸底的关头。还有分析认为，此访的另一重目的是试图劝告俄罗斯不要实施新一轮动员，甚至不要试图通过进一步军事行动测试北约的力量。因此拉特克利夫此行很可能承担摸底和传话任务，试探俄方底线。 美俄双方的另一紧迫议题则可能是伊朗战事。拉特克利夫访俄之际，恰逢美国对伊朗施加了经济孤立新制裁。不仅如此，美伊冲突与俄乌冲突还日益呈现出联动趋势。俄罗斯被视为伊朗的重要战略伙伴，双方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

0: 这场访俄有一个重要的背景，是现在美国仍然深陷中东，对于美伊冲突来说，现在仍然处于僵局，美国无力打破僵局，并且没有掌握绝对的主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前提或者是背景之下，这一次中情局局长前往俄罗斯，很可能谈到地区安全问题，包括伊朗的问题。那么首先美国要判断的是，俄罗斯如何看待中东局势的发展对于自身的影响，包括对于后续美俄关系的影响。那么如果美国认为，俄罗斯认为这是可乘之机，是要借机对美国进行施压的话，那么美国必须要进行应对。美国也在观察现在俄罗斯对于伊朗会提供怎样的支持。而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近一时期形势的变化，其中包括的是中东和欧洲方向形成了联动，尤其是此前乌克兰以打击在里海的俄伊船只向西方国家邀功的时候，那么现在美国观察的是后续是否会对俄罗斯产生影响。一方面，技术上是对俄罗斯的零部件的供应是否会造成直接的影响；而另外一方面，当俄罗斯看到双方联动的时候，那么是不是会加大包括对中东方向的投入，这都是美国必须要判断的。所以这一次对于拉特克里夫来说，他的访俄的行程当中既有对形势的判断，同时也对俄罗斯进行摸底，那么另外也涉及到后续美国情报部门将向总统提出哪些建议来推动政策走向。
1: 苏女士，拉特克里夫访俄的前一天恰好是乌克兰独立35周年纪念日，在俄乌和谈陷入僵局的背景下，拉特克里夫此访是否意味着特朗普政府有意将缓和美俄关系和斡旋俄乌冲突重新提上了日程呢？
0: 说到拉特克里夫的访俄行程，确实大家的关注，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外交优先事项方面在进行调整？当美国现在仍然深陷中东的时候，对欧洲方向是否会进行进一步的投入？但是此时我们的判断，首先对于美国总统来说，现在呢调停俄乌冲突，美国再次发挥重要的斡旋作用，在他的议程单上并没有排在优先的地位，或者说现在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认为在乌克兰危机调解方面，美国可以实现突破，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其实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这样的一次访问行程，确实美国担心形势急转直下，是要进行应对。而另外一方面，尤其涉及到乌克兰危机，俄罗斯方面其实一直试图抓住美国，所以呢，一直与美方保持沟通。当俄美保持沟通的时候，乌克兰以及欧洲的立场某种程度会被边缘化，这符合俄方的利益。所以在近一时期，其实我们也注意到的是，俄罗斯一直希望能够与美国保持接触，这也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刚需。而这次的访问行程也反映出的是，美国看到即使当前乌克兰危机无法一蹴而就的解决，但是与俄方进行沟通确实符合两国的需要。所以这次的访问行程对于美国的外交来说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举措，可能会影响后续美国对俄政策以及处理乌克兰危机的总体的走向，会给美国政府后续的决策提供更多的信息点。
1: 接下来关注美伊局势。近日，巴基斯坦和伊朗消息人士透露，美伊已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与此同时，美国计划最快在本周让撤离的外交官回到中东，而伊朗与阿曼则宣布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安全海上通道。那么，这种种信号是否意味着当前美伊不战不和的僵局已经出现松动了呢？
2: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军方和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8月25号透露，美国与伊朗已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双方预计未来几天公布相关消息。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伊两国的官方证实。同样是在8月25号，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国务院正在准备让撤离的外交官回到中东，最快可能在本周。这一动向显示，美国预计该地区不会出现全面战争。此外，还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位盟国的外长，美国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3: 美国的军事打击未能达到目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呢依然存在，并对美国呢进行有效的抵抗，而且呢还控制了霍尔木斯海峡通道。二是呢，美国的军事手段呢导致波斯湾油气出口大幅度下降，这就引发了油价上涨，美国国内的通膨率也开始飙升，这就危及到 今年11月份在美国要举行的中期选举。第三个原因呢，是美国的武器弹药库告急，在这种

0: 情况下呢，特朗普不得不暂时放弃军事手段，至少呢要度过中期选举后再决定是否对伊朗动武。
1: 外界注意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也有了新进展。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25号会面后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已就一项分阶段框架达成一致。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以及一项共同实施海峡扫雷作业的协议。双方还将继续开展技术层面的谈判，以推动建立永久航运通道以及未来海峡管理安排。
0: 伊朗通过与美国的军事冲突呢，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对美国最有利的制衡手段，因此呢，伊朗呢是不会轻易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而是要与美国就此问题呢进行讨价还价，最大限度呢来维护伊朗的利益。伊朗的主要要求是美国要放弃对伊朗的威胁，赔偿伊朗的损失，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等。美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放弃对霍姆斯海峡的封锁，否则的话，伊朗会紧紧地抓住这个杠杆不放手。
1: 在对伊经济制裁问题上，美国方面也有新的表态。当地时间8月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正在崩溃。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两者都有效。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的问题，特朗普则表示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就在特朗普发表这番言论的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轮值主席等，阐述了伊朗对美方这一行动的立场，并强调联合国及国际社会负有谴责美国政府非法犯罪行为的法律和道义责任。信函表示，美国此类措施既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也侵犯了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其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8月26号发布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此前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就伊朗问题讨论了三个选项，第一个是与伊朗达成一个好的协议，第二个是对伊朗再次开展军事行动，第三个是加强对伊朗的封锁。美方以非常强硬的方式选择了第三个选项，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
0: 从伊朗方面来看，在美国军事打击下虽然挺过来了，但毕竟损失巨大，伊朗经济呢处于严重的危机当中，需要与美国达成协议。从美国方面来看，特朗普面临支持率下降的这种局面呢，这就需要呢霍尔兹海峡恢复自由通行。此外呢，美国国内中期选举迫近，长期对峙下去，擦枪走火发生，这在美国国内反战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对特朗普和共和党来说是不利的。如果美国决心与伊朗达成协议，以色列的干扰就不会奏效，因为毕竟美国有很多制衡以色列的手段。因此呢，在国际社会的调停下，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是可以实现的。

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政委，
1: 大家好，在忙什么呢？
0: 报告政委，我们正在进行沙盘作业训练。
1: 好，沙盘作业可是作战参谋的重要技能之一，希望你们好好努力，尽早的掌握这门技能啊。讨论一下吧，你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0: 政委，您是老革命了，打仗比我们在行。
1: 我们哪敢在您面前卖弄啊！
2: 净胡说，什么老革命了，老兵，就算是老兵也是从新兵过来的，谁天生会打仗？不过你们平时啊，应该多向周团长学习。周团长的年龄比你们大不了几岁吧，但是在虎头山论带兵打仗，谁能比得上？
3: 可不是嘛，咱们周团长啊，可是五品下凡呢。
1: 扯淡。<笑>
0: 政委，我听说团长他是国军出身，也一直没写入党申请书，而且周团长对清源国军的刘团长一直很好，您说这样做会不会有点那个？
1: 有点哪个？周团长是国军出身怎么了？我们革命者不问出身的，周团长没有入党又怎么了？就算是没入党，周团长对党和人民一样很忠诚吗？他对刘团长好。 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刘志辉团长是真心抗日的。我们党一向主张团结所有真心抗日的爱国者，组成最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团长对刘团长好是从大局的角度考虑的。我个人认为，像周团长这种文武双全又顾全大局的革命干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我不允许你们在背后说他闲话，听见没有？
0: 政委，我不是在背后说团长闲话，只是……
1: 只是什么？
0: 张主任说，我们的队伍应该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但是有的人恰恰就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指挥部队竟然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张主任还说，革命队伍就应该保持他的纯洁性。看一个人是不是纯粹的革命者，不能光看他会不会带兵打仗。
1: 更要看他是不是出身于无产阶级。够了！作为一个革命者，作为一名党员，首先要讲的是光明正大。你对一个人有意见，要当面提出来，不是像你这样，当面不说，背后乱说。
0: 政委，我错了，
1: 错了就要改。 不打扰你们了，好好训练，在思想上提高认识。走，小胡。

0: 你们俩都给我过来！
1: 周伟，您就别生气了。这个张仁杰怎么能跟年轻人说这种话呢？
0: 周伟，有些话俺不知道该不该说。
1: 你都跟我这么多年了，有什么话不能说？快说！
0: 其实刚才王参谋说的那些话，张主任早就跟俺们警务排说过，
1: 只不过。

0: 俺们警务排没人听他，
1: 他跟你们也这么说。
0: 您别看张主任每天在团长面前有说有笑的，可是到了背地里他总说团长的坏话。
1: 为什么呢？这个张仁杰这样做有什么目的？
0: 周伟，张主任说就让他说吧，反正俺们警务排没人听他的。大道理俺不明白，俺就知道团长人好，见识多，能打鬼子，跟着团长俺们就能打胜仗，杀鬼子，鬼子杀的越多啊，老百姓就少到鬼子的祸害。
1: 说得好啊，小胡，但是你太年轻了，有的事情你想得太简单了。有情况，小胡，通知警卫排准备战斗。
2: 是。
3: 周伟，周伟，
1: 大家来得正好，不要慌，听我说，现在是鬼子的小股部队进村了，听我命令。一班去堵住村口，二班防守村后，三班留守团部，快去！
4: 是。
0: 听枪声，鬼子已经冲进村子了。
1: 你现在掩护机要员和电台，迅速从仓库的地道撤退，快去！
0: 政委，还是您先撤吧。
4: 执行命令。
0: 是。
1: 现在机枪、上方，封住大门。
0: 你们几个送去分组轮舰。
4: 快！
0: 是。
4: 快！

0: 有没有了？没有了，全部烧完。
1: 听我说，你们四个马上突围，快走！
2: 政委，年少我们养不起，
0: 不要管我了，执行命令，快走！
2: 政委，燕田和季耀元已经转移了，您快跟俺撤吧，不然这就打进来了。

0: 沙盘？什么沙盘？就是作战时那个大沙盘，上面火力部署、兵力部署标的一清二楚，千万不能让鬼子看到啊！
1: 那政委，你先撤，我这把它炸了。
2: 政委，
0: 一通电话说退，我去炸沙盘，快走！
2: 政委，俺不走。
0: 少这么废话！
2: 惊动之后，把洞口炸掉，听见没有？走！
3: 政委，
0: 俺是您的警卫员，您不走，俺走什么？小伙，你给我听着，你还年轻，知道吗？你还是个孩子，好好活着，将来做个好战士。我命令你，撤退！

活。

你们这里头谁叫朱夏俊？我就是。 听说你是周卫国团长在德国军校的同学，曾经还是好朋友。是的。你他妈到中国干什么？嗯？日本一定会输的，你会死在中国的。很可惜。 老子只有一枚手榴弹了，我劝你还是放下武器，投降吧。卫国，以后不能和你一起打鬼子了，可惜呀，真可惜。

0: 团长，团长，你可回来了！团长，你可回来了！剩下的人呢？都没了。战斗刚一打响，政委就让他的警卫员赵小虎安排我从地道撤退。我刚进地道，他让我好好的保护电台，他说他去接政委去呀。 我就在地道等啊等啊，我就再也没看见政委和小虎。后来我听见有爆炸，我回头一看，他们把地道口给炸塌了，我就顺着地道跑出了村。政委是为了保护电台，他才把地道口炸塌的。 可是他把他最后撤退的机会都炸没了。
1: 三哥，
2: 到，
1: 送祥福下去休息。
2: 起来。

0: 放心，我一定拿朱家军的人头来祭奠你。
1: 报告，伤亡结果清点完毕，虎头山独立团政委李勇牺牲，团部警卫排自排长以下43人全部牺牲，团部留守参谋5人牺牲，唯一幸存的是机要员张祥福和电台，在村口与鬼子战斗中，特战队第1分队和第2分队各有1名战士。

0: 三连有五名战士牺牲，三人重伤。政委牺牲这个事情一定要保密，你们三连负责封锁消息，赵家那边你也顺便通知一下。
1: 还有，绝不允许村民进入团部。明白。结束工作，我来做。团长，一路上我们不停地追，一直追到半夜，趁这两个鬼子正在休息的时候，被我们一刀一刀给宰了。
2: 团长，我知道政委牺牲了你比我们谁都难过。我不会说话，但我向你保证，一定找到那些鬼子，用他们的人头来祭奠政委。下面我来宣布一下。 作战计划：第一，困敌，绝不允许这股小鬼子在虎头山地区自由行动，自由选择攻击目标。通知所有部队一起戒备，更换部队原有口令。凡是对不上口令的部队，可直接开枪。第二，启迪，通报下去，就说这股鬼子。 已经大部分被我们歼灭，而我们的部队只损失了十几名战士。

0: 强哥，
1: 団長、タルタは城があり、今から作戦を
2: 駆使します。
3: 特殊やな。
2: 悲しいだよ、死を死ぬ。
3: 俺が信じる。終了計画。今日午後2時、始めましょう。
4: 5月7日下午20时，日军的2个满编大队以及美军的3个团。分别从泰丰和莱阳方向向往虎头山革命根据地进行扫荡，扫荡的主攻方向是泰丰，但是日军的2个大队在清风峡、奇峰口、石门口一线的时候，我决定用有利地形对其进行层层抵抗，进展缓慢。
5: 由于鬼子这次对虎头山根据地的扫荡，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必须要由寻找歼灭朱夏军的突击队转为反扫荡，负责各处要道警戒的县大队那2个连要立即归建，以便鬼子进入根据地之后负责掩护老百姓转移。
6: 那朱夏俊的突击队怎么办？
5: 跑不了他的，但是鉴于他的特战队还在虎头山地区，县委县政府暂时先不要回赵庄了。
7: 我们服从安排。

0: 这次战斗，消灭鬼影特战队18人。竹下郡看来真的是为这100个箱子来的。消灭了18个人，这么算，竹下郡的特战队加上他就剩4人。水生，
1: 到，
0: 不惜一切代价解决他们。
1: 是，你跟我走。

0: 生效，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块9，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我是唐弟，在上海向大家问好啊。那么今天的市场，尤其是在午盘的时候，市场的反弹可以说是渐入佳境。我们记得在今天中午直播环节当中啊，就是说到了市场收出了一个底部的红三兵的格局啊。那么似乎啊，从个股普涨以及量价齐升的格局当中，这样的一种反弹有望进一步的拓展。但是呢，那么随着目前呢，可以说市场的人气得到了有效的修复，可能大家更多关注到的就是，如果说市场持续反弹，那么上方的压力位会在哪里？这个反弹之路能够走多远，走多久呢？我们稍后来聆听一下嘉宾的看法。很荣幸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呢请来的特邀嘉宾，来自联储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赵敬恒老师，欢迎赵老师啊。嗯，好。那么对于今天的盘面，这样我们先来跟随小九回顾一下，有请。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迎来震荡拉升行情，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同步走高，双创板块强势领涨，沪指涨1.13%，深成指涨5%，创业板指涨1.71%。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2.13万亿，较上一交易日大幅放量3172亿，市场资金活跃度直接拉满。个股赚钱效应全面回暖，呈现普涨格局，全市场超3300只个股飘红上涨，市场情绪持续升温，上涨家数占比61.15%，下跌家数占比35.03%，其中涨超8%的个股多达181家，跌超8%的个股仅9家，涨停个股共计78家，跌停个股只有4家。板块方面依旧是鲜明的结构性分化。科技赛道多点开花，存储芯片概念持续走高， PCB 概念盘中强势拉升，涨幅不断扩大，元器件概念同步走，少数回调板块也清晰可见，光伏设备、电网设备板块全天震荡走弱，这市场节奏真的灵动多变，轮动飞快，涨跌切换超干脆，快来请嘉宾解读这波暖意满满的拉升行情吧。
1: 好，其实面对今天的盘面，可能很多投资者体感还是不错的啊，因为毕竟个股普涨，尤其是科技啊。那么今天来说，在盘前最大的一个强心针，自然就是来自于英伟达超预期的这样的一个半年报的业绩情况了。那么对于整个的科技板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提振的作用啊。那么首先请教一下赵老师，其实大家看一下那个关于科创五零指数啊，如果说能够双底真正的构筑成功，目前来讲，因为上证指数其实是位置最为强劲，基本上已经三根阳线早就已经回补了前期的这样的一个阴线的实体，但是呢，相对于其他的指数，当然目前来讲呢，也都是实现了完美的反包，当然强度来讲可能还稍稍显弱一些。如果说能够继续的上行，不仅能够突破多条中长期的均线压制，而且要是把

0: 去做一定的观察的。但就我自己来说，因为刚才也跟唐老师在聊嘛，就现在这个市场其实今天虽然是涨，但总体来看我们看到就这段时间在探低之后的这样一个反弹，用一个词形容，其实还是表现的相对比较的就是扭捏，不是那么的顺畅。
1: 对，是有这种感受。
0: 对，你包括
1: 早盘的时候我看到一度还有的跌多涨少呢。
0: 对，但我是觉得这种状态你从交易层面来说，或者我们说回过头来看哈，那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一段上升的这样一个过程，或者是一段趋势。因为往往大家就是在形成一致的预期之后，可能对于整个市场来说它容易出现向下或者向上的这种走势。现在因为大家还有分期，有分期的话成交量也是在一个逐步放大的过程，今天放大了差不多3000亿，那我觉得这个量能至少从现在来看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外驱的因素能够促使它快速的放量。相反这种慢慢的放量对于操作的体感是非常好的，就是你量能的放大，其实你就会觉得赚钱效应是一个逐步抬升的过程。量能如果开始出现逐步萎缩，那你在这个池子里面活动起来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
1: 是的，
0: 所以这一块我是觉得大家应该更加的侧重在这一个时间段的一个体感，这个可能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相反就是你对于指数层面，我们看到今天的这样一个反弹是不是就意味着整个的反弹开启了，包括上证指数也好，包括双创指数也好，我觉得反弹可能还是会延续，但是就还是那句话，会比较扭捏一点，不会说是那么顺的这样一个往上走的这个走势出来。这一点就是我是想大家应该还是要自己有一个预判在这边。
1: 也就是说市场其实往往是在犹豫当中上涨，在鲜花和掌声当中结束啊。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那么今天呢其实市场有一个放量的动作，回到了20000亿的上方。那么您觉得如果接下来行情想要继续的能够上行的话，那么保持现有的状况就可以了，比如这个量能水平就可以了，还是说可能后面还需要进一步的补量的动作，因为毕竟上方还是有压力嘛？
0: 我觉得量能还是要放大，但是温和放大。我是觉得就是在4000点一线市场的两市成交量，定一个就我的一个结论，就是在2.5万亿左右其实是能够维系在这样一带做运行的。所以现在来看量能还是还是有一个缺失在这边，但是刚才我也提了，就我觉得这个量能的放大还是以一个温和放大比较好，这种感受是最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也说到就是科技股这一块，其实大家还是能够感受到科技股其实跟市场的指数的共振还是比较明显，科技但凡上涨那人气赚钱效应都会出来，所以后期的话科技股的表现大家其实也要关注一下，这个其实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体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1: 因为马上进入到了本周的这个将要结束的时候，那么其实还有一些可以说未知的靴子还没有落地，比如说大家都在关注着周五晚上开始的杰克逊霍尔会议的这个事态的表态啊，也就是说目前大家还是要看比如说美联储啊等等那边的相关那些最新的动向。那么您觉得像这样的一种可能不确定性较大的这种事件到底对于 A 股的影响会有多大呢？毕竟说实话受海外的这种映射的影响还是相对而言我们并没有说完全的脱敏，所以对于这一块你怎么看呢？
0: 我觉得这个影响如果是传导上的话，还是应该从美股啊美元包括美债这边对 A 股对全球市场的一个传导的链路是这样。那刚才因为提到了就是周五晚可能美联储的主席会有一个发言这个点，那我觉得市场其实你要从今天的表现来看，它其实已经做了一定的这个正向的预期，就是整个的表态可能我们现在预期的9月份加息的概率是比较低的，那可能到12月份会有一定的加息概率。但是我自己主观的判断，我是觉得整个从未来看的话，就是加息整体上它的概率不是特别高，因为本身美联储主席上任，他也是带有自己的一定的这个使命在这边，这个因为不展开讲嘛。但我觉得就是现在他的一个风格呢，更多的是把原先一些看一些点阵图啊，包括一些历史的一些数据看参照的东西 都给隐匿起来，它其实更多的说的也比较少，但是从至少从这段时间的表现来看，我觉得它是一个披着鹰派的鸽派，那这个应该还是得到市场共识的，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可能在一些表达上面，今天就周五晚上可能会比较犀利一点，尤其包括对现在的看得比较重的通胀数据等等这一块，

0: 就这种的话可能对市场会有影响，但是包括对刚才提到的像美债，因为大家知道现在美债收益率也是高企，这段时间是稍微有点回落，但总体上我觉得压力还是比较大，因为它的就是在 DCF 模型里面，就是美债收益率如果高的话，其实它对那种成长分片科技会有一定的压制的话，那这个的话对 A 股科技股也会有一定影响，对美股当然也是一个传导。今天就这段时间下来的话，可能逐步对市场来说就是一个偏正向的，所以我觉得总体上这个事件它可能对市场的影响还是偏正面的。
1: 就是说对于市场而言，整个的 A 股呢虽然已经反弹了几天，但是整体的市场的环境不管是外部还是内部都还是以积极正面的为主，所以呢赵老师认为短期的这种反弹依然是有望延续的。当然了，大家还是要着重关注一些量价配合的情况。当然了，对于科技板块是不是由此已经奠定了它将会再次回归到主线的这么一个相当于能不能够下一个结论，这样我们稍后请赵老师再给我们来谈谈他的观点啊。因为今天科技方向终于是迎来了一个放量的普反行情啊，有哪些细分的方向后续具备更强的持续性？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张顾记。那么感兴趣的投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啊今天张顾记所带来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资料啊。好，我们接下来有请张顾记。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顾记。那今天的盘面啊出现了集体的一个上涨，那很明显啊，英伟达的带动效应是非常明显的。那二季度的这样一个营收和利润双双翻倍，那整个市场啊资金从老灯也切换到了这样一个科技。那从盘面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啊，涨幅板块当中呢以科技为主的出现了集体的这样一个上涨，资金流入量也是非常大。今天半导体和元器件的话资金是流入了百亿，很明显啊资金又开始抱团集中攻击科技的一个方向。但是现在科技板块的细分太多了，接下来一旦进入分化的一个阶段，那股民朋友们该如何选择呢？那我们不难发现啊，其实今天的资金更倾向于半导体的核心材料。这我们可以发现，天通股份、泥酸锂加软磁材料先于大盘反弹，今天收出了大阳线，而且是以涨停收盘。再来看沃特股份，先进封装的 PT 薄膜现在的话也是创出了近期的新高，今天也是以大单封板的一个状态呈现在眼前。再来看联瑞新材 N 字形的一个结构走势，说明了机构资金是短暂的洗盘之后快速打出了这样的新高，那后市的话很有可能再冲击前期的高点。那为什么资金都在关注半导体的核心材料呢？其实啊，这背后的真相就是半导体材料啊是低估型的选手。我们可以发现啊，机构预测2026年半导体材料行业的 PE 级水平为0.45，为半导体当中最低的。那一般来说啊 ，PE 级水平小于一时，表明机构认为啊，行业的盈利增速已经超过了股价上涨速度，具备了安全的边际。那么这其中半导体材料细分又那么多，我们该如何去深度挖掘呢？那今天啊，给大家准备了这份芯片半导体核心关键材料的低位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梳理出来。第一啊，聚焦芯片半导体核心关键材料细分方向。第二呢，关注半导体材料中啊真正有利润兑现的环节。第三，通过业绩聪明资金抢筹筛选出相对低位的方向。那半导体材料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啊，现在是受到了资金的关注，这其实啊跟它的供需矛盾加剧有关。半导体材料是芯片扩产过程中的持续消耗品，其需求稳定性啊高于下游的芯片厂商。那在这其中啊，有一些关键材料稀缺度现在供不应求，比如说六氟化钨，7N 级的话涨幅已经超过了500%，硅片12英寸的话已经涨了40%的价格了，那订单啊已经排到了2028年，还有小金属靶材、磷化银等等。半导体核心材料现在的供需矛盾啊是持续加剧，那普通散户该如何从中挖掘到真正的机会呢？我们首先啊可以先来回顾一下上一轮存储芯片的一个整体涨价的一个节奏。去年第三季度的话，头部净利润的话增长了5.6倍，那很明显啊来了一波大行情。再来看去年第四季度存储芯片头部的净利润增速啊是13倍，大幅超预期，所以行情也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再来看拐点三， 3%，二六年的第一季度，那头部净利润更是超预期，涨了15倍。所以啊，利润增速的一个拐点，往往对应的是指数突破的重要机会。那现在啊，也处于中报行情的集中披露期，那我们普通散户该如何把握这份机会呢？那今天啊，特地给大家梳理了芯片半导体核心关键材料的低位清单，从3个维度给大家来挖掘。第一，聚焦芯片半导体核心关键材料的细分方向；第二，关注半导体材料中真正有利润兑现的环节；第三，通过业绩聪明资金抢筹筛选出相对低位的方向。如果大家对这份资料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色二维码，添加助理就能够马上领到这份资料。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份材料当中的个股案例啊，这家公司的话是半导体材料的公司，是属于面板类用靶材全球占

0: 抢筹行情，目前呢，出于股价回调，再次形成圆弧底的走势，说明啊，资金已经洗盘抢筹完毕。一旦资金抱团，很有可能挑战前期高点，打出一波主升浪的行情。如果大家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就能够马上领到这份资料。那我们也从三个维度给大家整理出来了这份关键的低位清单啊。首先聚焦啊，芯片半导体核心材料细分方向。第二呢，关注半导体材料中啊真正有利润兑现的环节。第三，通过业绩聪明资金各路资金的抢筹啊，筛选出相对低位筑底完成的方向。如果大家对这份材料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就能够马上领到这份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张顾记啊。那么他认为今天科技股的反弹其实是受到了这种事件性的影响，后续科技股的走势可能会有分化，而且他觉得延续呢可能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业绩要超预期的方向，那么第二个就是具备高壁垒的关键核心方向。那么基于此呢，他给大家今天所带来的这样一份资料叫芯片半导体核心关键材料低位清单的教学资料，感兴趣的投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啊。那么本行为是属于公益服务，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那么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领取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说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电话02787812345。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呢进入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苹果秋季发布会正式定档9月10日凌晨。本次发布会主题为亮芯片来耀眼，也是苹果新任 CEO 的首场重磅发布会，多款全新新品即将亮相，满满的期待感拉满。再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亮点十足，赛事现场多项纪录接连被打破，人形机器人的性能表现持续突破，科技感直接拉满。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美债波动推升金价长周期中枢。受美债市场波动影响，金价长期运行中枢迎来抬升，贵金属市场迎来新的变化动向。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的，那么就是由于长期美债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的剧烈的波动吧，因为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所以呢黄金的价格不管是从国际金价以及板块的走势上来讲，其实最近都是经历了一波显著的上涨。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动向，我们要请赵老师来谈一谈。那我现在打出来的其实就是一个黄金 ETF， 它其实很能够展现出啊，那么对于整个黄金价格，那么目前的修复还是很明显的，基本上是来到了基本上调整当中这么漫长的过程当中已经回到了半分位。当然了，有的投资者说，那如果跟前期的这种比较汹涌的上涨相比，现在这样一种上涨的幅度只能说叫小荷才露尖尖角。好，那么请教一下赵老师，首先短期从反弹的角度上来讲已经经历了这么一波反弹了，那么您觉得后续那么是不是还能够延续反弹的力度，还能不能够有望维持？而且如果说结合前期如果黄金价格的上涨，目前的这个趋势呢它可能还比较的小，只能算小级别，
5: 对，
1: 所以从中期趋势上来讲，那您觉得那后面是不是还有机会呢？
5: 我先说一下，就我觉得中长期的话我们是看好黄金的，我觉得黄金大的方向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因为未来的话肯定是就是黄金的，就因为现在这一波其实黄金之前的上涨大家知道，因为还是对于就是包括美国这边在内的它的一个信用的这样的一个降低，黄金的位置提升，那这个是一个大的方向和趋势，所以这一点毋庸置疑。那短期的话我是觉得在这个位置呢，就是可能黄金它已经步入到反弹，至少从这一波上来的话它步入到一个相对而言可能压力会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这个因为刚才唐老师他用的是这个黄金 ETF 嘛，因为黄金 ETF 更多它跟踪的是我们沪金，其实它跟国际这个金价 COMEX 的这个同步度会更高一点。那这一块我是觉得就是大家要注意一点。那如果是我们自己 A 股的这个贵金属 金板块的话，我觉得可能当中也会有一定的分化在里面，因为我们注意到，其实大家看这一波黄金的反弹，就是8月11号的时候，当时大家对于这个就是美国公布的这个 CPI 它的预期可能没那么高，可能就是加息的概率就低了，当时黄金就开始往下了，就是它是先反馈了，就是先已经往上一波。那这一次的话，大家其实也注意到，就是美元因为跌得比较厉害嘛，美债的收益率又是高企，其实黄金也是做了一波这样的一个反弹在了。那如果说我们说周五的时候，美联储主席的表态相对还是偏中性、偏鸽派的，有可能它也是那种带有见光死的这种可能性，你明白我的一点吗？它有可能反而是涨到这个平台又开始调了，所以这种短期的这种就是就提前的。应该说是透支或提前的这个走完这走势的这个点，大家需要注意一点。
1: 就是短期有可能市场会有一个冲高或者是这种反复吧。
5: 对。
1: 但是呢，赵老师认为从中期趋势上来讲还是比较看好的啊。那么对于那么接下来市场，比如说明天，那么既然市场已经连续了反弹了几天，而且呢，赵老师其实对于后续的这种反弹的前景相对比较乐观，科技股是不是由于从防御已经到了进攻的这样的一种属性当中了？那么科技股当仁不让。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来抓住科技股上涨的这个机会呢？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呢再来听听赵老师的观点。一会儿见。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欢迎大家回来。接下来请赵老师来谈一谈。首先第一点啊，现在市场呢很明显从前期的防御，你看今天什么银行啊、金融啊等等的一些红利的一些品种都出现了调整，反而是科技股，那么这个时候尤其在尾盘的时候，午盘就上涨的势头越来越猛，我们能不能说科技已经回归到了市场的主线当中？当然了，接下来既然是应该是进攻的姿态，那我这个梯队或者是板块子板块应该怎么来选择？我们来听一下您的看法。
5: 我觉得科技现在应该还是整个市场的主线，大家只要看这个成交量和指数的对于科技对于指数的共振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1: 对，
5: 那我想说的就是科技在经历了尤其7、8月份的这一波调整之后，其实在这个位置它本身是具有反弹的这样的一个动能在，但是大家也知道，就科技它如果从交易端来说的最大的问题还是它的就是筹码结构上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问题，大部分的筹码现在因为还在一些大的机构里面，所以这个对于本身反弹的顺畅程度来说是比较难，但是呢，我是觉得，科技它的普反不一定会出现，但它的结构性的或者内部的轮动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机会在。比如说我们看到像今天光纤整个板块反弹的比较好，光纤其实原来我们都是看一些传统的光纤，包括光纤当中我们说这个四个头部的这些公司在里面，但今天还有里面有涨停的，但是我想说现在有新的叙事逻辑里面，包括我们看那个叫做宝偏光纤，它其实整个的这个光纤的价值含量会有一个大幅的提升，它的价格也比普通的光纤要来得更高一点。它简单点说，就是它其实是为了防止光纤在这个整个管道里面输送的过程当中，它会有折射，就是会有跑偏的可能性。它就是为了防止它跑偏，它加了一些新的工艺在里面，就是这样子的话，在整个的通顺程度，包括信号传递的时候，就会更加的顺畅一点。那这一块其实有一些上市公司是在参与做的。那我觉得大家这个是一个逻辑，你要从选股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大家其实不是说这些上市公司里面谁的跑偏光纤的占比最大，它可能就是可能最受益的。相反，
1: 那应该选什么呢？
5: 就是从交易层面来说，应该去看一些，就是可能它的绝对体量没有那么大，就是但是它可能体量小，就是整个的上市公司体量小，
1: 盘子不能大。
5: 对，
1: 但是题材还是要有。
5: 对，然后呢，我刚才提到就是可能占比最大的这家上市公司，其实宝偏不是它的最主要的业务，但是因为它体量大，所以它整个的宝偏占比在全市场当中最大。我们如果找一家这种上市公司，它主营业务就是做宝偏的，那可能它盘子还比较小，像类似于这样的，这个属于交易策略上面的，它可能受到的市场 场的关注的弹性就会更加的大，
1: 就是首先它要有一个新的趋势，
5: 对
1: 对吧，就是市场当中有关注它的一个理由，另外一方面它可能它真的盘子不能够太大，或许在选择个股的时候可能要有一些技术面，
5: 对
1: 这样的一个

0: 陈毅同志，每人每天6两的粮食是普通老百姓的配额，部队的作战任务多，每人应该是1天12两，也就是说我们虎头山现在实际的缺的不止450万斤呢。
1: 水生同志，你说。
2: 我是猎户出身，现在正是虎头山打猎的好时节，这个时节通常我半个月就能打下1000斤的猎物，咱们要是把虎头山所有猎户加起来，大概有1000多人吧，把他们组织起来上山去打猎，2个月时间打下来100万斤肉肯定是没问题的。我就是想说这个。
0: 水生，你这个提议好啊，100万斤肉啊，那可远比100万斤粮食来的实惠多了。
2: 我觉得水生这主意成、
1: 啊、太好了，这100万斤粮食就可以解决了，但是还有350万斤的缺口从哪儿来呢？
3: 虎头山周围3个县有的地方不是已经秋收了吗？听说产量还不错，我们能不能请山外平原的同志帮帮忙？那个情报工作现在由赵杰同志分管，你给大家说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
4: 好的，据地下党同志的汇报，今年泰丰、莱阳、清源3县都是特大丰收，可是鬼子为了防止粮食进山，已经加派了兵力防守2天，所以泰丰和莱阳地区的粮食恐怕……
0: 哎，不是还有清源呢？清源不也粮食大丰收吗？可不可以联系他们，让他们给我们筹措150万斤粮食呢？
4: 以咱们在平原地带的敌后政权的数量来说呢，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倒不是问题，可是怎么将这150万斤粮食通过鬼子的封锁线运进山？
0: 张杰同志说的对啊，150万斤粮食怎么运进来，这是个大问题。
5: 粮食进山的问题我可以解决，并且我还可以向清源再借200万斤粮食。
6: 你怎么解决？
5: 这个我先不说，我不是故意卖关子，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部队下一步的作战行动。赵杰，你马上和平原地带的地下党同志联系一下，让他们10天之内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到时候粮食怎么进山我会通知他们的。
6: 明白。
5: 胡子，
7: 哎，
5: 你给我做一个作战计划，我要泰丰和莱阳的鬼子10天之内不到岸上。
7: 明白。
5: 水生，把团直属队还有在外围作战的小分队全部给我调回来。
7: 是。
5: 陈毅，粮食这几天就要到了，你组织好群众经营粮食。
1: 是。
8: 300万斤粮食？
0: 是的，300万斤粮食。
8: 300万斤粮食？300万斤？
9: 指挥啊，你这个哥哥可真敢狮子大开口啊。
0: 余座，今年清源的粮食大丰收，这300万斤咱们又不是拿不出来了，这么利人利己的事情何乐而不为
9: 啊。哎，指挥，我不是舍不得这300万斤粮食的问题，就凭他周卫国一句话就要从我这生生拿走300万斤粮食，他周卫国要是说话不算数的话，我这脸往哪儿搁？
0: 周团长的为人您也是清楚的，他既然说出的话就绝对没有食言的道理，您假如要是还是不信，指挥愿意用项上人头担保。
9: 又来了，又来了，我要你人头干什么？我要你人头是打鬼子的。
10: 指挥啊，就凭你这么向着周卫国，我都有理由相信你是个共产党。
9: 周卫国真是有福气，有你这么个好弟。
0: 那吕座的意思是答应了？
9: 谁让他手上有咱们要的东西呢？指挥，这事儿你全权负责，我让商会在5天之内把粮食给你筹齐了。做生意的老规矩，先付他一半，事成之后再付另外一半。
0: 指挥明白。
9: 嗯，
0: 李总，周团长还有一个条件。
9: 还有什么条件？
0: 这
2: 件事情，整个清源警备旅除了吕作和我，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7: 也好，这种机密的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指挥啊，如果周卫国真的说话算数的话，
9: 咱们这300万斤粮食就一点都不远。
11: 当初你不是说向清源要200万斤粮食吗？他咋一开口就变成300万了？
12: 沈胜啊，哎，古人云，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我呢，就是开一个价，那人家汤敏权还得还价啊，不是？会不会做生意就看他了。
11: 您说汤敏权能给咱这么多粮食吗？
12: 我手里有好东西，他为什么不给我？
11: 团长，哎，您那是啥好东西？给我也说说呗。我就听你说，你就在刘团长耳边叽里呱啦说了几句话，哎，给刘团长乐的。
12: 我跟你说啊，啊，我这个。
11: 哎，团长，团长，你。

0: 第三和第四分队负责在鬼子兵营安放炸药，并且阻击冲出来的鬼子。第三和第四分队负责摸掉鬼子哨兵，并且接应刘团长的部队。第五分队守住悬崖，以防不测。
1: 周团长的特战队能行吗？
2: 周团长答应过的事儿，有办不成的时候吗？

0: 看见了吧，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后盾。有了这些乡亲们的支持，咱们就算是流血牺牲，也值了。
1: 真是民心所向啊！难怪贵军总打胜仗。
0: 其他地方怎么样？啊，每个通道都有主力部队掩护，党在通道上的据点，这些天也被我们给拔了，安全上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2: 班长，你这次立了功啊！周长官，您这就是瞧不起我了啊！我袁大刚虽然没什么本事，但这次能帮贵军运送粮食、提供方便，我心里边已经很高兴了。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洗刷我汉奸的罪名。真希望小日本能够早日赶出中国，我也好脱了汉奸这张皮，然后重新的堂堂正正做一个中国人。
1: 会的，一定会。
3: 内容の食糧は各村の者に強奪されました。我が食糧到達軍の任務も遂行できませんでした。今朝3時、江東山の第一第二封鎖線で4カ所が破壊されたことが発見。各地に残されたものは応仁数の通過後と地面からは多くの米を発見。具体的内容は調査中。こうする理由は、 私たちの目を引き、山に食糧を運び、それは本当の目的だ。周永国はとてもやり手だ。中国の言葉だで、聚生于何曾亮。
4: 走来走去啊，还是我们虎头山好啊。说的是啊。
5: 哪儿都比不上咱们虎头山。哎，张政委，这次去鲁中边区学习，你辛苦了。
6: 这一趟可没少遭罪吧？
7: 干革命的死都不怕，还怕遭罪吗？
8: 张政委的思想觉悟就是高，随便说上一句话就可以跟革命扯上关系。<笑>
9: 我们这个陈县长啊，口才就是好，不愧是我们虎头山的第一才女。
6: 周团长，这开个会还要两个人来请。哟。 周团长不在啊？哎呦，早知道我路过杨村的时候，就跟他一块过来了。
5: 好，人到齐了，我们开会。张政委啊，这个周团长和徐副团长还没到，我们是不是等他们来了再开会啊？啊，今天我们开的是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不是党员，不需要参加。
10: 哎。
11: 我记得有几次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也参加了呀。这次的会议非常特殊，是传达党中央最新指示精神，需要严格保密，党外同志一律不能参加。
12: 政委，周团长是咱们虎头山地区的军事主官，对于中央的文件，他是一定要知道。
11: 否则，如何理解上级的指示？如何具体的开展工作呢？
5: 朝杰同志，我知道你是周团长提拔起来的干部，但是你要记住，首先你是一名共产党员，其次你才是独立团的副参谋长。
13: 张政委，什么文件这么保密，连周团长都不能知道？
5: 陆振明同志，你要明白。 遵守党的秘密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铁的纪律。好，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同志们，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认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 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国民党大规模地实施了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区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数量也非常惊人，故此决定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进行一次 普遍审查干部的运动。
0: 我重申一点，以下我所有的说话不允许记录，更不允许外传。我们虎头山根据地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审查，所有的干部都要接受党的审查，尤其是38年以后。 由国统区进入根据地参加革命的同志。哎，周探长，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上级交代我这次来根据地的第一件事啊，就是传达党中央的最新指示。哎呀，时间紧迫，没有先回团部，让你久等了。
1: 没事，工作重要吧。
2: 虽然我们这次召开的是党委会，但我想，作为团长，你应该知道这次会议的内容。上级指示，要在我们虎头山根据地进行一次普遍性的审干工作。
3: 审干？
2: 对。根据可靠情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已经混入大量内奸，为了彻底查出这些内奸，有必要对每一个干部进行审查。
0: 大量内奸，咱们虎头山地区哪来这么多内奸？张政委，这个情报准确吗？周探长，你是党外同志，有些话呢，我不方便跟你说的太清楚，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
4: 情报来源绝对可靠。好，既然是上级的指示，我们照办就是了。
0: 好，周团长以大局为重，令人钦佩。那就从明天开始，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审干工作将正式开始，重点是学校、机关和部队，团部警卫排党员多，又都接触的是领导干部。
4: 所以，首先必须保证他们的纯洁性。所以，我决定从明天开始，团部警卫排全体集合，赴赵庄学习整风文件，并接受组织审查。
0: 那保卫工作怎么办？这个你放心，我这次来的时候啊，鲁中边区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护送我。这个排的战士在鲁中边区是经受过组织严格审查的，政治上也是清白的。
4: 对党的忠诚，那就不用说了。哎，所以等警卫排调走以后，团部的保卫工作就由这个排的战士来负责。你看怎么样？
3: 我没意见。
0: 哦，还有关于内奸问题，上级给我们新配了一个机要员和密码本，所以从明天开始，团部的电台。
4: 就交由新来的机要员接管，现在团部的机要员暂时停职，接受审查。
3: 张政委，我还是不太相信我们虎头山地区会有这么多内奸。哎呀，
0: 周团长，你迟早会相信的。
4: 但是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你能配合我的工作。
3: 配合。
0: 我一定配合。我们的工作就是配合上级的指示，但是我们的意见也要如实向上级反映。这个你放心，等审干工作开始后，我会把虎头山根据地的实际情况逐一向上级反映。
3: 好，那您先忙着。
0: 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总结这几天审干工作的成效，就几个人的问题进行讨论。首先，我们讨论一下原团部机要员张祥富的问题。
1: 政委，请问张祥富有什么问题？
0: 据群众举报，他是混入我们革命队伍的内奸。
1: 你这么说有证据吗？
0: 证据？难道李勇同志的牺牲不是证据吗？要不是他通风报信，鬼子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团部的具体位置？又怎么可能知道那天晚上我们团部的保卫力量薄弱？还有就是，那天晚上的偷袭，除了张祥富，所有的同志都牺牲了。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问题吗？
1: 可是这些仅仅是猜测而已，咱们需要真凭实据啊！
0: 真凭实据，他张祥富也没有真凭实据能证明他是清白的。
2: 张政委，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就随便给别人扣上一顶内奸的帽子，你不觉得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吗？
0: 你要知道，我们既没有办法证明张祥富是内奸，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不是内奸，但机要工作接触的是核心机密，凡是有疑点的人都不适合从事这项工作。

0: 我们的目的是要确认李勇政委的牺牲就是血的教训，所以我觉得稳妥的做法就是暂时把张祥富调离机要工作，继续对他进行审查，等事情查清楚了，再提出对他处理的意见。 大家觉得怎么样？当然，通过这几天审干的结果表明，我们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还是可靠的。我们虎头山根据地接下来的审干主要对象就是38年以后入伍的非党员干部。
1: 整个虎头山地区，38年以后参加革命的非党员干部就只有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两人。这也就是说，咱们下一阶段审干的主要核心目标就是他们两个人。张政委，我有几句话想说。我们虎头山革命根据地各项工作开展的还算是有声有色，就算在整个山东地区，我们的抗日形势也比别的根据地要好很多。
0: 那我就不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开展这么一场大规模的拯救活动呢？难道说我们虎头山抗日根据地真的有那么多的失足的同志需要我们去抢救吗？张楚同志，首先，这次抢救运动是上级的指示。其次，虎头山根据地也并不像你说的那样完美，你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虎头山是存在问题的。
2: 好，那我想请张政委告诉大家，虎头山根据地究竟存在什么问题？
3: 是啊，
0: 虎头山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这不是小问题，这是根本问题。别的我就不多说，我只说一点：一个国民党的旧军人，竟然能长期担任虎头山根据地的军事要官一职，难道这不是重大问题吗？
3: 张政委。 您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我是个粗人，但我知道，我就知道，周团长他会打鬼子，鬼子都怕他。如果虎头山的独立团团长你不让他当，那你还能给谁？
4: 老陆，坐下说。赵宇同志，周团长的团长职务不是他自封的。
1: 是组织经过考察之后的任命，这是经过合理程序的组织任命，怎么又扯到路线问题上了？张政委，要不然这样吧，你再把我们虎头山的具体情况跟上级再反映一下，看看这个抢救运动是不是真的那么有必要？抢救运动是上级决定的。
0: 你有权保留你的意见，但是必须坚决执行。好了，我现在宣布，对周卫国和齐虎同志立即执行隔离审查。
5: 好，
6: 那我保留我的意见。另外，必要的时候，我会向上级直接反映我的个人意见。
0: 我也保留我的意见。
7: 那好吧，会就开到这儿，散会。
8: 我也保留我的意见。
5: 我也保留意见。
0: 张楚同志，你留一下。
9: 你还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要跟我交代吗？你别多心哈，我是想和你聊聊家常。你看，一笔写不出两个章字，500年前咱俩可是一家子啊。
0: 你也知道，周卫国官僚主义太重，他怎么能容得下你呢？只要我们俩联合起来。
9: 张政委，我知道你对周卫国同志有意见，但现在我要说的是，周卫国，他是一个纯纯粹粹的军人，是，他是有些问题，但这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在咱们虎头山，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带兵打仗这么出色的指挥员。虎头山。

0: 我可以没有你，也可以没有我张楚，但唯独不能没有周卫国。你记住了我说的话。好，我不多说了。张伟，您忙，我就不打扰您。
1: 走，等一下。
2: 打哪儿来的？
1: 问你呢，打哪儿来呀？
2: 北边。
1: 北边？这北边大了去了。说，到底从哪儿来的？

0: 我们的任务是追踪过程中，看书呢。有事儿了，张政委。
1: 周团长，我查出一个重大隐患。什么事儿啊？
0: 有人举报，徐虎是打入我们八路军内部的特务。
1: 开什么玩笑？
0: 这可不是开玩笑。他以前不是在国军干过吗？
1: 张政委，麻烦您把话说清楚了。我曾经也在国军干过，我会不会也是打入八路的特务啊？
0: 你别误会，我倒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呀？我跟徐虎自从加入了八路之后，徐虎立了多少功，大家有目共睹的。
0: 你怎么知道他所谓的立功，不是更深的蒙蔽革命群众，更深的打入我们革命队伍？
1: 你有什么证据啊？
0: 证据？证据我迟早会找到的。
1: 没有证据，你拿什么定罪？对了。我听说刘三和钟祥也被隔离审查了，为什么？
0: 刘三是什么人你不是不知道，一个小偷。一个小偷为什么参加八路军？他参军的动机纯不纯？还有钟祥，他是在家乡杀了人以后逃出来才参加八路军的。
1: 钟祥杀的是鬼子。
0: 你怎么知道他杀的是鬼子？那为什么我们的地下党调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杀的是鬼子呢？
1: 张仁杰，你用我们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情报网来调查我们自己人，
0: 为什么不能调查自己人？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保持我们队伍的纯洁性和彻底革命性才是当前的第一要务。
1: 张仁杰，我现在问你，
2: 这么做你负得起责任吗？
0: 责任我会负的，但是你，周卫国，你也要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
2: 老子有他妈什么问题要交代？
0: 周卫国，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周卫国，你以为这还是你搞一言堂的时候吗？我告诉你，现在整个团部周围都是纯洁的革命战士。你以为你这样会吓倒他们吗？你还是自己想清楚，争取早日把自己的问题交代清楚吧。

0: 一个鬼子致命的打击。
1: 自从竹下来到莱阳之后，莱阳的鬼子就没犯过这么低级的错误。这种消息怎么可能几天前就发出来呢？他们什么时候出发的？
0: 天不亮就出发了。
2: 团长，
3: 副参谋长，
2: 放开我！
3: 你不能进去。
2: 团长，张仁杰，那个混蛋张仁杰今天非要去打复兴镇，我是拦都拦不住。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下一次，你他妈还想有下一次？老子现在就打死你！
1: 潘大，
0: 他妈的，
1: 潘大，
0: 张仁杰，张仁杰，
1: 把他给我抓起来！
2: 是，
0: 你太嚣张了，你周卫国啊！我告诉你，你自己的问题你还没交代清楚呢。 多号人呐！他妈100多口的人呐！说死就死，你说让他们死，他们就得死啊！你是谁呀，张仁杰？你到这儿不就要兵权吗？不就想捞资本吗？老子打的仗算你的还不行吗？
1: 周伟国，你哎，你们俩把他给我看好了！你太嚣张了，你！
0: 他妈混蛋的张仁杰，你他妈混蛋呐！他妈作孽呀，张仁杰，你他妈这样是不能好死！

0: 我救你来了，跟我走。
1: 大林，我不能跟你走。
0: 班长，你待在这儿，迟早会被这帮人接住，我们把咱给整死。他这么欺负人，咱还不干了？把咱队友带走，到哪不是大规则？啊，
1: 大林啊。
0: 不能走，我一走，我那些兵不就白死了吗？我这罪名不就坐实了吗？哎呦，我的亲娘哎，排长，这张仁杰他哪是这么好说话的呀？排长，你还记得咱们谈过那个机要员张祥富吗？他把张祥富给关了起来。
2: 怎么回事啊？就是被张仁杰这王八蛋给害的。他硬是说张祥富是内奸，说他把咱们杨村的虚实告诉给鬼子，鬼子才会偷袭，李政委才会死。他把张祥富给关了起来，连续几天不让他吃饭，不让他睡觉，逼他说出自己的罪行。还有，他前天回来，他居然把打白仗的责任推到三营营长身上，把他给撤了，找了一个天天拍他马屁的王八蛋。 他还把二营营长给隔离审查，长期这么下去，迟早会落在咱们一营身上。此地不可留啊！来不及了，你快跟我走吧。
1: 你来的时候，门口那俩兵看见你了吗？
0: 没有。
1: 我只是把他们打晕了。咱们团部的地方，那是自己家，我怎么能让其他人看见呢？
0: 好，
1: 你现在就回去。 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吧，
0: 排长。这回去，我周卫国不会做缩头乌龟的。排长，我排长，回去。好，我听你的，保重。
3: 交换要用。

0: 进来。
1: 什么事儿？
2: 政委，县大队在山外抓了一个可疑的人，他说是江苏地下党的，县大队拿不准，就送到咱们这儿来了。
1: 快，赶快把这个人带上来。
2: 是。

0: 这位先生想抽烟吗？
1: 想，可我身上没带火。
0: 我身上有火。
1: 带的什么火？
0: 燎原烽火。
1: 您是张恩杰同志吧？我是孙守正，江苏省委的。您要的情报我带来了。
2: 孙同志，真是让你受委屈了。来，孙同志。

0: 立了大功了，我代表虎头山跟据地，感谢江苏省委，感谢你啊！这都是组织上交代下来的任务，说不上立功。
1: 孙同志，你一路上辛苦了，我现在马上安排你休息。
2: 邱员，
0: 到。
2: 这是江苏来的孙同志，安排炊事班炒几个好菜，再安排孙同志休息。
0: 张同志，您太客气了。
3: 孙同志，远来的就是客嘛，你也不必客气，放心。
0: 到了虎头山就跟到了家一样，请吧。
4: 好，
0: 孙同志，几个过来。周卫国，我看你这回还怎么说？
4: 想好了吗？我想什么呀？我周卫国清清白白，没什么好想的。既然周团长不愿意自己说，那就由我代劳，怎么样？随便。好，你父亲。 是不是叫周继先？是，你怎么知道？你父亲周继先做了日本人的苏州维持会会长，也就是说，你的父亲投敌做了汉奸。
5: 张仁杰。

你让人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你信不信我掐死你？周瑞哥，我早知道你会狡辩。这是江苏省委提供的报纸，你自己好好看看。

怎么都不说话了？你们不是说要召开党委会吗？好，就算之前发生的事情都不存在，那么我问你们，你们真的了解周卫国这个人吗？ 我知道你们怎么想的，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是，我跟周卫国之间根本没有个人恩怨。如果说我对他有意见，那也是为了革命工作。好，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实情：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是江苏省苏州维生会会长，大汉奸。这是江苏省委提供的证据，你们自己看吧。

0: 报告，
1: 进来。
2: 不好了，政委，
1: 什么事儿？慌慌张张的。
2: 团长，团长他吐血了。
1: 什么？你再说一遍。
2: 团长吐血了。
1: 卫生员去了吗？
2: 我刚来的时候已经有人去找卫生员了。
3: 政委，我建议会议暂停，我要看看周团长去。
1: 散会。
4: 什么病？严重吗？
5: 等一下，
6: 我上午和周团长谈话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呀，怎么就吐血了？是不是真的呀？
3: 张仁杰，你是不是非得把团长给逼死你才痛快呢？
6: 你这叫什么话？
7: 我说的是真话不是啊？周团长都吐血了，你还敢在这说风凉话？
6: 哎，怎么能都怪我呢？
8: 张仁杰，你给老子听着，今天如果我们团长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第一个就宰了你！
3: 杨大力，你滚蛋你！你还想给团长添乱是不是？放开！
6: 杨大力，你给我放开！
4: 别吵了，小点声。
3: 放开！
5: 周团长只是因为一时激动晕过去了，没什么大碍。他现在最需要是休息和补充营养。
2: 大力，你马上带领三连封锁整个杨村，不要让任何人接近这个屋子，避免团长生病的消息传出去。
6: 啊，张楚，你要干什么？
2: 你想让小鬼子知道团长生病的消息，带兵来扫荡是吗？

0: 你给我吃点东西吧。我不饿。来，你别忙了，我真不饿。陈毅，你以后没事别往这儿跑。让张仁杰再抓着什么把柄，把你关起来就不好了。好啊，我还巴不得呢，把我抓起来才好呢。
1: 是不是也认为我父亲是汉奸？你不说我也知道，十个人看见那张报纸，都会相信他是汉奸。
0: 卫国，他是他，你是你，我相信你。你知道吗？我一生出来，我母亲就走了。
1: 父亲从小就教我读好书，但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人。我真的不相信，真的，我真的不相信他是一个汉奸。卫国，我希望你不要受你父亲这件事情的影响太深，你要振作起来。 陈毅，你知道吗？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心中的一个丰碑倒塌。你这样下去，我心中的丰碑也倒塌了。卫国，你答应我，你别这样消沉下去了，振作起来。卫国。 我今天来，还有件事情想跟你说。说。我今天来，就是想要告诉你，你的下半辈子我照顾你，我们不离不弃，不管你答应不答应，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0: 陈毅，你说呀。
1: 我现在真的没心思去谈儿女情长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我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还说，还说再说。

以前我父亲跟我说，有他在，我就还有家，因为他是我这个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人。陈毅，在我心里，你也是我的亲人。我一直认为，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我周伟国的家。等打完鬼子，咱俩就成一个自己的家。

0: 你等一下，我把话说前头。如果我周卫国死在战场上，咱俩就约着下辈子好好过。
1: 那你也给我听好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0: 简直是反了。他们眼里还有我这个政委吗？啊！你们俩立即把周卫国和徐虎秘密关押到后山小屋，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见。
1: 是
2: 是，
0: 去吧。
3: 旅団長、我々は集結を終わりました。旅団長の命令を待っております。
4: 今回不動産に行くと、必ず八六の独立団およびに成功勢力に全滅してくれ。
3: はい、お任せください。
4: 今回の指揮官は託した調査で、みんな彼に期待なさい。
3: はい、どうぞご安心ください。
4: 託した、準備はどうですか？
5: 準備できました。
4: スタントル殿、信じてくれて
5: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よし、みんな出発。
5: はい。
6: 报告，鬼子两个大队已通过奇峰口，正向阳村扑来。
7: まずい。お前の部隊は5分後に攻撃開始。
3: はい。
7: 必ず正面から攻撃しろ。
3: はい。指揮官、お任せください。
7: 宮本。
8: はい。
7: 準備どうだ。
8: はい、閣下。これからどう動きますか。
7: 私と一緒に彼らの後ろに回して攻撃するぞ。
8: はい。
9: 张政委，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周卫国同志关哪儿了？
0: 张楚同志，我再回答你一次，这是组织秘密，请你注意你的党性。鬼子已经进山了，
9: 你现在秘密关押虎头山最高的指挥官，你的党性在哪儿？你就这么忍心眼睁睁看咱们的部队、咱们的虎头山受损失吗？
0: 你这是什么话？什么叫我眼睁睁看着我们的部队们受损失？
9: 周卫国不在，战败在所难免。
0: 张楚同志，你是一名共产党员，不应该把国民党军官甚至有通敌嫌疑的人如此神化。
9: 通敌？证据呢？什么叫国民党旧军官？他是咱们虎头山独立团的团长。
0: 张楚同志，请你注意你的组织性，
9: 请你不要回避我的问题。
10: 报告，县大队奉命赶到。
0: 好，同志们辛苦了，坐吧。
11: 哎，周卫国呢？
9: 你问他吧。
11: 怎么了？
0: 周卫国同志正在接受组织审查，不便任何人见。
9: 大敌当前，你秘密关押虎头山最高指挥官。张政委，我问你，你到底是放还是不放？放不放？
11: 张楚，
0: 张楚，你干什么？你以为我会怕你的枪吗？你以为我会怕死吗？我告诉你，我没有把周卫国怎么样，但是要我放人不可能。我张仁杰到死都相信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11: 张楚，冷静些。政委，你先别生气。我认为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你是否考虑应该恢复周卫国同志的工作？
0: 陈仪同志，越是非常时刻，我们要高度警惕，保持队伍的纯洁。
9: 报告，敌人距阳村还有10华里。
0: 鲁振明同志，
9: 到！
0: 我命令你率领县大队一分队掩护群众和机关撤离。
9: 是。
0: 陈仪同志，群众和机关就交给你了。
11: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们现在带着群众已经开始向后山转移了。
1: 好，团长，这张怎么样？你快拿出一把。
2: 大力，

0: 周卫国是你什么人？不知道。这里得给。嘿！告诉你，一定要死守。
1: 是，
2: 去吧。
1: 张仁杰，你告诉我，你到底把周卫国关哪儿啊？
2: 张仇，你干什么？现在不是讨论周卫国问题的时候。
1: 张政委，算我求你了，你把周卫国放出来指挥战斗吧，前面已经顶不住了。
2: 我就不信了，没有他周卫国，我们就不打鬼子了。
1: 那好，你来指挥战斗，你告诉我，这仗该怎么打？
2: 怎么打？坚守阳村，消灭来犯之敌。你，
1: 这就是你的战术是吗？
2: 好啊，张仁杰，我现在终于明白那句古话了。什么古话？
1: 书生误国。
2: 张楚，
1: 赵杰，
2: 你现在马上率领特战队突围出去，去联系朱子明，还有刘指挥部，让他们攻打莱阳县城。
1: 站住！你这个方案我不同意。
2: 你不同意？等你同意了，咱们虎头山的人都死干净了。
1: 快去！赵杰。

0: 别害怕，周卫国出来之前，我会好好保护你的。不然的话，等他出来了，这笔账我没地方算。
1: 你坐，怎么这副脸？慌慌张张的，有什么事儿？

0: 有重要军情向你禀报。这位是，这位是我三哥，在下刘三，见过吕座。
1: 坐吧。
0: 吕座，
1: 指挥是前来请战的。请战？请什么战？
0: 鬼子来往混成旅团，几乎是倾巢出动，进剿八路军虎头山根据地。
1: 哦，这个我知道。怎么，你不会是想？
0: 请战其攻打虎头山吧。属下是请命带兵攻打莱阳县城。
1: 什么？攻打莱阳县城？指挥啊，你疯了吧你？
0: 鬼子全力进剿虎头山，莱阳县城防守兵力空虚，我方正可趁机夺下县城。
1: 那我问你，就是你打下了莱阳县城，鬼子把虎头山的八路给剿了，翻过头来打你。 能守得住吗？吕座怎么就认为日军能剿灭虎头山的八路呢？好你个刘三儿，啊！哎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吗？啊！你就是虎头山的八路军。
2: 吕座，
1: 指挥。
3: 我不是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我是想知道，如果我不同意的话，你怎么打算？
4: 指挥将只身前往。
3: 好，
1: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3: 哎，到！
1: 传令下去，现在炮团调拨刘团长使用，其他各部做好一级战斗准备，配合攻打莱阳县城。
3: 是。
1: 指挥啊，比划比划就行了，千万别当真。炮弹随便你用，但是老子这点部队千万别给我抖了光了，明白了吗？
4: 谢谢李总，
1: 谢什么？抗日吗？是不是啊，刘三兄弟？
4: 谢汤旅长，此恩容当厚报，告辞。

0: 1000人規模の清風祭の盗賊と国民党軍が攻めてきました。
1: 何？場所はどこだ？
0: 雷陽駅の方であります。

山陽が激しい攻撃を受けています。緊急事態、楊村の川口部隊も攻撃を受けていました。閣下、どうしましょうか。

0: 首长，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们转移吗？
1: 后山有鬼子，刘大队长牺版了，秦县长被抓走了。
2: 你说什么？秦县长被抓走了？喂，张处，你干什么？陈怡，哎，张处，绝对不能冲动。陈怡没法跟政委过，就在让开。
0: 张处同志，陈怡同志要救，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冲动。
2: 让开！
1: 好消息，好消息，鬼子。
2: 撤了，你们这是大力，我慌，政委，我放火是，大力，
1: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跟我出来，看着他，
2: 是。
1: 张参谋，鬼子撤了。太好了，大力，这个是以我个人名义向上级反映的情况，无论结果是对是错，所有责任由我一人承担。告诉赵杰，让他想办法控制电台，无论如何把这封电报发出去。
3: 是，
1: 最重要的，一定要防周团长出来，让才指挥战斗。
3: 带上你警卫排，跟我走。
2: 是，
4: 你认识。

0: 报告团长，普陀山的鬼子正骑行撤往莱阳。
1: 知道了。
2: 是。
3: 兄弟，兄弟，
0: 这仗打太过瘾了，再有个把小时，禁卫文那俩活就得让我给端了。
4: 朱大哥，我们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了，再打下去，日军的主力就要回防，我们必须尽快抽出战斗。
5: 太可惜了。
6: 朱慧，大哥，老四，我代表八路军和卫国，谢谢各位了。
0: 这你就见外了吧。
6: 愚公，咱们就应该一起打鬼子。雨丝，我是魏国大哥，智慧也是我兄弟啊。
5: 好，这样，我现在马上回虎头山去救魏国。
0: 我哥他不会有事吧？
6: 哎，要不然我跟你一起去虎头山，把张仁杰那小子给办了。
5: 大哥，谢谢了，这是八路军内部的事情，如果您去，反而弄巧成拙，害了魏国。
6: 好了，就此告辞了。
7: 迅速撤出战斗。是。
8: 報告、理論通報告から来た敵の八路軍の部隊を全て殲滅しました。
7: お疲れ。
8: 報告、コネリ団長が女捕虜を連れてきました。
7: 何？どこに連れていた？
8: 憲兵隊です。
7: 憲兵隊、俺と一緒に憲兵隊行くぞ。 第1連隊、第2連隊、先導隊に分かれろ。不動産の周りに待ち伏せろ。
6: はい。

你的身份。 我喜欢聪明的女人，聪明漂亮的女人，她是不会受骗。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今朝过去侬，听下节目，我帮你买些啥。
1: 阿里阿多。
0: 哎。
1: 委屈陈小姐了，你的伤好一点没？
2: 你别费事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1: 我并没有让你说什么，不过我还是佩服陈小姐的胆气，也为我的朋友感到欣慰。
2: 你的朋友？
1: 是的，我的朋友周卫国。
2: 你就是周下俊？
1: 正是在下。你能告诉我你和卫国的关系吗？
2: 不能。
1: 在你的记事本里看到周卫国的相片，你是不是？哦，对了，在柏林的时候，卫国曾经说过他在国内有个未婚妻，不知道是不是你。
2: 你错了，他的未婚妻已经死了。
1: 什么？
2: 就在你们日本人攻击南京城的那一天，他就开枪自尽了。
1: 我想我还是知道你和卫国的关系，如果我们能等到战争结束，我会把你完整的交给周卫国的。

0: 咱冲出去。
1: 周卫国本来就一身清白，难道你想送给张仁杰一个畏罪潜逃的罪名？
0: 我就是觉着太他妈窝囊了。

0: 你们俩跟我走。
1: 三哥，我不能跟你走，我要真跟你走了，就什么也说不清楚了。
0: 卫国，这次我们独立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你是要顾及自己能说得清楚，还是要挽救独立团，挽救虎头山？

0: 要畏罪潜逃？好啊，周卫国，我真没想到，你连自己的兄弟你都下得了手。
1: 他没什么事儿，拉点水浇不就行了吗？哼，
0: 周卫国，这件事你怎么解释？
1: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0: 好，那我替你解释。你是想看鬼子大举进攻时机逃跑是吧？
2: 我告诉你，你错了，鬼子已经被我们击退了，把他们押回团部。走，走，走，走。
3: 周卫国，你知道吗？你这叫畏罪潜逃。你要上哪儿去？是不是看自己身份暴露了？
4: 要回到莱阳，你主子身边。我告诉你，周卫国，今天你要是不彻底交代清楚，我就枪毙了你！
5: 张仁杰，干什么？
4: 赵杰，你要干什么？
5: 教导连连长，
6: 到。
4: 教导连负责团部附近的警戒，不许任何人进入团部。
5: 是。
4: 走。
5: 赵杰，你要干什么？张政委。
2: 你按照上级的指示审查周团长和巡防长，我无话可说。可你要敢私自处理，我赵杰绝不答应。电台一接管，新任的三营长被我们给抓了。
4: 赵杰，
2: 你这样会犯严重错误的。
4: 赵杰，
2: 你以为我会怕你这样的威胁吗？我告诉你，这个后果，这个责任你自己要负。
4: 带政委出去，找家安宽敞的房子，让政委休息休息。
5: 走，
4: 赵杰，这个后果你自己要负责任。团长，你没事吧？
5: 知道你们这么做的后果吗？正是因为考虑到后果，所以我不得不这么做。你放心，电台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我们一定会把虎头山发生的情况尽快的向上级汇报。我相信上级一定会给你伸冤的。
4: 你知道你这么做叫什么吗？兵变。我知道，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你很可能现在就会死在张仁杰的手上。所以，老周，这个险我一定要保。
5: 张柱知不知道你这么做？
4: 牺牲了，陈一同志也被捕了。团长，张参谋长在临出发前，以个人名义向上级起草了一份电报，把虎头山这次抢救运动发生的一切都向上级做出了汇报，而且建议立即停止在虎头山展开的抢救运动。他让我控制电台之后，就立即发出去。
7: 给我。
4: 从张仁杰的公文包里搜出来。虎头山独立团莱阳县委县政府，鉴于其他根据地开展抢救运动过程中暴露出较多问题，特命你处立刻停止开展抢救运动。所有受审干部均应贯彻党中央一个不杀、大步不抓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
7: 你再看看这份电报的后面。
4: 就在前天，上级已经发出密电，终止抢救运动。可是张仁杰居然私自扣下这份密电。张仁杰同志，昨日汇报之情况，务必绝对保密，并立刻终止对周卫国同志所有调查。分局及江苏省敌工委特派员近日将致你处说明一切，并纠正你处在抢救运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
5: 看来是张仁杰向上级汇报了什么，所以上级才会派敌工委特派员过来。会不会是因为你父亲的事情？
7: 团长，副参谋长说的有道理，回头我们就。

0: 結構、ここはよろしくな。
1: はい。请多关照。
2: 团长，特派员来了，
3: 快请。
2: 是，
4: 不必请了。
5: 伟光，
2: 你怎么来了？
5: 我怎么就不能来吗？

0: 当初啊，没看到你小子，好样的。
1: 哥，没事吧？
2: 哦，对了，我们曾经的团长，现在可是八路军山东军区的副参谋长了。
1: 就这么点秘密，还都让你说出来了。
3: 哥，多大官呢？
1: 怎么？ 不请首长坐吗？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苏州是维持会的会长，父亲没有推辞，他是忍辱负重的当上了这个维持会会长。之后不久，我们的地下党就跟父亲取得了联系，父亲就开始暗中大力支持我们新四军的抗日斗争。因为这个属于绝密，知道的人很少，所以很多同志都误认为我们的父亲是个汉奸。 父亲曾经对我们都说过：“个人荣辱得失，比诸国家利，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真的不知道父亲是以什么样的心情说出这些话的，美国同志。
1: 上级已经弄清楚了，我这次来就是给你平反的。太好了，
2: 团长，我就知道领导们迟早会给你沉冤昭雪的。
1: 张仁杰之前给你定下的所有罪名，经过我们查证，都不属实。我今天来正式宣布，撤销你所有的罪状，并给你一个明确正式的结果。 周卫国同志是一个能经受各种考验、无比忠诚的好战士。卫国啊，这次让你受委屈了。我临来的时候，左政委特意嘱咐，让你有什么要求。
2: 尽管提出来，把我的兵都给我，让我接着大刽子。
1: 你的这个要求，我现在就可以代表组织回答你，完全同意。我来之前，上级已经决定，立即恢复你虎头山独立团团长的职务。至于这个张仁杰，调回军分区接受审查。
0: 胡子，派个人到清原县把刘团长请来。
4: 是。
0: 胡子，你还不知道吧？小辉现在已经是国军的团长了。
4: 是吗？

0: 老爷，田小姐来了，
1: 快请。
2: 周老伯，不好意思，又来打搅你了。
1: 田小姐深夜来访，想必是有急事。
2: 是啊，我们有一批药品被困在上海了，所以想请你帮帮忙。
1: 可以，我这一半天就给你消息。
2: 谢谢你啊。
1: 都是为国家做事，田小姐不用客气。
2: 对了，周老伯，上次见面太匆忙了，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
1: 什么事？
2: 我看到阿文和刘远大哥了。
1: 啊？他们还好吗？
2: 他们都很好，阿文和刘远现在都是八路军，而且我们在上海还一起执行过任务。
1: 是吗？太好了，终于有了他们的消息了。
2: 是啊。周老伯，你保重。田静告辞了。
1: 田小姐，你也要多保重。你身份特殊，深系国家重责。
2: 周老伯，国家不会忘记你为他所做的一切的。我们也会用生命来守护这个秘密。

0: 老张啊，这次回军分区，好好接受审查。
1: 我会的，放心吧。
2: 报告，特战队第一分队奉周团长命令前来护送张仁杰同志。
1: 嗯，谢谢周团长的好意，不必了。
3: 老张，带上吧，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1: 我看未必吧。回到军区，即便给我最严厉的处分，我还是会保留我的意见。
2: 报告，参谋长，青原警卫旅刘志辉来了。
0: 在哪儿？
2: 已经在团部了。
0: 我们回去。
2: 走。

0: 首长，这就是我弟弟。
1: 首长好，国民革命军清源警备旅一团团长刘志辉，
2: 欢迎你。坐。我宣布一下啊，刘远同志的关系已经转到了山东军区，上级决定由刘远同志担任虎头山独立团的政委。啊。
0: 哥，咱哥仨又可以在一块打鬼，
3: 不分开了。
4: 团长，出事了！
5: 莱阳地下党送来紧急情报，张仁杰被鬼子抓走了。
4: 啥？被抓了？
6: 这小子肯定得喷鼻涕。
7: 救火！
0: 接着说，
5: 张仁杰和警卫班遭到了鬼子的伏击，警卫班战士全部牺牲了。从牺牲战士的伤口上看，像是朱下军突击队干的。
0: 孙哥，
8: 嗯，
0: 你辛苦一趟，
8: 下任务吧。
0: 马上带两个人潜入莱阳县城，必须查到张仁杰还有陈毅的关押地点，还有周围的兵力部署。
4: 是。
0: 水生，
9: 到。
0: 你带领特战队一分队、二分队，清除埋伏在虎头山地区的鬼子。
9: 是。
10: 感觉怎么样啊？我们要不要试试这些其他的？
11: 小鬼子，来吧！
10: 雷斯莫诺，
12: 靠地下去！

0: 张先生，不要误会，宫本只是想和自己尊敬的朋友合个影，做个纪念。
1: 小鬼子。

0: 拍了照片就能诬陷我张仁杰投敌叛变吗？我告诉你，你妄想。
1: 张先生，这位就是竹下俊中佐。
2: 仁义豪杰，臧先生果然配得上这个名字。
0: 你就是竹下俊？
2: 正是在下。朱卫国还好吗？
0: 拜你关照，他当然好了。
2: 什么意思？
0: 我什么意思？他和他的父亲不都在替你们做事吗？
2: 你说的我不明白。
0: 哼，我都落到你们手里了，还有什么必要在我面前掩饰吗？周卫国的父亲不就是你们苏州维士会的会长吗？一家子的铁杆汉奸。
3: 苏兄弟，你这个名字西马多有肯背不得了，太久你联络西马西道名字西马太久休息上放流思路的ことを約束した。
4: それは良くないでしょう。周義仙が周永国の父親であり、総州医師会の会長でもあります。それと私たちに協力したくあります。我が国にとって不利じゃないでしょう。
3: その通りか。周義仙が我が国の友だとかできたのか。すぐ真相を伺ってくる。
4: 師団長殿、やはり。もう一度考え直してください。
3: タクシタ、戦争を勝つためには何をしようとも変わらない。ただ友達を裏切っていてもこれを絶対に忘れてはいけない。
4: はい、ご指導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5: 您看看这个
6: 张仁杰，他妈的，这个混蛋张仁杰竟然投敌了他！这下糟了，他对咱们根据地了解的太深太深了。
5: 团长，咱咋办呢？
7: 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要轻易对张仁杰下结论。赵杰，立刻调整各个方向的防御部署，通知各部队马上进山隐蔽待命。
5: 是。
7: 还有。立刻通知赵庄的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到杨村，这样我们可以统一包围。还有通知莱阳的地下党，所有和张仁杰接触过的情报员马上撤出莱阳。
6: 幸亏莱阳地下党一直通过电台跟咱们联系，张仁杰一个都没见过他们。
7: 立刻给上级发电通报此事。
5: 是。
7: 水生
5: 到，
7: 你去找一趟袁大刚，告诉他们他们的身份很有可能会暴露，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5: 张仁杰这个王八蛋真是害人不浅。
7: 水生，
5: 团长，你也真是啊，他当初是咋对你的啊？现在人家跟鬼子喝酒的照片都登出来了，还替他说话。
7: 我不是替谁说话，我只是觉得这会不会是鬼子的一个圈套。
8: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现在一定要做最坏的打算。对了，马上给上级发报，转告江苏敌工委，迅速把一号撤出。
5: 是。
7: 一号。
8: 啊，一号是父亲的代号。如果张仁杰真的叛变了，那我们的父亲就会有危险了。
9: 师兄，劫乃尽，意义垂丹青。哎呀，不知道我周继先死后是名垂青史呢，还是遗臭万年。
10: 老爷，你肯定会名垂青史的，就像岳武穆一样。
9: 但求问心无愧吧，身后骂名又算得了什么呢？个人得失荣辱比着国家利益，那真是微不足道。这话我跟阿文说过，我真希望他能够明白这话中的真正含义。
10: 老爷，文哥聪明得很，他一定能够理解您的意思。
9: 正因为他聪明过

0: 了头，我才替他担心。越是聪明，就越容易执迷。老爷，要我说呢，您是疼儿子疼过了头。文哥那脾气，和您年轻时候挺像的，只要磨练磨练，那肯定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你和吴妈是看着他长大的，自然说他好。
1: 怎么，又戒烟了？我出去看看。
0: 老爷，不好了，宪兵队的三岛太君来了，说是要拜访您。你不知道，老爷晚上是从不会客的。
2: 我拦了，没拦住。
0: 你下去吧，把他们请到大厅，让他们稍后片刻。
2: 哎，
0: 老爷，鬼子这么晚来。
3: 要干什么？报告，军区回电，已急电江苏狄公伟，现狄公伟同志正与苏州方面联系。
4: 时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你们得快点，快点，快点啊！
3: 军区回电，苏州同志正在安排与一号接触，并开始制定紧急撤退计划。放心吧，放心吧，阿文，同志们一定会把父亲安全撤离的。我们的父亲，既然自有天相，再等等，我们会等到好消息的。
5: 三岛先生，三岛冒昧，打扰周会长休息，请周会长谅解。
6: 三岛先生客气了，请坐。三岛先生身负苏州治安重任，今日光临寒舍，不知有何指教？
5: 不敢。三岛今日来是有件事情，想向周会长请教。
1: 有话不妨直说。请问周会长，您是不是有一位公子，名字叫做周文的？
5: 不错，不过他当年已经死了，因为他射杀了日本侨民，引起了争端，被警方处决了。三岛先生今天突然问起犬子。
1: 不知为何，周会长，您的这位公子并没有死。据我们调查，他后来改名周卫国，投考了军校，还曾留学德国，是不是？是的，三岛先生说的不错。不过，民国26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小儿子了。刚才我是担心。
5: 犬子当年的孟浪之举会影响我跟皇军的合作，故而否认。周会长多虑了，皇军是不会怀疑朋友的。您可能应该非常想念您的儿子吧？
1: 道不同不相为谋，有什么可想的？
5: 那么，如果我们出面安排您去见见您的儿子，您会怎么做？
7: 三岛先生见过我的小儿子吗？我并没有见过贵公子，但是有人见过。报告，军区回电，苏州已全城戒严，一号住宅周围出现众多不明身份者，苏州宪兵队队长三岛已带人进入一号家中。
5: 周会长，我刚刚接到一份急电，说您的儿子周卫国现在山东，出任八路军的团长。中国有句古语，叫“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做儿子的，一定会听老子的话的。所以，皇军希望您能够出面。
1: 劝服周卫国。

0: 归顺皇军，皇军保证既往不咎。儿子不听话的也很多见，只要周会长肯出面，相信定能马到成功。我们这就走吧。
1: 去哪里？
0: 我的宪兵队，明天我们安排您北上。
1: 你好，三岛先生请。
2: 周会长请。
3: 老爷，
1: 看好门户。

0: 三岛先生，这里好像不是宪兵队。周会长说笑了，您是皇军的朋友，怎么可能让您住宪兵队呢？您就在这里安心休息，明天早晨我们安排您北上，用不了几天就可以见到您的儿子了，请。
1: 準備できましたか？はい、もうできました。報告も書き終えました。ちょっと見てください。うん、分かった。あらゆるところに貼ってくれ。はい。周進先、お前はどんな奴か？
2: 警察原苏州市委指挥会长周进先。 任职期间，不思为大日本帝国效力，反与国民党间谍及共党分子勾结，给皇军带来不可估量之损失，暂将其关押于宪兵队，拟即日后公开审判，处以极刑，以儆效尤。
3: 小姐您好，本店刚到三款新式旗袍。
4: 金丝双袖，三色旗袍，茉莉披花和糖月色旗袍，淡粉牡丹，暗纹旗袍。不知小姐可有中意的？我要一件远景无袖云锦旗袍，白底青花。
3: 是影星陈妍妍穿的那种？
4: 不是，她要的是喜鹊梅花图案，我要的。 是仙鹤流云图案，
3: 您说的那种也有，请跟我上楼。

0: 周老先生被捕了，情况我已经知道了。重庆方面呢，也已经来了电报，要求我们务必救出周老先生。这样，你现在赶紧去找行动人员，今晚动手。好，我马上通知。
1: 父亲的消息吗？这是苏州地宫委的通知，插入的日本新闻地的护照。放心吧，父亲目前没事，上级说了，会积极组织营救的。

0: 父亲向来做事谨慎，不会轻易暴露身份。这上面只是说我们的父亲与国共双方都有关联，但是并没有举出具体的实例。他们只是因为我的身份，所以怀疑父亲。这一招投石问路太狠了。
1: 三岛是想利用这份布告来试探父亲。如果父亲真的和国共双方都有关系的话，那么双方也许会在今晚就会展开营救的。
0: 哥，

0: 我敢肯定父亲根本不在什么宪兵队，今天晚上的营救行动肯定会失败，而且还会暴露父亲的身份。
1: 赵杰，马上给上级发报，转告苏州的同志，暂缓营救，静观其变。
2: 是，立刻发报，暂停救援，静观其变。
0: 不好，怎么了？菩萨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立刻发报，暂停救援，静观其变。
1: 不好，
2: 怎么了？
1: 我们这边的同志可以顺利的联系上，可是国民党军统那边怎么办？联系不上啊。
2: 哥，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们的父亲真的和国共双方都有关联？
1: 我们的父亲曾经跟我们的同志们说过，他帮助我们既不是为了国民党，也不是为了共产党，他说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父亲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当年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宣布我们新四军为叛军，之后我们新四军

我们心思君欠周老先生一个天大的人。

苏州敌工委突然失去联系，其最后发出电报表明，凌晨曾有不明武装进攻苏州宪兵队。之后，日军即对苏州全城展开大搜捕，军统苏州站目前已经全部毁灭。

周老先生，一路上劳顿，您放心，到了驻地，我一定会为你除去手铐。

这位老先生，您辛苦了。这里就是莱阳县城，很快你就可以见到你自己的儿子了。 老先生是聪明人，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老先生能够劝说你的儿子弃暗投明，投奔我们皇军，我绝对保证你们父子能够荣华富贵。

如果老先生觉得自己出面不方便的话，你可以写一封信给你的儿子，你明白吗？

0: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块玉了？玉镯，国之重器。
1: 不用，团长，莱阳地下党送来紧急情报。
2: 是。
1: 今日11时，周老先生在重兵押送下进入莱阳县县城，目前被关押在宪兵队的监狱。由于日军事先将监狱清空，故内部具体情况不详。估计宪兵队的守卫兵力将超过日军的3个中队。

0: 进来。
1: 据莱阳内线报告，八路军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老先生已被押解到莱阳县县城。
2: 你说什么？
3: 周老先生被鬼子抓了？
2: 不可能，他们是不是弄错了？
3: 团长，千真万确。
2: 到底怎么回事？
3: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
4: 赶快去给我查清楚。
3: 是。
2: 李座，属下请您带兵去救父亲。
4: 指挥，你先别急，你父亲被抓，我心情跟你一样。你让我想想，
3: 苏王，
2: 我怕再想就来不及了。吕座，
4: 哎，指挥，起来说话。
2: 吕座如不答应，指挥绝不起来。
4: 指挥，来，起来，起来，听我说，这样。你去虎头山找周卫国商量商量，看他怎么做准备。
2: 谢吕座。

0: 就是周地仙周老先生吧？魏国经常提起你，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最敬佩的就是你。这些年来，他一直记得您的教诲。
1: 阁下是？
0: 老先生，你好，我是竹下郡，请多关照。今天来这里，既不是审讯你，也不是诱骗你，而是专门来看您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是我好朋友的父亲。我没有欺骗你，我和你的儿子周卫国是在德国柏林军校的同学。造化弄人啊，既让我们成为了好朋友，又让我们两国处于敌对的国家，还有我们都是军人。不过你的儿子很像你，值得您骄傲。
2: 首长，让我离开八路军。
3: 离开八路军？为什么？
4: 我要去救我的父亲还有陈毅。
3: 那为什么要离开八路军呢？
4: 我不能那么自私，让我的……
3: 你别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周老先生是民族英雄，营救周老先生本身就是我们八路军分内的事儿。
4: 可是不离开八路军，我不能擅自行动。
5: 报告，参谋长，卫国。
6: 兄弟，邱团长。
3: 周老大。
4: 大哥，你怎么来了？
3: 你们坐下说。
5: 我带着朱老大一起去了莱阳。
4: 情况怎么样？
5: 张仁杰现在关在宪兵队，陈毅的下落还不知道。
4: 为什么还关在宪兵队？
7: 哥，
6: 咱爹他
4: 小辉，
6: 这出什么事了？

0: 邱参谋长，你必须让我和你一起去。
1: 杨德利，
2: 走！
0: 把邱参谋长，
1: 等会儿，
0: 你敢绑我？
1: 首长，你必须留下，根据地所有的军事行动，由你全权指挥。

0: 大哥，兄弟，说，在我们正面攻城之前，带领你的兄弟，还有我的一分队，进城救人。谢谢兄弟看得起我，救不出老爷子，我朱子明提头来见。
1: 曾哥，到，
0: 你配合大哥一起救人，一分队我交给你了。
1: 兄弟放心。
0: 各位好兄弟，我周卫国，
2: 我刘远。

0: 赵先生，打扰了，我想让你见一位朋友。老朽在此地，好像没有什么朋友。
1: 周老先生，这是虎头山八路军独立团的政委。 张仁杰，是您儿子周卫国的搭档。张政委，来啊，见见这个大汉奸，你们周团长的父亲。张政委，我们大日本皇军。 要不是你，我马上。

0: 拔不出，周老先生，这个与国共两党皆有关联的奸细。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2: 张政委，请回吧。
0: 老先生，就是他，你才有幸到了这个地方。请，我现在就带你去见你的儿子。
3: 朱大哥，新民镇的监狱全让日本人把守了，我的兄弟啊都给撤上来了。哎
4: 呀，这可怎么办啊？怎么办啊？
5: 监狱肯定是不可能了。李团长，这样，请你兄弟们密切监视宪兵队的情况，一旦周老爷子被他们带出监狱，马上报告。
3: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4: 朱老大，咱们只能见机行事。
1: 行，兄弟，我听你的。
6: 报告。
3: 说。
6: 报告团长，周老爷子被皇军押到东边城楼上去了。
1: 走，跟我走。
7: 小哥，多大？
8: 突撃隊と衝突しました。2名が死亡し、1人は怪我をしました。
7: 突撃隊、停止しろ。目標、楊村。
8: はい。
6: 报告、参谋长、鬼子奔楊村方向来了。
9: 有多少部队？
6: 应该是朱家军突击队大部。我已经安排沿途设伏了。但他的突击队机动性和单兵作战能力都极强。
10: 卫国同志，判断的果然不错，鬼子果然趁机袭击虎头山，群众都转移了吗？
11: 已经安排好了。
10: 传我的命令，命令部队撤离战斗岗位，立即进入虎头山腹地。
6: 参谋长，
10: 放敌人进来。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做好虎头山的防御，配合周卫国的营救计划。同志们，防御是为了什么？为的是不让我们根据地再受损失，而不是和敌人硬拼。我们主动撤离，是让敌人的拳头打在棉花上，在敌人困乏之时，我们再趁机消灭他们。
6: 是。

0: 快活多了，天黑了。爹，我已经把您救出了。你们都在，好啊！爹今天能够见到你们，太高兴了。
1: 爹，志辉一定救你出来，
2: 王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0: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用兵之道啊！日本人以我封出残年之躯为诱饵，你竟甘心上钩，这是我周家的本色吗？
1: 魏国王儿，你难道忘了你重新起名魏国的含义了吗？你难道忘了为父说过的话了吗？爹，孩儿不敢忘。倭寇进居日，我儿还家时。
0: 这为父就放心了，不愧我儿。阿元、阿文，指挥，你们听着，不要以我为念，保卫家国。记住，倭寇仇今日，我儿还家时，上马杀敌，方显狼儿本色。 站起来！

0: 有子如你等，足畏平生。我中华男儿岂肯受之于倭奴？
1: 周老先生，注意你的言辞。
0: 为父今日一死，断你等念处，我儿要杀尽倭寇，保卫家国，九泉下为父也含笑不悦了。
2: 撤！走！走！走！快！

0: 谢谢组织，谢谢下达了救我父亲的命令，我一定执行，我很快就会做出作战方案，到时候会通知大家。在这里，魏国谢谢首长，谢谢兄弟们。
1: 军政部令，急令清源警备旅不惜一切代价配合虎头山八路军夺回周继先老先生的遗体。
2: 你做啊，这位周老先生到底是什么人？
1: 大家没有必要知道周老先生的来头，大家只要明白夺回周老先生的遗体是军政部下达的命令。 而且军政部的命令说得非常清楚，要大家不惜一切代价配合虎头山八路军。我想这句话的意思大家也很清楚，也就是说，不管我们以前怎么样，以后怎么样，就是现在要做好一切的准备，准备接受周卫国的命令。大家坐。
3: 宇柱啊，凭什么呀？ 让弟兄们冒死去抢个老头的尸体，
4: 就是，还要听从周卫国的调遣。
3: 吕座，这可是让弟兄们玩。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도거?
1: 돈내 쓰고는데. 이제도 믿음이 되는구나.
0: 좋네. 팔로. 와다시 됐어. 도거!

0: 你听见了吗？我张仁杰对不起你，我张仁杰是个混蛋。这回狗，小鬼子，来吧！
1: 只有个门路，对。

0: 周团长，周老爷子妆已经化好了。
1: 谢谢你，陆师傅，我就这么点钱了。
0: 这钱我不能收，不然的话，乡亲们背后会出我纪连锅的。这样，我先走了。
1: 谢谢陆师傅。

么精神，那么严肃。爹，咱爷儿俩多少年没好。

事起，你就对我特别严厉。我样样做得最好，就像伯年老人家一个表扬，一个笑。可是不管我怎么做，您都会说还应该更好。爹，有的时候我就纳闷儿，您老人家到底会不会笑？

我打完鬼了，我就去陪你和娘。到时候你给我笑一个。

个人得失荣辱，别着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记住，倭寇趋近日，我儿团家。

0: 有陈县长的消息吗？听说被竹下郡抓的他们突击队呀，
1: 那还不很快想办法去救？
0: 我会的。好，行，哥那就送到这儿吧。
1: 好，保重。
0: 你也保重。
2: 日军大本营再次对我中国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虽然这次进攻的重点是河南，但山东的日军也对我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我已接到命令，立即返回军区。军区对虎头山独立团的作战要求将在近日内下达。
3: 接到任务以后，我们会立即做出作战计划。
2: 嗯，魏国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刘远同志，你来宣布吧。
3: 好。

今军区党委、团委决定同意周卫国同志的入党申请。 卫国同志，你现在已经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了。

0: 行，兄弟，什么事儿老你兴师动众的把我找来？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捎个信儿不就行了吗？
1: 我听我哥说，你查到了陈怡的下落，
2: 应该是被关在竹下郡的突击队。
1: 我这次请大哥来，就是想请大哥把我和我的警卫排带进莱阳县城。
2: 你是想救陈怡？
1: 是的。
2: 那魏国知道吗？
1: 我没和他说。
2: 好，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的人带进莱阳城。
1: 那就多谢大哥。
2: 我有个条件，
1: 请讲。
2: 这次行动一定要把我们清风寨的弟兄带上。
1: 这个恐怕……
2: 兄弟，你要是不带，我们就自己去。那你自己想办法进城。
1: 好，我答应你。
2: 那我就去安排，但你要有耐心，多给我点时间。眼下这种时局，把这么多人给弄进城，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1: 明白，我这儿会随时做好行动准备。
3: 朱大哥，拜托了。
2: 告辞了，兄弟。
3: 归中
4: 到。
1: 警卫排加强特种训练，随时做好出发准备。
4: 是。
5: 由于有一条重要的铁路支线从这儿通过，所以莱阳将会成为山东日军此次确保的重点之一。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新任中将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将调拨两个大队，补充莱阳的独立步兵混成旅团。据情报，经卫文近日将以满编三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中队，一个炮兵中队，再加上伪军的三个警备团，兵力达到5000余人，将对我们泰丰和莱阳平原的敌后抗日政权进行围剿。下面我们请魏国进行作战部署。
6: 嗯，很简单，我和徐虎率领特战队一营三连，还有一营机炮连、教导营一连等几个轻干部队，深入平原地带，以统筹指挥平原地带的反扫荡工作。刘远、徐虎召集留一下，其他人散会。
1: 是。

0: 魏国，有事儿，三哥。
1: 魏国问题，说。你这次的兵力够吗？你怎么突然担心我的兵力了？我周卫国带兵没有够的时候，也没有不够的时候。
0: 好，那就好。我有个请求，这次行动我不想参加了，而且我想把我的分队带走。
2: 三哥，这是为什么呀？
1: 我要去莱阳县城救陈怡。
2: 我不同意。如果不同意的话，我就离开八路军。三哥，这事儿你不能冲动。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能以个人情感。
3: 这跟情感没关系。我同意三哥的说法。魏国，陈怡是我们的革命战友。
1: 救他，不仅仅只是你个人的事儿。郑宇说的有道理。
2: 三哥，说你的计划。
1: 暂时没有计划，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没计划，我怎么能让你去？三哥，你现在必须随大队行动。但是，一旦有合适的时机。
4: 会同意去。那好吧。团长，咱们现在应该是在莱阳县境内的复兴地带了。
5: 团长，西沟村的村民都已经转移完毕了，他们村里只留了两个负责联络的民兵。现在咱们战士们跟他们正在搬运留给战士们的粮食。好，你回去通知大家。
6: 部队今天晚上在西沟村休息一夜，还有，晚上大家轮流吃饭，吃完饭依托房屋修建工事，把每个房屋都给我打通，把每个路口都给我堵死，然后在西沟村的侧方和后方都给我埋上地雷。
7: 明白。走。
8: 警卫排以班为单位潜入莱阳县城，记住，这次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 所有人必须避免和任何敌人发生接触，都听明白了吗？
7: 明白。
8: 进入县城后，各班长立即向我汇报到。
7: 是。
8: 一带义勇到莱阳南门外10里处待命。
7: 是。
8: 一定要注意隐蔽，
7: 请团座放心。
8: 出发。
9: 报告团长，北面村口发现鬼子骑兵车后，
8: 通知特战队准备行动。
9: 是。

0: 这些鬼子全是位极以上军官，最大的军衔还有一个大佐。这帮鬼子实在太诱人了。虎子，
1: 哎，
0: 把他们放进了打，不许浪费子弹，但必须全部消灭。听我的口令开火，准备了。

0: 要怎么弄？看见那帮鬼子了吗？你要是给我打不中，这个连长就别当了。
1: 明白。

0: 团长，这次我们发，这仗打死200多个鬼子，缴获轻机甲6架，头弹2个，步枪有100多支呢，还有7、8只王八盒子。<笑>
1: 行啊，小石头，团长，这次咱们光左级以上的军官就干掉7、8个，这一下来洋的小鬼子该肉疼了。
0: 团长，你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撤退了？鬼子损失这么大，他肯定会调兵报复我们的。
2: 现在还撤不了，等天黑吧。
3: 命令，西高村长，收尾しろ。哎，报告中将，報告します。もう5回目に来られ、承知しました。
4: よし、次だ。
3: はい。

中隊が駆けつけ落ちしたの。してもある。まさか新英国の部隊だ。命令。エビ第一弾。日光村、大石郎。

0: 今度こそ逃げられてたまるか。
1: 同学
2: 到，
1: 通知季宝白，鬼子一停火，马上进入阵地。
3: 是，团长，让我们特战队上吧。
1: 水生
4: 到，
1: 带两个小分队，对东南方的日伪军进行反冲击。

0: 死骨に押印するぞ。
1: はい。
0: 宮本。
2: はい。
0: ここに一つの正体残す。わかったか。
2: 閣下、ご安心ください。

0: お兄さん、戦争に行くですか？
1: 安心して、ここ安全だから。
0: もうすぐ行くの？
1: そうだ、心配するな。すぐ帰ってくるから。见到魏国，我会为你报平安的。
2: 谢谢，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1: 请你体谅足下的苦衷，也请你接受足下对你的尊重。
2: 你的苦衷，你的苦衷跟你的天皇说去吧。
3: 陈小姐，请你不要激动，师兄也是身不由己啊。
1: 你们女人就不应该卷入战争中。
2: 你说什么？我告诉你，没有人愿意卷入这场战争。我不愿意，魏国也不愿意，四万万中华同胞更不愿意。
3: 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也不愿意。
1: 我是帝国的一名军人，军人没有愿不愿意，只能服从。
2: 我也是一名军人，我只服从我的信念，那就是把你们这些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1: 我尊敬你，因为你是我好朋友的女人，照顾好你是足下唯一能为朋友做的事。

兄弟们，东边是鬼子火力最猛的地方，西边他们会稍微一些，所以水生和石头，你们两个人带着咱们的重伤员从西边突围，剩下的咱们集中火力打东边。 9:11，9:01。

0: 旅店長、支援員お願いします。
1: 休憩を取り消す。全員消灯し、学習点強化して、
2: 一つ中で
1: 登れ。
0: はい。

0: 朋友。谢谢你这些天对我的照顾，我们走了。
1: 你不能走。
0: 希望你不要阻拦。
1: 我可以不阻拦你，但我必须跟你一起走。我答应过我大师兄，一定要保护你的安全，所以希望你让我履行我的诺言。

0: 我们成功了，教员
1: ，马上给政委发电报，说我部已成功突围，并已进入台风境内。是。
2: 虎头山外围所有据点均已扫清，一营将在清风峡谷接应你部。
1: 团长，后卫汇报，咱们后边有追兵，规模大约有三四十人，有一部电台。咱们他妈的还有追兵啊！
2: 知道，到，你先带着人把中成员给我送回去。
1: 团长，追兵只有三四十人。 你为什么怕他们？我不是怕他们这些人，我是怕他手里的电台。以我们现在的行军速度，肯定没他们快。万一被他们发现了，他们用电台呼叫援兵，我们就被动了。快去吧，
3: 是。
1: 县城，务必把陈毅给我救出来。全体都有，检查装备。

0: 他让他们举白旗了。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1: 魏国，
2: 我知道你在这里，你能给我见一面吗？
1: 好啊，
2: 竹下，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你出来吧。
1: 有贵妃。

0: 周卫国，你知道吗？我期待着有一天跟你做一个了断。谢谢你给了我这次机会。朱夏，你知道你袭击我臀部的时候，死在你们乱枪中的那个军官，他叫李勇，是我的政委。我答应过他，要用你的人头来祭奠他。希望你能如愿。
1: 我一定能如愿。

0: 叫足下俊，是日本京都人，请多多关照。我想我的敌人更强大些，这样我才不会寂寞。
1: 只要你拿着武器进入中国，你就是我的敌人，我绝不手软。在我们中国，古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今天你有我，

0: 玉，他们因为军务在身，就不能亲自前往虎头山了。请陈县长见到周团长，代我致歉啊！
1: 唐里长何歉之有？您言重了。臣谢唐里长相救之恩。哎呀，
0: 我跟周团长兄弟情深，每每想到为国兄弟、为国为民忍辱负重，我是感慨万分呐。想我党国有岳鹏举王佐之才。 何愁不会一统天下，国泰民安呢？啊，汤姆一时感慨，言多了。志辉，见到周团长，代我问候。
2: 好，
0: 送君千里，咱们一别。陈县长，走好。
2: 谢唐旅长。

0: 陈怡，我没能给你救回来。我们赶到竹下郡的驻地的时候，整个驻地外面被宪兵围得死死的，能看出来，好像驻地被人攻击过，所以我没有办法行动。城里的同志说，那个地方响过一阵枪声，很猛烈。
1: 三哥，你尽力了，我谢谢你。
2: 到底是谁呢？难道是朱大哥？
0: 朱老大？
2: 不知道。团长，陈县长回来了。

0: 山林惠子，这是惠子小姐，仲相俊的师妹。
1: 初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
0: 我只是受主夏师兄之托，做了我该做的事。
1: 你们师父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0: 听师兄说，你是他的朋友。

0: 你在这里住下吧，等战争结束，我亲自送你回京都。谢谢。查，苏鲁战区所属周卫国部队，独立抗击数倍于己之敌，遇敌大量杀伤后全身而退，令通令全军以示嘉奖。 令周卫国身先士卒，忠勇奋发，予以三等宝鼎勋章一枚，擢升少将旅长，其余所部官兵均官升一级，令奖银元10000元。
1: 完了？
2: 钱呢？
0: 什么钱？
1: 什么什么钱？ 你们蒋委员长给我的10000大洋呢？
0: 副官，把东西拿上来。

0: 徐副参战，把钱收了。是。这衣服料子是不错啊，但是花儿不实啊，没我身上这衣服穿的舒服，不要了。
1: 卫国，你离开国军序列太久了，人靠衣装，马靠鞍嘛。你说说。
2: 你说你们这蒋委员长到底什么意思呀？啊，就光给我一身衣服，什么给我升个少将旅长，那怎么不给我部队番号啊？啊，还不给我武器，什么意思？
1: 魏国，你不会现在连校长的面子都不给了吧？校长可是一直惦记你这个学生的。
2: 我也惦记他。啊，对了，小慧，你原来叫他什么来着？
3: 陈县长。
1: 原来，哦，嫂子好。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你说，眼看着小鬼子就完蛋了，你我还愁吾日相见？
4: 魏国，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的被吃垮了？
1: 哎，你们为什么老爱用赤化这两个字啊？你是心虚了，还是害怕？
4: 赶走鬼子后，百废待兴，党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1: 辛苦了。你说你们需要我这样的人才，需要我干什么？不就是为了打仗吗？有时候我就纳闷，我周卫国除了打仗还能干点别的吗？
4: 你觉得赶走鬼子后，战争真的能停止吗？
1: 我就不明白你们蒋委员长就那么喜欢打仗，
4: 时事一个人的时事就要弄得大家生灵涂炭。看来你是真的被吃垮了。
1: 没有战争，我周卫国涂成什么颜色都行。
4: 说过你。

实政府转达之日本政府投降电文，关于日本政府八月十日召会接受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日本政府仅通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如下：关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各项规定事项，天皇陛下已颁布赦令，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签订实行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的必须条件。天皇陛下准备对日本所有海陆空军当局以及各地受其管辖的所有部队停止积极行动，交出军械，并且准备颁发盟军统帅部。

0: 乐什么呀？都瞎乐什么呀？啊？叫唤，穷叫唤什么？光你们几个乐啊？
1: 同志球队，大家一起乐！啊
2: 鬼子打完了
0: 啊，打完了。
2: 你说过的。
0: 说过什么呀？
2: 你忘了。讨厌，你气死我了。你
3: 不就结婚吗？
2: 讨厌。
0: 哥，当初九一八之后，我们举行了抗日游行。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能亲自去东北，接受日本人的投降？
4: 说实话，没敢想过。我甚至没敢想，我可以活到抗战胜利的这一天。但是我们的那些兄弟们，看不到这一天了。
0: 是啊，他们为了这一天付出了自己的一切。作为一名军人，能够亲眼看见侵略者战败，亲自接受他们的投降，我知足了。
4: 是啊，抗战虽然胜利了，但是我们整个民族却付出了太多，太多了。
5: 大哥，文哥，小弟这次一走，咱们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了。
4: 志辉，我们总会有见面的时候。记着，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5: 相逢一笑泯恩仇。哥，你当真不跟我走？刘院长那么器重你。
0: 小辉，你愿意留下来吗？人各有志，为兄的不为难你。这次接受日本投降之后，我就申请退役。我要回家把父亲和母亲合葬在一起，回学校继续完成我的法学学业。我还要去一趟德国去拜见我的老师。总之，作为军人的这种愿望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4: 如果战争还要继续呢，志辉，我们的信仰不同，所以哥不怪你。但记着，今后一定要好自为之。
5: 大哥，文哥，来日如果在战场上相见，我刘志辉绝不向兄长开一枪。
0: 真有出息。我告诉你，如果你敢参与破坏和平的战争，你我随即画地决定。

0: 到了，福到了，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足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

0: 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

0: 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
1: 嗯，
0: 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2: 没错啊。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937年11月，日本华中派遣军在占领上海之后，集中主力部队，兵分三路，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扑来。中国军队经过苦战，逐次放弃南京远郊的各个阵地，向南京城区收缩防御。日本负责主攻的渡部师团，一面向南京城下挺进，一面派遣一支穿插分队，化妆成中国军。

向南京腹地渗透。

0: 前に進め。
1: 不要急了，
2: 你慢点，
1: 这桥不能扎，
3: 好像过不去了。

0: 混んでいます。
1: 困ったな、チズ。
0: チズ。
2: 你们都不要命了吗？
3: 爹，
0: 这位将军老左，
3: 过来。爹，
0: 你们这样和日本人有什么区别？不是草菅人命吗？
2: 魏侯，
0: 魏侯，
2: 魏侯，
0: 我们炸桥，
2: 我们炸桥也是为了防止鬼子从这里经过。
0: 不能炸桥，
2: 不打。
4: 这你欺负老百姓，知道我们家少爷是谁吗？那可是
5: 撤水。
2: 臭小子，你是干嘛的？敢在这儿撒野？
5: 干嘛的？现在小鬼子还没来，你们就忙着炸桥，老百姓的死活都不管了。
2: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们是执行上峰的命令，其他的我不管。
5: 胡扯！军人的天职是保护老百姓，桥一炸，老百姓都落到鬼子手里，你们还算什么军人？
0: 你们不讲理！
6: 他希望头里那有的，
5: 有死没罢休。
2: 是啊，没工夫跟你啰嗦，马上炸桥！
5: 我看谁敢炸桥！
2: 你们到底谁敢炸桥？
5: 算了算了，不

0: Luna，
1: 把他给我毙了！说，你到底放不放？
0: 好汉，我也是服从上峰的命令。
1: 再不放个鞋，我一枪毙了你！放不放？
0: 放。

0: ックではこの道を従ってエイジュリンへ向かう。だが検査を取ることできない。回り道をしかできない。
1: 遠余りすると時間はかかりすぎ。案内者を探さないと。しかし
2: 这是我应该做的。乡亲们，这里还是很危险，大家抓紧时间赶路。
1: 谢谢谢谢。
2: 快快快快快快，鬼子的部队就在后面。
3: 快点快点，
2: 大家抓紧赶路，
3: 大家请安全，
2: 请安全，快走吧，走走走。
1: 計画の邪魔だ、どうします。
0: あいつの口は南京人だ。
1: 南京人、
0: いいチャンスだ。
1: チャンスですか。
0: 阿达，
2: 刚才救我的那个人呢？
3: 少爷，那不是在那儿呢吗？
4: 这位兄弟，
2: 啊，好好好，来了来了，
4: 好身手啊！
2: 啊，哎呀，长官，看你这身上的灰！
4: 哎呀，别客气啊！
2: 长官。真是多谢长官了，要不是你出手相助的话，在下我可就性命难保了。
4: 哎呀，都是过奖，不必多礼了。
2: 在下关鹏，看你们这架势，像是遇到难事了吧？
4: 关兄弟，听你口音是南京人。
2: 对，我是本地人，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啊，
4: 是这么回事，我们奉了上峰的命令，下午三点前要赶到尹如岭，眼下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必须抄近路，可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向导。
2: 哎呀，那你找我可算找对了，我对这附近的道路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不就是尹如岭吗？我带你们去啊。
4: 关兄弟啊，那就太谢谢你了，麻烦了呀。
2: 不麻烦不麻烦，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得谢谢你们才是啊。哎，这样我先把我的司机打发走，然后就马上给你们带路，好不好？
4: 好，那我在这等你。谢谢啊。
2: 哎，小郭子，哎，把车开回去。
5: 好嘞，
2: 开回去。
5: 那你当心呐。啊，
2: 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我回头就到。
5: 知道了，少爷。
6: 来，
4: 英松，
2: 干什么去？啊，
6: 对了，少爷，咱们不是要着急回南京吗？怎么给他们带上路了呀？
2: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啊，
6: 什么人？国军呗。
2: 什么国军？他们是小鬼子。
6: 日本鬼子？
2: 废话，领头的那家伙不光是日本人，而且是格斗高手。
6: 少爷，你咋知道的呀？
2: 我当然知道，是日本高手。你家少爷什么眼力？开玩笑，刚才他干掉那个当兵的，出招又快又准。我在上海的时候和日本人交过手，我一看就看出来了。哼，想在我面前装没门。
6: 那咱们怎么办？赶紧向国军报告吧。
2: 不行，他们现在身上都有家伙，一动手让老百姓怎么办？到时候打起来，老百姓要遭殃，明白吗？
6: 那怎么办呀？
2: 那个会躺手的家伙武功一点都不弱，能练到这种地步的人，论资历至少是少佐以上的大官，擒贼先擒王。他不是要去野猪岭吗？那我们就带着他去，到时候找机会干掉他。
6: 这太冒险了吧？
2: 冒险啥？你怕了？抗战以来我还没有杀过小鬼子，这次机会总算来了。
7: 哎，关兄弟，好了没啊？啊，走吧。啊。

0: 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南京，快跟上！
1: 段兄弟，还有多远呢？
2: 兄弟，慢点儿！快点！哎，少爷，少爷，你等等我！兄弟啊，野猪岭还有多远啊？翻过这座山就到了。哎，
0: 少爷，咱们真的要把他们带到野猪岭去啊？
2: 怎么可能呢？没那事儿，这帮家伙化妆去野猪岭，
0: 小心点，少爷，
2: 肯定是没安好心，我带他们在山里瞎转转。 然后我找个机会干掉领头的。现在呢，咱们俩先刷刷他们，
1: 跟着。

0: 我的脚，
1: 文总监，怎么了？你没事吧？
2: 没事，没事。我的脚崴了一下，稍微活动一下就行。你们先走吧。
3: 你们快点啊！
1: 哎，好。
0: 没事吧，少爷？
1: 没事。看到前面那棵树上的记号了吧？
2: 记号。
1: 闭嘴，小声点。
0: 哎，中招了！哎，快走！走！我看看，哎呀呀！
1: 关兄弟，这是怎么回事？
0: 哎呀，你看我这脑子，我怎么忘记这儿还有个陷阱呢？哎，长官，一会儿让咱们的兄弟都绕着点走啊！
4: 这山上猎人设了不少的陷阱，慢点走啊！哎呀，这人都死了，哎呀，可惜啊！哎呀，
5: 就是，你说怎么这么倒霉呢？你说，
6: 太可惜了！
7: 嗖，你们一定要做好准备，随时准备作战。
8: 陈主任，救国军的沈队长来了。
9: 哎呀，沈队长，什么时候把你吹到南京来了？
10: 陈主任，我有重要的事情，请你帮忙。好，大家都回去准备吧。
11: 好，
10: 主任，你看，坐。
11: 好，
10: 慢点儿，等等我们。哎呀，慢点儿，等等我们，等等我们，慢点儿。
12: こいつは我らを騙してる。何？方向を確認した野獣連は南のはず。こいつは我らを北へ連れています。バカ野郎、坂井、捕まえろ。ついてこい。
13: 关少爷，关少爷留步，我们长官，请你过去说话。

0: 这个人真是够大的，虽然现在还看不出来他们为什么冒充国军执行什么具体作战任务，但是他们敢化妆冒进，一定有什么重大的阴谋。
1: 陈主任，那可怎么办呀？
0: 野猪岭是国军88师二六二旅的防区，这样我派人陪你去，马上把这份情报送给二六二旅朱旅长。
2: 少爷，咱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吧？
3: 回家？往哪儿回啊？
1: 怎么了？
3: 回家。我告诉你，现在小鬼子都已经杀到我们家门口了。哎，要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把他手里这杆枪，干死他们！
1: 少爷，你别冲动，鬼子人多。
3: 你怕了？要是怕的话，趁早给我滚蛋。
1: 我不怕，少爷。
4: 等等我！站住！哎，你们干什么？
5: 我们是八路军办事处的，有紧急军情见你们旅长。旅长不在，参谋长也不在。
4: 过来。
5: 两位兄弟，我们真的是有急事，要不然也没必要在这跟你们闹。麻烦两位通报一下。
4: 在这等着吧。
5: 我们今天是进也要进，不进也要进。
6: 你们干什么？
7: 干什么？
6: 你干什么？
7: 放开我！
6: 住手！都把枪放下！

0: 真的是你吗，哥？九多年你都去哪儿了呀，哥？
1: 沈队长送来的情报非常的重要。根据目前的情报分析，日军的计划没错，化妆渗透，偷袭我们的腹地。看起来，鬼子的目标很明确。
2: 就是要直插野猪岭，
3: 我也是这么想的，旅长。
2: 可是，他们，你看这儿啊，他们去野猪岭，目的到底是什么？
4: 是啊，那一带我比较熟悉，野猪岭附近全是荒郊野岭，根本就没有任何重要的军事设施，鬼子去那儿干什么？
5: 霍国根。
2: はい、どうしたんだ。将軍閣下、我らは副将相を渡した。戦時前に必ず任務を果たす計画通り実施する。
1: 快，马上给我接唐参谋长。
6: 是。
1: 旅长，是我。唐参谋长，我们刚刚截获一份日本人的秘密情报。
6: 小股日本人的部队正在秘密穿插，迅速前往野猪岭地区。
2: 什么？野猪岭？
1: 是。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拦住他们。明白。
6: 旅长，什么情况？
1: 野猪岭由我们新建的一个秘密仓库。紫金山是南京的制高点，紫金山的得势关系到南京安危，所以卫戍司令部在野猪岭最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建立了这个弹药库。紫金山阵地的弹药补给全部在这个军火库。 这个消息一定是被日军间谍给刺探出来的。这个弹药库一旦被敌人炸。

0: 这次敌人占领整个紫金山阵地，就危在旦夕了。这就是敌人烈火计划的目的。情况紧急，何进才，
1: 赶紧给三十星打电话，让他们火速增援野猪岭。明白。来。
2: 旅长，电话打不通，
3: 再打。
4: 喂，
2: 旅长，三十七营的通讯设施已经被破坏了。
0: 那怎么办？那我们就赶紧支援野猪岭吧。来不及了，我们离野猪岭太远，等我们的人赶过去，日本人恐怕早已炸毁弹药库了。
4: 旅长，我对南京周围的地形很熟，我知道一条近路，一定能赶在敌人之前把他们堵在野猪岭。
0: 是真的吗，燕子？你有把握吗？
1: 哥，我当然有把握了。
0: 好，事不宜迟，沈营长。
5: 马上集合飞虎营，跟沈队长一起赶往野猪岭。
1: 是。
6: 海野鬼，
1: 集团，
6: 情况有变，集合队伍全体下车。
1: 报告营长，队伍集合完毕。
5: 出发。
1: 是。
4: 我们走。
1: 走，
0: 燕子。
1: 啊，
3: 哥，
0: 你跟在我身后。

走开！

有一个进口。

0: 快进财，你带一排，还有燕子，还有曲国军，往左边的山坡埋伏。
1: 是，
2: 曲国军，
0: 跟我走。
1: 走。
3: 李德彪，
4: 在。
3: 你带这二排，去右边的山坡埋伏。
5: 是，
3: 跟我来。
1: 其他的人，跟我就地埋伏。

这次我们要狠狠挫挫他们的锐气。

0: 以我的枪声为号，等小鬼子全都进入伏击圈再打，谁敢先开枪，军法从事。
1: 是，知道了。
0: 别走，留在我身边。
1: 好。
2: 长水，快！
0: 我们俩动作快点，一定要撵上他们。
1: 哎。

0: 谁开的枪？我没有开枪。
1: 아주 좋다! 나 막이드 보이!

也不是我的人，那是什么人？不知道。 小心点啊！

0: 小鬼子，娘的，放开我！萨克伊格，库里奥阿斯基库雷，官炮，我真没有看错你，你是我见到的中国人里最有勇气和胆识的，明明已经逃出去，竟然还敢返回来开枪杀我。作为一名大日本帝国的军人。 我很佩服，如果不是这场战争，我们很可能成为朋友。可惜啊，我们现在是敌人。小鬼子，你少废话！
1: 连长，现在什么情况？看样子他们是要杀那两个中国人。连长。
2: 敢对小日本开枪，那就是好汉，我们救他。
3: 怎么救？距离这么远，已经超出射程了。
2: 山田君，
4: はい。
2: この間はご苦労様。君の剣術はなまったか？
4: 了解です。

0: 野村大佐这把刀已经砍下过17个中国人的头颅，你将是第18个。
1: 小鬼子，我日你祖宗！
2: 拿枪来。
3: 哥，哥，给我，我来吧。
2: 给，准备战斗。
0: 能死在这把刀下是你的荣幸。
1: 小鬼子，有本事咱们俩一对一。
0: 你是我们的俘虏，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再说了，我们从来不和中国人一对一。
1: 狗日的小鬼子，有本事你杀了我呀！
4: 放开我，少爷！少爷！
0: 阿爸哟！
4: 少爷！
5: 一排左翼突击，二排右翼迂回，救国军报仇，迫击报警速撤。

0: で、マジ不在あるようだ。計画通りできないようだ。理事陣、撤退しろ。
1: はい。
2: 苍水。

0: 这次要不是那小子过来捣乱，我们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伤亡。你看那小子，
1: 是啊，
0: 这帮鬼子果然是精锐，战斗力不一般。若是我们的埋伏了，还这么能打，伤亡不小。
2: 怎么回事？
3: 放开我！
4: 放开我！
5: 放开我！放开我！关鹏，怎么是你？这是袁家路斩杀沈汉杰，当年我姐被你害惨了。
6: 干什么？
5: 你干什么？
6: 干什么？
5: 你干什么？我毙了你！混蛋！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我哥救了你，你还打他？
6: 来呀！来呀！
5: 有本事你朝我开枪啊！来呀，来呀！有种你打死我！来呀！行，我今天就成全你。
6: 住手！
5: 哥，
6: 来呀！
5: 哥，干嘛呀？你放开我！
6: 放开他！
5: 哥，
6: 放开他！
5: 放开！
6: 为什么要放了他？
7: 让他走，
6: 园长，
7: 执行命令。让我走，胆小鬼！
6: 打我呀！在我发火之前，
7: 闭嘴，
6: 捣鬼蛋！
7: 让他走。

0: 告诉你，姓关的，别让我再碰见你。
1: 队长。
2: 姓沈的，我饶不了你。
3: 少爷，当年这姓沈的大婚之日悔婚，害得小姐大病一场，差点都送了命。哎呦，这伤的！如今他又回南京了，小姐可别再出什么事儿啊！
2: 长水，咱们这次赶回南京，就算豁出一切，我也不能让姓沈的再伤害我姐。

0: 小影，我以一名军人最宝贵的荣誉起誓，我想用我的生命，用我的一切，让你幸福。
1: 汉杰，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你知道吗？

0: 咱们刚才在野猪岭，你为什么放了那混小子？
1: 你知道关颖吗？
0: 关颖，他不是你当年的未婚妻吗？
1: 对，刚才那小子就是关颖的亲弟弟关鹏。
0: 他弟弟，这人怎么这样啊？这么不知好歹。

0: 亮吗？
1: 漂亮，你们都很漂亮。
2: 老爷，少爷回来了。啊，
3: 少爷回来了，少爷回来了，少爷。
1: 你还知道回来呀？
4: 我回南京是为了我姐，关万里，跟你我没话说。
5: 少爷，您别那么大火。
1: 站住！怎么跟你爹说话呢？你还是不是？
6: 老爷，
1: 你
7: 老爷，
1: 你这个逆子！
7: 老爷，别动心动，
1: 我打死你呀！
7: 少爷，少爷，放我呀！
0: 老爷，老爷，
8: 气死我了！
0: 给我吧，
2: 姐。姐，我回来了。
0: 小鹏，
2: 姐，哎呀，姐，差点见不着了我的老姐。
0: 出啥事儿了？啊，说是不是路上又惹祸了？啊，瞧你整天动刀动枪的。
2: 没有。
0: 是不是又跟人动手了？哎呀，姐，不知道你，快点说实话。
2: 我就是顺手收拾了几个小鬼子。
0: 这么有出息啊，有种。哟，这手怎么了？
2: 哎呀，没事没事，一点轻伤。没事，
0: 还轻伤呢，一点都不轻。哎呀，过来。
2: 哎，好，
0: 坐下，让姐给你看看。
2: 没事。
0: 怎么弄的呀？可别感染了。
2: 哎呀，姐真没事儿，没事儿。我这身板儿，这一点伤没事儿。
0: 嗯，少逞能，姐还不知道你。来，姐给你处理一下啊。
2: 哎呀，没事儿，姐。

0: 你还是忘不了沈汉杰是吧？他知道你这样吗？我告诉你，像这样的小人根本就配不上你。天下好男人多的是，你非要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吗？你忘不了他是吗？好，我帮你忘掉他。
1: 哎哎，干嘛？你给我！
0: 姐，在妈临终前，我在他面前发过誓。

0: 小姐，给少爷熬的鸡汤已经好了，是不是现在就给送过去？
1: 我来吧。
2: 少爷，少爷，最新消息，最新消息。哎，
3: 请。
2: 听说鬼子啊都快到紫金山了，少爷，咱们还是赶紧撤吧。
3: 放屁！鬼子刚到家门口就想着逃命，还算爷们吗？再说了，我姐在南京，我哪儿都不去，我要留下保护我姐。
2: 成，听少爷的。哎，少爷，可小姐是国军救护队护士长啊。
3: 怎么了？护士长那也是我姐，她到哪儿我到哪儿。
2: 啊，这个我懂。可是你说这仗只要一打起来，这救护队肯定是要上火线的，咱小姐又是救护队护士。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5: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呀，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6: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7: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

0: 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上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

0: 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

0: 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上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

0: 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起源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起源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是读书的料，最终他却登上了清华大学的讲台。
1: 清华来了一个天才，连教授都要向他请教。
0: 他只有一张初中文凭，最终他却成为举世闻名的数学家。
1: 然而他们不知道，天才的背后却是数百倍的汗水和付出。
0: 从草根到科学巨匠，华罗庚如何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迈过自学成才的桥梁？湖北卫视即将为您揭秘数学家华罗庚。
1: 1931年的夏天，清华

大学迎来了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他戴着眼镜，身材清瘦单薄，看上去貌不惊人，然而他走路的姿势却引起了

0: 华罗庚。在踏入清华大学之前呢，他只有初中文凭，在一个小杂货铺里边当伙计。然而在踏入清华大学之后，他一次又一次打破了清华的记录，仅用了7年就成为了清华大学的教授，日后更是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一个仅有初中文凭的人，为什么会被清华大学录取？从杂货铺的伙计到中国现代数学之父，华罗庚是如何创造这一奇迹的呢？
1: 1911年11月12号，华罗庚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一个普通的家庭，全家人依靠父亲打理一家小杂货铺勉强为生。尽管如此，望子成龙的父亲还是竭尽全力要送儿子念书。1922年，11岁的华罗庚迈进了金坛县第一所新式中学——金坛中学。
0: 华罗庚的父亲40多岁才得了这么一个儿子，对他的宠爱是可想而知的。可是，年少的华罗庚却常常让人失望。他就像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些拖班级后腿的差生，顽皮淘气，上课不听讲，成绩自然不好，字迹呢也是非常的潦草。有老师形容华罗庚的字啊，就像是螃蟹满地爬。当年金坛中学的老师们一致认为，华罗庚根本就不是一个读书的料。然而一个特殊人物的出现却改变了华罗庚的一生。
1: 这个人就是华罗庚中学的老师王维克。他发现华罗庚的数学本上经常有涂改的地方，每一次涂改都有新的见解。难得小城里有这样一位教书匠，他透过华罗庚涂涂改改的笔记，竟然看到了这个孩子出色的数学天赋。
0: 王维克老师精心呵护着华罗庚的数学兴趣，他常常在一旁加以鼓励和指导。正是在他的帮助之下，被许多老师视为差生的华罗庚竟然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了。这张呢就是华罗庚取得的金坛中学的初中毕业证，上面写着学生姓名华罗庚，现年16岁，在本校初级毕业。没想到这张毕业证成为了华罗庚此生唯一的一张学历证明，也是他在学生生涯当中最高的学历证书。
1: 由于家里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供华罗庚外出念高中，华罗庚便报考了设在上海的中华工商职业会计学校。这个学校由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创办，学制2年。数学成绩优异的华罗庚被学校推荐参加上海市职工珠算比赛，竟然击败了众多来自银行、钱庄和典当业的高手，获得了第一名。尽管华罗庚的成绩是那样引人注目，但残酷的现实让他只能勉强读1年书。第二年因为家境窘迫，华罗庚不得不辍学了。
0: 华罗庚的辍学让校方非常的惋惜，所以校方提出呢给华罗庚免除学费，希望能够帮助他完成学业。但是此时的华家连儿子吃饭的钱都拿不出来，华罗庚不得不回到了家乡，在附近的小杂货铺里边当伙计。
1: 失学后的华罗庚如同宝贝一样保存着初中老师王维克送给他的3本数学书，他痴迷地啃着这几本书。有时顾客要买东西，他不是充耳不闻就是答非所问，所以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罗呆子。父亲忍无可忍，也开始了对他的责骂。为了让华罗庚踏踏实实地经营杂货铺，父母为刚满18岁的儿子张罗了一门亲事。1927年秋天，华罗庚结婚了。说起妻子吴小媛，华罗庚称之为门当户对。有人好奇地探问究竟，他笑着说：“我是初中毕业，她是小学。”

0: 学毕业。
1: 华罗庚的父母原本以为儿子结了婚就能够沉下心来站柜台做生意了，然而他们发现儿子还在穷折腾。就在结婚的第二年，华罗庚又动起了上学的心思，他考取了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但是很快又因为没钱而辍学了。面对已经快到花甲之年的年迈父母，还有新婚的妻子，华罗庚不得不开始想办法赚钱养家。
0: 就在此时，华罗庚的恩师王维克从法国留学归来，担任金坛中学的校长。在王维克的有心帮助下，华罗庚在金坛中学身兼三职，担任会计、庶务员和事务主任。他终于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没有了经济负担，华罗庚开始自学高中和大学初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发现和研究数学问题。
1: 华罗庚开始不断向一些重要的数学刊物投稿，虽然大部分都石沉大海，但是却仍然乐此不疲。1929年，华罗庚的论文终于在一本国家级的专业刊物上刊登了，而他的女儿也在这一年出生了，双喜临门，让华罗庚终于对未来是充满了希望。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劫难却来临了。
0: 一场大病落下残疾，华罗庚的前途一片茫然。大胆质疑，一篇不起眼的论文引起了清华教授的注意。
1: 当他得知华罗庚只是一个初中学历的小杂货店的伙计时，顿时震惊了。
0: 请继续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数学家华罗庚。

0: 刚刚我们讲到，坚持自学数学多年的华罗庚，终于见到了一丝曙光，女儿的到来也为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多的欢乐。然而，一场毫无征兆的大瘟疫击垮了年轻力壮的华罗庚。
1: 1929年，金坛城里流行起了伤寒病，华罗庚也被传染，一病不起了。为了给丈夫请医买药，妻子吴小媛偷偷将陪嫁的衣物和首饰送进了当铺。华罗庚这一躺就是半年，请上门来的郎中认为他已经无药可救，然而妻子却仍不愿放弃。
2: 那郎中说，他想吃点什么好就给他吃点什么吧，不用开方了。就我妈呢上楼去了，上楼去了，我父亲呢快拿方我看看。这样我母亲一着急呢就临时电话啊，说是郎中说了你快好了，再照原方吃四副就好了啊。结果我父亲一高兴他真就好了，这样就活了命了。
1: 在妻子的精心照料下，华罗庚终于从死亡线上挣扎了出来，但是这场大病却使他成了残疾人，他的左腿变形了。从此他走起路来就要左腿先画一个大圆圈，右腿再跨出一小步。
0: 生性乐观的华罗庚称自己是走起路来那是圆和切线的运动，到别人家里呢，他总是自己先开口喊道船来了，然后再一摇一摆地走进去。虽然成了残疾人，却并没有影响他钻研数学的进步。然而现实却再次给了华罗庚强烈的一击。
1: 大病之后的华罗庚面对的第一件事就是维持家庭的生计，因为生病华罗庚失业了，但是痊愈后的他再一次被王维克将他召回金坛中学，不仅让他做原来的工作，还让他给初一补习班教数学。然而任用只有初中文凭，况且身体还有残疾的华罗庚做新式中学的教师，引发了许多家长和当地社会名流的不满。

0: 跨罗庚的保护让王维克陷入了争议之中，甚至有人状告他任人唯亲。愤怒之下，王维克辞去了校长的职务，远走他乡。跨罗庚失去了教学的资格，只能是继续担任会计的职务，微薄的薪水只能够是勉强度日。恩师的离去又让他自责不已，
1: 跨罗庚只能更加的勤奋。他白天拖着病腿到学校工作，晚上回到家里，不顾一天的劳累和病痛，依然在昏暗的油灯下钻研数学。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别无选择，我要用健全的头脑代替不健全的腿。
0: 此时的跨罗庚还没有预料到，他的勤奋努力即将为他的人生翻开一个新的篇章。
1: 1930年，跨罗庚对《学艺》杂志署名为苏家驹的一篇论文提出质疑，并且发表了苏家驹指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理由的论文。在文中，跨罗庚指出了苏家驹一个大学教授在一个代数运算上的错误。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得到苏家驹的回应，却引起了另外一个人的注意。
0: 这个人就是他，清华大学理学院算学系主任熊庆来。熊庆来呢，曾经留学法国，他是被载入世界数学史册的第一名中国人，由此也奠定了他在国际数学界的地位。当熊庆来读到那篇署名为跨罗庚的论文的时候，十分纳闷，这篇论文十分有深度地讨论了一个世界性的数学难题，而作者的名字他却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他想方设法地打听这个跨罗庚到底是哪个国家的留学生，哪个学校的教授。当他得知跨罗庚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的小杂货铺的伙计时，顿时震惊了。
1: 一个偏僻小镇上的杂货店伙计竟然在如此努力地钻研数学，这让熊庆来和清华大学算学系的教授们感动万分。几位教授都认为人才难得，一致赞同让跨罗庚进入清华学习。这个破格的建议很快就得到了清华大学高层领导的认可。
0: 当跨罗庚得知自己即将进入中国的最高学府时，他简直是欣喜若狂。然而接下来他又开始犯愁了，每个月的薪水只能够够温饱的，他竟然连路费都凑不起。当熊庆来得知实情，立刻寄给他10块大洋。1931年8月中旬，21岁的跨罗庚终于走出了金坛小镇，迈入了他人生崭新的篇章。
1: 熊庆来最初对跨罗庚的数学水平还缺乏全面的了解，他建议跨罗庚先去旁听解析几何和微积分，但是不久后他发现跨罗庚并没有照办，一问才知道他早就自学过了，全懂了。慢慢的，熊庆来发现跨罗庚应付高级课程也十分轻松，于是当他备课遇到疑难时，经常会喊道，华先生请过来一下，看看这个题目怎么做。
0: 清华来了一个天才，连教授都要向他请教，这样的话一传十，十传百，在整个清华校园里边是传开了。然而他们不知道，天才的背后却是数百倍的汗水和付出。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当时也在清华大学读书，他一直以为自己是清华最用功的学生，每天早上6点就到校园里晨读。然而不论他起多早，总会看到另外一个人已经开始读书了，那个人就是跨罗庚。跨罗庚的勤奋即将让他在数学领域再登上一个高峰。
1: 一鸣惊人，留学剑桥大学的他引起了国际数学界的注意。
0: 在剑桥期间呢，他写了10几篇论文，
1: 前途美好，他 却突然放弃。

留学回到祖国，共赴国难，他在战争的硝烟中挺起教育的脊梁。请继续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数学家华罗庚。

0: 刚刚我们讲到，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破格将只有初中学历的华罗庚招进了清华大学，而华罗庚呢，也创造了奇迹。当时，中国的近代数学才刚刚起步，能够在国外发表论文，那更是凤毛麟角。然而，不到两年的时间，身为图书管理员的华罗庚一人就发表了十几篇论文，这让许多老教授都望尘莫及。不久后，清华大学又为华罗庚打破了先例。
1: 1933年，熊庆来和一众算学系教授决定再次破例，让只有初中学历的华罗庚登上了清华的讲台，教授微积分。这年，华罗庚只有23岁。这样的决定难免引发了一番强烈的争议。然而，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喜孙却当即拍板批准。他说：“清华出了个华罗庚，这是件好事，千万不要被资格所限定。”
0: 1936年，经过清华大学推荐，26岁的华罗庚得到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资助，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英国剑桥大学进修2年。谁也不曾想到，当年那个站在杂货铺里边被人们叫做罗呆子的少年，如今已经展开羽翼，翱翔在更为广阔的天空。许多人到了剑桥大学都专攻一门课，而华罗庚却听了7-8门课，记了厚厚的一沓笔记。在剑桥期间呢，他写了十几篇论文，并且引起了国际数学界的注意。有人曾说，华罗庚的每一篇论文都可得一个博士。然而，正当他意气风发向着数学巅峰攀登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决定立刻回国。
1: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华罗庚在英国忧心如焚，立即决定启程回国。好友劝他不必冒此危险，然而华罗庚却依然放弃了苏联科学院的访问邀请，以及在剑桥大学继续研究的计划，回国与同胞共赴国难。
0: 为了在战乱中延续中国文化和学术的传承，1938年4月，北京、清华、南开3所大学迁往云南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华罗庚辗转了几个国家，才赶到了昆明。由于华罗庚在学术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西南联大破格聘任他为教授。从小小的图书管理员到教授，华罗庚只用了7年的时间，成为了当时全中国空前仅有的奇迹。
1: 就在华罗庚回国之际，他的故乡江苏金坛已经连续遭到日军的轰炸，妻子带着几个孩子冒着枪林弹雨从金坛来到了昆明。从1939年9月28号起，昆明开始遭到日军飞机的大规模轰炸。一次，华罗庚差点就被日军飞机扔下的炸弹活埋在防空洞里。
2: 那个时候我爸爸正跟我们几个的几个人在那儿讨论数学，他那防空后来哗也垮了，而且埋得很深，是幸亏西南联大的学生边轰炸边挖，把他后来把他挖出来了。挖出来以后眼镜没了，咳嗽出来都是血，那时候穿长衫嘛，后半截都没了。
0: 为了躲避日军的空袭，华罗庚带着妻子和孩子开始四处的搬家，日子过得是极为的动荡和艰苦。当华罗庚差点被活埋的消息传到了学校以后，文学院的闻一多先生

0: 热情地邀请华罗庚一家到他家里来同住。
1: 温一多就跟温一多合住，劈成一半给我们，我们就住在一起，那地方叫陈家营。
2: 两家十四口人住在16平方米的屋子里，屋当中用一块布帘挡开。在如此简陋局促的环境中，华罗庚和闻一多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潜心做着研究。
0: 多年后，在华罗庚的诗文集当中呢，收录了一首名为《挂布》的小诗。诗的内容是这样的：挂布分屋共荣溪，岂止两家共坎坷，布西考古布东算，专业不同心同仇。志同道合的两家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成为了彼此慰藉的生死之交。
2: 即便是条件如此艰苦，华罗庚却仍然坚持数学研究，
1: 完全沉溺在他的数学研究上。我们在昆明时候点那个灯不是电灯，也不是煤油灯，就是个豆油灯，就这么一个小碟放一个棉花捻一捻就点灯了，很光线很暗，经常晚上醒过来到2-3点钟，我估计啊，他都是趴在那桌子上写东西。
2: 在华俊东的印象中，每天半夜几乎一睁眼就能看到父亲趴在桌子上写字，那身影刻在他的脑海中，时刻都抹不去。
0: 从杂货铺的小伙计到清华大学的教授，华罗庚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演绎了一段精彩的人生传奇。他面临过世人的讥笑，他遭遇过生计的困顿，他经历过生死危机，他迈过了绝望的低谷，最终踏上了金碧辉煌的数学殿堂，在世界数学界一鸣惊人。然而华罗庚的人生远不止于此，更多的精彩，更多的惊险还在等着他。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华罗庚还会面临怎样的人生劫难？他又将如何昂首阔步地登上世界数学殿堂的高峰呢？请继续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再见。
2: 怀揣着一张初中毕业证，成为美国科学院第一位中国籍院士。新中国百废待兴，他一次次抛弃个人前途，奉献了所有才智与心血。
0: 他要让数学走进各行各业，成为每个人都能够用到的实用工具。
2: 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数学家华罗庚。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
7: 哈哈

0: 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富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块，只要19.9块，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

0: 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湖北在全国率先探索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贷款改革，让企业软实力变为硬通货；
1: 一线调研，记者探访咸宁市民之家，看瘦身后的政务服务中心发生了哪些新变化；
0: 来自北京大学团队的全球领先碳基传感技术在武汉实现产业化落地；
1: 全球首次针对恐龙蛋化石遗址

0: 高精度三维电法探测工作在十堰青龙山启动。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长期以来，缺少抵押物引起信息不对称，是中小企业融资时面临的痛点。去年起，湖北在全国率先探索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贷款改革，实现企业商业价值信用的贷款变现。
2: 在武汉市江夏区，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光伏级锂电装备正在调试下线，即将发往海外市场。得益于近年来新能源行业的景气，今年企业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急需资金扩产。但因企业规模小，缺乏抵押物，传统抵押贷款很难落地。
3: 上个月，企业凭借税务、知识产权等经营数据，从工商银行拿到了400万元的商业价值信用贷款，一解燃眉之急。
4: 不需要抵押呀，有一些针对性的一些授信，确实是就是对我们这个中小微企业这种真实的这种资金的需求啊，还是非常的准确的，迅速地扩充了我们自己的生产规模。
2: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融资难看似是缺资产没有抵押，根源却是引起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任不足。针对这一痛点，湖北在全国首创以企业商业价值为核心的信用评价体系，归集13个部门的19项政务数据以及近200亿条商业数据，通过税务、社保、水电气、海关等多维度，为市场主体精准画像。
3: 最终按ABCD4级分别给予最高1000万元、700万元、100万元的纯信用授信。水体政务数据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数据来源，能够归集的尽量的都归集，加我们这个采购的商业数据，这个融合起来，为企业画像的提供这个交叉验证数据，质量越来越高，维度啊越来越广，对企业的评价，这个精准度越来越高。
2: 数据画出信用像，财政再加一道安全阀。启动改革试点以来，湖北初步形成数据增信加财政增信双轮驱动的信用贷款新模式，通过成立风险共担资金池，同步搭建贷后智能监测预警系统，逐步打消银行的放款顾虑。 仅今年上半年，全省商业价值信用贷款首贷户占比就达到 35.4%， 评级为 CD
5: 级的企业货贷占比接近一半。各行各业的数据，尤其是政府数据、政务数据，它的开放能够为银行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模型建设的这种支撑，用模型感受到。
2: 这个客户他自身的一个经营管理情况，对他们的更充分的一种信任感，把一些有效的信贷资金注入到他们。截至8月26号，湖北商信贷已累计放款5.4万笔，金额1254亿元，惠及中小企业2.9万家。眼下，湖北还印发了《全省民营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贷款改革三年行动方案》。 通过优化审批流程、升级评价体系、完善风险补偿机制等举措，推动改革从政策驱动全面转向机制驱动，让更多中小企业的商业价值转化为发展动能。
6: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建设商信贷可信数据空间，定期优化通用评价模型，强化平台与贷款承办银行系统之联，提升引企对接效率，让更多民营中小企业享受到改革红利。
0: 今年4月，我省出台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改革方案，推行跨区域、跨层级整合资源。目前，全省已整合222个服务场所，撤并24个独立大厅，精简窗口2603个。瘦身后的政务服务中心发生了哪些变化？来看记者的调研报道。
7: 走进咸宁市民之家一楼大厅，这里的办事窗口并没有按照政府职能部门对应设置，而是简化成了民生服务和社企服务两类综合服务窗口，群众只需要取一个号到一个窗口就能办成事儿。
8: 办一个美容院的个体工商户，它涉及到了市场监管、不被监委城管。像以前我就要跑3个部门，现在只要叫一个号，在这边一个窗口，全部可以办成了。
7: 这样的高效源于一次大刀阔斧的整合。2020年，咸宁在规划市民之家时发现，不新建原有的政务服务中心窗口不够用，新建又和咸宁市高新区咸安区两个区级的政务服务中心距离太近，为了节约。

0: 约行政开支，政府决定跨区跨层级合并，将市区两级的61家单位、255个办事窗口全部迁入咸宁市民之家。但合并之初效果并不理想。
1: 盲区布局的情况是非常明显的，有些窗口每个月办件几万件，有些你看水利湖泊只有6件，应急商务都只有10件，那么这些窗口都是我们第一批重点整合的对象。
0: 于是新一轮的窗口整合开始了，咸宁设计了一套1+2综合窗口运行模式，即一个综合窗口加税务公安两类部门窗口。人员管理上，原先各部门的窗口人员全部择优划转至市政数局统一聘用、统一管理，但是这样的改革方案阻力不小。
2: 社保的业务事项比较多，150项左右，政策性很强。改革初期主要的担忧是怕聘用人员对社保业务的不熟悉，影响社保的基金安全和经办服务安全。
3: 那原来就是一个系统，现在就有4个系统。最开始确实因为接触一个新东西嘛，压力比较大嘛。
0: 部门的担忧、一线的压力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人合过来了，能力怎么合？咸宁的解法是后台托前台，部门后台对前台做政策支撑和经办支撑，但托底不是长久之计。划转人员全员接受政策培训和实操培训，真正独当一面才是终极目标。
4: 窗口工作人员他也正常叫号，但是到了窗口以后就会发现他办不了，不会办，然后他就摇人，呼叫中台的人员去帮他办，那么改革就没有真正的起到目的。这个时候就每个季度一次考核，找到大家普遍存在的业务的薄弱点，加大相应专题培训的力度，做到缺什么补什么。
0: 以培训考核为基础，拿出20%的工资作为绩效奖励，把办件量、服务质量、服务礼仪等30条细则全部量化打分，直接与收入挂钩，打破了过去吃大锅饭的局面。
1: 比如说张倩收到锦旗一面有一个加分，刘芬她有延时服务4次有个加分，这个她有迟到的、有缺卡的，那就有扣分。所以你干得多，你干得好，那你工资就比别人多。
5: 这种激励考核办法就是让我们更有动力去为群众更好的去服务嘛。
0: 机制倒逼之下，窗口工作人员逐步从专科医生变成了全科医生。半年多实践下来，市民的平均排队时长从8到10分钟缩短到1至3分钟。同样的整合逻辑也在部门窗口里推进。在3楼的公安专区，原先市区两级户政、交警、出入境业务系统设备权限互不相通，32个窗口忙闲不均。通过系统对接与自主研发综合受理设备，3大警种实现一窗通办，窗口也压减了10个。
6: 在这里我们集成了有指纹采集仪、可旋转式的摄像头、读卡器、高拍仪，它都集成在一个机器上，就避免了我们一个窗口同时要摆放3个警种、10几套设备了，实现一警多能。
0: 如今在咸宁市民之家，一市两区3791项政务服务事项中，3755项实现跨层级、跨部门一站式集成办理。市县乡3级试点地区大厅整合基本完成，全市累计整合大厅26个，压减窗口206个，转岗分流窗口工作人员254人，节约财政支出1647.2万元。
7: 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主线，推动场所共用、资源共享、队伍共管，统筹线下大厅布局优化和线上数字赋能，实现政府运行成本、群众企业办事成本双下降。
8: 今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孙伟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和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更好助力湖北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孙伟强调，要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纵深推进省政协全面从严治党，要聚焦民生领域建言献策，助推惠民政策落地落实，促进履职为民常态长效。要对反复出现的问题主要从根子上找原因，对多点出现的问题注重从制度上找漏洞，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 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作有关传。

0: 党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张维国、王洪龄、王兴宇、党真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中国少年先锋队湖北省第八次代表大会今天在武汉开幕，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教育关心引领服务少年儿童成长，努力把少先队员培养成堪当重任的栋梁之才。省领导刘雪荣、胡亚波、尔肯江土拉红及全国少工委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指出，希望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珍惜学习时光，涵养良好品德，争做向上向善的荆楚好少年。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少先队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强化党建带团建带队建，强化家校社协同育人，形成全社会共同关爱少年儿童的浓厚氛围。
1: 水质监测精度能实现在游泳池里找出一粒盐，比国际同类产品灵敏百倍。这项来自北京大学团队的全球领先碳基传感技术选择了在武汉产业化落地。来看报道。
0: 在武汉纳维科技的实验室，记者见到了水质检测的关键碳纳米管，它的直径仅1到2纳米，是头发丝的万分之一。用它制成的传感器精度可达 AM 级别，相当于在一个标准泳池里找出一粒盐，遇到微量有害物质也能瞬时响应。由于碳纳米管中电子迁移速度是硅的百倍以上，传感器整体反应更快，功耗也更低。北京大学团队十余年攻关，将这项技术做到全球领先。然而，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还有一道死亡谷需要跨越。
2: 产业化过程当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实际的环境呢远比实验室要复杂得多，以及还有一些我们面临的之前在我们实验室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机器当中的一些微生物附着，我们的水流冲击，以及甚至是我们传感器的安装方向等等这些问题。
0: 转机出现在2024年6月的一场传感器行业展会上，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水质原位监测方案的武汉纳维科技团队，在北大碳基传感芯片前停了下来。企业有应用场景和市场渠道，北大有顶尖技术，双方一拍即合。仅2个月后，批量化样品完成测试。2025年12月，北大孵化的原芯传感正式成为纳维科技战略股东。
3: 我们的传感器是纯固态的一个传感器，不涉及到化学试剂，没有二次污染。碳纳米管灵敏度非常高，对于我们国内而言，目前是一个空白。
0: 合作之初，也不是没有其他城市向北大团队伸出橄榄枝，但团队几番考察下来发现，光谷已经集聚了上百家传感器产业链企业，从设计、制造到封装测试，上下游配套一应俱全。为加速技术落地进程，武汉东湖高新区科创局也主动上门对接，从场地选址到产能扩建一路跟进。产业有基础，配套有支撑，服务有温度，让北大团队坚定了扎根武汉的信心。
4: 我们就要立志围绕着这个水安全做国内顶尖技术的一个转化，每年的速度都是乘以3这么一个速度在增长，这是一个新增的千亿级的大的业务赛道。
0: 眼下团队开发的产品已覆盖全国16个省区市，超200个点位。国内首个碳基水传感器产业园正在光谷推进建设，预计明年8月前投产。
5: 昨天，全球首次针对恐龙蛋化石遗址的高精度三维电法探测工作在十堰青龙山恐龙蛋化石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启动。这项技术如同给遗址做心电图，为化石保护与史前科研提供关键支撑。
0: 在青龙山恐龙蛋化石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测现场，科研人员正在做一场特殊的地下体检。青龙山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白垩纪恐龙产蛋遗址，但长期以来，区内含氮地层范围以及隐伏断裂、地下水活动等地质隐患，依靠地表调查无法精准探明，传统钻探又易损伤遗址，成为保护工作的一大瓶颈。对此，湖北省地质科学研究院联合省地质局地球物理勘探大队，将高精度三维电法物理探测首次运用到史前恐龙遗址，如同给地层做心电图，

0: 仅通过地表电极向地下输入稳定电流，即可捕捉地下三维地质结构，全程无需开挖钻探。
1: 布设了密密麻麻的电极，大概有150多个，靠这150多个呢向下供电，管内接收。
2: 这些电极点就可以把我们青城山地下的这个电场结构就可以完整的揭示出来，迫切的了解两个数据，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青城山它那个埋藏恐龙蛋的化石的这个红色的砂岩到底有多厚，然后它分布范围到底是有多广；第二个就是因为恐龙蛋它是遇水就会发生那个化学反应和分解，我们希望找到地下水的源头，或者是地下水在这个青城山地下的那个捕鲸排的那个通道。
0: 本次探测覆盖保护区核心区约50000平方米，探测深度达地下300米。作业从8月26号持续到9月上旬，预计10月提交正式成果。作为全球同类技术在恐龙化石遗址的首次应用，探测数据将为遗址保护工程、科普场馆规划提供硬核支撑，同时助力复原白垩纪鄂西北古生态环境。
2: 最大意义就是在全世界首次应用了这种深部探测技术，化石遗址的地下进行那种探索性的调查。我们并没有破坏这个遗址本身，我相信这个技术未来会广泛的推广使用。
3: 今年汛期，湖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城市防汛迎来大考。地下管网是关乎安危的里子，眼下一场强里子攻坚正在湖北铺开。
0: 风雨来袭，城市如何应对？答案藏于脚下。汛期刚过，武汉加紧推进地下管网隐患排查与修复。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深入地下。
4: 好，你抓着我一下啊。
5: 提着的。其实我们会排查有哪些问题呢？
6: 一个是错接，一个是渗漏。
7: 两院淤积的泥沙、树根、竹叶、竹段的每个地方都排查，必须要定期清理。
4: 其实这个管子都算大的了吧，对吧？
7: 对，这已经是最大的管子了，2000的管子。
4: 穿着这身密不透风的这个装备，然后尤其是戴着这个呼吸面罩，感觉呼吸很困难，然后眼前也看不太清楚。很多雨水管道的直径可能比这个小一倍甚至两倍，那可以想象如果是人工蹲在里面作业是有多么困难，尤其是在大夏天的，是确实是非常辛苦。
0: 武汉排水管网总长1.76万公里，不少老旧管网难以招架极端天气。根据上一轮排查，武汉共发现管网缺陷5610处，混错接2048处，预计2027年完成全部整改。针对传统破路施工扰民、人工效率低等难题，科技赋能的微窗修复方式正在全面铺开。
8: 打开一个井盖，通过我机器人的定位，哪里有堵点，哪里有开裂，我们就可以进行微窗式的修复。对比于以前传统人工下井的效率，提升6倍以上。
0: 精准探测，快速筛查，远程研判，智慧设备已陆续上岗。但如果遭遇极端暴雨，城市还有兜底方案。几处街角公园之下，藏着亚洲最大的地下调蓄池群。
9: 在下雨之前，我们会将所有的调蓄池进行一个腾空。在降雨过程中开闸之后，我们的整个水位可以到这个位置，总调蓄能力有45万方，相当于200个标准游泳池的这样的一个容积。接着再把这个水进行一个快速处理，达标之后排放。
0: 调蓄池、管网、泵站、闸门、污水厂遍布全城，织成一张防洪排涝大网。如何让分属不同单位的设施、数据人员协同作战？调度模式也在同步升级。黄孝河机场河流域通过对区域内64座场站数据的汇集，结合预测预警在线模型，可通过智慧水务中心一键下达调度指令，实现全流域系统化调度。为降低操作门槛，适配基层实战，武汉市水科院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体水务版豆包同步上线，设备调度施工方案一问即知。
10: 内嵌了水利、水力学、化学等跨学科的知识库，融合了水务从业经验及场站设施的一个物理认知。
0: 地下管网在升级，调度大脑在进化，兜底工程在筑牢。湖北正以强里子的扎实行动，让城市防汛更从容，让万家安澜更有保障。
11: 今天，荆楚善治建功支点城乡社区治理优化提升行动宜昌片区分享会举行，宜昌、恩施、神农架三地的社区工作者分享了基层治理的金点子。

0: 神农架林区神农家园社区是典型的复合型社区，生态搬迁居民、林业职工、旅居康养群体、经营商户并存，生活习惯和诉求各不相同，停车乱、消防通道堵塞等治理难题突出。社区推行公约加积分制模式，居民随手拍下违停行为就能兑换积分奖励，
1: 用居民自己的方法去治理小区，让他们自己定约定，自己守规矩。
0: 宜昌市五家岗区张家坡社区是典型的杂居型老旧社区，社区搭建小板凳大民生议事平台，运用提、议、定、作、评五步工作法，组建睦邻志愿服务队，依托微心愿平台征集认领居民心愿，常态化开展姥姥的药箱、红色螺丝刀、睦邻公益集市等系列活动，为群众排忧解难，
2: 形成了政策宣传到门口、便民服务解民忧、文娱活动经常有的睦邻服务生态。
0: 恩施官坡社区下辖64个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后，社区着力做好治理后半篇文章，从有人管事、有章理事、有钱办事三方面补齐管理短板，巩固改造成果。
3: 引导居民自发成立自管委员会，组建志愿服务队，把协商桌搬到小区树荫下、凉亭里，让居民围坐在一起聊怎么管小区。
0: 分享会现场，三地基层干部互学互鉴，共解治理难题。该系列分享会自去年12月启动以来，已先后在武汉、鄂州、荆州、襄阳等地举办。接下来，分享会还将走进孝感。
4: 城市更新不只是空间的翻新，更是功能的再造。这个夏天，武汉汉口江滩把公共景观微改造成消费新场景，留住了纳凉的市民，也长出了消费增量。
0: 午后3点，汉口江滩粤汉码头，拐进一片茂密竹林，喧嚣瞬间隔绝。这座知音茶馆内坐满了前来喝茶的市民，8元一杯当季鲜茶，无限续杯，再配上一份8元点心，就能消磨一下午的时光，
5: 满足了我们年轻人打卡拍照的需求。三伏天是最热的时候，当你走进竹林中的时候，就感觉到身心都放松了。
6: 价格也很亲民，能够喝一杯今年的新茶，回到了儿时的记忆。
0: 2个月前，这里还是一处被遗忘的角落，竹林杂乱，步道老旧。武汉文旅集团江滩公司耗时1个多月微改造，不砍一杆竹，只铺路、置桌椅、修旧车厢，以极低成本盘活闲置空间。
7: 武汉的话是有码头文化的，码头文化有2种，一种就是茶文化啊，还有一种就是酒文化。大碗茶的话就以湖北名茶为主，我们只选择了5款。大碗茶的话就以8块为主，然后盖碗茶的话就是20，小吃就是最高的就是15。
0: 亲民的消费水平，江滩的天然风景，加上百年火车遗存、近代航运铁路底蕴，小小茶馆成了这个夏日的热门打卡地。白天的竹林茶香袅袅，夜幕降临后，汉口长江二桥桥墩下夜生活接续登场。这里搭建起一片开放式的 live house， 市民游客可以在桥墩下观看巨幕露天电影、小型文艺演出，吃着烧烤，吹着晚风，享受江畔夜色。
8: 我们以桥墩露天电影作为流量入口，联动了营地的餐饮市集、江滩夜游观光、沿江商业点位，实现了观影、餐饮、江滩游览的行程闭环。普通江滩散客平均停留是1.5小时，但是以桥墩电影为核心行程的游客，整体停留时间普遍达到了3到4个小时，把一部电影延伸成为一整套城市夜间文旅消费链条。
0: 白天一杯茶，夜间一场电影。粤汉码头这段滨江岸线靠低门槛业态把路过变成了留下。在武汉，这样的尝试不止江滩一处，存量公共空间植入日常消费场景，不靠大拆大建，不收门票，消费增量就长在市民最具烟火气的生活动线上。全省常态化深入推进万企兴万村行动部署会暨光彩事业黄冈行活动26号在罗田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省总商会会长党真强调，各地要聚焦产业发展，夯实乡村振兴硬支撑，聚焦区域特色，打造因地制宜新村样板。近日，由湖北省电影局立项，全程在武汉取景拍摄的院线电影《蜀道3》在武汉举行主题路演及首映礼活动。

电影由孙琳执导，惠英红、张佑浩领衔主演，讲述深陷丧子之痛的舞蹈老师与陌生少年因一颗心脏意外相遇，彼此温暖的故事。黄鹤楼中

0: 保护修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在武汉成立。实验室将在湖泊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近自然恢复、湿地资源利用等方向开展关键技术攻关。依托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截至8月26号，今年免签入境武汉的外籍旅客超5万人次，同比增长约30%，客流以韩国、俄罗斯、新加坡等国家为主。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2026全国禾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总决赛将在10月落地恩施咸丰，同步开展农特产品展销、非遗展演、山水文旅打卡等配套活动。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芋头芡实煲，这道汤挺好喝的，所有的食材都在我的桌面上。这道汤里呢，首先呢有一个这么大个的荔浦芋头，还有呢芡实，去了虾线的大虾，以及呢胡萝卜丁，还要有点瘦肉，以及芹菜。好，接下来呢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这个荔浦芋头，我把它切成丁，开火，锅热了，倒入油，油热了以后，把荔浦芋头倒入锅中，把它煎到金黄，然后把煎好的荔浦芋头把它盛出来。接下来这个锅里啊，还要把胡萝卜丁把它爆一下。好，关火，换锅。首先呢，把这个芡实倒入锅中，把煎炸好的荔浦芋头倒入锅中，加水把它煮一下，盖上盖儿，煮15分钟。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桌面上的食材进行相关的处理。肉把它切成肉丁，去了虾线的大虾也把它切成丁。接下来我把这个芹菜也把它切成丁。差不多20分钟了啊，我们看一下。现在呢，肉丁、虾仁儿、胡萝卜丁放到锅里，盖上锅盖，煮3-5分钟，加入少许的盐，加入芹菜，现在淋一点水淀粉在锅里，关火，装碗。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芡实芋头煲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神经酸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格只需要298元一盒，折合一天呢、才9块多。不过团购活动啊，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这节目一开始你就让大家报名啊，你是不是看这数据了？还剩多少啊？
0: 节目开始之前我专门看了数据，还剩664组。
2: 哟，还剩那么多的啊？您说这么好的神经酸，昨天大家怎么没抢光呢？
1: 立冬，我告诉你啊，大家的手速

0: 快着呢，昨天节目最后刚子还说剩了760组呢、
1: 啊、对，
0: 结果咱们结束之后我想给大家留一些的时候、就剩664了，
1: 这么快、
0: 是啊，
1: 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
0: 没错，
1: 将近100组就抢没了，
0: 就这么快，所以呢我就赶紧把剩下的这些呢全都留下来了、留到今天呢让大家来报名，
2: 明白了、
0: 哎、因为我就怕这前两天呢、大家来不及报名，很多朋友可能就有点什么事儿没看到节目、
2: 是，
0: 好，那这些朋友到今天一来说没了，岂不就错过了吗？
2: 对，
0: 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把昨天剩下的664组神经酸
2: 摁下，
0: 哎，全都摁下了，让大家呢今天来报名，争取让更多的朋友用上这么好的神经酸。
3: 大家听到了吧，阮老师为大家找的这种经过3重认证的进口神经酸呢现在就剩下664组了，你能不能报上名，是不是这664人当中的一员，就看你的手速快不快了。今天要是抢不到，那以后可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喽、我说的没错吧？
0: 没错，
1: 不用你说啊，大家早就开始抢着报名了。看那边啊，小邱那边、想跟阮老师您通话的朋友可不少、我估计哈都是想找您报名的。
0: 找我报名啊？那就赶紧接进来呗。
1: 对对，
0: 哎，咱们争取多为大家报名。
3: 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袁老师您好，我要找您报名啊。我想要2组那个神经酸。哎呀，前两天问我跟我老伴出去玩了，就没看到您的活动啊。还好啊，我今天回来了，要不然呀、这次神经酸的团购活动我们是彻底错过了。我和我老伴都决定要吃了。但是太贵了，我们也吃不起呀。所以啊，就等着您的团购呢。但是我没想到哈，您能这么快就帮我们找到，能这么快就为我们赚团购啊。而且这价钱还这么便宜，市场价是198一盒的神经酸，哎呀，您直接讲到了298一盒，这一盒省1000呢，一组就足足省了6000块钱呢。哎呦，我们老两口一共订2组，那就省了12000呢。就我们俩能去多少地方玩呢？好多地方玩，是不是？
0: 是、
4: 所以呀、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订2组啊！
0: 啊，您还真是够幸运的。我们刚才还说呢，
1: 对，
0: 我扣下点留到今天，可能前两天有什么事儿没来报名的，一直看我们节目，一直等神经酸。您看，还真说准了，
3: 说的就是他，
0: 说的就是您呢。前两天没看节目啊，今儿一回来您就赶上了，
1: 还好回来，
3: 幸运幸运，
0: 是不是？
1: 对，
0: 他明儿回来真就赶不上了，
1: 那可不好。
0: 对，哎，而且他这个电话打得特别的及时啊。昨天呢，我又为大家扣下了一点儿，不多，就600来组啊。我就是怕有很多像您这样的朋友，所以才留的。没想到今儿派上用场了。行，您赶上这次团购了，明儿呢也给您报上了，放心吧。
4: 那报上名了我就没问题了、
0: 那行，那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4: 好的，那袁老师再见。
0: 再见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298一盒，一盒省1000呢，一组6盒就能省6000块钱呢，多合适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想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600多组一转眼可能就没了。
1: 那不是可能，那是肯定。
0: 哎，对，
1: 第一天啊，那么多的这个神经酸，都被大家抢没了。
0: 是，
1: 今儿这才600多组，那肯定也是小意思。
0: 没错，
1: 瞬间就没。哎，刚才我跟你说啊，弄不好我们节目还没结束呢，神经酸就被大家抢没了。你信不信？
3: 前两天那么多人报名、那么多的神经酸都被大家抢没了，这报名的人数我估计也差不多了吧？
0: 哎，刚子啊，这可真不一定。谁遇到好东西不想分享给什么亲戚朋友？像你们家7大姑8大姨什么的，对不对？
1: 对呀、
0: 就拿你们俩来说吧。我说找到进口神经酸之后，你们两个不是也想着抢，然后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家里的朋友吗？
3: 对对
0: 对，对不对？
1: 没错，
0: 也是想让你们家的那些亲戚朋友第一时间就抢到。
1: 太好了，
0: 观众朋友也是一样的呀。
1: 对，
0: 第一天报名的大部分呢，他是一直关注咱们节目的，天天看节目的，那今天呢很有可能是收到亲朋好友的信息的来看节目的。
3: 哎，是，
0: 所以还真有可能像立冬你说的，节目还没结束神经酸没了。
1: 这保不齐、
3: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这600多组啊也不够大家抢了
0: 啊。
3: 阮老师，要不然您再跟厂家要点儿。
0: 得，不能再要了。我告诉你，再要也要不来了。毕竟我是给人家砍了1000留了一

0: 这个尾巴这个价格
1: 是
0: 厂家人家赔钱呐，第一次出于情感，第二次呢是我跟他们能够相互合作，弄了30,000盒，
2: 是
0: 剩600多组，对不对？我今天再要，我们也没什么能帮助人家的，人家也不能再给我们了，所以呢这进口的神经酸也就咱们现在剩下的这点了，你们抢没了就真的没有了，到时候刚子你就可以宣布团购活动到此截止，没了。
3: 阮老师，我觉得哈，咱先别想这活动结束的事儿了
0: 啊，
3: 先想想怎么帮大家报名吧。
0: 啊，
3: 大家呢，现如今都知道没有多少了，正抢着报名呢，要不然咱接进来一位观众朋友，
0: 行行行，
3: 报名，
0: 行行行。我看那小秋那边呢，他也忙不过来，
3: 对，
0: 咱们也帮帮忙，来吧，接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4: 阮老师您好。
0: 你好，
4: 我着急报名啊！今天名额又那么少，就600多组，我再等一会儿，那不就没我的了吗？
0: 有，这位朋友啊，今天的名额呢虽然少，但是您现在已经报上名了，有您的，您放心，一组神经酸，工作人员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4: 一组不行不行，袁老师，
0: 怎么了？
4: 可不行，我要3组。我和我爱人一人一组，给我儿子啊也定一组
0: 啊，
4: 因为我儿子现在的工作呀，主要是靠脑力劳动，所以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一家三口都要吃上啊。尤其是您讲到这么低的价格，你说市场价1298一盒呢，
0: 对，
4: 现在才298一盒，一天也就才9块多，
0: 对，
4: 我们老两口吃2个苹果也好像也要这个价，
0: 那是。
4: 你说用这个钱来补神经酸，那多划算呢。所以袁老师啊，你一定要帮我订3组啊。
0: 行，一家三口一人一组，您可是真会算账。不过您说的呢那也没错，现在每天吃水果一天可能都不止9块多，对吧？可能也就2个苹果什么的，更别说年轻人喜欢吃什么蓝莓呀、榴莲之类的，那可就更贵了啊。所以咱们每天呢用9块多来补充一下神经酸是真的划算。行了，3组已经给您订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4: 好，再见袁老师。
0: 哎，再见。
5: 好的，恭喜你唐志龙，这位朋友真会算账啊，知道一瓶9块多的神经酸特别合适，就把一家三口都安排上了。他们可是都有神经酸了
0: 啊，
5: 那屏幕前的你呢？哎呀，抢到了没有啊？我和大家说，今天可是进口神经酸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看了一下，现在就剩500多组了，也就是说只有500多位朋友可以抢得到，先到先得，抢没了就真的没了。
3: 哎呦，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就抢没了100多组了，这个太快了。
0: 你说能不快吗？咱们接一个电话，他外头接多少个电话呀？
1: 对呀，
0: 是不是？
1: 是。
0: 那一来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3组啊，都是2组3组的这么报。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呀，你要是再多2个人啊来接那个报名电话的话，那我估计神经酸肯定比现在他没的还快。
3: 谁让您找的这神经酸这么好呢？啊，要不好那大家也不要了。
0: 那倒是。
3: 你看，又是进口的，又是那个3重认证的，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有3重认证这个事儿。
0: 你这话说在点子上了。刚刚看电视的朋友，你们不知道吧？也确实，我不说，大家就只知道进口的好，却不知道还有3重认证这个事儿。
3: 对，
0: 不过这个呢，也是我找到这款神经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毕竟啊，可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什么样的神经酸都能有这个3重认证的。这个我之前呢讲过，一个是认证了这个产品符合了它该符合的所有的标准，证明这个产品呢它是非常合格的，还有一个认证呢就是认证了这个产品它不仅合格，关键它还安全有效。
3: 对，
0: 这2种认证一般来说市面上就已经比较少见了。
5: 不止了，我记得还有一个认证是那个认证企业的吧。
0: 没错，确实还有一个 个认证呢，就是认证这个企业的。有好的设备，这个企业必须好的设备啊，有合理的生产过程，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和严格的检测系统，确保这个企业它是好的。
3: 是，很多人呢就是通过您的讲解啊，才知道这三重认证的神经酸它有多好。
0: 对，
3: 之前我不说了吗？我自己找的时候啊，我都没有找到过有这三重认证的神经酸。
5: 哎呦，别说你了。

0: 自从阮老师说的这神经酸啊，补脑神经特别好之后，大家就开始找啊，到现在也没找到比您这个更好的了。嗯，要不然大家也不能抢着报名吧？嗯，阮老师看看小秋
1: 啊，看到了，看
0: 到了，
1: 来来来来来，今儿小秋是真辛苦啊，还有这么多人在打热线电话，那咱们就赶紧再接进来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阮老师你好，我刚才听您刚才说还有什么500多组那个神经酸了，
1: 对，
2: 那赶紧给我进2组呗。
1: 哎呦，你这话说的真够快，我听清了是2组。
2: 啊，对对啊，
1: 给谁定呢？是给爸妈定吗？还是给谁呀？如果是你自己的话，我就觉得吧，咱们限购啊，1组就行了。
2: 不是不是，阮老师，我不是给我自己订，我是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份。那个我经常吧在外地出差，也不在我爸妈身边。我呢是有什么好东西吧就给他们买。尤其你这个神经酸，还是三重认证的，我在其他产品上我都没见过，所以这个神经酸呢肯定差不了。对呀，而且这个吧，我要是给我父母买呢，他要自己买呢肯定是舍不得，我给他们买吧他就舍得了。再说了，你这个团购太合适了，市场价是1298一盒，对吧？然后团购价呢298，我算了，这1组的钱吧，比原来那个一盒的钱就贵一点儿，你1组吧就省了6000块钱，多合适啊！
1: 对
2: 对，阮老师，你一定帮我订上2组啊，2组啊，我父母一人一份。
1: 行啊，你这语速我是赶不上你，这到底是年轻，不得不说你想的是非常周到。神经酸虽然它不是药，但是它是属于叫高级营养品。行了，
2: 那太好了太好了，
1: 你爸妈的一人一组，这个神经酸已经定上了，你的愿望达成了，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
2: 太好了，
1: 再见。
2: 2组都订上了哈，
1: 好，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再见再见。
0: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这真是既孝顺又聪明的一位观众朋友啊。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省1000，一组就省了6000呢，他这2组就省了12000，多合适啊！不过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不应该说是最后十几分钟了。还没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3: 咱们这节目进行到现在，真剩了没有多少时间了，
1: 10来分钟。
3: 没准儿刚才我说嘛，节目还没结束呢，这团购活动就因为没有神经酸了，神经酸断货了。没有了，那你被迫结束了。
0: 那也没办法呀，谁让阮老师找来的神经酸这么好呢？不仅是进口的，还是3重认证的，就连里面的含量都那么足，不多不少，正好每天补多少？300毫克。
1: 对，刚子，你还别说，这也是我选这款神经酸其中的一个原因。我呢，在外面市面上我就看过很多种的神经酸，有的呢它是几10毫克的含量。
3: 啊、对对对，咱们有的那观众朋友
1: 说了。
3: 那个微信，
1: 对，还有点比他那个好点是100多点的，很少有300毫克这么多的。当然了，我说过很多次了，神经酸的补充不是说越多越好，每天300毫克刚刚好，你多了你利用不起来呀，你吃那么多，好家伙，动也动不了了，这下给身体增加负担了。所以这个神经酸的补充呢，它多的也不行，不是越多越好。咱们要科学的用量，按照推荐的食用量，每天不高于300毫克，那咱们就按照这个量来补，还不浪费，这多好啊。
0: 没错，简单省事，也不用自己啊算我这一天要吃多少了，就按照那个说明书吃，就能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多好啊。不过话说回来，阮老师，这神经酸好大家可是都知道，但是大家报名的心可是太急切了 是不是应该咱们再了解了解，我看那小球那边求助呢给他减轻点负担。
1: 是是是，看到
0: 了，
1: 看到了，接着对。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好，你快帮我再订那个2组神经酸。
1: 什么叫再订啊？您之前订过了？
4: 啊，订了。那个活动第一天我订了1组。
1: 啊，
4: 用我自己名订的。我寻思先看看是不是跟您说的一样好。
1: 啊，
4: 完拿到以后吧，我确切的就看到上那盒子上是标注了，就那3个认证。啊，这些跟您说的都一样。啊，所以今天吧，我想再报一下名。这次是给我爸我妈一人订1组。就是你这么多东西挺好的，我回去让他俩都吃一吃，完也给他们大脑加加油。
1: 哎，我觉得您这胆儿可真肥呀。为什么呢？你说我砍价砍掉1000，留一个298，就这么一个优惠幅度，你还要先订1组看一看是不是我说的，我哪回骗过你啦？啊，这姑娘啊，
4: 我高兴一点嘛，
1: 就幸亏现在还有。我告诉你，要是您这会儿来没有。

0: 了，可怎么办呢？你发现是好东西，我是便宜了不得了，没了，
1: 你火了，
0: 对，你说对不对？要没傍上您怎么办呢？
1: 是幸运吧？
2: 要没傍上的话，就那什么，我就不吃了，把我那份给他俩啊。然后我就想嘛，你说我爸我妈吃的，那必须得让他保证的是好的。
0: 哎，你真是个细心的孩子啊！行，既然确定它是个好东西，那我这边呢就给您再订上两组，让你爸爸妈妈吃一吃。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你就在家继续等着收获吧。再见。
2: 再见。
1: 好的，恭喜你朋友成功。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盒，一天才9块多，每人呢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目前数量可不多了，现在可就剩下300组左右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错过这次团购，你想自己去外边找啊，那都很难哦。嗯，
3: 自己可难找了。
0: 嗯，
3: 这我咱俩又不是没找过。
1: 对
3: 对，反正我是没找到哈。像这个阮老师这么好的，因为阮老师您说的这标准太多了。
0: 嗯
3: 啊，进口的咱先不说了，还得是三重认证的，含量还得是这么高的，还有什么那个叫黄金配比，你要说同时达到这些哈，那太少了，没找到。
0: 确实，现在这个市场上很多神经酸的这个产品呢，它都是只有单一的神经酸，没有其他的元素的添加进去，这样呢就会影响到神经酸在体内的吸收。而我呢给大家找到的这款神经酸，不仅有单独的神经酸，还有复合神经酸，还有茶叶茶氨酸，还有元宝枫籽油等等这些元素。那么这些众多的营养物质，它组合在一起了，
1: 这个组合肯定比单独的神经酸要好啊。
0: 那肯定的，毕竟你说单打独斗，和有人帮忙一块儿去打，对不对？哎，不是让你们打架啊，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3: 张老师，您快别说了，大家现在啊都在抢这个神经酸呢。现在可能没有多少组了吧？我看咱们还是先帮帮小秋吧。
0: 啊，明白，明白，明白。就是看来大家呢都想要神经酸啊。这个心情呢也都非常急切，小秋赶紧往里头接吧。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阮老师好。神经酸呐、是不是没有、我快没有了，我想订3组行不行啊？
0: 神经酸确实已经没有多少了，刚才说呢好像还剩300来组。
4: 对，
0: 您订3组，这订的有点多呀。
4: 我是这样的，老师啊，给我哥呀、我姐呀，都订1组、这不就3组了吗？
0: 对对对。
4: 以前呢，我们呢就其实都吃啊，您说的对身体好很多，像红梅 Q 十啊、鱼油等等，我们都买了，现在都吃没了。关键呢，我这最看重的就是这次团购啊，便宜了，
0: 便宜。
4: 市场价你看1瓶298一盒神经酸，你这才298，一盒1000，1组就6000，太合适了。所以袁老师啊，赶紧帮我订上吧。
0: 这个没问题，其实你不说我都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朋友打电话抢呢？
4: 对，
0: 真的是便宜，因为大家都买得起，关键又是一个进口的好东西，又是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脑神经营养能起上一点作用的好东西，所以都来抢。放心，3组我都帮你订上。不过呢，待会儿你得把你哥呀、你姐的那个信息呢，都给我们留下啊。然后你们平时呢，还要多吃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让咱们的身体呢，一直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行了，那就这样啊，您在家等着收获。我就跟您说到这儿喽，再见喽。
4: 谢谢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1: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这一下又没了3组啊！还得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一盒省1000，1组省6000，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马上就抢不着喽。
3: 其实这次的团购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省钱。
0: 嗯，
3: 就像刚才说的，市场价是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
0: 对，
3: 阮老师，您给大家硬是讲到了298一盒。这一天呢，也就是9块多钱。
0: 哎，立冬啊。这个你说对了，这回能省下来的钱确实不少。
3: 对，
0: 关键这还是咱们能看得着的，你省下来的钱你还有看不着的呢。
1: 所以这一天才9块多呀，太便宜了，
0: 便宜了，真
1: 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呢。
0: 没错，
1: 阮老师您看啊，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等着跟您通话呢。要不咱剩下这个时间咱都接电话得了。
0: 行，你接、接。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好。
0: 哎，
5: 赶紧帮我订1组神经酸
0: 啊。
5: 要不然呢，我老伴儿又该骂我了。哦。

0: 老伴出门之前呢、啊，千叮咛万嘱咐的
1: 啊，
0: 因为我看着您的节目
1: 啊，
0: 应该定一组神经算
1: 啊。
0: 可是我刚才出去下棋，下得正尽兴呢，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1: 啊。
0: 这不想起的时候，他赶紧回来报名。
1: 嗯，
0: 还好您的节目还没结束。
1: 嗯，
0: 还好现在还有神经算。
1: 嗯，
0: 要不然呢，我肯定要吃苦头了。
1: 嗯，我看吧，这吃苦头啊，也是你自个儿找的。
2: 啊、
1: 您说老伴关照你这么重要的事儿，你还能稳稳当当坐那儿下棋，能把这事儿都给忘了、啊，你也本事了。嗯，
0: 是啊，我老伴说。
1: 啊，
0: 你这次的团购活动啊合适，
1: 嗯，
0: 一盒三晶酸才298元，
1: 嗯，
0: 一盒就省1000块钱呢，这、
1: 嗯、
0: 一组就省6000，
1: 对，
0: 你特别合适啊，
1: 嗯，
0: 他要不是有事没时间看节目啊，
1: 啊，
0: 肯定早着就来报名了。
1: 啊、你说吧，老伴关照你这么大个事儿，让你订个神经酸，你还能稳稳当当的跟那儿下棋，就你这情况，我都觉得你都该吃。
2: 嗯，
0: 啊。行，那我改主意了，那我就订2组，订2组啊！
1: 哎呦，你说我这，我不该说，他又多一组。哎
0: 呀，你是你那么好，
1: 行了，我就批了你这2组了啊！
0: 好嘞，好嘞，
1: 好嘞，等着在家收货就行啊！
0: 好好好，
1: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任老师啊！
1: 哎，
3: 我要订2组那个神经酸
1: 啊，
3: 不是进口的，我可不要。
1: 您要2组，我给您记上了。行了，2组我给您记上了，放心吧，在家等着送货上门就行。
3: 哎呀，那就太好了，谢谢你了，任老师哈。
1: 哎，不客气，
3: 哎、再见哈。
1: 哎，再见。
3: 嗯，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直降1000元，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1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我要订购那个12组神经酸，进口的，就1.9块钱那个。
1: 12组啊，这个肯定不行。你订这么多，我不能给您订。虽然神经酸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咱们老百姓的钱它不是大风刮来的哦，对不对？我们对这种好的东西，你想要，咱们也要量力而行啊。
4: 哎呀，阮老师，您放心
1: 啊，
4: 我你听我跟你说，
1: 我
4: 这是吧，一人一组，我们12个人呢是一个老年舞蹈团的，这都是我们的老姐妹儿，你一个都不能少，我都要帮他们订上，
1: 不过呢，我刚才还不想给你这么多呢，按照你这么一说呀，我就给您都订上12组，而且呢，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呢，我跟您再说一下，它有3重认证。有保证，咱吃着呢就放心了。它这个含量呢又非常科学，配方又非常全面。咱们说了这么好的神经酸，这次是一个零头价。咱们说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下次你想着，哎呀，你零头价还能不能再买得着啊？不可能了啊，真不可能了。
4: 是啊，我一看就这么优惠，所以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吗？
1: 行了，放心吧。12组，我给您的朋友都给记上了，一会儿记得把12个人的信息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吗？
4: 啊，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阮老师。
1: 哎，
4: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1: 哎，好，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请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就剩100多组了，我看看，也就再坚持几分钟，可能都不到啊，就给大家都抢没了。所以还没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报名了。好了，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啊，阮老师好，我刚才听那个刚子说了，剩下100多组嘞。
1: 哎，
5: 那您帮我赶紧那个订10组
2: 啊。啊，
1: 10组那可不行，你这太多了。我们这是限购的。再说了，你有10个人的信息吗？
5: 有的，阮老师，我有10个人的信息，我把人名和电话都写好了。我爸我妈，你看1人1组，然后那个公公婆婆1人1组，然后我大姨和我大姨夫1人1组，我哥哥嫂子1人1组，还有我们夫妻俩1人1组，正好10组。
6: 一个不少，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1: 我跟你们俩说，我怎么觉得他来进货的呀？
6: 嗯，
1: 啊，你是来进货的吗？
5: 老师，我不是来进货的，我是打算送礼。这年头，你说送什么吃的喝的都赶不上送健康，对吧？
1: 那倒是。
5: 更何况我们还都是亲戚呢，那不是更要送好的了吗？
1: 对。
5: 关键您这个神经酸啊，不仅好，价格也便宜，然后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您硬是讲到了298，一盒省1000，一组就省了6000块钱呢。我订10组，那就省了6万块钱啊。

0: 真会算账，
1: 那个多合适啊！所以任老师，你一定要帮我定档。
0: 行了，你这是把这个父母啊、亲朋好友啊，全都想到了。嗯，那行吧，刚才应该现在还有是吧？
2: 有
0: 是吧？行，够啊，够你这十组。但是你一定要把你刚才说的十个人的信息全留下来，你才能拿到十组啊。那就不跟你多说了啊，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哎，再见，罗老师，再见。
2: 真聪明，送礼就是送健康啊！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啊，这一下又没了十组啊。不过这位朋友也是实在会算账，这一组省了6000，十组省了60000呢，多合适啊！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进口神经酸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十几组了。还没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报名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只需298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好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盛夏高温天气，危化工矿工贸企业安全风险高发，企业需落实库房通风、设备巡检，严防危化品超温泄漏，科学错峰作业，配齐防暑物资，严防热射病，及时处置人员不适状况，压实安全主体责任，筑牢高温安全生产防线，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郭倩。
3: 大家好，我是小燕。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昨夜华尔街，
2: 摩根士丹利将战略重心从港股切换至 A 股。在最新的报告中，大摩建议对港股前期复苏反弹获利了结，并将注意力重新聚焦 A 股。分析师表示，全球市场趋稳叠加 AI 超级周期的动能回归，这都将对 A 股形成共振利好。
3: 摩根士丹利指出， A 股市场条件正在渐进改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第一， AI 与科技暴露敞口更高，这一结构性差异使 A 股与全球 AI 资本开支周期的关联度更强。在当前全球 AI 超级周期重新获得动能的背景下，有望形成更直接的业绩共振。
2: 第二，流动性的压力阶段性消退。数据显示，过去五个融资规模逾100亿元人民币的科技 IPO 中，上市第一周公司日均成交额占全市场的比例，在上市后第二至第四周平均下降约0.5个百分点。但随着这一压力趋于减退，市场的交易广度有望修复。
3: 第三，国内大资金托底支撑增强。数据显示，国内被动基金流入在七月全球 AI 市场回调期间重新转正，这也为市场在波动时期提供了额外的缓冲支撑。在这三个方向的加持下， A 股向上的动能正蓄势爆发。好了，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欧美股指道琼斯上涨0.20%，纳斯达克上涨1.57%，标普500上涨0.72%，英国富时250上涨0%，德国 DAX 30上涨0.31%，法国 CAC 40下跌1.68%。再来看亚太股指，上证指数上涨